0: 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话：呢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将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间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说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说事件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5.4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7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82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小榄转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咁呢段路反方向出九龙啊，都车多，排到去扫管笏。咁而前少少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慢车。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呢段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前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缓慢嘅行车。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 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啦嘅出口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车多，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维森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出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御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6: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5: 转行、
6: 转工、
5: 转岗位。
6: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职场发挥。
6: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5: 收听职场发挥，
6: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八十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向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11: 啊，你个人都几冷漠噶，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10: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资深保安员秦炳辉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12: 我只系商场保安啫，嗰啲客户嘅心情系点呢？唔系我工作范围。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4: 大地书香。
15: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13: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走过的道路上。
14: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4日，警方拘捕21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等。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4部升降机运作不畅顺，料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国际旗舰展览《鉴赏家盛典》11月首次在港举行。世界气象组织指，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需超常行动应对。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嚟到8:11啊，喺9月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早前咧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就系出席咗一个食物回收机构惜食堂嘅活动，都提到咧，政府而家同惜食堂咧协作咗嘅工作咧，包括就喺南区试行一个叫社区饭堂嘅咁，就会向一啲嘅譬如长者等等啦，系提供一啲即系饭啊，俾佢哋食啊咁，亦都指出咧。用餐只是一個引子，其實最重點是希望透過吃飯啦、一齊食嘢啦，吸引他們去到中心建立一個連結，融入社群啦，咁啊進而解開心結咧，並且由專業人員咧處理一啲社福嘅需要嘅。咁因為成日都講緊點樣可以接觸到啦社區嘅一啲唔同嘅長者或者有需要嘅人士咧，嗰個社區嘅聯繫咧，咁透過社區飯堂係咪可以做到咧？咁嗱，呢一個社區飯堂咧就係喺香港仔街坊福利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嘅，其實今年3月就已經投入服務嘅啦，亦都係全港首個社區飯堂先導計劃入邊嘅項目嚟嘅咁。其實係有啲咩合資格嘅人士先至可以去到社區飯堂嗰度去食飯嘅咧？又或者都開始咗投入服務咗一段時間啦，其實成個情況又係點樣？做唔做到話嗰個社區支援網方面嗰個嘅作用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有香港仔方會行政總裁吳以薇，早晨。
18: 诶，早晨啊，小生，
17: 你好，你好。不如简单讲下社区饭堂其实系一个乜嘢嘅服务，系一个咩嘅模式运作嘅？
18: 哦，简单嚟讲咧，社区饭堂咧就即系正如你之前所讲啦，好简单。我哋有一个平台，其实我哋一间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嚟嘅。咁朝头早咧，我哋就唔开放，因为青少年中心通常嘅翻工时间咧，我哋嘅开放时间就下昼2点至夜晚10点。咁朝头早有个空档嘅时间咧，我哋就用咗呢一个嘅地方。就做一個社區飯堂，咁我哋嘅即係用餐嘅人士咧，就唔係淨係長者嘅，即係唔係淨係俾長者。其實我哋係只要咧接觸一個 criteria， 我哋叫做一高三低。一高三低咧就係講緊咧佢一啲高風險嘅群組，包括先頭我哋大家所講到嘅長者啦，一啲殘疾人士啦，精神復原人士啦，或者一啲嘅有。特殊兒童嘅家庭啦，等等呢啲我哋都叫高風險嘅人士。咁我哋就邀請佢哋落嚟咧，食飯啦。咁除咗係高風險之外咧，就係佢仲要係低嘅支援網絡，或者低收入，同埋講緊咧佢係低動機啊。有啲咧其實係基本上佢都係經濟冇問題，不過佢冇乜動機出門口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criteria， 咁我哋就會邀請佢哋咧，佢哋要俾一個錢啦，就係一個好簡單、好低門檻嘅10入場費，就嚟我哋食飯嘅。
17: 咁所以其實只係午餐嘅啫，其實係咪可以咁講？
18: 係啊，暫時我哋只係提供到午餐，因為青少年中心嗰個服務配合嗰個服務時間啦，所以我哋有個場地就午餐嘅時段係。
17: 咁即係午餐以外嘅時間，其實都係俾翻青少年用嘅，係咪咁樣？
18: 係啊，係啊，係啊，絕對都係嘅，係啊。
17: 頭先啊都講到話有一啲即係一高三低啦，邊一啲可以叫做係你哋嘅即係目標，希望佢哋受惠嘅人士啦咁。咁但係有冇話即係點樣去即係評定？譬如先話低收入就可能易啲啦，從佢哋嘅收入表度睇到啦。但你話支援啊、低動機啊呢啲，其實都未必話一個好實際嘅線去睇到嘅。點樣去評定邊啲人係可以叫合資格咧？仲要做啲咩審查嘅？
18: 你問得很好其實是的，但是正正因為很難看到哪些是低動機，哪些是低支援，所以我們才透過社區飯堂呢希望接觸一些真是高風險的人士。我們怎樣去呢？其實我們的門檻很低的，即係只係一個開放平台啊！你有一高三低呢個平台呢個嘅資格，我哋係透過咧一啲區議員啦、關愛隊啊，或者鄰居啦、隔離鄰舍啦嚇嘅轉介啦，咁佢就可以嚟買飯餐嘅啦。咁佢嚟食嘅時候咧，食咗呢兩餐咧，其實我哋有社工咧就會去接觸佢哋，同佢哋傾偈，同佢哋做一個比較詳細啲嘅評估，究竟咧佢其實有咩需要，特別係個低動機同埋低叫做嗰個嘅低支援網絡，呢、這個我哋真係有個社工同佢做一個評估。評估完之後咧，我哋再決定佢咧究竟係咪喺度長期使用我哋嘅社區飯堂，又或者可能一個禮拜我哋定佢幾多日嚟。使用我哋嘅社區飯堂，因為我哋都希望咧有多啲即係 turnover 可以多啲人咧去受惠。
17: 嗯，即係頭先你講，譬如有人介紹啦，包括譬如區議員啊、關愛隊啊，佢係長者或者佢屋企係有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或者精神復原人士呢一類嘅人。咁但係其實本身你哋個名額有幾多少，可能個需要都好大嘅喎，夠唔夠可以滿足到呢？
18: 啊，你講得啱啊，因為正正咧，我哋即係嗰而家暫時我哋每日咧提供30至35份嘅飯餐，咁、名額好似唔係好多。所以點解我哋咧就係、最主要其實透過呢個 platform 咧，其實係接觸一啲高風險嘅人士，我哋幫佢聯繫翻個資源嚇。咁、如果佢已經係我哋接觸咗佢，其實佢都有好多社區資源噶啦。咁我哋咧就未必會長期去提供飯餐，不過我哋會同佢有聯絡。如果有一啲咧係基本上中風險嘅人士咧，我哋幫佢去聯繫翻附近或者佢需要嘅一啲社區資源嚇。咁佢哋都可能係有時一個禮拜可能一次嚟食飯啦。如果啲高風險嘅咧，我哋除咗聯繫佢社區資源之外，因為其實我哋最主要係接觸咗佢，係幫佢聯繫翻有關嘅需要嘅服務。咁我都有好多例子嘅。即係譬如有一個長者，佢基本上嚟食飯，佢係好急需需要老人院，但係當我哋再同佢傾嘅時候，再了解再做評估，其實佢根本已經係申請咗嘅，只不過佢唔知自己原來申請咗，唔知自己喺邊度申請，咁我哋就幫佢再聯繫翻個社區資源。咁所以透過社區飯堂，我諗係一個唔係真係提供飯餐咁簡單咯。我哋最主要個目標咧係幫一啲嘅低高風險嘅人士發掘佢哋啦。亦都幫我哋聯繫翻適當嘅社區資源，
17: 即都未必期望佢哋日日嚟食嘅喎，係咪咧？即係或者食完一段短時間之後，得到一啲嘅聯繫或者適當嘅資源，就其實都要安排佢哋離開，騰出啲名額俾其他人，係咪咁咧？
18: 係，我哋暫時而家個安排就會係咁樣，因為我哋想資源咧可以用得好啲嚇，即係當然我哋都接觸咗一啲嘅高風險人士啦，我哋嘅飯友啦，佢真係好冇資源，亦都唔符合其他嘅社福機構嘅服務嘅時候咧，咁呢類型嘅人士咧，我哋都會接受佢長期嚟使用我哋嘅飯堂，因為佢真係正正飯堂就係佢嘅連結啊嘛，咁所以都好睇唔同嘅每一個嘅服務對象嘅需要啦。
17: 嗯，頭先講到名額都有限啦，咁點解唔可以再多啲？只係得每日得30至35，都即係幾少啊？就咁聽落去都應該係咪？
18: 其實第一就係我哋而家都係一個試驗嘅計劃啦，同埋我哋都暫時係，其實我哋都係嘅資源上面，我哋都係啲善長人翁去資助啦，嚇冇一個即係長期嘅資助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嗰個嘅 budget 啦。第二咧就係、是、我哋都係暫時用呢個方法咧，我哋係去叫做去可以希望有一個輪轉啦，即係因為如果我俾咗好多嘅名額嘅時候咧，嗰個輪轉位咧其實可能就會相對少一啲嘅嚇。咁但係而家我哋嘗試緊做呢樣嘢，我哋都探討緊嘅啊，探討緊會唔會舉個例子，如果有真係好大嘅需要性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喺同一個時間晏晝嘅時間開兩場啊，即係30+30咁，我哋都探討緊嘅。咁但係我哋都睇緊而家實質嘅運作啦、試行，同埋我哋試點，我哋唔想即係。一開放就係、即係做咗做，我哋想揾咗我哋自己嘅一定嘅 mechanism 同埋點樣去處理咧，先再開放俾其他嘅再增加名額咯。
17: 暫時係一個即係咪先到先得咁樣嘅，即係要入去食飯，除咗有人介紹啦，當然係咁，但係即都有名額限制噶嘛。嗰、個即係點分配嘅名額，嗰個操作係點嘅？
18: 嗱，我哋逢星期四咧就會預約買飯嘅，咁即係話咧佢嚟到嘅時候，佢就可以買下個星期嘅飯餐嚇，咁佢可以睇到個飯餐嗰個嘅menu 啦，佢決定，同埋有啲長者或者有啲嘅有需要人士咧，佢要復診嘅嚇，或者佢哋要有一啲嘅情況要去處理嘅辦人私人物嘅。所以佢都未必係餐餐嚟食飯嘅，咁佢就自己按翻自己嘅需要啦嚟去買飯餐，咁所以我哋全部都係預約預購嘅。
17: 即係可以揀唔同嘅即係飯添嘅，即係譬如有啲長者而家去癌唔係幾好嘅，咁可能要食軟餐，咁呢啲要求會唔會都滿足到嘅？
18: 即係我哋暫時喺呢方面咧就唔係我哋嘅重點，所以我哋未必可以做到，因為我哋個 focus 咧唔係真係提供一個。 即係膳食，其實膳食只係一個介入點咯。最主要我哋係真係去發掘一啲高風險人士啦。
17: 頭先都講到，因為其實三月你已經投入服務啦嘛，亦都講到有啲即係個案嘅情況啦。咁即係接觸到點樣去令到佢了解，譬如頭先你講到話個長者講緊老人院嗰個情況咁，有冇話？除了一些即幫到人的情況，都看到其實一個運作上可能都看到一些難處在當中。其實
18: 我想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怎樣去發掘高風險人士。當然我們都有很多的方法，還有在青少年中心其實個標籤性比較低一點，就是你來一個地方好像一個 club house 來發掘，但是始終一些真係好隱蔽啊、低動機嗰啲咧，其實我哋而家都同時都靠好多方法咧，即係當然靠鄰居大家互相啲飯友之間互相去宣傳啦、啊、等等，但係去發掘咧，始終係要啲時間嘅，呢個係最大的挑戰性嘅。

0: 另外就係頭先你都話，即係局長都講啦，呢個係即係用餐係一個引子嚟噶嘛，令到你望佢哋即係多啲有啲聯繫到而家一啲社區上面嘅即係資源啦嚇咁。有冇話其實除咗話食飯之外，或者即係一啲社工同佢哋傾之外，仲有冇一啲嘅其他活動令佢哋係更加願意嚟到社區飯堂嘅？
1: 我哋都有嘅，因為我哋始終係一個青少年中心啦，咁我哋都有好多青少年人朋友啦，或者一啲佢哋爸爸媽媽啦，即係婦女啦，特別係晏晝嘅時間，咁我哋第一會有啲青少年人咧，其實特別是啱啱過去暑假，咁我哋好多義工啊，青少年，咁佢哋就透過社區飯堂咧呢、這個活動咧，呢、這個媒體咧，呢段食用餐嘅時間啦，其實佢哋會有時有啲表演啦，俾佢哋有 platform 表演啦，或者佢哋會有佢專長啦，去教一啲長者點樣用智能電話，特別一啲 apps 啊，譬如而家成日都講啲 HA Go 點樣去用啊，點樣幫長者去辨識或者一啲電片嘅電話啊，有啲咩留意？咁其實啲青年人咧。其實就喺呢度咧，食飯嘅時間嗰段期間咧，都會有啲活動俾長者。咁我諗呢方面都有啲吸引點啦，讓到佢哋即係有少少即係喺日常生活裏面都可以有機會接觸下唔同嘅人群咁樣啦，係啊。
0: 喺社區飯堂入面，除咗話有即係頭先話有社工啦，另外一啲一般嘅職員咧，有冇都要學識一啲特別嘅技巧，令到啲有需要嘅人啦，或者嚟食飯嘅人啦，肯願意講佢哋自己面對嘅問題或者需要嘅資源，有冇啲咁嘅訓練俾佢哋噶都？
1: 原則上我哋就係、是社工負責係即係叫做評估啦嚇。你話其他訓練咧，我哋有啲就會俾少少婦女嘅，因為婦女咧我哋始終成個用餐咧即食堂係送飯餐俾我哋，咁但係始終都要人手啦去幫手派個飯餐啦嚇。咁我哋set up 個台啦，台凳啊等等，即係簡單。set up 俾讓佢哋啲老人家嚟到食飯，咁我哋好多婦女嘅，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少少嘅訓練啦，俾啲婦女俾佢哋留意一下啲老人家，有時佢哋嘅動態啊，即係講説話，咁讓我哋都會去留，讓通知翻我哋社工去留意，咁其實都有嘅，有時我哋見到啲長者快一啲婦女話俾我聽，個長者攞個膠袋嚟裝住啲飯喎、啊，咁樣嚇係好得意個行為，咁我哋要。睇到嘅時候 spot 到咧，我哋同事即刻就去跟進去了解究竟呢個長者係咩事。其實中間都發覺到啲原來係有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嘅嚇，咁我哋又再做一啲轉介。
0: 仲有冇啲咩發現咧？試過喺啲個案都睇到咧，除咗話先話老人院嗰個情況啦，有個嘅長者係試過咁啦，頭先同埋呢個用膠袋裝飯咁樣，有冇話其他一啲都試過透過你哋社區飯堂係了解到佢哋背後可能面對住一啲咩問題咧？
1: 我哋都接觸過一個長者，咁佢基本上70多歲啦嚇，咁佢其實冇任何社區資源嘅聯繫，除咗佢星期日有翻教會之外嚇，咁佢都係朋友介紹就落嚟食飯啦嚇，咁原來跟住佢都問我哋啊，我可唔可以安排個仔落嚟食飯？原來佢個仔咧係50多歲，係因為好耐之前工傷嚇，咁佢本身係廚師嚟嘅，佢個仔嚇工傷，咁跟住就坐輪椅嚇，咁所以佢哋每日晏晝嘅飯餐咧，其實就係 call 外賣平台嘅嚇，咁就去嚟食嘅。咁之後咧我哋當然啦，因為社區飯堂唔係淨係俾長者噶嘛，俾所有嘅社區人士，咁所以佢最後咧都要我哋都歡迎佢仔落嚟啦，佢仔係坐住電動輪椅落嚟嘅嚇，一齊食飯咁樣，咁變咗呢個都係一個社區嘅聯繫，因為佢其實自從工傷之後咧，其實佢都冇特別再有一啲嘅機構啊等等有任何嘅支援嚇，咁我哋接觸咗佢哋都知道呢個家庭嘅時候咧，對佢哋嚟講係一個。社區點咯嚇，有任何嘅求助啊或者等等嘅諮詢都可以同我哋聯繫咯。
0: 好啊，唔該曬吳以薇，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吳以薇咧就係香港仔方會行政總裁啊，咁啊佢哋就係其中一個啦嘅營運啦喺南區試行嘅呢個社區飯堂啊，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社區飯堂先導計劃入邊咧全港首個嘅項目啊，今年3月咧已經係投入服務噶啦，咁啊計劃咧就會以每份啊10元象徵式嘅收費咧向區內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包括頭先提到一啲長者啊、精神復原人士啊、殘疾人士等等提供營養午餐啦，亦

0: 我哋头先其实Laura 都讲咗咧，系一个试点计划嚟嘅。咁我谂其实喺石排湾村嘅第一个即系叫做试点，我见到佢运作咗几个月咧，个反应系几好嘅。因为我哋睇得到咧，其实呢个社区饭堂咧唔系单止净系即系提供一啲可能平啲嘅或者有营养嘅饭餐俾啲街坊或者长者就咁去食嘅。佢背后成个理念，即系我哋一齐推动去倾嘅时候咧。其實就睇到其實就算係我哋一啲叫做基層公屋社區都好呢，有唔少嘅即係基層嘅市民啦或者長者呢，其實佢係經常都可以接觸到一啲即係社會資源嘅。咁但係我哋其實喺過往呢都發現到其實有一啲係我哋接觸唔到嘅，即係無論我哋搞活動啊、搞探訪啊、搞班組啊、平時開住個辦事處俾市民過嚟求助反映呢，都係接觸唔到嘅。咁但係我哋喺度傾嘅時候就喺度諗，其實大家都要食飯㗎嘛。你一係就落去買餸煮飯，一係呢就落去買飯，一係就落去食飯。咁其實會唔會可以借住有個契機，咁我哋去即係將內地佢哋有個長者社區飯堂嘅概念不如喺我哋香港度試一試啦。咁就主要試咗幾個月呢，的而且確發現到呢，我哋係接觸到唔少，即係從來都冇有 social network 嘅。
1: 明白。朱亞威，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啊！我哋8:30之後再傾。朱亞威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于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出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亦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00

0: 137点，升523点。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都有八卦龙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咁再讲多次啦，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啊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嘅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呢段路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嘅，近住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排绵角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6: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三层应急机制在高小阶段试行了9个月，会不会考虑可以将它延长？
8: 教育局局长。

0: 想坐入嚟。
1: 我哋都同學界咧咁啊溝通，我哋見到呢個計劃真係好幫到同學。而家我哋主要咧就係睇緊會唔會需要一啲新嘅做法啊咁樣。咁但係原有而家嘅服務咧，我哋喺未有新公布之前都係會沿用而家嗰個措施，大家可以放心。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
6: 可以将工友生理嘅指数、个人嘅特征攞到落嚟，推算到佢对热压力嘅反应系点样。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2026年九月四日，警方拘捕21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等。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4部升降机运作不畅顺，料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国际旗舰展览《鉴赏家盛典》11月首次在港举行。世界气象组织指，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需超常行动应对。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8:40啦，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講到有關於全港首個社區飯堂先導計劃嘅項目啦，其實喺南區試行嘅呢間社區飯堂啦，由香港濟交方福利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咧係嗰度係設立啦。咁喺今年3月咧就開始係投入服務嘅，象徵式嘅收費10蚊啫，俾一啲有需要人士咧提供午餐。不過最重要唔係講緊食嘢啊，係希望可以讓到啲參與嘅人啦，或者啲街坊啦，可以有多啲交流啦，融入去社區嘅。繼續同朱立威傾下。朱立威咧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出身，
12: 系你好，系啦。
11: 整体你觉得嗰个营运你觉得点啊？即系或者中间仲有冇啲乜嘢需要改善咧？即系行咗半年左右。
12: 我觉得其实个营运大致系畅顺嘅，因为其实暂时咧个规模其实唔算好大啦，一日可能就系即系一场。大概30多个街坊落嚟食饭啦，咁所以我见佢运作咗几个月咧，一方面咧，啲街坊其实系好中意落嚟嘅，因为头先讲咗啦，佢哋唔使自己食饭，有人陪啦。咁另外咧就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嘅可能一啲社工啦，或者有一啲即系特别嘅活动去俾啲街坊一路食饭嘅时候咧一路参与嘅，一啲资讯性嘅嘢啦，例如可能防骗啦，一啲就有社工过嚟同佢哋采用逐个倾偈，做啲评估，咁啊了解一下佢哋有冇乜嘢想服务想要转介或者人帮啦，中间亦都即系揾到一啲即系平时真係冇落嚟冇社交嘅，就介紹一啲活動服務俾佢哋。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進展嚟嘅。咁你話至於有啲乜嘢可以改善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呢？我相信都係嗰、那個空間地方。其實而家做嗰、那個可以俾街坊一日嚟食嗰個數量，其實都係仲係少嘅，即係一日可能30名個班。咁有冇空間，有冇資源去擴展個服務嗰個數量啦？另外就是我見到其實香港嘅方會咧營運都有啲挑戰，因為佢哋係除咗飯之外咧，都係需要啲義工啊，需要一啲即係人手去幫手嘅。青少年中心咧，佢始終佢只係晏晝有個空間喺度，夜晚其實佢有正常運作。夜晚個餐就變咗唔可以做，會唔會有其他地方可以即係再攞出嚟去俾夜晚都有需要嘅街坊嚟做？咁呢幾個其實一個可能係資源啦、數量啦，同埋嗰個空間嘅問題，都係需要再諗下嘅。係啦，
11: 你覺得個名額應該加到幾多先至叫理想嘅？或者要揾一個地方做社區飯堂，要啲咩條件嘅咧？
12: 我覺得個名額咧，梗係多啲好啦。咁譬如我用我哋石排灣村做例子啦。石排灣村咧，其實咧佢大概有14000-15000个市民喺度住啦。其中大概20-30%係即係可能長者，即係講緊其實都係有3000-4000長者。再加埋啲有需要嘅人士。咁你話一日其實只係限定一個時間係30个。 其實唔夠嘅。我覺得可能再思考就係會唔會下一期可以增加一倍，增加兩倍，即係可能有

0: 意食飯嘅時間可能變三，即係可能三個兩個 time slot 咁樣。其次就係咧個空間。我覺得可能再擴展少少，可能每次可能容納可能一百人，咁你分幾串其實都幾百人嚇，咁就唔會個個都一次過落嚟食飯噶嘛。咁所以你問我而家嗰個青少年中心咧，我睇到佢嘅空間其實最多都每一次可能加多可能二三十人已經係滿噶啦。咁村裏面可能其實都冇其他地方可以再俾佢哋同一場所去做咁大嘅地方。咁所以呢個都係挑戰嚟嘅，係啦，因為香港畢竟地少人多啊嘛，係啊。
1: 但初步睇，如果要喺附近啦，仲有啲咩地方係適合做社區飯堂，或者要其他區啦，真係要做社區飯堂，其實要揾一個地方有啲咩條件咧都。
0: 最少譬如好似坊間啲快餐店咁樣。咁起碼同一時間可以容納到百幾二百人啦。咁就另外就係、是、其實你個租金其實都係昂貴嘅，所以如果未來其實政府覺得呢個政策好呢，喺佢哋一啲新嘅發展區域，譬如可能北都未來一啲公共村一啲發展裏面呢，其實可能學習一下內地可以預先留一啲地方係未來課一啲社區飯堂嘅用途嘅。咁你話至於現實而家我哋去搵呢，我一啲社區中心好似方會咁樣，佢其實有個禮堂嘅，個禮堂仔可能容納到幾十層嘅，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嘅，因為其實始終社區飯堂咧，如果你太遠咧，即係佢離個民居太遠咧，其實啲街坊唔會落嚟嘅，咁最好就係好似譬如喺公屋村啊，譬如喺即係啲舊區密集啲嘅地方咧，咁我諗我都建議可能政府未來去做嘅時候，就唔好做一間大嘅，可能做咗幾間細嘅。咁方便街坊同埋始終個空間上面容易揾到多啲啦，係啦。
1: 嗱，頭先同你傾話又好啦，或者同香港仔方會嗰邊傾都好啦，都好強調其實食飯只係一個即係引子嘅，就係最主要就係希望即係了解到啦啲嚟食飯嘅人佢哋嘅需要啦，然後聯繫翻需要嘅資源俾佢哋啦咁。但係調轉咧，有冇一啲人真係純粹係想嚟食飯嘅咧？即係會唔會到最後其實又未必係？佢有需要太多嘢喺背後，但係純粹佢真係想有一餐平平地。支援到佢哋，令到佢唔使負擔咁大，尤其是一啲長者、退咗休冇特別收入嘅人士咁，會唔會有啲咁嘅人？咁又點樣咧？即未必係可能完全係符合到你哋嘅，即或者呢個計劃嘅服務對象喎，會唔會咁咧？
0: 會有嘅，因為始終其實你都講啦，其實香港其實物價好貴嘅，咁長者其實冇收入，其實佢想平平地揾餐飯食，呢個肯定係個誘因嚟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就係其實佢就算揾餐飯食都好咧，其實都係一個社交。其實我哋真係希望去動員多啲長者基層有需人士有個社交，有社交先有下一步，就係佢哋有困難有問題先願意去求助，有其他人知道反映翻俾我哋知。另外咧，我睇得到就係、是其實個口碑做咗出嚟嘅。咁、有啲可能真係冇需要，但係佢哋食完飯之後，佢翻去話俾佢身邊啲街坊、隔離鄰居，甚至乎我聽到有個街坊咧，佢翻上去佢專登漏隔離嗰個，其實唔係出嚟。嘅鄰居一齊落去食飯，呢、個其實都係我哋想見得到嘅。未來咧其實而家香港嘅方會個做法，其實佢要預約噶嘛。咁、我哋可能我知道佢每一個落嚟嘅飯友咧，社工都會評估嘅，邊啲需要多啲，邊啲冇咁需要。冇咁需要嘅喺個空間上 OK 嘅，咁可能一個禮拜嚟食一次啦，食兩次啦。有啲需要多啲嘅咧，可能就會即係多啲留個 quota 俾佢哋。我覺得呢個做法好動態嘅，不過困難點就係、是。需要我哋即係有人手有社工，即係動態去了解每一個飯友，去調整佢哋，即係唔係話先到先得嘅。我覺得係，咁呢個係困難嚟嘅。未來資源希望可以擺多啲資源喺呢度啦。
1: 我見民建聯其實喺施政報告嘅建議入面都提到話、可唔可以利用一啲公屋嘅閒置商鋪咧，或者社區客廳去開長者飯堂咧？咁社區客廳係咪又完全個格局上面都可以做到嘅？定係都有啲限制喺當中嘅？
0: 其實因為社區客廳，我覺得係有條件去探討呢個問題嘅。但係都係個問題。其實而家社區客廳咧，都係千零尺、二千零尺咁樣。其實中間除咗俾嗰啲劏房户食飯需要之外咧，其實個空間可能未必真係完全好適合去開放嚟做社區飯堂。反而就係我哋認為，其實頭先講啦，政府地方最好嘅。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有啲政府嗰啲舊啲嘅屋邨咧，其實嗰個出租率都唔係好高嘅。與其丟空喺度，不如就攞個地方出嚟做社區飯堂。

0: 我覺得呢個方向可以反而更加適切，又或者未來我哋去再計劃去做一啲新嘅社區客廳嘅時候，就加埋社區飯堂嘅因素落去嘅元素落去，咁揾嘅地方可能再揾大啲，咁就可以一次過夾落嚟啦。因為我自己睇，而家有嘅社區客廳咧，唔係做唔到嘅，即係其實營運者都好熟呢方面嘅運作，咁但係可能喺空間上面，喺佢一開始做嘅時候，未必考慮到呢個功能。咁所以可能呢方面都要睇翻個別大啲嘅社區客廳，我覺得有條件嘅，係啦。
1: OK， 好啊，唔該曬你，朱立威，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朱立威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你傾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陣。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的饲料，为它们提供营养价值。
4: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5: 我们这个项目呢，就通过这个发酵的工艺，就将一些难以消化的物质就分解了它，或者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释放出来。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8: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9: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施政报告咧，9月16号就会系公布噶啦，新一份咁啊，都有建议关于到教育范畴方面嘅，其中嚟自教联会之前都交咗建议书啊，提到一啲嘅范畴，好似话啊，点样去加快推动数字教育咧，或者喺北都大学城嘅即系城区入边嘅建设等等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早晨。
12: 系早晨，早晨。
1: 就住施政报告嘅建议啦，你自己或者教联会啦，有啲咩关注咧？
12: 其實就係、是、都係兩樣嘢啦，即、就、係、是、集中一兩樣嘢。第一方面咧，就肯定係即係個教學嘅資源嘅問題啦。咁、大家知道吸咗兩年嘅一個營運相關嘅津貼嘅時候咧，即、就、係、是、學校咧都壓力都幾大嘅。咁即係可唔可以鬆動少少咧？嚟緊嗰年即係 pause 咗佢啦。咁呢個大家都關心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即係招生嗰方面啦，即、就、係、是、大家睇到個出生率下降，咁你收生嗰度點算咧？咁除咗繼續我哋睇下可唔可以開放其他地區嘅或者國家嘅學生嚟香港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加快北都會嘅建設。如果北都會建設咧，就會吸引大量嘅高端嘅專業嘅人才入咧。咁呢啲人佢唔會啲孤零零咁嚟噶嘛，佢肯定係會即係考慮即係結婚又好，定還是將佢已有嘅家庭帶過嚟。咁嗰度咧，即係其實都會帶嚟相當嘅一個學嘅人口嘅。咁所以咧，即係都希望北都會嘅發展嗰度咧，能夠多一啲同中小幼嘅校舍興建啊，或者新辦學校老師能夠出台啦。最後咧，就正如頭先主持人你所講啦，即係數字教育、AI 教育啦。咁近年變化好多嚇，就算你琴日都好啦，都有一啲其他國家嘅一啲有關 AI 教育嘅政策出台。咁呢樣嘢咧就比較複雜嘅，因為希望咧就即係教育局嘅好或者點好啦，喺個推動數字教育嗰度咧，就既要快，但係亦都要小心咯。
1: 先講資源嗰部分咧，因為頭先都講到一啲削減津貼嘅情況，譬如今年五月啦，都公布話調整下學年嗰個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同埋擴大的營辦津貼等等呢啲撥款額咧，就各項嘅即分項津貼咧，就連續兩年削減大約一成啦。咁另外喺中小學都喺2026-2027年度起，每年削減大約2%嘅資助咁。有冇都聽到即係學界嘅反應啊？嗰個財政壓力啊，又或者面對學校嗰個運作嘅問題係點樣咧？又係。
12: 其實就嗰2%有11%咧，其實同一條數嚟嘅。只不過份母唔同咧，你計出嚟就。變咗有個係10%，有啲係有個2%咁啊！呢個純粹個份母唔同，唔係話兩條數係吉嘅，呢個要注意嘅。第二樣嘢咧就話其實收到學界。

0: 出嚟就變咗有個係10%，有啲有個2%咁啊。呢、這個純粹個份冇唔同，唔係話兩條數係吉嘅。呢個第一要注意。第二樣嘢咧就話其實收到學界意見，當然係壓力比較大，即係變咗係有啲學校可能佢本身個一個班數唔係好夠嘅時候咧，就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啲嘅，似乎有啲赤字都有可能嘅咁。如果你即係嚟緊，即係而家施政報告啊，即係財政預算案就要到出年年頭啦。咁如果能夠喺預算案嗰度咧，都能夠係即係呢個係 pause 嘅時候咧，叫做即係都可以止咗咳先啦。呢個係即係比較快捷可以做到嘅嘢啦。
1: 有冇對個學校嘅實際運作上面有啲咩影響？譬如請人方面等等，或者每個即係人嘅工作量方面有多咗，有冇類似聽到呢啲實際運作嘅情況？
0: 其實最主要咧就係非教職人員嘅嗰個影響會仲機會大啲。啊，對教師咧就唔算話一個最主要嘅衝擊，啊，甚至都未必係有啲咩衝擊。啊，因為同佢營運咯津貼相關，就其實係啲管理嘅問題，有可能處嘅書記請少啲，少咗啦。有時可能會校工都會請少咗，但係最主要呢度啊，其次咧就可能有啲嘅課外活動導師咧就要收費啦。
1: 嗯哼，
0: 你話完全可以靠學校免費資助咁啊，但係最主要係一啲非教學人員咁嘅影響會大啲。
1: 嗯，但你自己預期就係雖然你頭先話形容 pause 係咪可以停？暫停啦，或者起碼呢一個嘅即係削減津貼嘅情況啦。但你自己樂唔樂觀咧？即係會唔會都預期其實可能反而係調轉方向嘅進一步有啲削減學校津貼嘅情況咧？
0: 我覺得就呢樣嘢係有商有量嘅，即係個現況就係擺度咁，而且咧反映方面嘅意見嘅其實都唔少噶啦，即係業界嘅，似乎一啲 layman 即係唔係教界嘅人士咧都關注到呢啲事呢啲情況咧都有所反映嘅。我覺得有商有量嘅，大家可以。
1: O K. 嗱，另外啦，招生方面啊，你即係覺得仲可以有啲乜嘢嘅渠道啊，可以即係擴闊嗰個招生咧？
0: 啊，係咁樣嘅，即係除咗你話開放收生啦，咁而家最主要係俾直接話議會透過放容向海外啊，係外唔係內地，向海外招生。咁如果你話向內地去申請招生，咁呢個係要尊重內地嘅電影，呢、這個我哋可以爭取辦咧。其實我而家反而比較將個目標投放喺北都會，咁如果北都會而家都即係有啲片區開發都開始即係投標成功啦，咁另外產業園啊嗰啲都開始陸陸續續去 set 單啦，咁人才啲，咁全球人，咁嚟到嘅時候啊，咁你肯定係唔會淨係對大學有需求，咁肯定係會對中小有都有需求噶嘛，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即係其實亦都可能係一個比開放招收其他地方嚟嘅學呢個措施嚟得可能快，可以滿足得到更加生源同埋咧改善香港嘅人口老化結構，人口老化嘅呢個人口結構問題咧，就可能嚟得更加直接一啲嘅。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全力嘅發展工會，咁所以咧就而家就希望咧就即係副科方面咧，有關北東會嘅嗰啲見效嘅一啲嘅措施咧，即係能夠希望盡量盡快明朗化啲。而家我哋都係拜訪緊一啲不同嘅大陸團體，尤其是一大嘅大陸，了解下佢哋咧喺當即係喺北東會嗰度咧設立學校嘅一個意向啦。
1: 嗱，兩個問題，第一就係你覺得招生方面有啲乜嘢國家或者地方係一個可以即係叫做過往少提啲嘅，嚟緊都可以係一個目標咧，向佢哋招手咧咁。第二就係喺北都大學城區，其實中小學最主要嘅角色係點？希望喺入面有啲乜嘢嘅配合咧？
0: 第一個咧就其實冇咩話特定嘅區嘅，咁而家我哋比較多咧就集中對住內地啦。咁但係其實喺制度上咧，其實內地冇話咁講可以開放嘅招收嘅工作嘅，咁即係依樣我哋要尊重內地嘅嗰個策略安排，咁所以而家目前嚟講都係向海外啦、東南亞啦，咁另外我哋都嘗試緊可唔可以去遠少少啊，即係除咗一帶一路國家，即係比如甚至乎透露少少啦，會唔會去到東歐啊、俄羅斯啊，我哋都有機會招生咧咁。
1: 點解會諗到呢一度咧？即係或者過往點解少啲嘅？
0: 因為你多元嗱，即係其實你就算而家香港咧，某啲區份咧，其實係。嚟自一啲嘅俄羅斯嘅學生都有嘅，都唔少嘅，而且仲係喺公辦學校，即係唔係大家諗咧，西人咧就一定去曬國際學校，其實唔係嘅，西人有好多亦都喺直資學校，亦都喺公辦學校都有嘅，甚至喺官立學校都有嘅。咁呢個咧就即係過往訪校嘅過程中咧，我陸續即發現，無論同樂啊、東中啊，甚至乎天水圍都有嘅。咁所以呢個幾有趣嘅現象，即係其實香港嘅教育咧都係有急。亦都可能係因為香港係一個自由港，即係所有金融啊、經濟好發展。

0: 咁吸引全球嘅人嚟呢度，咁跟住咧就將自己子女帶埋嚟呢度，咁所以咧先至我哋即係有少少反直覺嘅，啊，我去好多啲居民去拜訪學校嘅時候咧，見到一啲西人嘅學生咧，都係來自即係俄羅斯啊，或者東歐啊嗰啲都有嘅，都幾有趣嘅一件事啊，咁所以嚟呢啲係可以擴展咯嚇，咁至於你話北東門嗰度嘅配合，咁都係好簡單，當你有足夠多嘅人才。是入到北都會裏面做發展的時候，即是你大學要 settle down， 大學要 settle down 的時候，當然有很多的教職人員、教授、研究人員、高端人是在裏面的嘛。那你要解決他們的子女的入學的問題的嘛。如果不是的話，他有後顧之憂，他自己要搬來這裡，是不是？所以呢，這件事就變成是中小學在那裡 settle down 的時候，要有一些新的想法。我經常覺得高端人才的父母，即是高端人才 as 母啊，他们对于子女教育的要求可能高。咁我们 set 一些新的学校中小学的时候呢，咁我们要对标到他们的需求咯。
1: 另外就讲埋啦，而家数字教育方面你自己觉得个发展情况是怎样，或者啲教师要转型去做多啲数字教育啦，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呢，教师反而比較樂觀嘅，除咗新老師多之外，你就算係資深老師咧，其實都唔難，因為個道理好簡單，因為而家嘅嗰啲新程式AI 平台咧，佢哋個即係基本上嘅應用係越嚟越 user friendly 噶嘛，唔係越嚟越複雜噶嘛，係咪？即係就算而家你毫無編程嘅基礎知識，一樣都可以編到程去為自己嘅工作服務。咁所以咧，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學生用 AI 到底用到乜嘢嘅程度？而家我睇到世界好多不同嘅國家同地區咧，開始對於學生去學 AI 咧，已經係有啲疑慮。咁所以喺一方面咧，就係、是、香港嗰度咧，就既要推動學生提升佢 AI 素養，但我哋都要密切留意 AI 對於低年班學生到底有啲乜嘢負面嘅衝擊。其實依個先至係真正關注嘅焦點。Okay.
1: 好啊，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鄧飛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對於施政報告教育方面嘅一啲建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4,747点，升532点；港金报41,925蚊，升1,49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82。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

0: 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一年的简朴房登记期今年3月1日开始，早鸟优惠刚刚在星期一截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天在社交平台提到，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之内，一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简朴房认证申请方面同样都有所推进，截至前日已经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了简朴房认证申请。有已经进行登记的劏房业主就表示，因应登记后有3年宽限期，倾向2年之后才开展改装工程。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市建局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计划项目昨日开始招收发展意向书，这个项目属于全港第一个小区重建新社区的最后一个重建项目，预计提供大约900个住宅单位，市场估值是介乎37亿1000万至45亿1000万元。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警方早前锁定一个网上社交平台群组，发现有人在群组上载以及下载儿童色情物品，有过百人订阅。据了解，有人提及要收费。警方日前拘捕21名本地男子，警方在检获的部分电子装置入面发现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同埋超过120段偷拍影像，相信是在本港不同的公众地方拍摄，亦都有女学生怀疑被私人补习导师偷拍。警方提醒家长，在聘请私人导师或者教练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奢华体验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是会在今年11月4日至6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活动是今个年度政府拨款1亿元计划下的第一个引入的展览，期望吸引到高质素访客，带来高价值经济效益。主办方预料活动吸引大约3000名访客由世界各地来到香港，展览更加是第一次引入亚洲第一个全城即展厅的概念，打破单一场地的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和在轨航天员的心灵桥梁。由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家书征集活动昨日是开展，参加的学生是可以围绕着向黎嘉莹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和微重力实验奇想，分享个人 STEAM 探索和成长故事，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主题进行创作。活动截止日期是9月7日。商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一则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的 G216 线通去吉隆口岸的3公里国道通讯彻底中断，核心灾区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应急救援指挥部是决定组建一支由吉隆镇镇长王强带队，涵盖19人的搜救突击队进入核心灾区。搜救突击队在近8个钟头之后，33岁的吉隆边境管理大队辅警是和9名的村民率先抵达了受灾的现场。大公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简朴房登记在半年之内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标志着特区政府致力解决劣质劏房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工作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跟住落嚟，政府是应该密切留意登记申请的趋势，关注业主、营运者和住户的需要，适时推出相应政策措施，协助转型和搬迁，情理兼备，稳步有

0: 有序咁推动落实简朴房制度。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为咗避险，各国央行嘅黄金储备不断增加，而存放喺纽约嘅各国实体黄金，世界黄金协会今年六月嘅调查显示比例下降至到14%。评论话，对于唔少国家嚟讲，由纽约将实体黄金搬走，最大嘅好处系避免遭受制裁。香港和上海大可以借住壮大黄金交易规模的契机，成为定价主导者。地缘政治风高浪急，香港正好发挥避风港的功能。信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说，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会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重要活动，为亚太务实合作凝聚舆论共识。深圳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跟住落嚟，中国将精心打磨深圳宣言草案，完善亚太共同体建设路线图，推动中小企发展、能源安全、青年交流、民生赋能等多元领域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走深走实。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马会公布业绩，无论博彩和奖券总投注额、赛马旅游等方面都有亮丽的表现。不过马会同时都预告未来几年营运盈余是会下降。评论话，当局必须审慎考虑开赌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和风险，不能够轻率允许开赌。即使马会盈利下降，亦都需要是坚持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宗旨，确保捐款不受影响。明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丁九桥落桥位。而同时咧，市民请留意翻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丁九桥落桥位。而同时咧，市民请留意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同时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架，车龙咧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同时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智乐花园一带都比较慢车架，车龙去到红桥。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经清咗场，车龙咧就去到丁九桥落桥位。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

0: 医师杨丽秀医，
1: 我哋嘅评估都系兽医负责噶啦，外观啦、啊，或者佢嘅体态啊，佢高度啊，整体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4: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3: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5: 2026年九月四日，警方拘捕21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等。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4部升降机运作不畅顺，料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国际旗舰展览《鉴赏家盛典》11月首次在港举行。世界气象组织指，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需超常行动应对。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是收听收看的。刚才有讲到关于这个的社区饭堂的情况，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的。另外都讲到关于一些施政报告和教育相关的建议，18723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讲一下你们的看法。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的议题，就是根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的最新数据，上年咧就處理咗1147宗嘅個案啊，咁啊當中咧原來涉及到係兒童啦同埋青少年啦嘅即係組別嚟講咧，算係求助比例最高嘅咁。咁啊根據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方面咧都提到啦，就話呢接獲嘅兒童同埋青少年自殺嘅危機個案入邊咧，家庭關係咧係最主要嘅求助原因啊。其次仲有啲咩原因咧？譬如係同精神健康的关系，或者是人际关系有些即相关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会是家庭关系最主要的求助原因？有没有什么共通点在当中看到的呢？都请来嘉宾又跟我们谈谈。有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辅导心理学家王正如，早晨。
6: 早晨，你好。
0: 你好，剛才都讲到上年1100多宗的个案入面啦，咁都比较多系同儿童同青少年呢一个嘅即系组别啦，系即系多啲嘅咁。有冇都睇到其实同以往嘅数据比较系差几远啦？又或者系虽然占得比较多，但系系咪一个上升嘅情况呢？又系。
6: 嗯，系啊，都系其实计即今往年啦，同再上年咧，其实我哋见到儿童及青少年，即系我哋讲紧0至19岁呢个组别咧，都系持续咧成为求助比例最高嘅组别咁样。同埋主要原因，头先你所讲啦，亦都系因为人际关系同埋家庭关系咯。
0: 嗯，但系我想知道有冇同之前去比较呢一个数字？即虽然都系占比比较多啦，讲紧0至19岁嘅话，咁有冇同话之前，譬如上年比咁？前年比咁样系多几多少？有冇喺个上升嘅趋势？定系其实都系相若嘅咧？
6: 都有上升嘅趋势，但系甚至我哋讲紧除咗话我哋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嘅个案，如果讲紧系一个嘅自杀危机嘅数字啦，其实系比紧之前咧系更加上升有30%咁样咯。
0: 另外就系都讲下头先话求助嘅原因啦，有冇譬如你哋都会收到呢一个年龄群组嘅求助系如何咧？即系系咪都真系同家庭关系有相关咧？所谓讲紧家庭关系而求助系讲紧乜嘢嘅咧？通常
6: 我哋数字嚟讲咧，或者系即系睇翻啲个案啦，其实青少年呢个阶段咧，我谂最重要都离唔开系学业啊、社交相关嘅问题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一啲个案里边都反映到系呢一个嘅趋势嘅。 即係講緊可能係親子上面即係同家長仔女嘅讀書嘅期望啊、成績嘅即係期望唔一致啊，或者甚至係社交上面咧，即係用手機嘅問題，我相信都係常見嘅一啲溝通障礙咯。其實令到佢哋都會多衝突嘅。我諗一係常見就係佢哋係多衝突啦，亦都係另一個極

0: 邊就係唔講嘢啊，唔溝通啊咁樣咯。
1: 嗯，即係你頭先講緊，你頭先講幾樣嘢，有啲行業，有啲人際關係，但我想集中翻講家庭嗰個部分。點解佢哋可能喺個家庭關係嗰度會導致佢哋要去有個求助咧？即係咩原因？就係咪家長可能唔滿意仔女喺學業方面，定係喺啲乜嘢嘅溝通上面出咗問題咧？
0: 是的，即是剛才就是環繞住學業啊、社交都是我們聽到即是一些求助的時候呢，其實他們會環繞住這一些話題去有一些可能是困擾啊，或者是有一些壓力這樣。那因為即是剛才所說啦，其實都近年很多的科技啊、網絡上啊，都讓到其實他們的溝通或者衝突會多了這樣。
1: 我想講返就是家庭關係那個部分。即究竟佢哋咩原因導致可能家長同埋嗰個小朋友個即關係冇咁好啊，或者有衝突啊咁？
0: 我諗係大家嗰個嘅唔一致咯，即係可能係大家嗰、那個即係相處上咧青少年佢哋就係想要有自主自由，唔想俾人管啊，俾人控制。咁但係家長可能就會覺得啊，佢哋都要有一個管教角色，同埋可能佢哋即係年代唔同啦，變相佢哋相處嘅時候咧，可能就係會有呢方面嘅衝突咁樣。
1: 可唔可以具體啲講？可能除咗話佢哋即係唔想俾人管啦之外，有冇啲乜嘢睇到？譬如頭先都提到話，即係網上面嗰個文化啦，係咪都有影響到家長同埋青少年嘅一啲相處或者去到溝通？有冇啲例子睇到係點咧？
0: 例如就是仔女用即係上網啊嗰啲使用習慣咧，可能同家長有啲分歧咯。即係家長就唔明白啊，點解成日仔女成日拎住部機用咁耐啊，成日都要上啲社交平台啊咁。咁但係其實的確嘅，可能家長就係擔心佢哋用好長時間影響佢哋嘅學業啊健康。但係咧青少年呢個階段，其實佢哋好重視啲朋輩關係，佢哋就係需要用個平台，即係去用即係成為個空間去表達自己啊，表達自己心情啊。一啲心事啊，咁样系咯，呢一啲嘅即系网络嘅问题，就系成为咗佢哋相处之间嘅，即系咁样。
1: 嗯，即系咁，但我听落都系纯粹就系家长唔知点解你要用咁多啲小朋友啦，或者青年人咧，就觉得我就用呢个去沟通咯。咁即系纯粹系呢一个嘅分歧，定系都仲有其他嘅分歧睇到喺当中，而导致佢哋可能喺个家庭嘅关系上面会比较紧张啲咧？
0: 我哋常留意到嘅就真係主要係一个嘅即係网络上啊电话上嘅一个嘅分歧啦，甚至嘅係可能就係打机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嘅网络使用啊咁样，呢啲我哋都会见到。不过就主因呢係都的确係因为大家唔理解啊，其实係唔理解点解对方係即係会係咁呢，因为双方都唔明白，就係即係仔女就係唔明白點解家長好似就係管住我啊，佢唔即係互相就係覺得唔明大家咁樣。
1: 家長有冇嘗試過去了解點解啲年輕人係會多咗上網？
0: 嗯，
1: 如果了解咗嘅時候，係咪就可以解決到咧？係咪純粹就係咁咧？
0: 我諗其實家長咧而家都好好嘅，即係有一啲家長都會好想走入仔女嘅一啲社交圈啊，想入佢哋嘅一啲社交平台去了解佢哋多啲啦。不過我諗就係其實有時年輕人係咪就係會喺同家長一個有未完全有一個互信嘅關係底下，係咪一定會被家長去走入佢哋嘅社交圈咧？又未必。咁所以。即系大家长有可能心急想知道佢哋会唔会识咗啲咩人啊，或者佢哋有冇啲譬如社交平台里边有啲资讯嘅传播系可能相对上佢哋觉得唔健康啊咁，咁呢个位置都会系即系一啲家长嘅担心咁样。
1: 讲多少少啊，咩叫做可能有一啲即系唔健康嘅情况喺个网络世界度出现咧？讲紧啲咩又令到家长担心咧？又？
0: 我谂就系可能即系一啲可能系一啲即系一啲嘅上網嘅一啲嘅資訊啊，即係可能係一啲好多畫面啊，或者好多即係上網嘅內容，一啲不良嘅內容啊咁樣。咁呢啲都係而家其實網絡文化啲盛行裏面咧，其實你唔會知道網絡世界裏面其實係用緊啲咩風氣啊、咩文化啊，甚至資訊啊嗰啲，其實家長都好想去關注咯。
1: 嗯，即係其實講咁耐都係針對就係、是。年輕人就覺得他們上網很正常，他們溝通他們社交就是透過這個方式，但是家長有些就不理解為什麼你經常都要用、啊、或者甚至覺得、啊、你接觸這麼多當中有些其實不適合你接觸的，是不健康的。

0: 方嘅喎。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呢個分歧。如果針對呢啲問題，你建議有啲咩嘢可以做，或者你哋機構有冇啲咩做緊嘅咧？都
1: 我哋都建議呢，就係其實家長都可以理解多啲年輕人啦，因為頭先講到其實最重要係大家互信嘅關係，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如果家長其實真係完全唔知道青少年嘅世界，佢哋睇緊啲乜嘢，聽緊啲乜嘢，接觸的緊啲乜嘢，其實佢哋要去幫佢介入都係處理唔到。所以首先其實無論怎樣都好，基本就是一個關係，一個互信的關係。當然這個不是一個一朝一夕即是很快可以去即做到的事，都要是即日常之間去建立，不是只是說到他們可能用多手機的時候才來去跟他們傾，而是可能日常之間除了說叫他們收手機啊，或者是問來問去都是問他們手機看什麼啊，可能可以建立多些方面的日常的東西，例如就是即閒話家常啊，到慢慢去接觸說啊，例如我看到這些東西今天這些東西都挺有趣的，又跟仔女分享一下先。那我想這個位置慢慢去接觸年輕人的世界，讓到即係家長可以開始去放心，其實佢哋接觸緊啲乜咧咁，以至到當年青人可能真係睇到頭先所講嘅一啲莫講話係不良嘅資訊，或者一啲各樣嘅資訊都好，都有機會可以同家長分享翻，家長先有個機會咧可以去同佢哋傾翻咁樣。
0: 我見你哋咧都有一啲即係工作係做咗嘅，譬如你哋話機構咧都淨係計劃啦，拓展一啲支援家長嘅服務，就開拓咗一個全新網上家長支援平台叫 Parent Seek， 係做乜嘢㗎？其實呢個平台係乜嘢嚟㗎？係？
1: 這個的平台呢其實是繼我們之前的服務叫 Chatlong 呢一個服務去延伸來的，因為我們最初呢其實有 Chatlong 是因為我們除了有熱線的電話去聽人傾訴，都想去擴展去聯繫一些教常去用網絡平台的一些年輕人，而 ParentSeek 呢更加再去即係去擴展咧，就係去服務家長。咁因為其實家長咧都針對佢哋嘅疑難咧，可以一齊傾訴下。因為頭先即係我哋所傾嘅問題就係、是、啊好多嘅衝突，好多嘅溝通管教嘅問題。咁甚至係其實去到仔女如果有啲情緒困擾，甚至有啲自殺嘅諗法嘅時候咧，其實家長有時真係唔知點應對喎。咁佢哋好緊張、好擔心，甚至其實都唔知可以同邊個講。咁呢、這個時候我哋會提供翻一啲嘅即係自殺危機嘅資訊俾佢哋啦，甚至。講緊嘅家長咧，其實自己都可以好多好多壓力嘅，即係管教上唔係年輕人淨係佢哋壓力啊，或者係親子間嘅關係嘅衝突，甚至家長有時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即係點樣去疏導自己嘅壓力，咁都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咧，同我哋傾訴咁樣咯。
0: 即係其實係實際係一個即時嘅網絡聊天，咁但係就係以家長為目標，亦都係就住啲家長嘅問題會提供嗰啲頭先講話點樣去應對仔女佢哋嘅管教或者面對一啲問題嗰啲嘅建議。

0: 係有個真人喺背後喺度答緊佢嘢嘅。
1: 係冇錯，都係我哋咧受過專業訓練嘅義工咁樣咯。
0: 嗯，即係主要係一啲文字上面嘅解答，定係都直情有一啲計劃啊、啲嘅工作坊俾佢哋參與，有冇咁樣嘅？
1: 我哋如果講緊係一個parent seat 咧，就係一個文字嘅一個嘅交流啦。咁、我哋想將嗰個延伸去到家庭。咁但係如果我哋個支援延伸到去家庭咧，我哋都實體上都會即係恆常都會做一啲嘅工作坊啊、培訓啊，咁希望可以再主動接觸多啲家長啊、家庭啊呢個單位咁。
0: 幫透過呢個 parent seat 咧，有冇都睇到咧有啲咩家長需要支援嘅位，有啲例子可以講下咯。
1: 就係頭先都有提過到嘅咧，就係、有時家長咧都睇到仔女咧有機會有一啲嘅智商嘅行為啊咁、因為其實都講真都幾常見嘅，即係學校裏邊可能係特別年輕人都會智商行為，包括一啲戒手啊，或者可能有啲唔尋常嘅一啲文字啊，例如擺上去一啲嘅即係社交平台嘅貼文啊咁樣，或者寫日記。咁呢啲位置咧，就係、所講嘅家長真係唔知點樣去應對，甚至就係、究竟俾唔俾佢繼續翻學呢？應該係要同邊個講呢？家長嘅角色可以做啲咩呢？或者需唔需要帶佢去即係接受嗰啲咩嘅治療呢？咁呢啲都係好常見咧、我哋都會同家長去溝通翻嘅一個嘅即係嘢咁樣。
0: 頭先講到其中一個即係家長同埋啲年輕人可能溝通唔好嘅地方，就係可能家長根本唔熟悉年輕人經常接觸嘅網絡文化嘛，喺 parent seat 嗰度有冇都令到啲家長可以了解多啲，或者有機會接觸多啲，理解一下一啲年輕一代其實即係講緊啲乜嘢，個網上面接收緊啲乜嘢，有冇呢一方面嘅咧？
1: 我諗家長就係透過呢個平台咧，佢哋會試咗就係其實網絡世界裏面是怎樣可以除了原來平時他們的打電話之外，還可以是一個文字的交流，而那樣的一個對話其實不是一個簡單可能是幾分鐘可以完結的東西啦。那他們都可以嘗試到就是年輕人原來他們平時用的一些社交平台啊，一些社交的媒體啊，他們都需要一段長的時間，甚至原來是經歷是這樣的這樣真的他們會體驗多一點。Okay.
0: 另外，頭先你話一個叫 check 窿啊，即係一個山窿個窿啦，你哋嗰其實嗰個效果又係點樣嘅？
1: 嗰、那個嘅效果，我哋其實上年啦，都即係跟進咗共3000多求助個案。其實我哋睇到咧，當嗰個 check 窿，其實佢哋一啲嘅求助主因咧，亦都係一啲人際關係同埋家庭關係。咁其實同我哋一啲求助個案都好一致。
0: 就是針對一些可能本身沒有意識到的仔女有沒有什麼情緒危機啦，或者對於心理健康都有一些標籤化偏見的家長，你們機構呢有沒有哪些主動接觸和介入的策略的呢？
1: 成日都话预防胜于治疗啦，咁我哋嘅服务策略咧，其实都好着重一啲预防嘅性质嘅。咁除咗帮一啲发生咗危机嘅青少年，我哋咧都会对青少年同埋家长有一啲嘅生命教育同。

0: 友或者個青年有啲異常行為要留意咧？因為尤其是頭先都講到，可能佢哋對於心理健康已經有一個標籤化偏見啦，肯唔肯去做呢啲工作坊嚟聽咧？
1: 頭先你話一啲嘅偏見啦，嗰啲我哋就係想用一個生命教育咧，去加強翻其實佢哋有一個危機意識之餘，就係讓佢哋知其實心理健康呢樣嘢係可以普及化嘅，係可以傾可以講，讓大眾多啲接納。咁至於你話一啲嘅信號啊，啲危機，咁一般就係咧年青人啊、兒童咧，其實佢哋可能係情緒好低落啊，成日喊啊，匿埋房唔出嚟啊，唔出聲啊，
0: okay.
1: 或者其實另一個極端就頭先講嘅一啲衝動行為，甚至有自傷行為咁。
0: Okay. 好啊，唔該曬黃靜瑜，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沙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渡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啱啱跳咗25,649点，升435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升9蚊；阿里巴巴109.8，升2.3；康方生物99.5，升8.7；盈富基金。

0: 金26.24升4.8，紫金矿业37.14升8毫，Minimax 362.6升7.6，联想集团32.38升1.84，小米集团28.26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2点，升518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去到豪景花園，而反方向咧去元朗都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汀九，同時影響到汀九橋啦，落屯門公路方向都比較多車噶，現時車龍咧就已經排到橋面嘅中間，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闭紧，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同时反方向去元朗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汀九，亦都影响到汀九桥落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多车，车龙咧就去到桥面中间。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张瑞威在《皇帝的钱包》一书里面先解释了按明代国家财政六部独立的安排，皇室其实是相当贫穷的，皇帝的负担除了宫女太监的衣食住行外，还要照顾朝贡的外国使团，以及祭祀、仪式、筵席的开销。书里面说，代至1488年弘治帝登基，户籍制度分崩离析，皇帝需要钱购买食物以便弥补缺口，但贪没有钱。
5: 另一边厢，在嘉靖以后大明的最后五位皇帝以及他们手下的官僚都相信，只要管理得当，铸钱就可以为自己的部门提供无限的财富。这个见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无知而产生，因为铸造铜钱的铜料、炉灶、柴火以及工匠的薪资全部都是成本，要在成本低于铜钱的价值时铸钱才有利可图。他们亦都不明白各地大量铸钱在增加供应下会令钱价下跌等原理，却只会拼命增产。为了压低成本，南北两京铸币的保元局以及各地的官衙都会铸造含有大量杂质的劣币，导致百姓不愿意收取政府的铸钱。於是，這些劣幣的市場價格就迅速下跌， 铸钱始终不能够增加皇室与国家的收入。
4: 综合明代铸钱情况，皇帝的钱包解释晚明的国家财政危机，其实源于明廷脆弱的财政基础和各部钱粮互为独立的困境。此外，明代君臣基本上不掌握铜钱和白银交换的市场规律，结果铸钱的好处只是靠威吓百姓赔本地接纳于一时，却没法为解决政府支出提供为百姓接纳的长远方案。因为缺钱，明末朝廷没法赈灾，没法付军饷，亦没法在北京城破前组织最后的防线。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作者张瑞威，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2026年9月4日，警方拘捕21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等。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4部升降机运作不畅顺，料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国际旗舰展览《鉴赏家盛典》11月首次在港举行。世界气象组织指，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需超常行动应对。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在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一個試點計劃，就是准許一些直資的中小學申請在今個學年 2627 年是擴班和放寬每一班的學生人數，去取錄更多拎著學生簽證的自資非本地生的。早前教育局都宣布這個試行直資擴容計劃，邀請有足夠條件和資源許可的一些直資學校去申請直資擴容的。計劃都容許直資中學可以同步申請提高國際課程學生的佔比，由一般即係目前嚟講咧，就係大約佔1/3啦，去到最高增加去到49%，亦都循計劃咧新增學額咧，都係話講緊係一啲額外嘅新增學額嚟嘅，即係話唔會影響到本地學生入讀心儀嘅佢哋嘅直資學校啦，或者係修讀本地同埋一啲非本地課程嘅機會嘅咁。嗱，究竟嗰個情況係點咧？新學年都已經開始咗啦，有啲參與咗計劃嘅直資學校都有講到話已經收到一啲查詢或者申請嘅咁。個情況係點樣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定安，早晨。
3: 早晨，大家早晨。
2: 你好，你好。之前教育局都有讲到这个直资扩容计划啦，获准参与的即系直资中小学的名单有38间的中学，10间的小学，今个学年起就可以招收直资扩容计划下面一啲非本地的学生啦。咁有冇都了解到学界即系直资学界啦，透过计划嚟讲招收咗几多呢一啲非本地学生呢？
3: 其實我哋直資學校尤其是3月底咧，先叫正式開始進行呢、這、一個對海外嘅宣傳啦。咁咧就到我哋去到9月開學嘅時間咧，我哋都見到有都滿意嘅一個嘅報名或者查詢人數嘅。咁而家咧大概咧，我哋喺一個好簡單嘅計算裏面咧，暫時咧我哋最少咧都應該有超過350個嘅申請嘅。跟住之後咧，就有大概咧90多位嘅學生咧，都已經透過用學生簽證呢一個嘅安排咧，入讀咗香港嘅直資學校咯。
2: 300多个申請，但係90多位入讀咗，咁其他嗰啲係仲做緊啦，定係處於一個咩狀態嘅咧？
3: 佢有啲申請咧，都好多嘅情況嘅。第一就係、是譬如學校係唔係就認為嗰個學生係合適啦，嗱，譬如有時始終我哋去收生嗰時間都要了解，譬如佢嗰個學術情況啊，又或者佢個英語能力啊等等啦。咁有一啲嘅學校可能都同學生咧溝通咗之後，發覺屋企原來認為小朋友都未必應該今年嚟，又或者可能要再考慮多啲咁所以咧有咁嘅情況出現。
2: 通常係嚟自邊啲國家多咧？暫時睇到。
3: 我哋都聽到嘅係有嚟自嘅國家，就包括有加拿大啊、瑞典啊、印度啊、新加坡啊、南韓啊、泰國啊、委內瑞拉添都有，咁亦都

0: 近城市咧，我哋澳門都有嘅。
1: 嗯，暫時你先講話九啊幾位已經即係攞到啦，即係嚟到香港啦、算唔算滿意啊？這個數字又？
0: 我想都是開心的，見到這個數字、因為始終我們都是三月底才開始、不過這樣說呢，即本身我們直資學校有一些呢過往呢都是有收這些非本地生的、就他們、仍然都繼續有收，亦都可以收多了樣、
1: okay.
0: 所以 都見到這個數字裡面都包含了，其實見到其實香港那個教育呢都是受海外的地方的人士歡迎的。
1: 嗯，剛才你說可能即是他們申請了啦，都要看他們、譬如可能是不是看成績啦，他們的一些語言能力，那還有沒有說看些什麼的標準決定可能個學校收不收這一位的即是非本地的學生來到他們學校讀這樣的呢？還會
0: 因為其實呢我們都見到呢，始終香港推出這個留學香港的中小學版呢都是比較新的。咁呢有好多喺海外嘅人士知道咗之後佢嚟申請，咁但係其實有時可能有一啲未必符合資格嘅。例如可能佢嗰個嘅護照啦，又或者佢哋心意諗住讀咩年級，但係其實佢哋相關嘅程度又未必到啦，又或者可能佢哋都唔大了解香港個教育情況，有時報咗之後先發覺原來唔啱㗎。咁樣都有嘅，
1: 咁但係學校喺呢個過程之中可以了解到，知道佢哋可能未必好了解咁嘅，即係會唔會有時真係未必一個短暫嘅溝通係知道嘅咧？有啲可能真係到最後嚟到香港先發現，原來係未必如佢哋所想，會唔會有機會有咁嘅情況咧？
0: 我相信呢個機會細嘅，因為佢哋報名嘅時間咧，咁因為學校咧都會真係好詳細同佢哋去解釋翻個情況，又或者咧佢哋報名嘅時間，我哋睇到相關佢提交嘅成績嘅記錄啦，咁我哋亦都會同佢哋講解翻，如果你咁樣申請呢個年級嘅之類，咁其實應該喺佢入學甚至嚟香港前，甚至可能我哋講緊話佢做呢一個註冊前咧，應該已經清楚嘅。咁我自己亦都了解到，我哋啲直資學校咧，當佢哋真係收咗呢個學生，攞咗呢個學生簽證之後，佢嚟到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銜接嘅工作同佢哋做啦，咁樣樣。咁所以應該都會嚟到香港時都係能夠清楚知道嚟緊讀書嗰啲內容啊，又或者個生活狀況咯。
1: 你哋學校有冇都透過計劃去招收一啲海外學生，或者過往有冇招收一啲非本地學生嘅咧？都
0: 我哋學校都有一啲嘅非本地生喺度嘅讀書嘅，不過為數唔多啦。咁、但係就今年度我哋都有收到一啲嘅查詢嘅，咁但係咧就未有正式嘅申請住咁樣係啦。
1: 嗯，你即係睇到有啲乜嘢嘅配套去配合或者教學嘅內容上面又係咪適合到一啲非本地生咧？以你哋過往嘅經驗嚟講。
0: 我估如果真係一家直資學校咧，需要去收非本地生啊，或者非華語生等等啦，咁學校嗰個嘅整體嗰個嘅生活環境咧，都一定要有個配合嘅。例如係咪真係嗰個英語嘅環境啦，能夠係幫到學生啦？咁課堂佢嘅科目啊，以至佢啲課外活動啊，因為可能一啲嘅海外生咧，佢哋最主要嗰、那個大家共通語言就係英語啊。咁變咗佢嚟到嘅時間咧，佢啲活動咧都應該以英語為主啦嚇。如果少嘅話，即如果比較少英語的活動，可能對呢班嘅學生咧，佢哋投入嗰個校園生活相對嚟講未必咁容易。當然咧，久而久之，佢哋嚟到香港內，可能學識咗一啲嘅廣東話或者普通話都好啦，咁可能會好啲。咁但係起碼開頭嚟嘅時間咧，學校喺呢一方面要有個準備。咁除咗語言或者課程上高之外咧，就有一啲嘅照顧啦。始終海外嘅學生佢哋初到香港，佢有好多人未必認識。例如會唔會安排一啲嘅 buddy 咧，即係有啲嘅學長計劃啦，去照顧佢哋等等，都會係我哋要考慮或者準備咯。
1: 嗯，如果有非本地學生嚟到你哋學校讀啦，或者直資學校讀啦，係咪基本上都係要寄宿㗎？係咪咁樣㗎？
0: 要睇嘅，因為咧都要望嘅咧，有一啲嘅學生可能佢喺香港本身有親戚朋友，咁咧咁佢哋可能就會自己住喺佢哋嘅親戚朋友嗰度，就未必咧就去住宿舍。咁、當然咧，亦都我哋直資學校裡面咧有部分咧都係有自己學校嘅校內宿舍嘅安排嘅。咁咧有呢類嘅海外生嚟到，就可能絕大部分咧都會住喺自己校內宿舍。咁當然有啲可能會住出邊宿舍都未定咁。
1: 因為我見其實係咪都仲係話只係即係之前嘅講法啦，都係得八間直資中學同埋一間咧直資小學係設有一個寄宿嘅設施，即係講緊嗰個核准容納人數都係講緊1700多人啦嚇咁。其實夠唔夠咧？或者而家有冇再多咗一啲學校係有一啲寄宿嘅設施，或者嗰啲宿位再多咗咧？以你所知。
0: 我哋知道就有學校亦都係計劃中，或者同

0: 局方喺度商討中，佢哋想申請咧就喺學校就加建或者改建啲地方住做宿舍嘅。咁呢啲都係有一啲嘅正式嘅申請程序啦。咁、但係如果以而家1700幾個宿位嚟講咧，我相信喺短時間裏面係應該足夠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呢一個嘅留香港嘅計劃係繼續行落去嘅話咧，我相信都要盡快去諗一諗日後啲宿舍安排，因為啱啱開始就人數比較少啦，可能我哋都期望日後會多啲人嚟嘅時間咧，宿舍嗰個嘅供應咧都係應該比較緊張嘅會。
1: 你所謂講諗宿舍嘅安排係意思係一啲校外嘅宿舍，因為過往都有啲討論啊，點樣監管嗰啲宿舍嘅質素啊等等，係咪講緊呢一類校外嘅宿舍咧？
0: 校內校外我哋都講嘅，因為有一啲學校咧都自己喺校內揾到地方啦，去加建或者改建地方做一啲宿舍。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喺一個學校嘅安排嚟講，咁如果佢啲學生能夠住翻喺自己校內宿舍，當然係理想啲嘅。咁但係當然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情況㗎啦，唔係咁容易咧喺校內揾到地方咧，揾到宿位咁樣樣。咁變咗可能有機會就要住一啲外邊嘅一啲宿舍咁樣樣。
1: 暫時有冇都收即係聽到啦，你哋直資學界收咗一啲嘅非本地生係住喺啲校外嘅宿舍，校方方面點樣即係確保佢哋住嘅地方係合乎質素，有個監管咧？
0: 我理解係有嘅。咁咧有一啲嘅家長啦，咁咧同埋學校嘅代表咧，都會咧同佢哋一齊去睇一啲宿舍嘅。咁就等家長去選擇一啲邊一個宿舍最適合俾小朋友啦。咁咧當然咧學校亦都因為都要關顧個學生喺香港個成長啦。咁變咗佢都想了解個宿舍究竟喺邊度啊，又或者嗰個生活狀態如何啊咁樣。咁變咗就好讓嗰個家長、學生同埋學校嘅代表咧，都有一啲嘅得識之外咧，都有啲溝通。
1: 其实一啲非本地生即係有啲咩吸引力令佢哋係可能喺中小学时期就已经嚟香港揀直資學校读，而唔係再大啲大学先嚟啦。其实
0: 我諗有都幾多嘅吸引力嘅。咁首先啦，香港我哋讲係最安全嘅城市之一啦，因为而家去好多海外嘅地方读书，我相信香港嗰个嘅治安啊，又或者佢嘅生活嘅安全嘅水平都係我諗都係所早已㗎啦，喺世界上都。咁第二咧就係你話東南亞嘅學生特別係咁啊，而家可能去到一啲比較傳統嘅外邊嘅留學嘅國家咧，都可能相對學費比較貴嘅。咁但係嚟到香港咧，相對嚟講平啲。咁加上咧就嗰個嘅交通嘅距程咧都近啲啦，家長要去探小朋友啊，亦都方便。咁加上香港我哋自己直資學校提供嘅課程，除咗 DSE 啦，大家都聽過有好多嘅 IB 嘅 DP 課程啦，亦都有 A level 課程，呢啲亦都係世界認可嘅，即係各大學都認可嘅課程，變咗學生嚟到香港選擇都多。再加上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如果呢一班嘅中學生佢哋嚟香港讀書啊，佢居住滿七年加埋大學嘅時間嚇，居住滿七年，咁佢亦都可以申請下做香港嘅居民，咁可能對佢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吸引等等等等。
1: 好啊，同阿陳定安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陳定安咧就係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休息一陣。
2: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香港圣公会安老院社外展专业服务队主办的赛马会常日院社支援计划，早前就公布了一个第二年的分享会，都讲到计划的服务成果。其实服务有什么呢？就是包括一些为一些院社院友提供减少身体约束的一些相关服务。我们请来嘉宾一起谈谈赛马会常日院社支援计划，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职业治疗师括弧计划统筹陈佩希，早晨。
4: 早晨啊，
1: 讲讲你哋嘅计划内容系点样？不如系做啲咩噶？其实
4: 賽馬會常日院舍支援計劃呢，其實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啦，咁由2024年9月開始就3年嘅。咁我哋負責九龍東呢一邊啦，會同黃大仙、觀塘、西貢區一共38間嘅私營安老院呢去合作嘅。其實我哋喺呢個計劃入面呢，就帶住一個跨專業團隊呢一齊做3樣嘢嘅啫。

0: 首先就個案介入啦、改善環境啦，同埋職員培訓嘅。我哋就希望咧透過呢個計劃咧，喺私營嘅安老院舍咧，建立一個可以持續嘅低約束照顧文化。
1: 嗯、
0: 因為講到底咧，其實約束唔應該係一啲日常嘅習慣嚟，應該係所有方法試過之後咧，先至用嘅最後手段嚟嘅。咁、嗯、我哋想啲院友咧，可以喺安全嘅前提下咧，都仲可以活動啦，可以表達啦，可以過到一啲有尊嚴嘅晚年咁咯。
1: 不如先講下，其實而家係一啲私營院舍啦，有幾常用到約束，或者約束嘅程度去到點？係咪全身都綁住定係點咧？
0: 嗯，其實香港好多院舍依家都係採用一種照顧模式咧，即係安全大於一切咁樣嘅。咁所以其實約束嗰個使用都真係幾普遍嘅。當啲院友可能出現跌親啊、掹喉啊、傷害自己等等嘅風險嘅時候咧，就會用唔同嘅嘢去限制佢活動啦。譬如可能約束衣啊、手套啊咁咯。咁表面原因咧就係、是、長者有呢啲跌倒風險行為問題啦。但係其實背後咧，往往都係關於院舍可能人手緊張啊、輔助器材唔夠啊，或者同時咧未掌握到一啲替代方法等等，咁所以約束咧就變咗做最快最穩陣嘅做法啦。
1: 但係對個長者可能有啲咩影響呢？約束嘅時候有。
0: 嗯，短期呢約束就好似保護咗嗰位長者咁啦，但係長遠其實都真係弱化緊佢哋嘅。咁啊，喐少咗可能肌肉會萎縮啦，關節會僵硬啦，情緒上都可能會抑鬱啊，甚至出現一啲自殺傾向添。咁好多時我哋都見到呢，喺綁嘅背後呢就會有一種越綁越弱，越弱越綁嘅惡性循環喺度。咁除咗長者之外呢，其實職員都係㗎喎，日日幫人哋穿除咗約束啦，檢查一啲約束嘅情況啦，其實都多咗體力勞動嘅，甚至遇到有院友反抗嗰陣時咧，更加可能有受傷嘅風險添，都增加咗佢哋好多工作壓力嘅。
1: 咁、okay. 你哋點樣介入啲個案同或者即係改善唔用約束？好似頭先你咁講，佢哋點解用到約束衣等等呢啲咁嘅工具，就係、是、可能人手唔夠啦咁。咁但係你哋介入嘅時候，點樣處理到既人手唔夠嘅情況，又唔使咁多呢啲約束咧？
0: 咁我哋做減約束呢，其實就唔係話一句叫院舍唔准綁咁嘅。咁背後呢，我哋會幫每個個案做評估啦。呢、這個伯伯點解佢會起身啊？佢跌親嘅風險有幾大啊？背後係咪因為痛定係悶咁樣呢？咁跟住我哋會帶跨專業團隊落去，用唔同方法啦，係啦，親埋護士站同埋前線護理員同事呢，一齊開一啲會去傾下點樣調整個照顧流程嘅。咁環境嗰度呢，我哋就用計劃資助呢，幫院舍去買一啲譬如離床離椅嘅警報啊，一啲特別嘅座椅坐墊啊，咁幫院舍解決返啲院友坐得唔穩陣或者唔夠人看顧等等護理上嘅困難囉。咁培訓嗰度呢，我哋都會教啲同事嘅點樣去分析啲行為呢，點樣用活動或者好啲嘅溝通方法去減少院友周圍走或者一啲躁動呢，而唔係話第一時間就落手去綁咁樣囉。
1: 但有冇啲情況係比較難用其他，即係頭先話環境啊，或者一啲培訓去處理到，仍然係好難以避免用到約束嘅方法？有冇咁樣見到咁嘅情況咧？
0: 其實我諗，如果話一啲困難嘅話咧，喺個觀念上係我哋遇到最難嘅位嚟嘅。因為開頭好多院舍嘅同事啦，都會懷疑嘅，即係啊唔綁會唔會跌㗎？會唔會俾人投訴㗎？即係我哋都見到咧，院舍嗰種啊要避免意外就係保護啦，呢一種嘅思想其實都幾根深蒂固㗎。咁我哋見到呢啲困難咧，我哋都用幾步去拆啦，係啦。咁首先我哋通過培訓解釋翻約束好多時咧，唔單止唔係保護，反而係弱化緊院友啦。同埋就算我哋減約束咧，一定有個替代方案嘅，所以就唔係話減安全咁樣咯。咁、
1: okay.
0: 另外就係頭先講嘅個案會議啦，我哋其實同同事一齊去睇嘅，係啦。呢、這個婆婆點解會起身啊？去借啲器材俾佢哋用啦。咁最後亦都會運用我哋計劃嘅資助去買呢啲器材，等前線可以有工具去使用咁樣咯。
1: 有冇話睇到佢長者減咗約束之後，不論喺個身體或者心理上面都睇到一啲唔同咗嘅地方，又或者有冇一啲個案直情可以都講下有啲咩唔同呢？
0: 喺評估上呢，其實我諗大家都會想像到啦，院友被綁都會出現好多唔同嘅情緒啊，或者身體上嘅問題啦。咁鬆咗綁啦，調翻轉啦，我哋都的確見到嘅院友嘅情緒、生活質素啊、精神行為症狀都改善咗嘅。有啲院友甚至本身由一啲好高嘅抑鬱風險退翻落警戒線後面添。咁我哋即係諗翻起啦，有個成功個案啦，黃婆婆咁樣，咁佢90歲，係啦，因為跌倒骨折就住咗院舍。咁其實嗰種痛啊，同埋一啲陌生環境咧，都令到佢焦慮嘅。

0: 甚至曾經有自我傷害嘅行為添。咁屋企人同埋院舍為咗保護佢咧，就24小時幫佢著咗約束衣啦。對於婆婆同埋啲同事嚟講咧，其實嗰段時間都好煎熬嘅。咁我哋跨專業團隊就做咗唔同嘅嘢啦，係啦。首先社工根據佢背景設計咗啲活動，豐富佢嘅生活啦。音樂治療師咧就用啲舊歌去令到佢開心啲啊。咁香薰治療嗰邊咧，好，亦都會改善啦。咁我哋亦都借一啲唔同嘅器材去幫佢。咁去到最後咧，見到婆婆都覺得有人關心佢啦，情緒其實都平復咗，行為問題少咗，以前喊苦喊忽變到會笑啦，會同人打招呼啦，咁、最後都唔再需要用任何約束嘅。
1: 好啊，唔該曬陳佩希，多謝你講到有關於呢個計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別執法行動是7月底至今個月初進行，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稍後舉行簡報會，講述行動詳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四表示，試圖斡旋烏克蘭與俄羅斯戰事的美國談判代表將會到訪基輔和莫斯科，分別與兩國代表會談。預計基輔的會談近日舉行，已經全面推進籌備工作。外長塞比加說，和平斡旋有望迎來進展。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海參崴出席東方經濟論壇時表示，俄烏雙方仍然保持接觸，主要透過情報機構渠道，解決戰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關鍵在於俄烏雙方能否達成共識。至於俄美關係，他說兩國仍在繼續接觸，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復與美方的關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

0: 大約3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午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750点，升537点，总成交金额6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85元，升30元；腾讯控股443元，升10元；阿里巴巴111.3元，升3.8元；盈富基金26.36元，升6毫；智普1,128元，升20元；小米集团28.68元，升1.24元；康方生物99.05元，升8.2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3.74元，跌2.56元。建滔积层板45.94元，跌7.4元。汇丰控股167.5元，升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元，英镑10.614元，瑞士法郎9.711元，澳元5.655元，加元5.688元，新西兰元4.626元，欧元9.1198元。每百日元兑港元5.032元，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1点，升417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正常翻噶。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沙埔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对出。咁受火警影响，喺港岛区大坑嘅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一带咧都系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啊，咁经过小心。就系、是、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专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星期五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0:09。星期五的嘉宾呢会有黄德基 Dicky。今朝早的港股的市况呢现在升升下呢已经去到呢都550多点。最高的时候恒生指数去到25,786点，现在就报25,769点，升556点，升幅是2.2%。科技指数报4,600点，升了大约3%。其他主要的分类指数都做好，普遍呢都升2%以上，是公用分类指数升得少一点，升不够1%的。蓝筹股大多数都上升，没有升的现在还在跌的呢就只有6只而已。跌得最多的是东方海外，跌了呢就超过2%，而升得最多大幅反弹的就是龙湖集团，升了呢接近8%。另外理想汽车升5%，百度亦都升大约5%，一些重磅的蓝筹股升幅亦都比较大，汇控、建行同埋腾讯升幅都系超过2%，阿里巴巴、美团同埋小米升幅就有近4%或以上嘅。至於50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 Minimax 381.8升超過7%，騰訊控股444元升接近3%，阿里巴巴111.4就升咗近4%，盈富基金26.36升超過2%，智普1,133元升超過2%，小米集團28.56升4%，金思瑞生物科技33.08先跌了接近8%，康方生物98.15升8%，建滔積層板45.86跌了近2%，第十位的就是匯控167.4升了超過2%。咁啊，數股分嚟呢度，然之後咧再睇埋匯價先啊。美元對日元咧，近日嗰個跌勢咧都突然之間比較大啊。咁啊，美元對日元咧，而家都去到155.85附近嘅水平啊。其實喺一日幾內咧，都由160几去到而家155附近嘅左右嘅水平啊。咁電話旁邊咧就有證監會持牌人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你好啊 ，Dicky。
4: 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3: 系啦，星期五咧见到个港股啦，就结束咗4日跌势，而家系咪咧再尝试翻嗰个牛熊分界线咧？同埋而家突然之间个比较大嘅升幅，大家都关注后市可唔可以持续呢个升势先？
4: 好嗱，首先咧都要总结翻港股过呢段时间啦。今日就系屈系势噶啦，真系。咁但系咧，即系港股经历咗5狂6跌7翻身，八月咧成个月份都系一个好窄幅橫行高位整固待變的狀態，咁踏入九月份究竟可唔可以突破呢個悶局呢？望都望係向上嗰只突破啦。嗱，當然啦，其實恆生指數咧之前都係符合我喺即係一桶金，即係今個星期初嘅睇法啦，就係話咧先要可能下次咧就係話接近25,000呢啲水平殺下牛證先。咁啊，最後真係啱啱好跌到落接近25,000咧，跟住亦都有啲反彈喎。嗱，當然啦，即係喺今日咧港股都好顯著上升嘅背景咧，有啲咩？原因咧，呢、這個都要先解釋俾大家聽先，就因為咧喺聯儲局咁，其實咧仲有11、12日咧，咁其實已經係召開嚟緊呢一次議息會議噶啦。咁啊，自從咧新嘅聯儲局主席上咗長眼足十咧做主席之後咧，哎呀，咁啊論盡啦，因為咧。過往啲聯儲局主席啦，又有記者會啦，嚇，又會有好多管理市場心理預期啦，嚇。
3: 佢而家都仲係繼續有記者會啊，每個月開完會之後都仲係繼續有啊。
4: 係啦，冇錯啦，佢都繼續有嘅，但係咧，阿沃什咧就話俾大家聽，就唔好再寄望佢咧會有啲即係所謂前瞻性嘅一啲嘅批判性嘅預測，即係話佢就唔會再講咧未來貨幣政策㗎啦，就有別於之前一任嘅即係啱啱退休嘅阿巴塞鮑威爾啦、阿耶倫依依啦，即係亦都係美國嘅前財長啦，仲有咧就係伯南克，咁佢哋個記者會啦，以至到每一次發言咧，都會對貨幣政策有啲前瞻性嘅一啲嘅預期同睇法，等市場咧有一個心理嘅預期啊，唔會到時加息減息咧就即係突如其來咧帶嚟一啲市場嘅波動性。

0: 而家咧就唔係啦，沃特就係唔會作出前瞻性陳述。但係之前咧喺呢個 Jackson Hole 咧，央行年會咧，佢就發表一個比較強硬嘅言論噶嘛。但係阿沃特咁樣講完之後咧，聯儲局另一位有投票權嘅理事會成員咧，咁阿沃勒咧，咁佢就日前就講啦，就話喂唔係啊，即其實而家咧即係九月份加唔加息，仲有時間嘅，睇埋八月啲經濟數據先咯。嗱，咁啊八月啲經濟數據嚟緊咧會有得睇啦。咁但係咧，在7月份的經濟數據 CPI、PPI、PC 全部都是比預期溫和的，而沃勒說了一句就是 Give this inflation a chance We can wait one meeting， 即意思就是說喂其實呢實際上的通脹如果8月份是比預期溫和一點的，那我們還可以等多一次議息會議的，就是說9月可以不加住，所以呢現在期貨就是顯示剛剛好真的50-50了，之前呢就本來呢三分已經會加息的了，現在呢就50-50就都有 50% 機會呢維持利率不變，所以這個呢就成為了華爾街股市做好的原因，也都是港股做好的原因，因為我們香港有聯繫匯率制度，正所謂美國不加息，那我們再優惠利率就肯定不用加啦，即使你話喂加一次唔跟，加兩次都跟少少啩，係咪？咁所以美國唔加息，咁點講都好啦，對於全球都好，對於香港股市嚟講都好啦，都係一件非常正面嘅事嚟嘅。
1: 但係你見呢個咧雙鬱之爭啊，鬱十啊，鬱辣啊，再甚或乎咧，其實成個聯儲局入邊個內部咧，大家都好似意識而家都即係而家個共識咧，都係冇喺度啊，大家都意見比較分歧啲。會唔會話點樣影響個後市啊？而家後市就話因為佢哋講完啲嘢，一陣間又跌。得好緊要，一陣又升得好緊要，短期內係咪都波幅比較會大啲咧？
0: 啊，嘉莉，你真係講咗重點，即係無論喐啦，又好啊喐十都好，究竟會唔會喐啊？呢一個咧聯邦基金嘅目標利率都真係不得而知。仲有而家仲有十松啲人。其實呢日日都可能會有呢唔同嘅官員出嚟講嘢，咁仲有嚟緊亦都呢喺下一次嘅議息會議，雖然就話就唔夠兩個星期，但都仲有啲經濟數據睇呀，咁所以呢我都真係好同意你咁講，就係嚟緊呢其實市場波動性包括美股又好港股都好呢，喺議息之前呢都會係大㗎，甚至乎最終啊 50-50， 但係始終都有個決定㗎，最終係加定係唔加呢
1: 就唔好加，繼續按兵不動喺度。
0: 係啦，即係究竟按兵不動定係加咧？咁呢個都真係喺而家呢一秒鐘都真係講唔埋。咁所以我都會好同意咧講，就係話短期咧，無論係美股同港股咧，個市場嘅波動性都會大。咁而港股咧，暫時都離唔開，仲係咧框住咗去咧25,000，咁啊望上去咧就26,200呢個水平。咁今日嚟講都叻㗎啦，因為咧一舉而咧亦都重上翻10天、20天移動線之上。但係喂，企唔企得穩咧？係咪真係可以再作突破咧？暫時我都會覺得咧都未成。氣球當然都希望咧，慢慢漸入街景，港股即係九月份有一個向上突破嘅機會啦。咁但係暫時短線嚟睇咧，點都要等埋聯儲局今次議息結果先至可以有一個明確嘅方向。
1: 咁不如咧問埋咧，即係其實如果九月啊喐啊加息啊，或者係唔喐啊唔加啦，咁對於嗰個咧港股，我哋唔理美股啦，港股咧到底會係點樣走先？萬一佢真係加息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好恐慌？
0: 嗱，我會覺得咁嘅，肯定個波動性大嘅咧，因為咧，即係頭先都講啦，之前三任聯儲局主席咧，正所謂就嚟開會之前咧，根本咧已經係塵埃落定㗎啦。期貨市場咧，通常講緊90%多係反映到一個嘅即係最終嘅議息結果啫。但係而家就嚟議息都係50-50嘅時間咧，即係話去到真係宣布嗰刻咧，肯定會帶嚟一個比較大嘅波動性。講緊股票市場，無論美股同港股都係。咁所以我哋咧，即係亦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話咩？萬一到時諗住唔加，最後要加，甚至乎啲鷹派言論，咁對於全球股市咧，肯定會帶嚟一定程度壓力啦。仲有而家唔止呢個問題嘅，仲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全球而家咧，即係面對住咧，就係話債券嘅長期嘅收益率咧係高企，即係長期嘅債價低迷嘅情況。呢個咧就唔係淨係美國獨有嘅，而家全世界嘅問題嚟嘅。咁再者啦，就係話日本咁亦都yen好弱啦，咁啊近呢兩日亦都有啲反彈。亦都市場就係有啲憧憬，就啊會唔會又作出一啲干預咧？日本央行仲有嚟緊，如果日本央行又加息，即係力度如果太大，又驚引發利差交易拆牀。咁所以呢兩件事咧，未來我哋都要留意住。
1: 好快問多句啊！尋日咧，其實港股成交咧，全日嚟計唔夠2000亿啊，都創咗近四個月最低啊！而家今日個市況嚟睇嘅話，應該係咪過翻2000亿啊？全日？
0: 相信有機會會好翻啲，因為畢竟咧至到啦25,000，咁又覺得踩又踩唔落啦，咁但係升又升唔到，咁但係今日喺外圍股市反彈情況之下咧，咁其實。

0: 咧，即係亦都明顯地咧，指數有一個好嘅表現咧，啲主要嘅權重股亦都升翻上嚟，咁所以成交金額咧應該係會暢旺翻少少嘅。但係你話係咪足以可以突破咧過去呢個零月嘅一個即係橫行嘅一個窄幅增持嘅局面咧？咁暫時嚟講咧，我都覺得係未成氣候。
1: 好啊，唔該曬 Dicky 啊，下次再揾你傾啊。咁啱啱分析大市嘅咧，就係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咁再睇翻港股而家最新嘅表現啊，都係繼續升緊500多点啊，恆生指數報25,744点，升530点，升幅2.1%。科技指數報4,591点，升大約2.8%。主板成交額超過817亿嘅。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3: 你真系好冲把握，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5: 我得你都得。
6: 饿狼传说，你会睇到咧，我处处都维护住阿学友嘅形象。譬如一句咧就系、是：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将学友形容翻系一个君子。君子在扑火，
7: 吹不走暖烟。饿狼传说填词人潘伟源，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同你分享佢嘅填词人生。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五啦，
1: 生日快乐！
2: 我呢个泰国之旅都未开始分享。
0: 咩？你寻日分享咗少少啦。
2: 前日
0: 系啦，
2: 前日分享咗去泰国之前。咁去到泰国之后
3: 个机场系讲到机场啊嘛，琴日
2: 机场咁去到机场咁样啦，前日到吓，咁跟住就去到，我想发现咗好多事情，都泰国曼谷其实大家好多香港人都成日去嘅，咁我嗰啲就唔讲太多啦，即系嗰啲旅游
0: 吃喝玩乐，
2: 系啦，我哋提升翻少少嗰个学术要求
3: 层次，
2: 哲学少少，
3: 系哲学，
2: 系
3: 啱我，
0: 大家开正你个笼，
2: 系啊，
3: sorry，
2: 大家按摩嘅时候咧，瞓唔瞓觉嘅？
3: 瞓得着
2: 嘅
3: 咩？
2: 嘅时候你瞓唔瞓觉嘅？
0: 瞓得着。
2: 你系瞓嗰只嘅？
0: 如果好攰咪瞓咯。其实我好少做按摩，真系真
3: 泰式嗰只，
2: 真系
0: 啊。我啱啱
2: 你唔中意嘅咩？
0: 我啱啱喺即系内地玩咗两三日。
2: 系啊系啊，
0: 咁啊都屋企人话要去 massage，
2: 系咯，唔
0: 想我搵，我就都系上网自己搵嘅咋，即系胡乱咁样行咗一间
2: 度。酒店都好多噶
0: 啦，我间酒店又冇吓，咁我就要走出去啦，即系胡乱咁拣啦，搵一间，咁我搵咗一间。咦，哇，系
3: 乱咁拣啊！
0: 乱咁拣系啊，哇！
2: 我睇价钱拣，
0: 好刺激咧。
3: O K， 有少少，
0: 唔系我嗰间都算贵噶啦，原来。
2: 我咪就系话睇价钱，你一定拣贵。
0: 我后屘以为，我以为好平，但系
2: 原来算贵，
0: 都算贵。
2: 其实你一般嘅生活嗰个经验都系咁嘅，你以为好平，又其实大家都觉得好贵。
0: 你唔好嘈住先，90分钟嘅即系足浴啊。

0: 中只腳嘅啫，咁就238蚊咯，
1: 梗係貴啦，
0: 係啊係啊貴啊貴啊，唔係但係咧，
1: 我去開啲25蚊到，
0: 你揾俾我，我俾50蚊你揾俾我，跟住咧佢又雖然佢話足浴啦，但係咧佢全身都，我不如幫你按下頭啊，好啊，不如我幫你按下膊頭啊，
1: 嚇可以咁嘅咩？
0: 係喎。全身唔係，你全部都係係喎，
1: 居然咁
2: 犀利，
0: 就係咁簡單啫嘛。人生
2: 頭都用佢對腳嚟幫你按咁嘅意思，
0: 唔係用手，點解佢咁多用腳咧？我唔係好明你
2: 足部按摩原來係用佢對腳，
0: 足部按摩係你對足部啊，
1: 好搞笑，
0: 我費事同你
2: 搞笑啫，搞笑。
1: 哦，咁都咁舒唔舒服啊？
0: 舒服。
1: 系咯，咁所以咧，你點解你平時唔按？因為有啲人咧係好怕人掂嘅。我識一個朋友咧，佢係
0: 唔掂得，你都係噶，
1: 我
0: 都怕人掂。
1: 其實係，但係咧按摩唔同。
0: 嗱，啲聽眾唔係聽眾可能唔知啦，即係有陣時咧，有啲人咧試圖掂阿米哈咧，我都好驚嘅。唔係，我好驚啊！即係死喎，好似想掂佢喎。跟住我，即係我就試圖攔住嘅都，即係咁樣撥開咗佢。我都有陣時，佢唔知人掂㗎。
1: 你講清楚少少，因為有啲可能同事啊，
0: 打膊頭啊，
1: 打膊頭啊嗰啲啫。
0: 我都知道你唔中意。
1: 咁我係有少少下咁樣，但係咧，我係有啲朋友咧係特別唔中意。佢係嗰種咧，即係例如去做 facial 啊，做唔到嘅，即係咧佢唔俾人掂塊面啊，收甲嗰啲做唔到咁。咁咧我就係喺。massage 方面咧，我係中意嘅，其實，因為咧，其實好難得，同埋嗰陣時好旅行嘅，即係香港咧，其實你冇乜時間可以撥到2个钟头去做一個 massage， 其實好難噶嘛。
0: 我好多時間嘅。
1: 咁但係你點解仲少？
2: 你又唔中意？
1: 係啊，你又唔中意喎？
0: 少啲，我少啲，貴啊！香港其實
1: 係嘅，係
0: 香港貴有啲貴啊嘛。
1: 咁咧就，但係咧，咁啊，今次就去啦，咁樣，咁啊，同行有個朋友嘅，
2: 係
1: 咁啊，一個男仔啦，當係男仔先啦。哦，咁咧佢其實係男人嚟。
0: 男人嚟，唔係我都想補一句，男人嚟喎嗰個。
1: 係啦，咁跟住咧就咁我哋有一間房咁樣啦，咁。咁跟住
0: 一間房啊，
1: 一間房一間房，
0: 你好少會肯同人哋咁樣做喎，
1: 因為冇啊，冇房，
2: 冇房，走啊，冇房就
0: 咁慘啊！
1: 咁又我又跟住嗰啲咧，即係人哋都 book 好曬，你冇咁多冇咁多機格，
0: 係啊係啊，你可以問下啲得唔得
2: ？Sorry sorry，
1: 跟住咧就然後就入到去啦，咁樣咁入到去之後咧，哦，5分钟開始聽到鼻鼾聲咯。
0: 隔離嗰個位
1: 就係個朋友啦，
2: 咁勁，
1: 好勁，
2: 真係好攰喎，
1: 好勁，同埋嗰種鼻鼾聲咧，聲咧係嗰種咧有節奏嘅，即係佢，
2: 布時嗰啲嘅，
1: 係啊，中間你聽到一啲咧，你覺得佢係，咦，你好似呼吸唔到喎，
2: 有睡眠窒息，
0: 喂，就好似有啲人知你同邊個去喎，所以我勸你唔好講咁多私隱俾人聽。
1: 我冇話係嗰個，可能有好多人噶嘛。
2: 哦 ，OK，
1: 其他人咧，
0: 喂，依個我都可以插一句嘴啊。咁我之前咪同啲同學去珠海玩嘛，因為一個 girls trip 咁樣，即係大家知道讀女校啦。咁其中一個同學即係就嚟要走啦，即係離開香港。咁我哋就我哋一定要大家去一次旅行。咁又飛去邊飛去邊，咁越褪越近啦。咁啊，就我哋就去咗珠海啦。咁啊 book 咗一間酒店房，
1: 爭啲元朗噶啦，你
0: 全部人瞓曬同一即係張牀咁樣瞓曬，係啊。咁啊，即係三個一路喺度傾嘅，傾個眉飛色舞。咁啊，傾啲咩咧？就傾啲以前啲即係大家啲戀愛史啦，係咪？咁啊，喂，嗰陣時你同邊個咁啊喺度傾啦，傾一下開好啦，喂，唔得，真係要瞓啦。哦，好啦，瞓啦，瞓啦。5秒钟，我隔篱嗰个同学咧，嗰系咁喺度个鼻鼾好大，哇！真系好幸福喎，我话咁快可以瞓着，咁大鼻鼾，哇！我就惨啦，
1: 好多人知同边个去噶，你讲唔清楚啊？唔系，跟住啦，系啦，咁我咧就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因为我系唔使瞓嘅，即系我系嗱嗰件事就系
0: 越按越精神啊嘛，
1: 系啦，同埋我要唔系我要感觉嗰个鼻按嗰个舒服嗰种感觉
0: 哦，
1: 咁我完咗之后我就问佢，其实按摩瞓着咗一个咩概念咧？
0: 系咯，舒服咯，
1: 咁你直接去瞓咪得咯。
2: 同埋你作为嗰个师傅，
1: 你瞓咗你唔知噶，
2: 系咯，同埋系咪应该停手咧嗰下？佢瞓着咗。
0: 唔系，我觉得师傅都会有满足感，即系因为我。令到你舒 relax 到你瞓着咗嘛？
1: 系
0: 咁系咪都系一种满足感？
2: 等于冇嘢一样。
1: 咁跟住咧，
0: 就走咗系咪？师傅唔系，咦，还佢瞓咗。
1: 跟住就黄生咧，就唔系即系我朋友啦。
2: 哦，
1: 就
0: 好惨啊！
1: 就答我，
0: 你别开名讲啦。
1: 咁咧，佢就答我，佢唔系我咧，又间唔中又醒一醒嘅，我 feel 到佢失忆咗。 佢見到我醒咧，佢係會大力翻
2: 啊！
1: 就係呢一個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0: 嗰個拉鋸。
1: 係啊，但係我都係唔明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嗱，咁你按摩，咁你唔使按兩個鐘啦，你按三十分鐘都得。你五分鐘瞓咗，你起身嗰下你唔知過幾耐㗎？
0: 人哋攰，你人哋攰控制唔到你瞓著㗎嘛？唔通即係一路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別執法行動在7月底至今個月初進行，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稍後舉行簡報會，講述行動詳情。尼泊爾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當地泥石流災害造成的遇難人數增加至1290人。尼泊爾外長希西爾會見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張茂明時表示，尼泊爾政府衷心感謝中方在尼泊爾危難時刻慷慨慈援。張茂明說，相信在中尼雙方攜手努力之下，兩國一定能夠戰勝災情，共渡難關。也門政府軍與胡塞武裝在西南部塔伊茲省多地激烈交火，也門政府官員說造成雙方大約28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另外有超過900户家庭流離失所。這名官員向新華社記者表示，胡塞武裝當地星期四凌晨發動進攻，政府軍隨後反擊，交戰持續至傍晚。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上月批准對胡塞武裝採取進一步威脅措施，近幾星期也門政府軍與胡塞武裝在多條戰線的戰鬥加劇。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2点，升529点，总成交金额9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92.6升37.6，阿里巴巴111.7升4.2，腾讯控股444.2升11.2，盈富基金26.36升6毫，智普1,132元升24元，小米集团28.4升9.6，华虹宏力112.2跌7.6。建滔积层板45.5跌1.18，金丝穗生物科技32元跌4.3，康方生物97.6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大坑黎德村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位置就系近住黎杰楼，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解。

封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沙埔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需封闭噶。咁同时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5: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旅游乐园之
8: 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9: 真系好难忘啊！
7: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
8: 列支敦士登。
10: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10: 加埋阿 Kim
8: 旅游乐园见。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返嚟《時日快樂》，米哈，你嗰、那個旅行即係仲有冇補充啊？按摩方面，
1: 按摩方面冇啊，即係就係、是、去咗啲新起嘅一個 centre 咁樣啦，好大啦。
0: 即
1: 係
0: shopping mall 嗰啲。
1: 唔係佢嗰個係成個都係 massage 嘅 centre。
0: 哇！
1: 咁跟住咧，裏邊咧係有曬嗰啲。本来咧佢就咁样嘅按摩嘅部分啦，咁然后之前咧佢话有喺一个澡堂咁样啦，温泉泰国嘅温泉咁样嘅，即系一个状态咁样嘅、一个 setting 咁样。咁我哋以为就咁都系去浸一浸温泉都五分钟上翻嚟噶啦，嗰啲啦。点知咧去到就蚀底啦，哇大到咧四五个池啦，跟住好多房啦，有嗰啲即系石嘅房，瞓喺度休息嘅，跟住有啲冻房、雪柜咁样嘅，有啲就
2: 系
1: 冻
2: 房系做
1: 你熱完之後凍咁樣，
0: 咁咪好容易病。
1: 好好玩
0: 嘅，
1: 唔係好玩，總之好多嘢玩咁樣咯。咁好多休息室啦，咁然後就都唔係好夠時間。總之就係全日都係好即係放鬆。
0: 點解你去到第二度會變咗另外一個人咁嘅？
1: 點解講咧？
0: 你所謂唔中意嗰啲嘢，你變咗好覺得好得意。
1: 有陣時喺異地係可以㗎，
0: 又中意俾人掂啦，然後又中意去啲浸嘢啊、温泉。

0: 然后又走去同人肉白相见噶喎，啲
1: 系咯。
0: 哇！佢变咗另外一个人，原来去旅行真系可以变咗另外一个人噶。
2: 咁啊，黄生有冇又瞓着咗啊？
1: 冇提佢啦。
2: 哦 ，OK。
0: 系
2: 五分钟够啦，够啦，等我即刻瞓先。
1: 唔好再讲其他人。
0: 其实嗰个黄生同佢你一齐做节目噶喎。
1: 唔好再讲啦，
2: 上过嚟啦，上过嚟。上过嚟。
1: 诶，试下标题党系点样咧
0: ？OK， 我嘅题咁样。
2: 好啊，屈你。
0: 好，开学了，老师点名嘅时候咧，发现咧一个改名嘅新趋势。
1: 哦，唔系 Jaden 啊。
0: 唔系
2: 中文名，
1: 中文名，
2: 中文名。OK，
1: 好啦，我题目系咁啊。加拿大出现咗一个神秘小岛啊，一时出现，一时消失，弹出弹入。
2: 吓，
1: 唔通同外星人有关？
2: 有冇得去玩嘅咧？
1: 诶，专家话千祈唔好上去。
2: 哦 ，OK， 咁阵间听下啦。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一名丹麦人啊，喺屋企个后花园谂住做下园艺，点知意外发现咧维京时代嘅宝藏。
1: 咁劲？
2: 系啊，呢单新嘢嚟嘅。
0: 见到荷兰啊嘛？
1: 注意翻，佢系挪威人。
2: 虽然都系维京，
1: 搵到条边啊嘛。
2: 系啊，
1: 好啦，好啦，我猜啦。嗱嗱嗱嗱嗱，
0: 青春无教差错剪，
1: 哇！我先得，
0: 青春无教差再剪，
1: 系冇事，我第一，
0: 青春无教差爆，
2: 我剪啊，
0: 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1: 我好笑啊！啲拍档 ，Offair 咧，真系
2: 要讲清楚系边个讲先，
1: 咁清楚，
0: 真系好乱。
1: 我赢咗第一个之后，你哋争边个一
0: 真系乱。
1: 你咁中意讲先，
0: 有啲嘢咧，你日日都做到好咧，做咗一乱嘅，
2: 都会错嘅。
1: 得三个人喺度啫，
0: 所以我想同听众讲，如果有啲嘢你做咗一乱咧，唔好怪自己，人人都系咁。
1: 系咪噶？
2: 你谂下我哋，
1: 不如你哋试下怪下自己。我题目系咁，加拿大出现咗神秘小岛，一时出现，一时消失，究竟系咩事呢？咁呢件事就发生好新，喺上个月就有新闻开始报道呢件事。咁就话说喺加拿大咧，发现咗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咁啊，初时咧就系有一啲叫做卫星影片啦，一啲照片咧就开始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开始发布，即系传播。咁啊，见到啲乜嘢咧？就系见到咧，有一个喺 BC 省啦，一个好大嘅淡水湖上边咧，叫做威尼斯顿水库啊，咁咧就见到一个咧生满咗树木嘅神秘小岛出现咗。
2: 系
1: 咁啊，最早揾翻嗰件事件经过咧，就系7月21号咧，已经见到一个神秘小岛咧突然间出现，即系一路咧嗰个湖系冇个岛嘅，
2: 系
1: 突然间咧有个生满咗树嘅嘅岛出现咗咁样。好啦，咁八月初啦，咁啲船民咧就去影低咗咧。嗰、那個小島咧就喺即係水面上邊啦，咁然後就開始上傳咗去社交媒體啦。
0: 嚇！
1: 咁啊，八月初影到咁啊嘛，一個禮拜之後再影咧，喺原位置嘅衛星影像裏邊咧，那個島唔見咗。
0: 係咪有啲水漲同埋水退？啊、即係有陣時啲水位高低影響到，
1: 即
0: 係
1: 遮咗
0: 個視線
1: 到係嘛？咁咧就開始大家首先第一件事咧都未去諗呢樣嘢，大家只係覺得 AI 嚟嘅。
0: 系，
1: 通常而家咧，第一時間去到社交媒體見到啲 AI 嚟嘅咁樣啦，咁但係後來咧，最新個發展就係嗰個公營嘅水壩管理公司咧，就透過咗衛星圖像啦，同埋好多一啲叫做目擊報告咧，就確認咗啦。其實嗰個島咧係真正存在嘅，咁咧佢都唔係沉沒，亦都唔係俾水遮咗，而係佢漂移咗去30公里外嘅另一個岸嘅岸邊。
0: 即系30公里，
1: 系啦，即系喐咗咁样。咁啊，好啦，咁样讲翻呢个岛究竟几大先？大家有想象啊嘛。那个岛咧，其实而家听明白啦，就是、一个浮岛嚟嘅，即系佢会浮嘅，
0: 即系浮台咁咯。
1: 类似系咁，但系佢一个岛，咁、那个岛嘅面积系好大嘅，9800平方公尺，
0: 九千几啊，
1: 系啦，大概几多咧？即系1.5个美式足球场咁大。
0: 哇，好大啊！
1: 你谂下，美式足球场1.5个咁样啦，
0: 咁都浮到。
1: 系啦，咁浮到，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即係無啦啦個水庫點解會有個浮島？咁佢點解會出現咧？咁專家咧就推測啦，都係推測嚟嘅啫。就係話咧，應該咧佢本身就係一啲好多年裏面咧嗰啲漂浮嗰啲木啊，就不斷咧堆積咗岸邊。 咁啲植物啊樹咧就喺上面開始就即係
2: 生
1: 啦，嚇，係啦，咁啊纏住咗嗰堆木啦咁樣，咁去到因為咧今年嗰個夏天咧，嗰個水位咧就升到去一個歷史新高啊，即係自2012年之後咧最高嘅歷史高點個水，咁所以咧可能推喐咗嗰個。

0: 即本身扎住咗喺岸邊嘅一堆泥土咯。
1: 係。
0: 咁然後咧就開始沖散咗之後就飄咗出嚟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1.5 個美式足球場咁大嘅一個地方，
1: 犀利啊！
0: 然後佢扎得咁實力嘅飄咧，咁對於即係當地嚟講咧，都仲係一個即係少少咧半超自然現象嘅，即係覺得究竟呢個島係點樣出現嘅咧？點解會咁即係可以扎得咁實咧？嗰啲沉積物咁多年究竟係點樣累積咧？咁樣咁就係而家仲喺度研究當中咁樣咯。
1: 如果佢開放改名就好啦，可以叫古利唔島。
0: 佢哋抄人哋嘅，
1: 抄边个
0: 啊？大台嗰、那个剧咧，一早已经用咗呢、這
1: 个。哦，系啊，冇冇留意，
2: 即系证明阿彪都系英雄所见略同。
1: 冇错，冇错，
2: 即系你都叻嘅，改名你都叻嘅咁样。
1: 咁同埋上面啲生物咧，你可能可以好 dramatic 嘅。你谂下，如果有只松鼠住喺入面，原本系同邻居一齐，
2: 诶，你喺边啊？
1: 飘咗30公里。
0: 然后岸上边我就救佢啦，我哋去出发系嘛，组织嗰个救援队
1: 系啦，
2: 即系好难揾佢咯。喂，我定位我定唔到位，
0: 定唔到、
2: 啊。今日喺嗰度
1: 喐
2: 嘅，喺嗰度
1: 喐
2: 嘅，我都几得意啊！你游水嗰阵时候，我谂起游水去浮台嗰个经历添，系嘛？
0: 你
2: 即系问
0: 阿彪啊，
1: 我冇游过。
2: 我望住你，我望住你见唔见到
0: 啊？游出浮台，
1: 下个星期就有。
0: 佢用开浮板嘅，
2: 点解下个星期我唔系好明？
0: 咩浮台系我有一啲唔开心经历多啲嘅。
2: 啊，点解咧？
0: 戒到
2: 哦，
0: 因为咧嗰个浮台侧边好多嗰啲壳
2: 啊，
0: 嗰啲黐住咗噶嘛，一上去咧你唔系好够力撑咧，就只脚就一劏就。
2: 会啊，其实好危险噶。譬如你游船河都系噶，通常如果系游船河，你跳落海咧，你跳远啲啊，
0: 跳远啲。
2: 如果你跳得近咧，佢嗰啲浪冲下冲下咧，你又会嗨到船边，其实嗰啲又系生晒锈啊，嗰啲位。
0: 最危险呢啲系啦，一定要果断，
2: 跳远啲，
0: 跳远啲，
1: 食船河算啦。
2: 即系食嘢算嘛，唔好游系嘛，
1: 唔好意思啊， okay, 搞到个气氛。
2: 咁啊，讲到我单咧，即系话开学啦，老师咧点名咧发现，系啊，真系尴尬啦。老师咧点名发现咧一个即系改咩新趋势啦。咁啊，话说咧内地咧，即系近年啦吓，咁啊好兴建嘅名，内地即系啲小朋友改嘅名咧，譬如子涵啦、一乐啦，子字好多人用嘅，即系木字边个新嗰个子啦，吓咁佢就话咧，即系而家咧，新一年开即系。开学嘅时候咧，咁啊点名啲名册上面咧有一个趋势咧，就显示大家改名嘅风咧转咗咯。而家咧就倾向咧啲叫古典文学啊、诗词典故啊、历史状元啊嘅呢啲嘅名里边咧，
0: 即系何苏轼咁。
1: 佢应该系用啲诗词嗰啲，
2: 啲名啲诗词里边啲字，
1: 即系啲古文风咁样。
2: 系啦，譬如话咧系商啦，商周个商啊，
1: 喺到咁远，
2: 商啦呢字咧桥啦。以前咪小桥嘅名啦，大桥小桥啊嘛，跟住咧锦瑜啦，即系抽紧个锦瑜，即系周瑜嘅瑜啦咁样，咁啊锦熙啦，嘉熙啦，即系嘉即系个年，
0: 咁呢啲
2: 都
0: 算
2: 识读，
0: 好多字人识读嘅，因为
1: 系。
2: 新系嘅，
0: 佢新名咧成日都哦点读噶咧？
2: 系嘅，咁佢就话咧，即系北京咧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咧，即系发布呢个数据，就反映咗个趋势啦。大家喺诗词典故里边咧，即系去揾一啲新生嘅小朋友嘅名咧，就高达38.7%，系较咧即系大概十年前咧已经高咗3倍噶啦。咁佢就反映咧，即系大家都系嗰、那个即系审美嘅取向啦，吓咁样，然后就话即系其实家长都会注重。从小朋友嗰个文化内涵啦，咁样咁佢话咧，之前咧好容易撞名嘅，因为当一啲字兴嘅时候咧，咁啊来来去都系嗰啲子轩啊、子晴啊，咁呢啲名就好
0: 都系德华学友啊咁嗰啲咯，
2: 德华冇吓，咁咧就佢就讲到话咧，而家咧就譬如姚啦、王子边个姚啦、雨桐啦、思瑶啦、玉琪啦、思妍啦，即系呢啲名系都。深嘅其实，即系我而家望落，哇，都几深。
0: 好多笔画，
2: 好多笔画啦，同埋你望落系真系好似古典啲咯个名，即系有啲字我都唔识读添。
0: 你觉得系琼瑶嘅小说里边出现嗰啲嘛？
2: 系啊系啊，真系噶，香港都系噶，有一排兴咧，就大家加子晴系好多嘅，你冇发觉？
0: 系，
2: 即系木字边个子同埋晴朗。
0: 有
2: 阵时
0: 咧，你同一个年份生咧，你嗰啲有啲人计金木水火土咧，你点都系争嗰啲。
1: 哦。
0: 咁所以你夹落去又系嗰啲字，一有阵时系咁样，咁你生肖有阵时啲生肖又要夹啲字噶嘛？
2: 哦，系
0: 啊，咁你啲夹嗰个嚟笔画啊、笔顺啊嗰啲咧，咁你就可拣嘅字其实少咗。
2: 唔系以前都好兴姓名学呢样嘢，即系咩姓名学咧？就有阵时佢哋会测啲字嘅总数啊，即系譬如你嘅。

0: 字系诶笔画系几多，三个字加埋，咁然后又系笔画几多，咁就计翻嗰个即系所谓嘅术数咁样。
1: 系系。
0: 咁啊好得意个，通常你计呢啲咧，譬如斧头边啦，佢斧头边佢唔系计斧头边系几多画啊？即系你话哦，斧头咪三画咯咁样，不是喎，佢其实咧斧头边可以计个二字，即系将即系凡即系斧头咧，你就二三四五就六画，我哋计咗六画噶啦，
2: 咁复杂咁计，
0: 系即系我记得以前系
2: 即系唔系用查字典咁计，
0: 唔系用查字典嘅，冇错啦。
2: 不过可能唔同师傅啦吓，但系啲民间
0: 我哋都系啦，我哋都系唔知嘅，
2: 信仰完
1: 全系啊系啊系，最紧要系
0: 最紧要就系
1: 佢学写自己个名嘅时候冇。
2: 唔好发脾气，
0: 同埋俾人罚抄嘅时候咁辛苦，
1: 系啊，
0: 系啦，
1: 迟啲先同你讲翻，阿仔啊，其实你个名好有意思嘅，
0: 系来自《诗经》嘅咩咩咩，
1: 系啦，
2: 你哋改名有冇屋企人问讲个原因噶？
0: 我有啊，
2: 系点啊？
0: 我叔嗰阵时，我名系我叔改嘅，我叔话嗰阵时有个歌手叫文蔚，即系佢嗰个年代咧嘅，即系唔系
2: 求其。我都話德華同學友嘅，
0: 唔係香港喎，唔係香港歌手，係啊，唔知邊度嘅，係內地定邊度有歌手咁樣。咁你諗下遠古嘅啦，講緊，即係佢細嗰陣時候聽嘅。咁你諗下，即係都係可能啱啱先開始叫做有歌手呢件事出現嗰啲。
2: 跟住咧，跟住咧，
0: 咁咪叫文蔚咯。咁就係咁嘅咋。
2: 咁但係你咁多姊妹，咁全部都係歌手名嚟嘅咩？
0: 哦，其他嗰啲我真係唔知喎。
1: 可能係演員啊。
2: 啊，你有冇關心過其他姊妹？
0: 係喎，唔係其他啲好似係我老豆或者其他人講。咁咧就文咩文咩咁排噶嘛。零零四四係我家姐咧，係叫即係唔係文咩咁樣。
2: 文咩
0: 嚇？咁咧我哋嗰陣時都一度以為佢係應該係收
2: 翻嚟啊。會唔會真係你哋
0: 領養翻嚟嘅？
2: 咁咪
0: 系
2: 啦，你哋咁样，
0: 你咧，
2: 我咧就
0: 排族谱噶嘛，
2: 系啦，我哋有跟嘅，咁啊跟家又唔跟咁，咁啊跟咗堂哥咁样又跟啲，总之夹住嚟跟咁样咯，咁啊跟啲唔跟啲咁样嘅，好得意嘅，咁但系就改完之后，总之就要写翻落族谱度咯，即系咁，所以嗰件事系一件但系个名因此同我嗰个
0: 性格啊，
2: 麻麻地夹咁，
0: 你应该叫咩咧？
2: 啊，米可咯。
0: 唔好意思啊，
2: 做咗两年几节目，
0: 唔系啊，我讲你真名啊，你而家呢个唔系真名嚟。
2: 大家阿米生，我认噶，
1: 米生，
0: 彪哥咧，谭永彪，
1: 我记得系，因为我系永字辈嘅，
0: 哦，即系你都系排名，
1: 系啊，排辈，咁跟住好似都系，
0: 好羡慕啲人排辈噶，
1: 金木水火，
0: 好似好有历史咁样，
1: 嘢咁样，但我印象中冇听过有族谱嘅，即系冇，
2: 咁你排咩啊？点样排啊？
1: 唔知，
2: 点样嚟噶？
1: 唔知，总之系，哦，你哋永字辈，
0: 哇，永字辈啊，
1: 跟住又好似话我系缺木咁样嘅。咁所以就揾咗阿彪咁样。
0: 哦，喂，咁你下一代又排咩咧？即系如果譬如你而家生个仔啦，咁样，你考究下啊嘛。吓，好奇心嘅咩你？
2: 缺木，但系彪系浮，即系会，即系
1: 会浮啊！
2: 即系攞咗个水，然后攞个木咧，即系真系飘出去
1: 嘅。吓，我阿哥
0: 缺木，
1: 即系侄仔侄女就系海咯，中间嗰个。
0: 点解你唔叫林啊？
2: 咁海字点嚟啊？
0: 森林个森咯。
1: 我冇问佢哋。
0: 谭永森咁，
2: 唔系可能系咁嘅。有啲话所谓跟咧，其实冇咁复杂嘅，即系咧，以前我跟族谱就跟族谱啦，唔系求其，即系第一个系咩咯？
1: 吓，
2: 即系嗰个嗰一辈里边第一个改咗杜文蔚，好啦，咁我哋文字辈啦，
0: 可能就系咁，
2: 有阵时真系咁。如果我问你，例如你谭永彪，你生一个之后，你系排咩啊？
0: 佢就係冇考究咯，即係唔好以為話咩排咩，其實因為你阿哥叫永乜，咁所以你咪叫永乜，
2: 咪就係咁嘅咋，可能係咁噶。
0: 不過如果我即係我再生多，如果嚇我都唔會即係譬如咁排咯，即係會好唔同嘅咯，係嘛？
2: 好唔同，
0: 因為你自己撈亂嘅，你撈下撈下啊邊個邊個啊？
1: 唔會㗎，你都係會撈亂
2: 嘅。唔係你兩個 OK 嘅，但係當你有三個就會。佢系咪收完翻嚟？
0: 唔系啊，但我妈
2: 唔同咧，又
0: 唔系啊。我妈望住我有阵时，佢都谂噶。
1: 系
2: 咁解啦，差唔多个。
0: 佢都要唞一啖气先。而我系最难记噶嘛，因为中间啊嘛。
2: 所以冇噶啦，我排落真系一二三四啦，嗌冇复杂。
0: 唔系你就系下一代咪排米字辈咯，
2: 米一、米二、米三。
1: 好啦，到我个标题啦，讲紧一个丹麦人喺屋企咧，竟然发现一个维京时代嘅宝藏啊！咁呢件事咧，其实系发现发生喺今年六月嘅时候。咁喺丹麦北部咧，有一个其实佢系匿名嘅嗰位屋主，因为我估佢都系唔想俾人知，喂，我屋企有宝藏之类啦。
2: 俾人打劫
1: 系啦，佢冇讲系边一位嘅，咁就系、但系佢话咧，其实喺六月嘅时候就想整清除花园嘅一啲 雜草啊、石頭，諗住整一個嘅新嘅露台。
2: 我想加一句，就係咧外國咧好多嗰啲咧例如去彩票嗰啲咧，中彩票咧，佢哋好大陣仗噶，
1: 影相又成咁樣。
2: 係啊，咁咧跟住咧佢哋會。

0: 戴曬嗰啲頭套啦，cosplay 曬啦，總之務求令人認唔到自己去攞獎，都影嗰幅相，就係佢即係唔好俾人知咁。
1: 點知一講就係你咪陳生，咁你都認到咁。
0: 誒，黃生又係你，
2: 唔係因為真係俾人知係好麻煩。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事又真。
1: 咁之後，所以其實都係近排嗰間嘅博物館先至公布翻呢件事。咁佢就話六月嘅呢位朋友就挖到咧，其實點解講係維京時代嘅寶藏啊？咁因為以嗰個份量嚟講咧，係丹麥有史以嚟最大嘅一個銀器嘅一個嘅發現咁樣。咁有18.5公斤嘅一個當個公元十世紀嘅時候嘅嗰個時代嘅一啲銀器咁樣。咁呢位朋友都係挖下挖下，點解越挖越多？即係佢有啲陶瓷嘅碎片啦。咁跟住就發覺原來成個花園其實係散落咗一啲嘅銀器啦，同埋有啲銀條嘅。我見嗰個博物館公布嘅嗰啲相片咧，佢哋嗰啲銀條係好似手指咁粗嘅，即係唔似係我哋而家可能見到真係哇可以砌幅牆
2: 手臂咁粗嗰啲啊嘛。
1: 嗰啲銀條，佢哋嗰啲係相對比較原始啲嘅嗰啲銀器啦，
2: 因為容易收藏啊嘛。係，
1: 同埋佢哋咧係會剪爛當時嘅一啲嘅銀幣嘅。咁據嗰啲嘅考古學家講咧，因為當時其實佢哋主要有一個十維京時代嘅銀幣咧，佢哋唔係睇嗰個面值嘅，真係會真係稱一稱個重量。咁跟住，如果係覺得俾多咗咧，佢哋會剪爛
0: 佢。佢唔係計你嗰個代表嘅價值啊嘛，佢周圍攞噶嘛。咁所以佢用翻個原材料嗰個價值去計咯。
1: 所以就你睇嗰個圖片咧，佢真係好似一紮碎銀啊，真係剪開咗嘅有啲嘅銀條咁樣啦。咁同埋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揾到有當時期英格蘭嘅銀幣啦，亦都揾到伊斯蘭世界嘅一啲嘅貨幣。咁所以話當時喺呢個丹麥嘅呢個北部嘅，而家其實係一個相對冇咁發達嘅地方。咁但係諗翻起當時其實十世紀嘅時候，會唔會都係一個好多比較有錢嘅一啲嘅維京人咧？其實已經係做緊一啲國際貿易啊，
0: 起碼去到好遠啦，阿拉伯世界嘅即係錢都去到嗰度。
1: 係咁，所以呢個考古嘅發現都係好即係好興奮，好興奮，興奮因為係。歷史上最大的發現，咁同埋咧喺法例上面咧，你話如果我係丹麥人，我有塊地嗰度挖到呢一啲嘅寶藏，其實係國家嘅，不過係
2: 一定係呢啲。
1: 不過咧，佢會係做一啲現金嘅一啲嘅補償俾你嘅，即係會有個獎勵嘅金額。不過咧，佢就冇公布話今次咧係俾翻幾多錢。俾呢位朋友咁樣，
0: 即係如果我唔報嘅話係犯法嘅，
1: 應該係啦，因為全部都係國家嘅。咁而家咧就附近，因為早排咧喺呢個地方嘅隔離都揾到一啲類似嘅手鐲嘅一啲嘅古物，都係一啲銀器咁樣。咁而家嗰間嘅博物館啊，叫北日德蘭博物館係啦，佢哋都係計劃緊做一個展覽，就希望咧就將我哋原來揾到咁大規模嘅维京时代嘅银器嘅宝藏，其实系相当于嗰阵时嘅一个维京人嘅一个夹万，同埋佢嗰个资产分配你可以睇到佢有啲英格兰啊，又有啲伊斯兰
0: 即系摆好晒咁样嘅。
1: 佢原本应该系用一个陶罐装住嘅，嗰、个考古学家，但系嗰个罐当然已经烂咗，咁就已经散落喺个地方咁样，正啊咁样，就见到当地人咧都好兴奋，即系亦都睇从呢啲陶罐嘅历史啦，亦都睇翻当时嗰、那个重。构翻当时嗰世界，
0: 唔系一个悲剧嚟嘅。当时系有个人收埋嗰啲喺地下度，啊揾唔翻，
1: 真系万般
2: 啊！根本嘢都揾唔到，
0: 咁大块地，埋咗去边咧？
2: 因为佢自己会浮翻出嚟啦。唔系，不过我有阵时都会储一啲即系银，即系点讲啊？
0: 金条，
1: 其他
2: 储啲金条，
1: 嗰啲梗系有啦。
2: 唔系啊，即系譬如细个嘅时候去旅行咧，去到当地有啲 coins 你用剩咗啦，通常你都要揾位即系。用咗就算噶啦，咁我细个嗰阵时我都会觉得啊，用剩咗一蚊，唔好用先，咁啊储下去先，咁好似望翻觉得我有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即系钱币，我嚟做一个纪念咁咯。好似我而家都仲有喺个柜桶底。
0: 系咪？我先有个朋友系做空中服务员嘅，跟住佢爸爸咧揼咗一个好似八子柜咁嘅嘢俾佢。
2: 哦，咁好啊。
0: 咁就俾佢喺每个地方嗰啲银咧就储喺嗰个格仔里边。
2: 啊，咁好好。
0: 咁啊储满一个格仔咁好。
2: 识个爸爸有个识得揼嘢都几好。
0: 你老公咪识揼嘢？
2: 啊，系。咦系喎，
0: 你问你个仔，
2: 唔系自己搭个柜喎，自己搭个柜。
0: 咩爸爸咩？你隔篱嗰个咪咁嘅爸爸？
2: 唔系，通常你去买嘅啫嘛。但系如果即系你谂下细个有个爸爸帮你搭啲嘢，你几开心咯？
0: 我爸爸都有嘅，我爸爸都有做呢啲嘢嘅。
2: 搭你系嘛？
0: 系啊，
1: 咦？
0: 冇冇冇冇
2: 冇冇冇冇讲笑定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2点，升559点，总成交金额1,1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9点，升53点。部分港股的早价。 ，Minimax 380蚊升25蚊，盈富基金26.36升6毫，腾讯控股446蚊升13蚊，阿里巴巴111.7升4.2，智普1107蚊跌1蚊，华虹宏力111.8跌8蚊。小米集团28.46升1.02，建滔积层板44.88跌1.8，中芯国际67.5跌5.5，金思瑞生物科技32.72跌3.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7，澳元5.65，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筲箕湾潭公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筲箕湾潭公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好多时咧，个负面系来自父母嘅。诶，梗唔得啦，你唔好谂啦，嗰啲咁。父母要注重自己嘅言行，与其讲你唔好做乜，你唔可以咁。佢中意跑，冇跑，佢梗系跑啦。你咁鬼大声讲跑，
3: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林满心。
2: 我通常用最温柔嘅声音，慢慢行。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5: 其实他们出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重要、嗯、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转头找回他们以前的朋友，跟着又做回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啊、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其实回出来去找工作都是有一定的困难、啊、
4: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谈。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说好

0: 呢度拣位，绿色可以拣荧幕喺呢边。
1: 嗯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该。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识你噶。
2: 系、哦，你未识我噶、哦，我叫阿莹啊。
1: 哦，你系上次睇恐怖片吓到倒泻晒爆谷嗰、那个。
2: 上次睇爱情片喊到收唔到声嗰个都系我啊。
1: 系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个都系你啊嘛。
2: 系啊，咁都。
1: 你踢到我嘛？
0: 你两个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齐啦、
1: 啊。好似太快啊！
0: 我嘅意思系叫你哋一齐坐啫，后面成村人排紧队啊。
3: 戏剧有独特嘅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戏电波。
5: 咁樣講啦，好似自己讚自己咁，但係都係講一講啦，因為有啲
6: 咁叻嘅，
5: 又唔係有啲聽眾咧，即係話誒啊，有陣時聽完我哋講戲咧，都搞到好想去睇嗰套戲。
6: 係啊，
5: 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哋即係值得
6: 开心，
5: 值得开心嘅，
6: 唔好骄傲，
5: 唔好骄傲。但系今日大戏点样讲嘅呢一套戏咧，其实我听到呢套戏个名好耐啦，叫做《朝圣之路》啊，漫漫步吓，即系一万个万，然后漫步啦。咁听咗好耐啊，但系咧一路都以为佢其实已经落咗画嘅，咁但系系啦，原来其实未上。咁同埋之前咧，可能零零碎碎系一啲
7: 系法国文化嗰啲嘅节日，
5: 系啦，咁但系呢套戏就即系听就听咗好耐，咁啊终于，原来佢真系会上噶，咁我就即刻冲咗去睇。
7: 真系
5: 会
7: 上，
5: 我以为已经做完。
6: 系啊，因为睇好多片嘅宣传嘅时候会睇到嘅，即系片头咁样，咁然后就嗰阵时都系已经想睇噶啦，因为呢一条所谓朝圣之路咧就相当出名嘅。其实我都即系已经
7: 计划中，
6: 好即系唔系我之前系一路听过啦，然后都知道佢系一条即系点样嘅一个既艰难但又好靓嘅一段风光咁样，好多啲路都系慢慢再讲。
7: 系
6: 即系其实我嗰个人生嗰个 bucket list 咧系
7: 有
6: 一扎呢啲路
7: 嘅。
6: 咁呢个其实其中一条嚟嘅。咁然后就见到佢拍电影，咁我之前睇咗另一套电影咧，都系讲呢条路嘅。咁但今次咧就有一个另一个温馨啲嘅故事去套住呢个电影。咁就今次我讲一个法国电影啦，所以就系讲一个咁嘅故仔咁。
7: 系啊，我自己睇完咧，我觉得呢一套戏咧，其实系旅游电影，
5: 旅游乐园。
7: 系，即系睇完你会好想去。亲身去试下剧情入面嘅嗰啲嘅路径，
6: 唔系呢个都真系有意思嘅。点解要咁讲咧？就系有啲人会以为系福音电影，因为你一听朝圣之路系嘛，好似好宗教有关咁。但系其实佢就好少嘅，呢套戏里边收得好细嘅。反而真系一个系讲紧人与人之间嘅嗰种情啦，同埋即系关于个自然同我哋嘅关系啦等等嘅一个咁样嘅套路咁咯。但系个古仔其实都系可以讲下嘅。
7: 系古仔其实就系讲紧咧喺法国佢哋有一啲嘅类似更新嘅计划，咁啊专俾一啲嘅年轻嘅可能即系犯过事嘅朋友。
6: 少年犯啦，
7: 少年犯咁样。咁佢哋咧就会除咗话即系要佢哋入監獄之外，會唔會都有一啲嘅計劃，令到佢哋係重獲新生，唔會再犯咁樣？咁佢哋咧，於是就有一啲叫做可以同揾一啲嘅人陪佢一齊行一個所謂嘅朝聖之路咁樣。咁佢哋按照電影嗰個講法咧，應該係行一個大概三個月嘅一個嘅路程咁樣，即係一個好長好長嘅路程。你要係好限制你唔可以點樣用你嘅手提電話啦。你要每日要記低你嘅一啲嘅寫日記咁樣，即係有啲 task 要做咁樣。就行一個咁樣嘅喺户外日曬雨淋咁樣嘅一個路線。咁完成之後咧，咁呢個可以視之為類似係減刑之旅嘅咁樣，咁就有一位嘅法國嘅記者啦，就將呢一啲嘅 program 嘅古仔咧，就寫咗做一個類似書小説咁樣嘅東西，
6: 記者小説啦，當係
7: 係啦，咁之後咧就有導演就將呢一個嘅文字版咧就拍咗做一個嘅電影咁樣，咁就故事入面就講述咧一個嘅老師同埋一個嘅比較反叛啲嘅少年，佢兩個點樣一齊行呢一個經歷咁漫長嘅一個朝聖之路嘅故事。
5: 係不過留意翻個老師唔係嗰個後生仔嘅老師嚟嘅，個老師係另外即係個女主角本身佢係一位老師嚟嘅，咁佢就經歷咗啲即係人生嘅即係一啲嘅
6: 幾樣嘢啦，
5: 挫折啦，譬如佢婚姻又失敗啦嚇，咁同個女嘅關係好隔膜啦，咁然後
6: 又冇份工啦，
5: 係啦，又突然之間又俾人即係都唔係突然之間做咗一啲嘢，佢自己都好後悔，就令到佢冇咗份工咁樣。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有朋友話，

0: 你都可以參與呢、這、一個、嗯、即係陪呢啲後生仔，就係去，即係你自己都係老師啊，你當係陪呢啲後生仔一個友師咁樣嘅同行咁樣嘅計劃咁咯。咁一個 NGO 類似 NGO 咁嘅嘢咧，就係、是、去幫呢啲年青人咁。咁、呢位年青人咧，佢就即係
1: 靚仔啦，首先。
0: 男主角咁啊，靚仔啦。
2: 其實佢嘅感覺咧有啲甜茶 feel，
0: 係啦，少少係
2: 甜茶早期，即係嗰種啲反叛，
0: 反叛，
2: 但係又好骨子個樣，即係嗰只。
0: 唔係佢好得意嘅，佢個樣其實純品嘅，但係佢就係、是、做好多即係譬如係算靚仔啦，唔係同埋佢就即係個戲裏邊咧，佢打交喎嚇，咁誒傷人啦，做即係
1: 偷嘢啦，
0: 又誤入歧途啦。咁但係其實當然佢背後就係佢嘅即係父爸爸就好早就離開咗佢啦，跟住媽媽咧就又係佢好想好期望得到媽媽嘅愛啦嚇。咁但係就一路媽媽都就有另外一個即係婚姻啦，然後有另外啲小朋友咁樣，咁佢就一路想攞到媽媽嘅關注，好想即係我犯咗事啦，我喺個停度，我媽咪會嚟睇我咯咁樣。即係佢有個咁嘅心去令到自己踩落一個氹度咁樣咯。咁好啦，咁呢一個嘅一個組合啦，一個即係又係挫折嘅老師啦，咁然後就一個咁嘅年青人咧，就一齊踏上呢一個朝聖之路。其實呢一套戲咧，我諗好著亮眼嘅咧，就係我哋一路好似同佢哋一齊行。係
2: 啊，冇錯。
0: 咁嗰個導演拍嗰啲風景啊，嗰條路佢哋點樣經歷咧？其實係拍到咧係。我谂每一个人睇完都好想去行一次，
2: 系
0: 哇，真系啲风景又好靓啦，同埋我哋知道嗰件事系艰苦嘅，即系嗰件事系唔容易嘅，但系唔容易之余咧，你都好想去经历下啊，我能唔能够即系达成呢一个行得完呢条路咧咁样？
2: 因为咧嗰个古仔听落去咧，你就明其实冇乜好特别嘅桥嘅，即系咧大路嘢，即系就算系讲个主角嘅所谓嗰个心路历程，即系都系一个即系。好典型，即係有困難啦，家庭困難啦，係咪問題啦，變咗問題少年啦，都係好典型嘅。佢冇乜好 twist 嘅地方嘅。但係咧，呢一套戲之所以唔驚劇透咧，就係佢根本就唔係透過嗰個情節去令到你感動嘅。佢真係好似咧翻去你經歷一次一個咁壯闊嘅自然同埋艱苦嘅路徑，令到你有一種昇華嘅感覺。咁呢個係導演同埋個拍攝嘅厲害嚟嘅，就係、是、好似。跟佢行一次啦，咁然後當中就係你會亦都會經歷咗中間，即係啊會興奮嘅，覺得靚嘅，同時間又會去到某位覺得辛苦嘅，你會覺得好似要放棄嘅，好多事情會發生嘅，即係嗰個路徑咧，即係點解你諗下人哋一個地方點解會用一個毅行嘅方式去代替到一個刑罰咧？其實有原因噶嘛，就係、是、其實呢一個毅行係可以令到人有好多時間去反省啦。好多時間去沉澱啦，咁呢一個睇呢套戲咧就係好得意嘅，個觀影經驗本身都係似 meditation 嘅，即係似一個我哋都沉澱緊，嗰、那個俾個畫面去沉澱，讓我哋去反省一啲事情咁，好似即係比較便宜啲去行咯，即係我哋舒服地坐喺度，但係陪佢行一次咁樣嘅感覺。
1: 係，同埋佢喺嗰個旅途中咧，都會不斷遇到唔同有趣嘅人嘅，即係唔會話嚇、啊、會唔會好悶嘅咁樣。除咗美景之外，其實佢同喺旅途上面遇到嘅人啊，嗰個嘅 interaction 都係。好有趣，
0: 系我觉得感动嘅，因为嗰、那个佢哋即系素未谋面啦，咁啊因为呢件事上面认识咗大家啦，咁啊由即系。彼此都有敵意嘅，即係你要順服一個，係啦，你要順服一個犯經常犯事嘅年青人。
2: 唔係因為嗰個老師咧，首先佢唔係嗰啲即係。温柔唔即系佢系好有啲脾气嘅，
0: 即系佢都食过野粥嘅，
2: 冇错。
0: 咁变咗对住一个咁嘅小朋友，佢一个咁反叛系嘛，即系我都唔想行噶啦，根本系嘛，咁然后我又都唔想对住你噶啦，咁大家就一齐去行，行完之后点样由即系对敌意啊，然后慢慢开始大家可以并肩啊，然后仲克服咗好多困难啊。咁我谂成件事好美好，即系我睇完都我觉得好美好。
2: 你睇嘅时候，你有冇一个谂法就系、是，如果你系主角，你会同边个去行？
0: 你讲咩话？即系我系嗰个女主角个老师，
2: 挨第一个啦。即系你系总之你要行啦，你揾一个你要揾一个伙伴，你唔使代入个主角嘅。总之你要行呢段路，但系揾一个伙伴。你睇嘅时候冇谂呢样嘢咩？我喺度谂啊，咁同边个可以行呢段路咧？咁样
0: 都谂朋友系嘛？
2: 你谂到啊？
0: 谂个朋友咯，系咪？谂个好朋友一齐行。
2: 好朋友好难噶，随时冇朋友做噶。
0: 哦，系咩？
2: 哇！你行兩個月行呢條路，
0: 即係嗌交啊嘛。
2: 係啊，嗰啲生活上啲小習慣，你真係
0: 所以都係揾個陌生人行好啲啊嘛。
2: 咪你揾揾到咯，我就係話大家揾揾到咯。
1: 嗯，我其實第一個 mindset 都係揾最熟悉嘅人嘅，即係可能夥伴啊，大家會熟啲皮實，因為咧我就上網去再睇社交媒體啲人點樣講，真係。prepare for 呢個朝聖之路。哦，住宿方面咧，你係住可以 book 酒店啦。
0: 咦，你有睇到喎？
1: 可以 book 牀位啦，又或者可以佢哋嗰啲叫做類似庇護所咁嘅嘢。咁、其實就係專門俾呢啲朝聖者去免費，但係你要搶嗰個牀位。
0: 但我想問下，佢係真係去到嗰個位去敲門啦，定話其實佢已經 prepare 好曬？
1: 佢有啲預定嘅位。你可以去
0: 約預約
1: 係啦，去住佢嗰啲，幾
2: 樣都有
1: 嘅，
2: 有啲
1: 係
2: walking 嘅，即係係啊，修道院嗰啲佢係預備咗，因為成條嗱先解釋少少，上之後咧就係大家都其實好多條路徑嘅，即係我上網揾個數字都好似有啲十多條。有十多條，咁有唔同地方出發，即係南法有一條啦，即係葡萄牙又有啦，咁你喺西班牙行入去亦都得嘅，甚至有英國再，我唔知點解可以行到過去搭船咯，
1: 水底行
2: 嘅，系啦咁。總之就係去到即係呢一個聖地牙哥咁樣，咁就係一個就叫做即係因為雅各就即係去翻個教堂咁樣，就聖雅各之道咁樣。咁所以就係有唔同路線嘅，有長有短。咁咧短嗰啲我都幫大家揾埋噶啦。
1: 你幫自己揾。
0: 但我想問下佢所謂嘅終點定話咩？係其實係你睇下你行邊條路徑。
2: 都唔係，都係個終點，
0: 都係個
2: 唔同起點啫。
0: 哦，咁即系话我要行晒，我系一定到一个指定嘅终点，系咪咩事啊？
2: 系啦，咁所以朝圣啊嘛。
0: 但头先你明明话行条短啲嘅都
1: 起点唔同，
2: 起点唔同啊嘛。
1: 起点唔同系啦，但系嗰间教堂系
2: 佢完全
1: 宗教意味。
2: 嗱，距离嚟讲咧，就要睇一个头一个尾，咁个尾咧定咗，咁短啲
0: 短啲就由起点嗰度嚟到
2: 近啲，咪短啲咯。
0: 咁佢哋即系我，如果我真系有一个最最远，
2: 唔
0: 系我
2: 第一日就闹交，
1: 未出发啊，
0: 咁就要行几耐话，即系如果
2: 远嘅话，就两个月啦，咁都系
0: 即系最远嗰个起点就两个月，
2: 基本上系。唔系，但系佢话咧，就算你通常一般人咧系会拣法国嗰条路线，就系、是、基本上一个多月会行得晒嘅。咁如果用葡萄牙嗰个路线咧，就系、是、差唔多两个礼拜到咯。咁、所以就睇下你。揀個路線，同埋路線個長短唔係最緊要嘅，有啲係山路好多嘅，係
1: 啊，
2: 即係例如一個係崎嶇啲嘅，即係咁，所以會爬多啲啊，咁喺北邊行翻落去咧，就會即係再辛苦啲。
1: 係，我見啲攻略咧都係話佢哋每一日咧，你最少行廿 K 嘅。即係嗰個步行距離，如果你嗰啲裝備啊、背囊啊、手杖嗰啲咧，你唔好買咗就飛去嗰度行。你要自己真係孭住嗰個背囊試下行廿 K 先，
2: 係啦，
1: 嗰啲嘅工具，因為你去到當地先買咧就好麻煩嘅，同埋係咪真係啱你？你有冇呢個體力去經歷每日都要行廿 K，跟住每日要嘅諗法就係行路啦。三餐啦，食宿点处理啦，你啲水泼点样处理啦，你受伤啦，生病啦，每日你就系 focus 呢啲嘢嘅啫。咁所以其他嗰啲咩，你工作啊，你以前嘅身份啊，嗰啲嘅嘢咧，有少少忘却嘅意味嘅，即系佢就话呢一种嘅旅程咁样。
2: 有两条主要路线，第一条咧就系法国之路啦，就系有一个。羊皮耶德波尔出发喺法国嘅，咁咧大概全程就系780公里，咁呢个咧系最热门同埋最经典嘅，即系差唔多超过六成都系即系朝圣者都系行呢条路嘅。个原因系咩咧？就系、是、个补给线好清晰，你个补给点好多啊，咁你可以即系停到啦，系啦，同埋个指标即系咪有个光残残咁样嘅个指标嘅嗰、那个 logo 咧，你沿途都揾到，即系你唔会行错。少啲行错，咁所以非常适合嗰啲即系第一次徒步者。第二条路线咧就靓啲，即系意思系即系多啲唔同嘅风光，就喺葡萄牙出发，就喺里斯本，喺里斯本亦都方便啲啊，即系你去都容易啲啊嘛。咁就喺出发啦，咁就系、是、相对咧个好行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平路比较多，同埋咧系一个系啦内陆，同埋佢沿住个大西洋嗰个海岸线行啊，
1: 哇！
2: 所以咧又靓咯，即系你基本上天气又好啲，然后又见到海，又见到陆地。
1: 系啊，同埋嗰背囊咧，我睇啲攻略咧有两种嘅，你可以咧系将个背囊咧寄存噶，因为佢已经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站咁样，咁你可以话我个背囊我喺呢个站放低，咁佢就会 send 去下一个站，咁你行到过去，咁你可以 pick up 翻嚟。
2: 呢个真系好方便。
1: 系啊，
2: 呢个方便你唔使负重行啊。
1: 系啊，但你好似电影入面真系孭翻自己嘅行李， 又得，即系两个。
0: 因为有啲嘢你系真系可能需要用噶嘛，即系你个背囊可能都系要必须噶。
2: 首先，头先嗰两条路就可能系相对容易啲，因为我括住啦，即系有少少旅客化咗少少嘅，嗰啲支援比较多。但系有条原始之路。
1: 一听就知唔系啲咩，
2: 佢咧嗱个距离唔长嘅，头先我哋咪讲嘅嗱，例如呢、這、一个葡萄牙之路就呢、這个法国之路就780公里啊嘛，呢条原始之路咧就320公里嘅啫，但系咧佢系喺西班牙里面出发嘅，系一个奥维耶多嘅地方，咁、但系咧佢系历史上第一条朝圣之路，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要翻越个山啊。
1: 系、
2: 山脉
1: 要爬山，
2: 越过高山越过高，咁跟住咧就而且幅度好大嘅，咁就系需要你系有即系行山嘅经验啦，你系一个喺山区地形习惯行步道嘅人咧，先可以挑战，同埋嗰啲就冇得，应该就冇嘢可以
1: 寄行李，
2: 系你真系要孭住，因为你随时都要用到啊，咁样咯，咁、所以系即系大家即系听完我同阿彪嘅准备都 feel 到系嘛、
0: 你哋已经谂住几时出发啦？
2: 唔系，我觉得我同阿彪可以行。
0: 系啊，
2: 即系如果伙伴嘅话咧，
0: 系嘛？
2: 阿彪 OK 啊？
1: 吓
2: 系啊，
1: 咩行李嗰啲？
0: 但你平时做节目已经成日好似
2: 唔系做节目嗰个专场，
1: 节目效果
2: 唔系即系
0: 唔系行嗰个专场，
1: 系系系。
2: 好啦，行路方
1: 面有一次老细天劫嗰套戏，
0: 老细天劫似。好啦，讲到呢一度咧，我听翻首歌吓，歌翻嚟咧，继续试日快乐大气电波。我哋今日讲呢一条朝圣之路。

0: 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十四五时期国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九成半。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同时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并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表示，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五十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福建中南部地区有大雨至暴雨，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江西省水利厅表示，晋江吉安站水位凌晨超越警戒，晋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当局要求各地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巡查，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4点，升540点，总成交金额1,2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Minimax 373.6升18.6，盈富基金26.34升5.8，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1.4升3.9，智普1,105元跌3元，华虹宏力111元跌8.8。建滔积层板44.62跌2.06，小米集团28.36升9.2，康方生物98.95升8.15，中芯国际67.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

0: 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805点，升591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杏花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爱蝶湾。咁仲有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仲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或者它的体态、它高度、整体体格的结构、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字嘅英文发音，就系咧 immediate, immediate, 立刻立即。咁啊，有个听众问萧叔。跌咧应该点样读得好啲？正常咧，我哋如果系好快咁读咧，我哋可能会读成跌嘅啫，跌跌跌，好似 J I T 咁嚟读，跌跌跌，或者用一个好弱嘅 schwa 音，跌跌跌或者跌都得。Immediate, immediate, immediate， 咁加埋个 L Y 咧，我就会听到咧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immediately。个 T 咧都可以唔出现啦，所以就 immediate 急停就可以 immediately immediately。但系如果你想讲嘢讲得

0: 今日咧大戏电波，我哋讲紧一套戏啦，一套法国电影啦，叫做《朝圣之路》啊，《漫漫步》啊，咁啊系即系来自真实嘅即系故事啦，即系一个
1: 取材啦，
0: 步行重建嘅计划啦吓，即系就话即系透过一个咁样嘅朝圣之路，咁就帮一啲咧即系犯咗事嘅年青人咁样就系去即系获即系一个更新咁样啦，等佢哋唔好即系浸浸温去坐监，咁佢最后咧都讲咗啲数字出嚟，就话如果你拱佢坐监咧，即系未满十八岁嘅咁，可能坐完监佢翻出嚟咧，佢重犯嘅机会好大嘅咁样。咁但系即系经历咗呢一个即系朝圣之路之后咧，其实佢哋重犯嘅机会咧，又好似细啲，
2: 百分之七十几都能够改过自身嘅，咁咧一个几高嘅数字。但系亦都个电影都讲一样嘢，就亦都嗰个毅行本身唔系净系令到嗰个小朋友好似揾到个新嘅生命啦、其实对于嗰个老师嚟讲都系嘅，
1: 系啊，
2: 即系佢都系寻获紧一个第二人生。
1: 佢哋行呢个朝圣之路咧，都真系有个传统嘅。你以前嗰啲咧就系会将一啲旧嘅衣物啦，或者一啲嘅靴啊咁样，咁就会系喺嗰个终点嗰度处理咗佢、其实都系有啲放低过去嘅身份、有一个新嘅自己嘅嗰个嘅意味上咁样。咁、当然呢套戏本身都系有相關的一些情節啦，咁都係講無論是女主角定男主角都好，佢哋點樣可以藉住呢個旅程去有一個新的身份，即係譬如係以往少年咧，即係男主角喺套戲入面，佢都成日會好驚介紹自己嘅、或者佢一介紹自己咧就話我做過好多曳嘢㗎，人人都係咁睇我㗎啦，人人都係咁。但當佢行上呢個朝聖之路嘅時候，佢有一個新的身份，佢唔需要再下下將佢以前嗰啲嘅往績咧擺出嚟、大家喺其他嘅旅途嘅人就係望到佢就係一個參加嘅一個好嚴峻、好難完成嘅 project， 但係佢堅持緊嘅一個少年。
2: 同埋一唱 rap 就大家就好開心咁。
1: 係啊，真係個演員唱翻喎。
2: 係啊，freestyle
1: 犀利啊！
0: 同埋我哋成日都覺得自己即係有陣時都會質疑自己噶嘛，即係我冇做過一件成功嘅事。系嘛？即系好似每一件事都一系就做错，一系就半途而废。
2: 你有嘅
0: 吓，咁然后即系呢个小朋友就系我即系要完成一件事，我真系完成到。咁对于嗰个人本身嚟讲系一个好大意义。
2: 但我觉得一个重点系刚才有提及到一点，但系真系要放翻大呢一点去讲，就系喺全程里边咧，即系真实里边都系咁样，即系要长达三个月嗰个徒步嗰个期间咧，系完全唔能够用手机同埋任何电子产品。呢一个系最重要，我觉得，即系你谂下咧，你就咁行，你有部手机俾佢咧，其实系冇作用嘅，佢都系望住部手机，继续喺个手机世界里边，你冇感受到个世界啦、人啦、个自然啦、个土地啦，完全冇关，即系嗰种放低个手机，然后重新去接触翻个世界，即系个天地啊，同埋个人，那个我觉得系几紧要嘅，即系你冇咗呢一个咁嘅规则咧，其实你会影响晒个效能嘅。咁亦都有啲即系研究就话，其实数据显示就系，当你长期孤独同埋嗰个喺一个脱离手机嘅思考底下咧，其实嗰、那个犯事啊，即系犯事嗰个比率咧，其实系会大幅降低，即系人系反而系会即系冷静翻啲啦，系可以理性去思考自己每个行为本身啦，咁样，
0: 同埋同自己沟通多啲咯。我哋其实好多时都系缺乏同自己沟通，同埋当你冇手机嘅时候咧，你系个安全感咧，你系真系好多时都你觉得系靠自己嘅、即系当你有手机，你咪求救咯，咪打电话揾人咯，系嘛？即系我总会揾到答案，譬如我上网睇咯，我点样行呢条路咁样。但系当你冇咗呢啲电子产品嘅时候咧，好多时嗰个靠自己嗰样嘢，或者系你点样攞到嗰个自信去继续去行咧，咁当你连乜嘢都冇嘅时候，你都靠到自己啦。咁你出翻嚟呢个社会嘅时候，你就会更加珍惜你而家拥有嘅嘢咁样。
2: 但系我谂，如果我行嘅时候咧，我会几唔习惯嘅。
0: 冇手机
2: 系，因为咧我都会好多嘢想问噶嘛，即系例如去到一个
1: 要
2: 小教堂，
0: 好冇安全感
2: 嘅。你会想问下啊，咁样小教堂嘅历史啊、故事啊，或者少少。啲路開始係咪呢度咧？係咪即係你都會想揾翻條路？
0: 同埋你言語不通啊嘛，
2: 係
0: 即係你唔係真係識法文。
2: 有陣時喺銅鑼灣，我都要開個 Google， 即係開地圖出嚟睇下，何況去到一個200。
1: 我諗嗰個冇手機係佢嗰個更新計劃嗰個嘅要求，因為一般嘅旅客咧，其實佢哋都係好建議你，當然智能電話，譬如你真係揾路啊、check 天氣啊、book 酒店啊、book
0: 即係你哋
1: 係
0: 要帶嘅，留意翻你哋要帶。
1: 因為咧，我見到上網有啲人講翻呢個朝聖之路咧，其中一個最有意思嘅嘢咧，就係好多嘢你以為自己需要。 但其實係你係可以掉低佢，因為你講緊你行朝聖之路係講緊一個你每日都要行20公里，好辛苦孭住嘢，你以為我應該係要帶部相機嘅咧？我應該係要影低啲靚相嘅咧，嗯、即係有啲咁嘅堅持。但係當你行到一半，你發覺其實唔使啊，即係你會慢慢攞走一啲你以為我一定需要嘅嘢。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幾有意思嘅。
2: 所以我就係話，即係如果係嗰、那個即係少年犯嗰個計劃，咁當然就強迫你唔可以用手機啦。但我意思就係、是，就一般人咧，如果要行呢個朝聖之路咧、嗯，我覺得都係有個比較少規則自己，可能你要盡量關鍵時候先用手機。即係嗰個冇手機咧，我覺得係同一件事，即係同一個 package、嗯、即係你要經歷到嗰個朝聖之路對你嗰個人生嘅反省啊，你嗰、那個即係突然間有個跳躍感啊、嗯，我覺得真係要擺低手機咧，你係會、嗯、即係個效果會顯著好多。
0: 都係嘅，咁、嗯、不如你試下喺香港擺低個手機先，睇下自己擺低，譬如一個星期得唔得？
1: 唔好
0: 訓練自己。
2: 香港啊，香港其實擺
0: 即係未出發之前。
2: 其實
0: 你都得、啊，
2: 我應該得喎。香港我真係得、嗯，即係、可能每日即係好似 check 信箱咁咯、嗯。即係我每日指定你俾兩個時間，我覆一覆啲嘢，
1: 係、
2: 嗯、其他全部擺低，我係做到嘅。
1: 或者打固網俾你。
2: 但係你反而固網你有先，
1: 好難
2: 你有條線先。
0: 唔係即係好似香港咁，譬如有陣時佢哋去 camp 咧，學校去 camp 咧，佢哋都係一日裏邊只係得譬如六點到七點。
2: 係啦，播
0: 一
2: 部平安
0: 一個鐘頭，嗰、那個鐘頭你食緊飯嘅時候，我可以俾個手機你咁。
2: 係啦，
0: 一個鐘頭。
2: 呢個我係支持嘅，即係嗰種即係少少叫做減去咗個數位讀數啦咁。咁、另外就係今次拍呢套電影咧，我睇翻啲即係 making of 嗰啲咧，佢話咧即係佢哋其中一個好早之前拍嘅時候已經要立定一個決志啊，唔係信仰上決志，係真實就係我哋咧係唔會選擇用錄幕啦，同埋即係定點取材，意思就係話佢哋唔會去 set 好曬啲嘢拍嘅。所以個拍法上就已經係似紀錄片咯，即係佢唔會擺曬位
0: 咁樣一路行一路、嗯，
2: 即係佢唔係擺啲位，我 set 好咗呢個先，然後咧你就嗰度下嚟呢度，咁就呢度發生啲事，即係唔係咁樣嘅，係、嗯、隨住嗰個行走嘅時候一路去發生嗰啲嘅戲咁去做，即係唔係拍曬去定曬啲嘢擺曬 pops， 即係簡單嚟講冇派 pops 去拍咯咁、樣，所以就係、即係嗰個真實嘅風光就更加即係點解咁近就係咁嘅原因，
0: 同、埋你真係好經歷到嗰、那個。行嗰件事啊，即係當個鏡頭、當個導演都係同你好似一齊經歷咁樣嘅時候，嗰、那個感覺仲深刻啲、
1: 不過咧，呢套電影咧喺法國嗰個票房，以呢種題材嚟講咧，其實都 OK 嘅，即係嗰個票房，觀眾咧都個評分幾高。不過有個反差咧，就係喺當地嘅影評咧，似乎就覺得套戲太似呢個旅遊宣傳片啊，即係太多航拍啦，或者係嗰、那個劇情上太過異古啦。
2: 我哋之前香港一套都係咁樣俾人哋批評噶，
1: 係、
2: 即係拍啲山卡地方嗰套咧，
1: 嚇
2: 咁係就好多航拍，
1: 好多航拍，
2: 古仔鬆鬆地啊，今日好多景啊，個我諗都係個取捨嚟嘅，
1: 係有唔同嘅取捨。
0: 喂，呢套戲嗰陣時之前嗰屆有冇提名啲最佳外語片嗰啲啊？
2: 冇講、
1: 我未冇呢方面嘅嗰個信息咁、因為影評咧似乎係唔係好中意嘅。其實、
0: 你講喺法國定係
1: 法國嗰啲嘅影評，即係同觀眾嗰個評分有少少嘅落差。
0: 哦，即係可能覺得啊好老土啊，
1: 係啦，估到你啦，
0: 估到你啦，
1: 又係呢啲
2: 咁。唔係，即係我講咯，我都覺得我唔係將佢好擺喺一個劇情片度睇、因為佢個劇情其實真係
1: 簡單，
2: 好公式咯，即係只能咁講啦。即係你基本上你冇睇，你都知道個故仔。就是咁行。

0: 係嘛？你預咗咁啊？你只要知道背景，佢一定係咁行啊個故仔。咁但係個不能夠取代就係嗰個景本身。咁我諗導演都係俾嗰樣嘢去即係吸引住嘅，即係嗰、那個用嗰啲景去感動觀眾啊咁樣。
1: 嗯，我自己就佢其實都有啲巧思嘅。最初嘅時候嗰、那個電影開場嘅時候咧，佢嗰個嘅比例係縮。窄咗，即系拍女主角又好，男主角又好，佢哋喺现实生活面对住好多嘅问题，好局促嘅时候咧，嗰、那个 framing 上佢系有刻意压缩嘅，即系去到户外嘅时候先至变翻嗰个横嘅嗰个嘅取材。
2: 系好多人都话啊嘛，当你见到个大自然啦，即系嗰种嘅震慑啊，你就。人生嘅挫折係咩咧？咁啊，好多時即係有個覺醒喺裏邊啊嘛。所以點樣接觸多啲大自然咧？就因為你再睇翻自己，其實係即係好渺小啊。
0: 因為電影本身都係個目標，個目標都係即係大眾嘅其實。所以佢我睇翻啲資料都冇參加即係一啲咩好多嘅即係獎項啊、各族啊啲競賽片都冇乜嘅咁。
1: 另外我自己本身咧，即係當然睇完之後就去咗揾好多關於朝聖之路。
2: 谂住执行你啦，系嘛？
0: 你有冇想行翻佢呢条咧？佢呢条叫做辣皮之路啊嘛。
1: 系
0: 咁就喺即系法国境内话四条最传统嘅朝圣之路嘅其中一条最古老嗰条。咁咧佢全长750公里啦，个编号咧记住咯 GR65。
2: 你执咗行李啦嘛？咪吓吓执咗行李
1: 去到咁 details。
0: 其实我系请唔够假啫，觉得
2: 哦，唔系。不过如果你话我即系我冇咁嘅体能啦，当然。但系如果真系要行，我情愿行一啲。最古路啊，
0: 哦、
2: 即系你就系谂住感受嗰个古迹啊，
0: 咪一条荃湾入元朗嘅古道咧，
2: 系行咗嗰啲先啊，
0: 系啊，你行咗嗰啲先啦，
1: 嗰啲挑战咗嗰啲，但你会好，因为睇啲人行完朝圣之路，有一啲当然佢哋会有啲好神奇嘅嘢，即系你都会期望，就算系睇翻套戏都好。女主角最后佢放低咗一啲嘢，男主角又放低咗一啲嘢。咁当自己真係行完一个咁夸张嘅一个嘅旅程之后，我放低嘅係乜嘢呢？即係你都会去幻想经历完之后会有啲咩改变。
0: 你一定有啲嘢放低嘅。
1: 係
0: 即係体重嗰啲。
2: 唔係
0: 体重啊。你睇喂嗰热量嗰个消耗呢你唔瘦冇可能。
2: 係啊去到嗰个位置都会諗下自己会放低啲咩係咪
1: 係啊
2: 你会放低啲乜嘢。
1: 因为真系唔知道，我覺得真系要行完。但我有聽過有啲朋友喺網上分享咧，佢話，譬如有啲媽媽，佢真係好慣照顧人嘅。佢行呢一個朝聖之路咧，佢去到夜晚都係，喂，有冇啲衫啊，一齊我洗
2: 啊嘛，
1: 洗埋先。咁其他人都係爭取休息時間啦，但係佢都係好注重嗰個照顧者嘅角色。咁其他人反而就會話翻佢啦，
2: 你放低啦，
1: 係啦，你嚟緊朝聖之路，咁就你做返我哋一般女者個角色，你唔使咁 take care 我哋周圍啲人嘅嗰個起居飲食啊咁樣。
2: 係
1: 咁就覺得係幾好。
0: Ada 呢 ?Ada 會放
2: 低我會放低滴眼淚囉。
0: 真係。
2: Okay. 因為我能夠完成到去到終點其實嗰件事真係唔容易㗎喇。
0: 係。
2: 咁我一定係喊咗出嚟啦。
0: 係好多人都係㗎。
2: 然之後我就會特登滴落去嗰笪地方嗰個土壤嗰度。
0: 會唔會 set 咗 cam 先。
1: 影住自己喊啊。
2: 我唔會囉。学你话斋唔好带手机啦，
0: 唔系带，
2: 冇 cam 冇剩，乜
0: 都应该会喊嘅。我反而系调翻转，我系惊自己放低。因为咧嗱，例如
2: 唔走系咪？我唔走系咪？我唔翻嚟香港啦。
0: 嗱，所以系应该咁讲，我可能会走更远咯。即系当你如果我嗱，我讲真嘅，即系我真系有睇完之后，我觉得系即系 plan 一 plan， 即系起码拣个短嘅。
2: 唔系啊，咁但系你就要行噶啦。
0: 系啦，咁你谂下啦，咁你
2: 你趁你仲行到
0: 行完。系啊，啱
1: 系啊，大家
2: 真系噶，
0: 佢膝头哥咧差唔多。
2: 即系譬如阿彪咁样，你行到行下，喂筋膜炎喎咁样，咁点啊？
0: 但有阵时例如我哋去唔到个场旅行，就系嚟放唔低节目啦，放唔低工作啦咁样。咁可能到你真系 reserve 咗个时间，真系间好晒啦，
2: 放低行到噶啦嗰刻。
0: 你行完之后，可能真系会有突然间有个感动，就系其实嗱，你睇我都放低咗嚟行。我最後嘅得著咁大，其實咩都可以放低啦，咁咪唔使翻去啦，我走更多啦，朝聖之路咁多，
2: 係
0: 咪咁多條十幾條，仲要唔係就係呢一種噶嘛，即係好多唔同種類嘅，即係我例如我講個 bucket list 裏面有例如東方列車嘅路線啦，我又想去試一次啦，搭火車路線啦，係嘛，即係有好多，
2: 即
0: 係
2: 十幾萬一張飛嗰個啊嘛，
0: 係啦，
2: 廿幾萬間房嗰個，
0: 即係我驚我放低曬我啲存款啦，放低曬我啲事業啦，
2: 你都冇得有得放低，你又有。
0: 總有啲嘅，幾十蚊都有嘅。咁你嗰刻我唔知咧，跟住就五年之後後悔咁。咁點算？
2: 唔係，所以有陣時就係咧，人生就係你好想去做呢件事，其實你回望自己係咪而家仲有能力？

0: 咁去做咧？即係到你有能力嘅時候，有啲嘢又放唔低，你又能夠放得低，又有能力，其實就係你而家。
1: 唔係，但我睇嗰套電影咧，有個叫做一個啟示俾我，佢哋兩個都走投無路先。其实冇错啊！
0: 你想揾啲饭饭下？
1: 佢哋唔系，即系佢同埋又又冇工作啦，即系嗱，到我俾人炒嘅时候啦，
2: 离婚
1: 我 OK 啦，跟住咧就然后又系嘛，即系中年又危机啦，即系所有嘢都唔掂，
2: 系
1: 你冇晒啦，个世界唔需要你，
2: 可以行啦，
1: 咁咪去行咯。
2: 系，
1: 咁我个天会安排咯。
0: 但系你点样可以去到走投无路嗰点咧？
1: 啊，天会安排咯，就你有冇睇奥德赛咩？
0: 系
1: 啊，个命运会主宰你噶。
0: 但系佢唔想翻屋企噶，奥德赛。
1: 佢唔想，佢系啊，佢咁
0: 犀利啦。
1: 咁啊就系咁讲，我就惊我自己最后唔想翻嚟。
0: 系，唔系阿彪系应该，你呢个年纪正值壮年，试下。
2: 好好啊，
1: 唔好成日叫人试。
2: 自己
0: 真系行到，我真系行到。嗰个筋膜炎咧，唔系你估我唔想，我真系好想。
2: 系
1: 啊，你行咗元朗到荃湾先啊，都话真系有条古道噶，真系噶，真系。
0: 但我真系唔想行，我想去远啲咯。学你话斋，系嘛？
1: 你行到个廿几公里先啊
0: 嘛。
2: 想去远啲 book 间靓酒店。
1: 超啊！唔系真系，佢
0: 唔系你行啊？你俾我睇下啲相。
1: 佢当中经历嗰个就系一个即系被誉为欧洲最美小村啊嘛，一个小村落啊嘛，一个古村落啊。
0: 好靓啊！
1: 系啊，咁有一个叫做柯恩克啊，咁一个小镇咁样啦，咁所以就见到拍晒出嚟，咁所以当系我都真系嘅当观光电影，但系同时间你会有一种即系沉思嘅时候，咁都系几享受嘅。
0: 冇错，咁一套咁嘅电影咧，令到我两位拍档都即系好似
1: 放假申请
0: check 紧啲路线啊，点样行
1: check 紧啦，
0: 咁就可以觉得
1: 同埋唔好贵嘅。
0: 系嘛？
2: 真系平玩，
1: 平玩，
0: 平玩，咁样行法梗系平啦。你唔使 book 车啦，系嘛？
1: 唔 book 得车，
0: 咪系咯？
2: 点解要 book 车？
0: 咪就系咯，住又周围住，
1: 你 book 直升机好冇？快，
2: 直接去，
1: 到咗，
2: 直接去到。
0: 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咧，即系有兴趣朋友可以即系睇下啦。不过呢套戏咧都应该唔会上得耐噶啦，系啊。
1: 系，场次唔系太多，
0: 冇错，场次亦都唔系太多。好，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1: 节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两万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但钓鱼及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国泰集团行政总

0: 裁林少波话：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增至150个。国家医疗保障局话：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新聞的詳細內容，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過20,000宗詐騙案，較去年同期減少 0.7%， 涉及騙款超過35億，下跌 0.8%， 但釣魚及電話騙案不跌反升，其中電騙涉款金額高達9億元，增加56%。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郭正儀說，警方發現有電騙集團租用酒店房間擺放設備，假冒客服人員誘使受害人轉帳，以致損失金錢，提醒市民收到短訊或者來電要保持冷靜，查清真偽，避免受騙。黃海怡報導。
1: 警方交代最新騙案數字，今年上半年合共有20,613宗詐騙案，較去年同期減少 0.7%， 涉及騙款351,000,000，下跌 0.8%。 不過同期釣魚和電話騙案就分別上升超過60%和45%，其中假冒客服電騙佔了一半，期內平均每4小時就有一個人受騙，電騙涉款金額高達9億，增加56%，每名受害者平均損失27萬。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郭靜儀說，為了重點打擊詐騙、科技罪案和洗黑錢罪行，警方近日採取全港拘捕行動，發現有本地電騙集團租用酒店房間擺放設備，假冒客服人員，誘使市民轉帳成為騙案受害者，
2: 向市民發出虛假的短訊，甚至致電受害人俄稱包裹派送失敗、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俄稱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繼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帳戶去盜取金錢。
1: 郭靜儀指出，警員在元朗和荃灣的酒店房間成功盜破詐騙操作中心，在整個行動當中合共拘捕269個人，涉及損失金額3億2千萬。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市民应该向有关公司查询信息的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去了解，避免受骗。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说，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机票价格做到物有所值。他又说，国泰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供应链紧张，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另外，林少波认为高铁不能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崔慧欣报道。
3: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三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十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少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4: 我哋未来10年計劃去接收150架新一代的飛機，咁喺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全球航空業都面對供應鏈緊張嘅問題。其中一個表現咧，就係見到有啲新嘅飛機嘅庫運咧係有一啲遲咗嘅。咁我哋都靈活應對啦，我哋同供應商都係緊密咁嘅聯繫。咁未來咧，我覺得對我哋嘅發展咧，其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們都有很精密的規劃。
3: 對於機票價格被指較貴，林少波說，機票價格釐定視乎多個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4: 機票的價格其實是視乎很多因素啦。

0: 例如我哋嘅網絡、我哋嘅產品服務各種嘅因素而定。咁所以咧，好難去概括講邊一間公司個票價係永遠係最高嘅。咁我舉個例啦，好多香港人講話佢哋去歐洲，如果經中東就會平過搭國泰嘅直航。咁呢個可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咧，亦都係隨住產品啦，因為我哋係直航，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合理嘅。我哋希望唔係做到最平，我哋希望咧做到喺顧客眼中係物有所值。其實我哋長年嘅運載率都係非常之高，係超過八成嘅運載率。
1: 至於高鐵旅運同航空業嘅競爭，林兆波認為高鐵唔能夠完全取代航空服務，兩者屬互補，並非零和遊戲。又認為空鐵聯運具有潛力。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十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 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表示，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由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亿3100万，有超过6982万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黄华波话，近期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系列举措。
4: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
3: 国家医保局又表示，将在十五五时期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例如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并给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军援乌克兰的费用。卢晓山报道。
5: 乌俄战事开打至今四年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乌俄代表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和美方进行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外长塞比加亦都话，乌俄战事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战事和平解决。他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而谈判首先应该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感谢所有致力推动有关进程的国家。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重申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他将免费向乌克兰和北约提供价值几千亿美元援助的责任归咎于前总统拜登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伊朗表示，美军日前空袭当地一场婚礼，增至五人死亡。军方当地星期四向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开火，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美方正是对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卢晓珊另一节报道。
5: 伊朗民众当地星期四为日前婚礼袭击中的死者举行葬礼，画面显示聚集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条村外的哀悼者在哀乐声中向空中抛洒花瓣。伊朗传媒日前报道，美军当地星期二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导弹击中一处正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四人死亡，接近70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四的报道说，其中一名22岁女子随后在医院伤重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5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婚礼遇袭的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说，如果美军犯了错误，会从中吸取教训，力求做得更好。曼斯又重申，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美国军方表示已经注意到伊朗方面的报道，但强调美军绝对不会以平民为目标。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正调查造成婚礼伤亡的各种可能性，包括是由美军空袭抑或伊朗防空导弹失误造成。美伊局势可能因为事件再度升级。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其中科威特基地造成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受损，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录得摄氏 24.9 度，创下当地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明年，呼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郑浩景报道。
6: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指出，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洋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 另外，法國生態轉型部長巴爾比在氣象局發布2026年夏季氣候評估報告的時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國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夏季，呼籲各界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

0: 银杏。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预计影响还会加剧。这次异常事件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备和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着是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2-1击败哈萨克的普丁塞娃，晋级第三圈。郑钦文在首盘顶住压力，凭住多一次破发的优势，以6-4胜出。到第二盘，他被普丁塞娃多次破发，输2-6。进入决胜盘，郑钦文6-1取胜，成为今届晋级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下一圈对手是美国的海斯。另外两届美网冠军日本的大阪直美以盘数2-1淘汰捷克球手仙尼雅高娃，晋身第三圈。盘数比分是6-2、5-7和6-1。大阪直美在第一盘轻松取胜，第二盘一度领先，但是之后多次失误，累积多达20次，结果被仙尼雅高娃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大阪直美重整旗鼓，再次重新掌控局势，大比数胜出。他下一圈将会面对比利时的马天斯。较早时的男单赛事，卫冕的西班牙球星艾卡拉斯面对葡萄牙的法利亚，先输一盘4-6，不过他及时调整心态，连赢三盘6-0、6-3和6-2，反胜对手晋级第三圈。
1: 重复新闻提要：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增至150个。国家医疗保障局话，1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明日上午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半日升超过500点，恒生指数重上25,700点关口以上。指数中午收市报25,738点，升咗524点。主板半日成交大约1,346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当中，除咗公用分类指数升唔够1%。

0: 其余都升超过2%。地产分类指数升近3%。友邦、港交所同汇控升2%或者以上，罗欠股亦都做好。科技股上扬，科技指数中午收市喺4580点。京东集团同美团升近4%或者以上，不过晶片股受压。我哋电话请嚟证监会持牌代表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小姐，同你分析港股嘅情况。你好，李小姐。
1: Hello， 宋嘉良好，大家好。
0: 系咁，睇翻个市方面啦，今朝早表现得相当唔错嘅，升过超过500点。咁成交方面啦，半日嚟讲咧都翻翻1300亿元以上嘅。咁提头先都提过啦，各类嘅股份咧以分类计下，咁就全面上上升得都唔错嘅。咁睇翻啦，今日个市况，你觉得受到咩因素带动住啊？
1: 其實主要都係琴晚咧，就係美國聯儲局嘅官員咧就放鴿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就係近期個港股嘅波動性咧都好受九月中或者係嚟緊今年餘下嘅時間咧，美聯儲嗰邊究竟會唔會加息咧，定係維持息率不變？咁啊，之前就喺上個星期嘅 Jackson Hole 年會入邊嘅時候咧，就聯儲局主席 Kevin Warsh 咧就表示啦，表達咧就係話係有機會加息嘅，咁啊令到大家都好擔心。但是在九月中呢，就嚟就係九月中噶咯，咁咧就聯儲局官員咧就出嚟係放鴿嘅話咧，好明顯地就係九月呢個嘅即係九月中呢次咧係唔會加息嘅，咁變咗令到大家都即刻放心啦，因為除咗九月中之外嘅話咧，十月尾嗰次嘅議息會議就係接近呢個中期選舉嘛，正常都應該唔會喐個息口，咁變咗大家都會覺得。即係起碼有幾個月時間俾大家去唞一唞氣啦，咁變咗整體成個市況，因為有呢一個嘅維持息率不變嘅預期實咧，令到個港股咧就大升咯。
0: 嗱睇翻就大家都關注住個美股嘅情況啦。你而家嘅市場方面咧，就見到嗰個升嗰、那個加息嘅機會咧，就稍微降温翻嘅。咁下個禮拜你覺得呢個因素會唔會都係繼續影響住個大市嘅走勢？
1: 都會嘅，但係因為咧係因為喺議息之前一個星期嘅話咧，聯儲局主席即係聯儲局嘅官員咧係唔可以再發表任何嘅言論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就會睇一啲嘅經濟數據，好似今晚嘅公布嘅非農就業數據啦、失業率啦呢啲，咁都會係令到大家去預測就話美國嘅經濟狀況係咪放緩咧？咁如果係放緩嘅話咧，咁美國就真係唔會即係美聯儲就真係唔會加息啦咁，所以就變咗嚟緊呢個幾星期入邊嘅時候咧，個美國嘅經濟數據就非常之左右到大家點樣去睇咯。
0: 另外一個市場關注住嘅就係嗰個日元匯價嘅情況啦，見到過去一日下咁就見到係有個比較大嘅反彈喺度嘅日元嘅方面，咁有大概2%左右嘅升幅啦。呢方面咧，下個星期會唔會都市場另一個關注嘅焦點？
1: 會啊，但係因為而家係炒緊日本央行咧係有機會加息啊嘛，咁所以就即刻令到個 yen 咧就係大升啦，由160嘅水平之上，即係譬如曾經去到呢個嘅160-140嘅地方時候咧，大幅升到而家156嗰啲咁嘅地方。嗱，我覺得短期咧，你話再大升咧就微啲嘅，咁啊始終就話係日元你佢經濟狀況唔好嘅話咧，你想佢大升咧都需要經過呢個155呢個比較重要啲嘅關卡。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咧就係短期之內 yen 咧應該就會在155-158之間度上落，咁可能就要等明確啲，究竟日本央行係咪真係會加息，先至會令到個 yen 係升穿155嘅水平咯。
0: 其實大家而家講緊咧，加0.25嘅機會都比較0.25嚟嘅機會都比較大啊，甚至乎關注住會唔會去到0.5半嚟呢個水平嘅。其實0.25嚟嘅機會係咪真係相對比較大？
1: 係啊，因為其實已經係炒日本加息講咗好耐㗎啦，同埋咧就話係日本嗰個嘅通脹實在真係即係推唔落去，即係每一次嘅公佈出嚟嘅數據實咧都係隱隱約約咧係逐步係上升嘅。咁雖然就話而家唔係因為日本嘅經濟向好，所以日元咧就日本嗰邊係要加息，係因為個通脹嘅問題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日本嗰邊係大幅加息嘅話咧，其實你就會推跌個 yen， 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認為就係即使去加息都好啦，都會可能係25个基点，甚至以前都曾經試過地方咧，就話係可能加息15个基点啊、10个基点啊咁樣。咁但我就傾向咧，佢係會加25个基点咯。
0: 好啊，李小姐同你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噶，
1: 我冇持有嘅，
0: 係多謝曬你分析。睇翻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37点，升524点。主板半日成交1345亿8000几万。恒生指数期

0: 科即月份报25,720点，升578点。上证综合指数中午收市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13661点，升36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3蚊升18蚊。腾讯控股445.4升12.4，阿里巴巴111.2升3.7，智普1099蚊跌9蚊，华虹宏力110.8跌9蚊，建滔积层板44.4跌2.28，小米集团28.3升8.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49.6升1.1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瑞远智控、恒鼎实业，排第三嘅股份编号系7799，之后系比特元宇宙同埋时代中国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排头位股份编号系7399，之后系百德国际、骏资集团、博骏教育同埋立高控股。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瑞士法郎9.703，澳元5.654，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5，欧元系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5。港金报41,775蚊，比上日收市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70美元。日元汇价突然急升2%，高见155.25日元兑一美元，接近七月美日联合干预汇市之后的高位，最新是报156.4兑一美元。市场关注日本当局再度出手干预汇市，以及会否加快加息步伐。有分析指出，美国加息空间有限，加上资金回流日本，有利日元短线表现，后续就要视乎利率正常化的步伐。罗伟豪报道。
1: 日元对美元急升2%，今个星期累计上升大约2.5%，创七月下旬以来最大的一星期升幅。市场猜测日本当局出手干预汇市，但有分析员指，日本央行公布的每日账户数据表明，未见当局有卖出美元买入日元。外电引述消息指，日本央行倾向在今个月加息0.25厘，应对价格上升的风险。但有分析员关注，日本央行今个月议息的时候，会不会采取更加鹰派的立场，以及将货币政策正常化延续至到出年。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川纯话，对外汇市场动向保持警觉，并且同美国当局经常接触，市场关注美日会不会再次联手干预。此外，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若果数据证实通胀压力正是降温，会支持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元指数下挫，跌至99的水平。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认为，联储局的加息空间有限，市场正是关注日本会不会加快加息步伐，以及资金回流，都有利日元短线的表现。
2: 一直以来日本银行都是大概一年加两次，重点就讲紧九月加完之后会不会今年之内有第三次。咁另外班资回潮呢，因为个日债息升咗上去啦，近排都有唔少声音话本地嘅投资者呢，尤其退休基金啦，係有意摆返响日本债券市场嘅比率提高，隔晚市场将联储局加息嘅预期呢稍微降咗少少温。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银行可以加快加息嘅部分。咁所以个利差方面呢，暂时对日元呢係比较有利。
1: 张淑娴认为，央行出手干预汇市的影响短暂，日元能不能够进一步大幅升值，要视乎日本央行的利率正常化步伐。他指出，日本实际上仍然处于负利率，同时工资已经持续增长多年，相信日本有空间在一年内加息超过两次。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七日期逆回购连续三日零操作，今日有200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同等规模正回笼。公开市场今日星期累计正回笼14,115亿元，创一个月新高。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 路面情况

联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位置就是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5: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梦想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是中午的12:34。星期五的嘉宾呢，我们今天会由谢明光转为呢，就是梁伟文，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找歪文倾倾大市的情况之前，看看港股今朝的表现。结束了四日的跌势，朝早做好，最多的时候呢曾经升到都挨近25,800点的水平。到底这个位会不会成为了一个呢，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阻力，定是可以动得穿上望26,000的水平呢？阵间就要问问歪文。恒生指数中午呢就是报25,737点，半日升了524点，升幅有大约2.1%。科技指数就报4,580点，升了2.5%。最高的时候曾经升穿过4,600点的，去到4,608点。至于其他的主要分类指数亦都是做好，升得最多的呢就是地产分类指数，升了近3%。美国的加息预期降温，对于地产股和科技股也都有个利好，所以今朝的市况见到这两个板块也都是股份比较上升做好的。龙湖集团就在蓝筹股里面升得最多，升了就超过9%，中午是报6.37。据报龙湖他自己也都是被妥了资金偿还今个月到期的贷款，这个消息也都刺激到他今朝的股价有个大幅的反弹。排第二大升幅的蓝筹股就是联想集团，升超过半成。至于之后的有美团升了4.5%以上，同埋新地升了超过4%。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就是东方海外，跌了呢就近3%。个别的药股亦都是偏软，亦都有个别的金属股是有回软的。药明生物跌了超过2%，洛阳木业同埋中国铝业都是下跌，但跌幅都不够0.5%。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6.32升超过2%。Minimax 373元升了半成。腾讯控股445.4升了近3%。阿里巴巴111.2升超过3%。第五位的智普1090。

0: 19蚊，跌咗0.8%。华虹宏力110.7，大幅回吐超过7%。建滔积层板44.4就跌咗接近半成。小米集团28.3升咗超过3%。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超过2%。第十位嘅南方恒生科技4.49升咗就接近3%。咁另外数埋多一只股份排第十五位嘅金思瑞生物科技，半日系跌咗超过12%，报31.74。数股份嚟到呢度，今日嘅嘉宾有梁伟文，你好歪文。
1: 你好啊，方嘉莉。
0: 咁你见咧，港股咧有一个反弹啦，挨近去到25,800点嘅水平嘅时候咧，今朝就未能够升得穿。咁但系你觉得后市咧短期之内啊，会唔会凭住话突然之间美国嗰个加息嘅预期又有一个降温出现嘅话，有冇可能洞穿呢个位？定系都要睇下咧，即系非农嘅数据今晚系表现成点咧？
1: 其实我谂当然即系你话能唔能够掂到26,000，我谂即系唔出奇啦，咪争好少啫。咁但系最大个问题就系能唔能够即系大幅升穿26,000啦。咁我谂暂时嚟讲，我始终觉得嗰个阻力都仲系大嘅，因为始终即系你话中国经济方面咧，暂时嚟讲嗰个即系利好嘅信号就唔系太多啦。见到最近公布啲数据都仲系麻麻地啦，继续反映个经济都仲系相对比较即系增长比较弱啦。咁而政策方面暂时嚟讲亦都冇乜市场可以有啲咩惊喜或者啲即系冲。景可以存在啦，咁只靠外围啦，外围做得好嘅，咁多人港股都可以跟一跟嘅，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可以好大幅地咁样可以即系继续升上去？我始终觉得就唔系有好足够嘅一啲利好因素咯。咁AI 方面或者成个科技类方面，当然即系有一定嘅憧憬啦。咁但系你见得到其实表现都大幅落后于即系美国相关嘅同业嘅。咁尤其是一啲中国呢啲即系比较大型嗰啲科技，基本上无论腾讯又好，阿里巴巴都好啦，最近都仲系都系弱势嚟嘅，咁所以我谂暂时市场就唔算话真系转得好乐观嘅时候咧，我谂始终即系26,000呢个阻力都仲系好大嘅。
0: 咁另外就系咧个加息预期咧，大家都好关注咧，美国九月份到底加唔加，甚或乎今年之内仲可以咧加几多次咧？会唔会出年先至开始即系加得比较快一啲啦？你自己点样睇翻咧？即系呢个加息预期对大市嘅左右咧，同埋地产股同科技股啊，即系啲息口嘅比较都叫做敏感啲啊。受住呢一排咧，会唔会都系加息预期会令到呢两个板块嘅波动都会比较大啊？
1: 其实我谂都要小心啊，因为虽然话即系暂时嚟讲，市场对加息嘅预期有啲降温啦，咁尤其是讲紧九月份即系今个月嗰个议息会议啦，咁但系始终今年咧，我谂加息一次嘅机会系大嘅，咁同埋即系下年方面咧，继续加落去嗰个情况都系高，因为始终即系油价一路都系即系相对比较高嘅时候咧，其实对通胀嗰个唔明朗啊，或者个压力都系存在啦，咁尤其是而家即系中东嘅情况，大家都明白啦，基本上都见唔到有啲咩解决嘅曙光嘅时候咧。始終嗰個中東嘅石油出口都仲係受咗，自然全球嘅油價都繼續 keep 住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呢個即係可能性都仲係好高啦。咁所以通脹雖然話即係做一兩個月喺美國方面有啲回落啦，咁但係而家嘅市場都預咗咧，嚟緊呢兩三個月通脹數據又會升翻噶啦。咁所以即係都俾聯儲局繼續有啲壓力喺度嘅。咁當然即係市場當然曾經見到啲例如話石油數據啊、零售數據唔係太過理想嘅時候咧，市場又覺得聯儲局可能又未必會真係好快加息，或者會大幅加息。咁但係始終我諗即係聯儲局暫時而家稱都淨係稱通脹先嘅，咁所以如果通脹一旦繼續再次有啲升温嘅時候，咁自然個加息嗰、那個即係市場個憂慮又可能又會翻翻嚟咯。咁呢個即係對整個股市一定係會有壓力啦。頭先你講過，例如對房地產類都會有壓力啦，因為始終例如話你講香港嘅樓市嘅，咁當然即係息口個變動一定對個樓價會一定嘅一啲影響喺度，或者至少對個樓價嘅預期會一定嘅影響喺度。
0: 我哋讲埋咧内房股啊，因为个龙湖集团咧今朝早咧喺个蓝筹股度咧，不论我哋十点做节目啊，还是而家咧，佢都继续喺个榜首度啊，升幅都比较大啊，系咪都真系受住咧佢嗰个可以做到还偿还呢个今个月到期嘅贷款呢个单一消息去带动咧？而同一时间咧，其实睇佢上半年个盈利咧倒退咗接近40%啊，去到19.6亿人民币。短期嚟讲，系咪内房股，譬如可能以呢一只为例咧，个盈利都仲系比较受压一啲咧？
1: 其實我諗即係盈利方面就一定受壓㗎啦，因為即係國內樓市方面繼續係走緊下坡呢個情況都仲係持續啦。咁當然即係你講農户方面，當然正如你所講啦，利好消息就係即係基本上就係話可以有錢還啦。咁呢個我諗對投資者嚟講係一個好嘅信號啦。至少喺個資金上邊有錢還，即係代表有一定嘅一啲資金充裕嘅情況啦，或者至少唔係去到一個極端財困嘅一個情況啦。咁呢個對短期嘅股價一定有少少刺激嘅。咁但係

0: 你睇翻龍湖都好啦，其實嗰個股價其實都過一年都腰斬咗噶啦，因為一年前基本上高位講喺11-12元左右嘅，咁而家就算彈咗都係講6.幾啫，咁所以我諗即係好明顯就繼續反映住國內嗰個即係市況方面啦，繼續喺個房地產市場都仲係叫做係艱難嘅。咁尤其是我諗之前一路都強調啦，分兩批啲內房股啦，一啲係國有企業，一啲係民營企業啦。咁國有企業方面就相對好啲嘅，咁咪即係資金方面仍然係充裕都唔愁啦。咁但係民營企業方面就即係已經係即係半死嘅狀態嚟㗎啦，因為基本上融資唔到嘅時候咧，其實好多發展項目都要停，甚至好多公司已經出現咗財困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即係就算能夠勉強生存得到嗰啲，其實都唔能夠展望佢哋可以去翻一啲好理想嗰啲狀態咯。咁呢個當然第一要睇個大環境啦，就個樓市方面第一可唔可以企穩啦，第二就話政策方面係咪能夠鬆綁啦。咁但係政策方面短期內都唔預期有鬆綁嘅時候，即係就算樓市能夠企翻穩都好啦，對民營嘅房企嚟講都唔算係一個好消息咯。咁同埋最近都要有一個消息要留意嘅，就係國內方面可能會話喺個樓花嗰個即係銷售方面會增加限制，咁可能會即係令到好多嘅樓要去到真係差唔多起曬啦，先至可以出售。咁呢個會令到房地產公司嗰個即係流轉更加係困難啦。咁對個盈利方面亦都有機會會帶來一啲即係負面嘅一啲影響喺度。
1: 另外我哋睇埋联想集团啦，半日升咗咧超过半成啊，报32.1啊。联想集团嘅做好会唔会受住咧同业大耳个股价创新高，甚至乎早前上调全年收入预测所带动咧？即系同业做得好，大家对佢咧即系做AI 相关嘅，可能譬如电脑设备亦都有个憧憬啦。
0: 這個絕對是，因為我想即係一批嘅叫做呢啲即係電腦嘅公司啦，即係過去嚟講，我哋可能會比較熟悉佢啲個人嘅電腦啊嘅業務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年咧，其實好多呢啲相關嘅公司咧，都喺個伺服器嘅業務上面有個大幅嘅增長嘅。咁無論係講緊聯想又好啦，頭先你講嘅大耳又好啦，或者 HP 都好啦，都係咁嘅情況咯。咁亦都因為成個 AI 嘅需求好火熱啦，咁所以令到伺服器嘅需求亦都大幅咁增加啦。咁所以市場亦都即係憧憬住佢哋相關嘅伺服器業務都會繼續有個好好嘅增長前景喺度啦。咁所以無論係講緊已公布嘅業績又好啦，或者講緊預期嗰、那個即係盈利收入嘅增長都好啦，市場都會睇得好樂觀咯。咁所以股價就已經即係飆升咗好多噶啦。因為你睇翻聯想方面咧，今年已經有超過2倍嘅一個升幅。咁而個市盈率亦都即係炒到佢一個即係過去個會見得到的水平，而家講緊大概60倍的 PE 啦。咁當然即係計埋盈利增長之後，就會落翻係10多倍的一個預測市盈率。咁但係我諗要留意一樣嘢啦，就係話個伺服器嘅市場究竟仲會受惠於嗰個 AI 熱潮會有幾耐啦？究竟係一年啦、兩年啦、定三年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始終呢啲業務其實嗰、那個即係叫做係一個技術含量就唔係話真係咁高。咁所以如果你話嗰、那個即係熱潮冷卻咗又好，或者個市場競爭者都多咗都好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需要留意或者有可能會出現嘅一個隱憂。
1: AI 相關嘅仲想問多個啊，就係、是、咧字節跳動啦，佢都有獲得咧，即係以港元計啊，大約2300億嘅貸款啦，去拓展 AI 嘅基建。但會唔會話引嚟大家咧都會好關注，即係 AI 融資、AI 基建呢個嘅循環嗰方面有一個嘅風險喺度咧？嗱，同一時間仲有啊 AI 嘅大模型啊，隔晚嘅時候有幾間咧都突然之間有幾個鐘用唔到啊，市場就猜測係咪關咧佢哋嘅雲平台都係用微軟嘅雲平台所影響到？點樣去睇呢啲 AI 相關嘅風險咧？
0: 其實我諗最主要喺個融資上面咧，市場我諗都唔係即係今日先擔心噶啦，基本上間唔中都會走出嚟話，即係對呢方面有個即係比較擔心或者憂慮嘅情況。咁事實係因為即係啲科技公司啦，因為要追趕個 AI 嘅發展啦，咁所以其實而家都即係不惜工本啦，大量花錢啦喺個 AI 嗰個開發上面嘅，無論係嗰個運算嘅大模型又好，或者 AI 嘅應用情景都好啦。咁但係最大個問題就係話佢哋暫時嚟講就唔係真係變現得好明顯嘅，即係投資咗就好多啦。咁但係真係可以創造個收入盈利就唔係話真係咁理想，或者唔係真係咁快見得到咯。咁市場而家就計一計條數好簡單，你每年投入咗可能好幾百億甚至過千億嘅時候，究竟幾時先會收得翻呢啲咁嘅投資咧？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間唔中出嚟憂慮呢個都正常嘅，甚至去到最極端嘅憂慮就係話，如果成個 AI 嘅發展最終係變現得好少。少嘅，咁呢啲咁嘅叫做係使出咗佢嘅錢，基本上就收唔翻噶啦。咁而事實上有好多呢啲使出去嘅錢咧，其實就唔係啲科技公司自有嘅資金嚟嘅， 好似頭先提過，可能係講緊字節跳動方面都要靠借嘅，或者靠發新股集資嘅，咁所以變相呢個都會令到就係話佢哋個財務狀況可能

0: 轉壞咯。咁所以我諗即係睇下個變現嘅情況係咪真係可以達到預期啦，同埋就個市場幾時嗰個情緒會比較低嘅時候，個憂慮程度會比較高啦。咁當然喺個事實上邊係咪變到現，我諗個市場都可能會再睇多兩三年嘅。咁所以而家就唔會有一個絕對嘅答案係定係唔係嘅。咁但係即係個憂慮方面就間唔中可能會走出嚟咯。
1: 嗯，明白。好啊，那个呢 AI 的发展呢，大家都仲系呢而家关注得好紧要啊。咁我哋头先呢都提咗比较多股份啊，包括好似龙湖啊、联想集团等等。Wyman 你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呢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㗎。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咗三年时间制作，而呢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喺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嘅称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好多时咧个负面系来自父母嘅，梗唔得啦，你唔好谂啦嗰啲咁，父母要注重自己嘅言行，与其讲你唔好做乜，你唔可以咁，佢中意跑，冇跑，佢梗系跑啦，你咁鬼大声讲跑，
7: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林满心，
6: 我通常用最温柔嘅声音慢慢喊。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9: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80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喺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1: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今集的神州理财小百科呢，我们会探讨一下呢跨境理财通的。跨境理财通呢今个月都推出5周年，在2024年2月的时候也都推出 2.0 版本，提升额度，产品扩容，到底理财通呢未来可以怎样进一步优化，更加好配合大湾区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呢，我们就请来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 Sam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好 Sam。
12: Hello， 你好，你好 ，Kerry。
1: 系啊，想要话，如果回顾啊，跨境理财通咧过去五年嘅表现啊，由最初咧即系起步，大家摸索啦，去到即系推出 2.0 嘅版本，成个表现有冇话达到基金业界嘅预期咧？即系对你哋嚟讲有几大嘅帮助咧？
12: 我哋當然預期就希望可以有多啲嘅發展嘅機會啦，喺大灣區裏面。咁啊，即係五年時間啦，可以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咁如果至於個預期方面咧，就我諗去到一半或者到個地方到，都未到我哋都希望想發展到嘅目標啦。咁令到我哋鼓舞嘅話，就取咗你頭先就提到啦，2.0，即係最初1.0。但係好快啲，喺2024年嗰陣時都已經宣布咧係有2.0出，咁中間有好多改進咧，就希望嗰、那個投資嗰個額度咧，或者係個闊度咧比較會多啲咧，就更加令到我哋嗰個預期可達到咯。
1: 但如果話咧睇2.0大幅放寬咗個人嘅投資額度啊，擴大合資格嘅產品範圍咧，其實根據你哋觀察啦，呢兩年幾啊，嗰個南向通同北向通嘅資金活躍度有啲咩嘢嘅顯著變化咧？有冇話出現咗結構性增長啊？
12: 首先我諗講一講咧，佢嗰個嘅改變裏邊嘅2.0咧，就可以將投資產品嗰個風險咧由低去到低至中，即係低至中。咁另外亦都可以容許咧買落去嗰啲嘅大中華區嘅股票基金裏面，呢個已經喺個產品上有啲好大嘅改進，同埋個額度上咧，個人投資由100萬

0: 就可以已經增加到300萬，亦都符合比較多啲投資者嗰個嘅理念。咁可以話喺呢個方面已經有轉變，同埋睇翻嗰個變化上嗰個投資上邊咧，最初由2024年或者係初出嗰陣時咧，大部分嗰個資金即係國內嘅投資者咧，都會放落去啲銀行定存。咁就初初係99% 嘅。咁由其實去到舊年25啦，到今天26咧，其實呢度已經有好大嘅變化。譬如舉例講啦，咁去到而家大概都已經有30%多，差唔多近乎40%咧，投資內基金嗰方面嘅。咁所以呢個都見得到佢哋投資者對於嗰個投資產品咧，已經有啲多啲嘅認識啦。
1: 嗯，但你覺得咧嚟緊咧嗰個比例啊，投資嗰個產品嘅配置，會唔會話可能都仲進一步向住基金方面傾斜咧？即係分分鐘咧會突破40%啊，再去到更高啦。
0: 呢、這個都係我哋業界希望見到嘅方向啦。咁但係中間都要好多其他嘅客觀嘅條件去幫助，例如係可以多啲投資者嘅教育啦，令到啲投資者明瞭多啲基金嗰個結構啊、風險啊，或者佢哋嘅投資嘅地區嗰類。咁如果喺方呢方面做得多啲、大啲嘅話咧，我相信呢方面嘅發展一定有好大機會嘅。
1: 嗯，但如果话咧，考虑翻咧而家啦，全球宏观经济嘅环境转变啊，有冇话见到咧大湾区投资者个风险位纳啊，同埋呢个配置嘅偏好咧，有啲咩嘢嘅转变出现咗咧？
0: 因为我谂佢哋都系你讲得好好，佢哋就比较都担心出边世界环境嗰个嘅变化，投资嗰个机会。咁所以由最初可能单一种产品，譬如就讲股票啦，或者系债券啦，咁讲咧。或者我就提到去定存咧，而家比较多少少嘅投资者咧，喜欢某啲所谓多元基金。就變咗喺嗰個基金裏面咧，有多啲嘅組合，例如有部分係債券啦，有部分係股票啦，甚至乎係其他類型都好，咁就將個風險咧更加可以咧就分散啦，亦都可以照顧到或者係投資到嘅範圍比較大咧，咁當個市場有咩變化上嚟咧，都唔會係一籃子有受影響咯。
1: 嗯，但如果話咧下半年啊，你覺得咧邊一類型嗰啲基金或者係理財產品係最受佢哋歡迎咧？嗱，之前你就話佢哋最初嘅時候就比較中意啲比較定存方面嗰啲啦，到向住咧即係加大咗比例去到基金方面啦。如果話今年下半年以嚟有冇見到個走勢係點？嚟緊又會係點咧？
0: 而家佢哋嗰個嘅位立咧，都會係喺我哋叫為貨幣基金啦，同埋係多元基金方面咧，係多啲查詢、多啲嘅興趣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始終一般市民啊、投資者咧，對於股票啊，或者甚至債券咧，單獨都比較認識多啲，呢個都仲係少少一個偏好。但係見到嗰個趨勢，投資落去其他產類，即係產品類嘅基金方面咧，佢就開始多啲嘅詢問啦。咁但係都講句啦，就係希望喺呢方面咧做多啲解說，亦都可以同投資者解釋下呢一方面嘅基金，唔係佢哋之前買開嗰啲咧，有啲咩嘅風險啊，或者有咩嘅投資範圍咧。咁我諗喺呢方面了解多啲咧，佢就會喺呢方面嘅投資比較會多啲咯。
1: 嗯，但會唔會話咧喺實際操作上啊，同佢哋做解説咧，有冇話覺得咧，即係有邊方面係需要完善啊，或者有啲咩困難係遇到咧？甚或乎啊，基金業界啊喺自己本身賣產品嘅時候咧，亦都有冇遇到啲咩難題係需要解決咧？
0: 最大嘅難題就係我哋香港持牌人士或者係從業員啦，冇機會或者唔可能咧上到去大灣區，直接與我哋嗰啲投資者有接觸。因為基於而家嗰個監管條例啦，個牌照方面嗰個嘅限制咧，只係容許喺當地嘅我哋叫客户經理 RM 先至可以同嗰啲客户有多啲嘅接洽。咁當然都其實咧都要俾翻少少即係 credit 啦，所謂我哋香港監管者同對面爭取咗好耐，講咗好多咧，而家都可以有個三方嗰、那個唔係叫協議啦，三方嘅會談，之後投資者係揾埋佢本地嘅銀行嘅代表啦，同埋香港銀行代表咧都可以傾講。但我哋更加希望進化到咧，就係、是、我哋基金業本身自己嗰啲嘅有牌人士，直接有個機會可以上到去大灣區，直接同啲投資者解説下基金所有嗰啲佢需要知嘅問題。如果做到呢個部分，第一可以幫到投資者明瞭多啲佢哋投資落咩度，最主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同我哋嘅解説係多啲咧，嗰、那個可以話生意咧就更加會比較容易做得多啲咯。
1: 嗯，你覺得呢個會唔會就係、是理財通可能要推動進一步普及面對嘅最大挑戰咧？抑還是仲有其他嘅挑戰都要解決啊？
0: 呢、這個最主要啦，因為首先如果我哋啲有識之士啦，可以去到個市場同投資者有個緊密嘅聯合嘅話，已經等佢哋放心，但唔會話即係上個網度亂咁睇個基金。

0: 金名就買嘢，咁始終如果咁嘅話咧，投資者冇咁放心啦。第二，頭先我提到啦，就是、之前嘅產品類別咧，由低風險去到而家低至中，更加希望可以再闊啲，同我哋香港平相等。咁變咗投資者可以基於佢哋自己本身嘅財務需求咧，個配置方面咧更加會做多啲嘅話咧，咁相信你投資基金嗰度嘅範圍一定係大好多咯。
1: 嗯，同埋咧，大家都好關注咧理財通 3.0 啊，幾時可以推出得到啊？以你所見啊，其實會唔會話嚟緊一年都有機會見得到呢？如果話你哋咧反映翻嘅時候咧，有啲乜嘢方面嘅優化措施係希望可以爭取做到呢？
0: 哇！這個我都想啊，即係當然，如果越早越好啦，因為對投資者本身都係一個好處。咁頭先都提到我哋嗰啲痛點喺邊啦，就係喺嗰個投資分享啦，或者係進行呢個解說方面咧，暫時做唔到。呢方面我都希望喺呢個 3.0 之下咧，係多啲發揮嘅空間。第二就係希望亦都嗰個投資嘅額度，嗱頭先都已經有進步講咗啦，由100萬去到300萬，咁當然咧，我哋大灣區都好多嘅投資者，大家個財富係好唔同嘅。咁如果喺呢度，佢而容許放寬，去到譬如我哋香港嘅所謂資深投資者係800萬咁啦，如果都可以考慮一下，可唔可以到呢個數咧？咁變咗佢哋更加容易啲調配佢哋自己嗰個財富嘅計劃啦。咁呢度亦都可以考慮。第三就係我哋嗰啲產品類別啦。頭先提到，如果嗰個類別裏度亦都同香港係對等嘅，比較闊好多。而家暫時都係得400多隻基金，而我哋香港可以話係香港認可嘅基金咧，超過2000隻。咁你睇到個數爭好遠，得20%係可以拎到入去大灣區賣嘅啫。咁如果俾啲大灣區嘅投資者咧，可以睇曬我哋香港所有嘅香港證監認可嘅基金咧，變咗佢哋選擇就會好啲啦。
1: 嗯，但其實咧呢啲方面咧，有冇話你都同內地相關部門嗰啲咧，有冇話反映過啊？即係業界嘅訴求咁樣？
0: 我哋都係經過唔同嘅渠道啦，希望有時就直接同內地監管機構嘅溝通啦，亦都非常好多謝香港監管機構，其實都好多幫助，我哋都好多反映業界嘅意見俾佢哋，佢哋都會收到我哋意見啦，同埋香港政府喺唔同嗰個層面，當然監管機構同埋政府都有佢哋嘅渠道，更加可能比較有效啦。但係我哋作為工會咧，都不時就唔定時咁樣都同翻我哋嘅對口啦，或者國內嘅中證監咧喺呢方面都啲溝通，等我哋明瞭一下，即係如果呢啲譬如放寬啲嘅，會唔會有咁嘅風險啦？都明白監管者呢邊嘅擔心，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同佢哋多啲係解説，有啲咩嘅保障嘅措施，令到投資嘅市民咧係唔會有增大咗佢哋嘅風險個承受啦。
1: 嗯，好啊，都多谢咧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啊 Sam 同我哋嘅分享啊，咁都相信咧，即系随住政策不断深化同埋业界嘅积极推动嘅话咧，理财通都为投资者会带嚟更丰富、更便捷嘅财富管理选择啊。咁下次我哋都再揾阿 Sam 咧倾下更多嘅金融市场嘅动向啦，即系除咗跨境理财通之外咧，好多嘢都仲可以揾基金工会去探讨啊，系咪？
0: 當然，我哋其實喺香港啊，睇下下次嘅咩題目啦。其實香港而家有好多嘢進行緊嘅，我哋大家可以同大家分享啦。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分校有货仓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400多人自行疏散，没人受伤。警方说，事发在今早10:40左右，现场有建筑材料怀疑起火，一度冒出浓烟。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

0: 示，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28.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4点，升510点，总成交金额1,39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0点，升65点。

0: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7.6升22.6，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0.7升3.2，智普1101元跌7元，华虹宏力110.8跌9元，建滔积层板45.3跌1.38，小米集团28.4升9.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5，澳元5.655，加元5.684，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61。每百日元兑港元5.0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0点，升806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龙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万茂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系喺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6: 行自己条路。
7: 瑞文，咪咁慢啦！
8: 西杰，咪烦我啊！
7: 咪岔开话题啊！
8: 咪懒神秘啊！吓，
7: 咪多人不怪，
8: 咪多掌唔嘥。
7: 今个星期，陈家俊请嚟观鸟会同长春社代表讲下服育水稻米同保育禾花雀嘅关系。
8: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带科研企业创办人上嚟讲下香港重用餐具嘅挑战同转机。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健康不论贫富，
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0: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Hello， 嚟到星期五九月四号嘅时间啦，今日咧精拎一点啊，呢个健康资讯节目嘅主持咧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2: Hello， Vivian。

0: 1:30 咧，今日有医管局精灵直播啦，就讲下呢个开学嘅适应期啊。数数手指，1、2、3、4，今日4号啊嘛，已经开学咗4日噶啦噃。不过好多时一翻学嗰个阶段咧，都系一个即系我哋叫做半玩半抄下，即系timetable 啊嗰啲时间表嘅日子嚟嘅，即系咁同同学分享下食物咁样。咁应该咧就未至于好大压力啩。
1: 系啊，同埋我都数过啦，即系翻咗4日学啦，亦都系嚟到礼拜五啦嘛，咁都系时候即系要放假放松下啦。其实咧即系作为学生啦，都系要好识得咧喺即系学业啦，或者系一个功课同埋咧休息啊玩嘅两样嘢当中咧攞个平衡嘅。而要做到呢一点，除咗学生要做咧，家长都要喺侧边帮手咧，帮佢一齐咧去面对啦，嚟自咧系翻学嘅压力啦，又或者咧种种日常生活上咧要面对嘅事噶。
0: 系啊，一阵间咧就会请嚟啲临床心理学家咧同我哋倾下噶。咁啊，后半个钟啦，1:30到2点啦，心理心理有个谜，今集讲下服务与投诉。咁好多时咧，我哋即系喺服务过程当中咧，觉得乜嘢要投诉咧，就系货不对版啊咁样。咁到底呢件事啊，我哋点样联系上边系谂到啊？究竟系咪我嘅心理状态中意投诉多啲啊？定系本身件事真系值得我哋去投诉咧吓？
1: 即系讲到投诉呢样嘢，当然啦，即系消费者就经常会有呢一个嘅心态，觉得啊自己咧即系权益咧未达到指标就要做啲嘢啦。其实咧好多时一啲嘅公司咧或者客户服务嘅朋友要面对呢一啲即系投诉咧，当然好多系有理嘅，有啲就冇咁有理，或者系甚至乎无理噶嘛。咁啊，作为咧即系佢哋啦嘅角度去睇啦，又点样可以咧令到成件事拆解拆弹拆得非常之嘅畅顺，加上咧有个好嘅结果咧，阵间咧就同咧就系心理学家咧做紧倾下先。
0: 系啦，咁啊去到一台直播室2:00到3:00啦，讲下呢个卵巢癌啊，就有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啦。如果因为未生育嘅妇女啦，又或者系已经停咗经，甚至乎咧有多囊性卵巢症嘅女士，会唔会系高风险嘅人士咧？一阵间我哋慢慢再讲。好啦，事不宜迟啦，请出我哋嘅嘉宾先，有葵涌医院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苏玉芝博士嘅。Hello， 苏博士你好。
2: 你好。
0: 系啦，苏博士啊，头先我哋讲啦，就开学虽然系啱啱嗰几日啦，咁但系其实可能学生啊，甚至乎家长啊，都会面对即系开学上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压力噶嘛。有啲咧就可能系即系升班啦，即系都系翻原本嘅环境咁。咁但系有一啲就系可能即系小学啱啱小一嘅，咁或者系中一嘅，我觉得个适应阶段或者压力嘅来源都唔同啦，系咪咧？
2: 哎呀，你讲得好好。嗱，我冇假设大部分嘅学生啦，可能就系原校咁升上去啦。如果过去嗰个学年咧，其实佢嗰个读书嘅情况啊，同同学相处啊，同老师相处咧，都系平平稳稳嘅，唔系好大困难嘅。咁就算系升咗一个班咧，都始终有啲不确定噶嘛。吓，所有同学未必识晒啦，又唔知边个老师教佢啊，恶唔恶啊，或者嚟紧功课多唔多，深唔深啊咁。咁呢啲一般嘅学生嚟嘅。咁但系有啲群组咧，可能咧佢哋嗰个不确定嘅因素更加多啦。譬如轉校生啦，升上小一，升上中一，或者中三升中四，因為高中課程咧的而且確咧係唔同咗好多嘅，甚至乎佢已經係中學畢業啦，上大專院校，其實都係會面對一個全新嘅環境啦，學習嘅模式啊、科目啊，要人際關係上又可能要重新係認識過曬啲同學啊、老師啊咁樣，咁但係呢啲係都係好自然嘅嚇，咁其實大部分嘅學生都會慢慢會適應到，正如我哋大人咧轉份新工，我哋有啲興奮期待，咁亦都有啲擔心，哎，嗰份新工我做唔做得掂啊？我同上司啊、同事啊夾唔夾得嚟？其實都係大家會有少少嘅適應期嘅。
1: 嗯，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即係學生都面對一啲轉變，都係即係要好好去到調節自己嘅即係心態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啦，調節過程當中都有啲轉變嘅，就係可能有壓力嘅來源啦。如果真係見到有壓力嘅時候，其實家長會喺佢一啲點樣嘅行為啊、表現上去，可以即係有啲嘅地方可以微細處可以見到，喺佢唔係好大力嘅時候已經開始即係幫下佢咧咁。
2: 你提出非常之咁好啊嚇！咁就我好多時都聽到有啲家長就會講話啊，就嚟知道小朋友要翻學啦，咁啊可能就即係夜晚咧開始就話啊瞓唔到覺啊，咁啊第二朝起身就可能有好多身體唔舒服啊，咁就可能話係咪即係唔舒服到即係翻唔到學啊咁？咁但係咧唔使翻學嘅日子咧就好龍精虎猛嘅喎啊！咁呢啲我哋都可能會留意。一下啦嚇，咁另外就會睇到啲情緒啦嚇，會唔會好擔心啊？會唔會係即係個人都好即係即係冇曬即係呢個動力啊？唔開心啊咁樣。咁另外有啲時候咧，就係會直情係睇到佢正會講就話唔想翻學。或者會講話係即係應付唔到啊，識唔到朋友啊，驚人哋唔接受佢啊，咁我估係幾個層面咧，其實即係作為家長咧都可以咧幫手去留意一下嘅。

0: 其實咧，除咗學生咧，頭先都講到啦，家長咧都有呢一個開學焦慮噶嘛。我記得嗰時讀小學嘅時候咧，有家長同我分享，佢話：哇，即係呢幾日咧緊張到咧，即係瞓唔著啊，就會咧即係開學之前咧嗰幾日啦，就已經成日提下即係小朋友有冇執齊嘢啊。就算仔女話俾聽，係執齊咗噶啦，媽媽唔得，佢就倒曬個書包出嚟，重新再檢視一下咁樣。哇，大佬咁樣好大壓力噶喎。其實對小朋友嚟講，我話咗俾你聽，我執咗，但你又重新倒個出嚟，即係你對我唔信任啦咁樣。呢一個係咪都要留意小心咧？
1: 哎呀，你提出得非常之咁好啊！我估即係家長，我最近都有留意到話啊，即係啲家長好緊張，即係睇小朋友翻上小學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嗱，無論即係我哋係大人嚟噶嘛嚇，咁無論我哋即係內心有幾咁翻騰啊，幾咁緊張咧，其實咧，我估就適宜係揾翻啲大人去傾嘅。啊，喺仔女面前咧，其實都係即係適宜係保持鎮定啦嚇，因為我哋做佢個模範啊嘛嚇，咁我哋要好鎮定，咁先至小朋友覺得咧啊，原來爸爸媽媽係可以保護到我啊，可以幫到我。咁如果即係家長佢嘅焦慮呈現曬出嚟俾仔女睇，咁其實都會有一啲嘅負面嘅信息嘅。第一就會令到個仔女就會覺得，咦，翻學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嚟嘅，啊，哇，爸爸媽媽都咁緊張，係咪？即係呢個係會帶出個負面嘅信息啦。第二咧，仔女亦都會覺得爸爸媽媽對於我去開學咁緊張，其實咪即係話俾我知我搞唔掂咯。如果我搞唔掂，我爸爸媽媽點解會咁緊張呢？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都建議家長明白嘅，即係自己都會有啲緊張啊，即係哎呀，唔知小朋友會點。咁呢啲係適宜揾大人去傾啊，甚至揾學校啊、老師啊、社工去傾下呢啲咁樣嘅情況。咁就喺仔女面前保持鎮定，你先至可以幫到佢，即係做到佢個好嘅後盾。正如我哋譬如話搭船啊，或者搭飛機啦，有時咪話要著救生衣嘅，係要自己著好，先至幫同行嘅小朋友去著。點解？其實那個意思是你自己搞定先，你先就可以幫到個小朋友咁樣咯。
2: 好啦，咁當家長都做好本分啦，即係管理好自己嘅情緒啊，亦都唔會話俾自己太大壓力，甚至乎轉移到去小朋友身上啦。咁但係始終可能都開學之後一段時間，或者都覺得，咦，見到有啲唔對路喎。頭先提到嘅一啲嘅焦慮嘅表現，例如係行為上啊，或者佢自己講到話唔想翻學等等上出現咗啦。其實應該點樣着手去處理呢件事呢？
1: OK 嗱，咁我估就家長可以繼續觀察嘅。因為我哋都明白，一般嘅適應期咧，可能係幾個星期到啦，咁就慢慢咧就會上咗軌道啦。啊，就算你完全成班同學都唔識，可能慢慢都會到有少少朋友都會識到啦，老師慢慢接觸啊咁樣。咁如果幾個星期，我哋睇翻頭先我哋講咗有幾個層面，行為啊、情緒啊嚇各方面嘅情況，如果咧都慢慢可能係會改善啲，咁就唔使咁擔心啦嚇。咁如果係冇改善到，甚至乎係即係好似更加越嚟越嚴重啊，佢會喊啊，會好黐身啊，話唔翻學啊，又話失眠啊，即係總之就茶飯不思，即係各方面都覺得好似仲比初先仲論盡咗咧。咁其實我都會建議家長可能都要留意啦。可能就可以翻學校問下老師啦，或者學校社工啦，了解一下其實佢係咪即係升咗呢個學年啊，或者轉咗呢間新學校係咪真係好困難去適應啊？咁就即係盡快咧，就同學校一齊了解一下有啲乜嘢係大家可以一齊合作可以做到啦咁樣。
0: 係，但蘇博士會唔會見到一啲個案咧？就係小朋友咧翻到屋企嘅時候，可能真係個屋企環境令到佢放鬆咗，冇咁大壓力咧，佢就如常一樣。但係喺學校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有其他一啲嘅外在因素啦，令到佢莫名緊張感啊，或者佢真係好唔想喺呢個環境，但係佢冇去翻屋企表現出嚟嘅，咁咪會遲咗察覺呢件事咯。
1: 咁就依個就可能係要家校合作啦。因為我頭先都聽到好多家長都會好會了解或者好觀察下小朋友嘅。如果好似你個情況就話真係翻屋企真係好似冇事一樣嘅喎。咁究竟學校情況係點咧？咁可能真係家長係唔知嘅嚇。咁我估亦都唔會家長會日日打電話翻去問班主任我個小朋友即適應成點噶嘛嚇。咁可能呢個時候就可能係班主任又好啦，或者透過學校社工啦，如果就可以早少少咧，就揾家長一齊傾下，了解一下，早啲去即係了解，去幫小朋友咧，係好過即係呢個問題就越滾就係越大啊，越難去處理啊咁樣咯。
0: 我記得咧，以前咧即係我讀書嘅年代咧，就應該係差唔多派成績表啦，學校咧先至叫家長嚟一齊見一見噶嘛。但係到我啲仔女嗰個年代讀小學咧，就幾好嘅個安排。佢大概開學咗咧三個禮拜到啦，一個月啦，咁佢就會有家長之夜咁樣嘅。咁啊，家長去到課室咧，就坐翻喺小朋友自己個位，咁啊認識下其他家長啦，同埋咧老師都會講翻小朋友。

0: 呢幾個禮拜翻學嘅情況咯，我覺得呢啲安排咧都有助即係家校合作去了解一下個小朋友啊，
1: 但係咧，你呢一個咁嘅情況，我就諗翻起我自己細個嗰陣時咧、其實即係翻學成績都 OK 啦，即係操行各方面都正正常常啦。
0: 乖仔，
1: 硬係覺得去到家長日咧，即係當父母同埋家即係父母同老師要講嘢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啲壓力嘅，即係明明冇乜做過啲唔好嘅嘢，都覺得咦會唔會都可能話下呢樣嘢唔好，嗰樣唔好？其實我喺度諗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先會咁樣諗定話先，喺小朋友當中都係常見嘅咧咁樣嘅。
2: 我估我哋香港好多父母可能都即係在所難免，就係會提醒個小朋友啦。嗱，翻學咧就要聽話，要守學校嘅規矩啊，要即係上堂留心啊，要學嘢啊咁。我估有幾個層面啊，頭先你都講得好好，就係話其實有除咗個學業成績啦、人際關係啦，同埋有冇守到規矩，都係我估相信即係老師要見家長，都係離唔開呢幾個層面，就係會講翻俾家長知嘅情況啦。咁就即係當即係我哋都期待會知道老師可能會講翻啲狀況嘅時候，我哋自己覺得做得平平穩穩，但我哋係唔知道老師點睇我哋噶嘛。咁呢個係一個不確定嘅因素嚟嘅。咁當我哋唔清楚唔知嘅時候咧，有少少即係緊張咧，其實係好自然嘅事嚟嘅。
1: 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小朋友有翻個即係正確嘅觀念，就係話其實老師同自己即係同家長傾偈啊、講嘢啊，就都係為咗你好，或者係絕對唔會係從中咧就無啦啦揾啲唔好嘅出嚟。呢樣嘢點樣教？即係去引導佢哋咧？其實
2: 我好多時都會同家長傾，就話其實點解要翻學嘅？係嘛？咁除咗翻學，可能我哋覺得唔係學知識啦，其實唔係淨係學知識嘅。翻學其實有個好重要嘅，其實就係話去即係同學曉會點樣同朋友仔相處啦。亦都學曉即係要聽老師嘅指令啊，或者一啲嘅一啲年長啲嘅人，或者一啲即係上級嚇俾一啲指令，我哋嘗試點樣去做。除咗學習即係學知識上以外，守規矩咁其實都係重要嘅。咁我哋都知道有啲家長咧就係好側重成日提醒啲小朋友咧翻學咧要醒醒定定啊！你曳咧，
0: 冇行差踏錯啊！
2: 係啦，即係你曳咧，就老師會話俾我哋聽。即係如果個家庭係好側重呢啲，又唔即係比較少啲去講話，原來翻學係可以係開心嘅，係可以好多嘢玩。咁我估我就會明白個小朋友。即係如果我哋成日睇你醒醒定定嗌守規矩，可能我咪就會擔心咯。
0: 壓力都有咯，
2: 係喎，唔知老師會講我咩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反而如果個家庭都係輕鬆嘅，翻學其實就今次讀得唔叻唔緊要，咪再嚟過咯。咁但係翻個校園有好多嘢，好多課外活動係俾我哋嘗試一啲唔同嘅嘢。即係我哋側重呢啲嘅話咧，我相信個小朋友就未必話會睇重，覺得即係老師叫同家長講嘅時候，一定係講我唔好嘅嘢啦咁。
1: 同埋可能即係家長要同老師即係傾偈或者溝通嘅，都唔係一定話我要約個時間嗰種。頭先提到話啲課外活動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機會，好 casual 咁樣講下，亦都俾小朋友喺眼中見到佢唔係，原來佢哋都好似朋友咁啫，佢哋都會自己傾下偈咁樣咯。
2: 我都好鼓勵，如果即係家長係即係環境許可的話咧，其實多啲去學校做義工嘅。其實呢個有一個方法，就係令到即係家長家校合作會好啲啦。亦都好似你咁講原來小朋友都知，原來爸爸媽媽都會翻去做，即係會做義工喎。其實係會令佢對於學校嘅歸屬感咧，係會更加好嘅。
0: 係，同埋即係平時咧打好個底都好緊要咯。即係俾小朋友知道啦，即係就算你自己真係知道自己係做錯嘢嚇，咁一定要話俾父母聽嚇。我哋係會我包容你，個包容唔係要話俾你聽嗰個錯我哋包容，而係我知道你會知道後期係點樣去做法。咁但係好多咧就係會驚如果我真係學校做錯嘢，老師打嚟嘅時候咧，阿媽咧就會話。有冇搞錯？點解你學咁嘅咁？反而咧，可能真係接到呢通電話之後咧，深呼吸冷靜下，問下小朋友發生咩事啊？點解你可能用手可能拍同學啊，或者係鬧人啊？到底聽下個小朋友講啲咩先？係咪呢個咁樣去嗱？雖然老師講咗，但小朋友講都係好重要噶嘛，係嘛？
2: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嚇！咁即係我哋有時即係就算係有嘢要審判啊，咁即係原告被告都有機會去講下嘢㗎，係咪？咁所以我都好多時都會同家長講話 即係好多家長話一見到個手機個電話號碼頭嘅幾個字，好似係學校嘅 number 咧，佢就覺得咧個心嚟一嚟㗎啦，即刻咧就已經好緊張。係啦，梗係有嘢啦，梗係實係有啲唔好嘅嘢啦。咁我都明白嘅嚇。咁就你講得好好啦，我估做家長都係要保持鎮定啦，聽完老師講啲，就算係講話小朋友真係做錯咗啲一啲事情啦，咁我估我哋都係保持即係平心靜氣啦，聽一聽我哋自己嘅仔女講下究竟發生咗咩事嚇。咁我估誰對誰錯，有時我哋都不在場係唔知嘅嚇。咁不如果真係有呢咁狀況咧，我都會建議就係即係家長就即係盡快都係翻去學校，即係同學校去了解一下啦。如果涉及嘅事情係可能同其他同學有關係嘅話，咁都希望透過學校，不如大家都去雙方了解一下，先至即係覺得係咪真係自己嘅小朋友有錯咧？有錯唔緊要，係大家一齊諗下點樣去改善咯。
1: 咁如果好啦，接到呢個電話，那個信息就唔係講緊有冇曳啊，或者學業點樣啦，而可能即係老師都觀察到啊，佢可能即係壓力即係好俾自己好大，或者一啲心理上可能都需要特別關注，又或者可能係家長自己觀察到啦。其實喺咩時候係需要一啲即係介入一啲專業嘅輔導去幫手？有啲咩地方係可能係一個提醒位嚟嘅咧？
2: 係嗱，而家學校咧，無論係中小學甚至幼稚園，都會有學校社工嘅嚇。咁其實學校社工都係一個好好嘅第一線，就係話瞭解一下即係個年青人或者係小朋友嗰個身心係咪有啲咩特別需要啦。如果係嘅話，咁就可能都係即係及早就係要去揾即係相關嘅專業人士，就係去即係去瞭解一下，即係病向淺中醫都係一個好嘅一個做法嚟嘅嚇。無論佢係想見醫生啊、精神科醫生啊，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咁其實都係一啲好適當嘅渠道去瞭解一下自己嘅仔女係咪真係有一啲嘅精神或者心理健康嘅嘢係需要關注咯。
0: 嗯，同埋家長自己都係啦，頭先講話，唔好成日淨係側重哦。我知道你愛惜自己嘅仔女，但係好似頭先蘇博士咁講，你要先照顧好自己，你有自己好好嘅情緒啊，各樣心理嘅狀態，先至可以面對即係教小朋友嗰個路程噶嘛。咁仲有啲乜嘢咧？我哋可以平時都多加留意，作為照顧者嘅時候咧，喂，可能我係老公，哇，我見到老婆即係爆爆地喎，呢埋啲情緒，咁或者互相都要提醒一下啦，留意一下啦。
2: 無論係兩公婆又好，或者係家人都好啦，其實有情緒咧，我哋都係通常都建議就係即係先心情後事情嘅嚇。有時事情無論係要做功課好、做家務好，或者有啲事情對與錯點都好，其實有情緒嘅時候都係大家講一講個心情啊，我好嬲啊，我好猛啊，或者你誤會咗我，或者我好驚，講一講呢啲情緒先，講完先至去翻本來需要傾嘅嘢，或者需要解決，或者需要做嘅嘢。如果我哋一路即係呢個心情唔去講出嚟，唔抒發，或者對方大家都唔聽嘅話咧，其實抑壓住咧，其實未必係會做得到即係大家想跟住下一步需要做嘅嘢咯。
1: 係有冇咩秘訣做到嘅咧？即係會唔會係深呼吸一大啖啊？定係點樣咧？
0: 係
2: 咯。好多角色其色都可以嘅嚇。咁頭先你話我提一提，其實可能我提一提自己，定一定神先嚇，諗清楚其實係咩事啊，或者深呼吸又得啊，行開啊，去唞下氣啊，洗個面啊，咁其實都係可以。總之係提醒自己唔好咁急。不要即刻咧好急，因為你知啦，急嘅時候有機會咧，我哋就會講到啲傷害性嘅説話嘅。
0: 係啊，因為咧，你知啦，有時嗰啲我哋叫做過頭説話、意氣説話咧，就都幾鋒利下噶，係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控制好自己嘅情緒。呢個我哋慢慢學習啦，我哋同小朋友咧一齊同行成長噶嘛。自己做家長嘅都要啊嚇。今日多謝曬葵涌醫院高級臨床心理學家蘇玉芝博士，唔該曬蘇博士同我哋講咗咁多，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的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

0: 隧道中，救出两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表示，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2点，升468点，成交金额15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53点，升168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641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元，升咗5.2元。Minimax 372.8元，升17.8元。腾讯控股445.8元，升12.8元。阿里巴巴110.4元，升2.9元。智普1,075元，跌33元。恒生中国企业88.16元，升1.8元。南方恒生科技4.47元，升9.6元。华虹宏利109.3元，升系跌咗10.5元。建滔积层板44.1元，跌2.58元。美元对外币对其他货币嘅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是7.841，英镑10.614，瑞士法郎9.71，澳元5.653，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7，欧元9.1178，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62点，升948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伦敦金每安士系卖出4,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较为多车，车龙现时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

0: 表格。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3: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7: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8: 精明一点，心里心里有个谜，
9: 心里心里有个谜。
10: 今日心里心里有个谜啊，咁啊，梗系讲下呢一个咧服务与投诉啦。到底有啲乜嘢嘅情况底下会触动到你啊，想做投诉咧？头先我讲嘅货不对版其中一样啦。咁但系咧，我相信要全面去理解。一阵间咧会有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噶，峰峰啊，不如我哋而家咧就睇下故事先啦，好嘛？
11: 好啊。
12: 今日结业礼，小鸭丁丁得到一个服务奖，翻到课室，趁长颈鹿老师去咗教员室攞成绩表。小鸭丁丁就企咗喺黑板前面，佢攞住张奖状，跟住就话啦：多谢各位同学嘅支持，能够为各位服务系我嘅荣幸。河马布布就话啦：
13: 几时啊？喺学校攞奖都要发表攞奖感言噶、啊？你啊，以为自己系最佳女主角咩？快啲坐翻低啦！大家心情好紧张，等紧派成绩表啊，冇人想听你讲嘢啊！
12: 小鸭丁丁就话啦：河马布布，你冇举手就讲嘢，我可以告你破坏课室秩序噶。如果你系河马布布，你会话 A， 小鸭丁丁都冇举手就讲嘢 ；B， 要向长颈鹿老师投诉小鸭丁丁。
10: 咁佢都係太過開心啫，想同大家分享下喜悦，
14: 同埋認少少叻咁樣，
10: 係啦，少少啦，咁啊，俾人認下叻咯，因為佢都係叻嘅咁啊。好，有心理學家陳仲恩博士嘅 ，Hello 做咩
15: ？Hello， 大家好。
10: 係啦，咁啊，咁俾你揀啦，你會揀 A 定 B 先，峰峰？
14: 我覺得因為今日我哋要講投訴啊嘛，所以我揀 B， 我要向老師投訴咯。
10: 我咧就睇咗 A 先。
14: 好，
12: 河馬布布就話啦。
13: 哦，你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你啊都冇举手讲嘢啦。你啊攞完最佳服务奖，啲服务态度啊唔系应该好啲嘅咩？
12: 小鸭丁丁就话啦，但系我系班长，我都有权同埋责任要管理好课室秩序。河马布布就话啦，
13: 我觉得啊，学校啊真系要设立一个投诉机制咯，俾我投诉你啊滥用职权啊。
14: 其实做即系小鸭丁丁都几攰嘅，因为咧佢应该全年都攞唔少奖啦。一个优秀嘅学生，可能大家对佢期望都会越嚟越高，所以又多个样嘢俾人话佢啦。今日
10: 唔出奇，唔出奇。好啦，到底峰峰拣嘅 B 又系咪你哋同一个答案咧？睇下先。
12: 河马布布就话啦：
13: 你再唔翻埋位咧，我等阵咧就要同长颈鹿老师投诉你啊！我而家个心跳得好快啊，唔知一阵间系咪又考第尾啊？你仲喺度嘈住晒。
12: 红马平平突然间插嘴问河马布布：
13: 你因为小鸭丁丁心跳加速啊，就嚟大难临头，你仲有心情讲儿女私情嘅？
12: 河马布布就警告红马平平：
13: 你啊唔好乱讲嘢啊！如果唔系啊，我连你都投诉埋啊，话你散播谣言啊！
10: 我覺得小鴨丁丁穿婚紗的樣子都挺漂亮的，那張照片。好了，今天講一下這個服務與投訴，很多時候我們

0: 你話咧引發投訴其實真係有好多原因噶嘛，係嘛？
1: 係啊，咁喺講原因之前咧，我想咧即係講下咧，其實有啲乜嘢咧喺香港嚟講啦，係即係好多人投訴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咧喺2025年咧，消委會咧接獲咗咧即係超過35,000宗咧同本港消費者或者係同本地商户相關嘅投訴啦，及或嚇。咁所以咧我就講下咧啊，你估下頭三位咧係邊一啲嘅行業啊，或者係產品咧？是特別多人投訴嘅，或者你有冇試過身受其害呢？
0: 我覺得又應該飲食業實會有咯，係啊，即係排榜首頭一二三嗰啲位置。
2: 咁啊，因為機率高嘛，一日食三餐，跟住咧
0: 會買三件衫。
2: 同埋咧，飲食業好多時咧，除咗投訴嗰個關於食物之外啦，亦都同嗰個侍應啊或者人有好多 interaction， 好多嘢要講嘅，同埋好多時都未必達到嗰個心目中嘅要求，所以都幾容易出投訴位。
1: 係，果然咧呢個咧就係第一位啦，就係食肆及娛樂即食肆係啦，娛樂都係即一齊咁樣一組啦。跟住第二咧就係旅遊事務啦。咁你諗下，其實去旅行都係想開心啫，但有時就會即事與願違，咁會引發咗啲投訴啦。咁跟住咧第三位咧就係電信服務啦。
0: 哇！呢個又係啊，成日打電話上去想問嘅，或者想我而家想終止其中一項嗰個合約裏面嘅服務，因為夠咗期啦，我唔想再俾錢啦。哇！有排搞都未搞得掂啊。
2: 係啊，同埋通常嗰啲即係電信嗰啲合約嗰啲咧，都好多條好多版。其實有時消費者即係自己都覺得哇好混亂嘅時候，好啦，即係都簽咗之後，再引發一啲糾紛都常見嘅。
1: 係啊係啊，咁點解我哋個題目咧叫服務與投訴咧？就是、因為咧喺好多好多嘅投訴裡面咧，就有咧即係起碼有兩成咧係同服務質素有關啊，即係喺頭先嗰個嘅即係記錄裡面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好多時服務咧都係引發投訴嘅其中一個大嘅元素啦。咁我就可以講下呢一樣嘢啦。好啦，咁咧但係咧又想講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咧，就係我哋通常會覺得啊，如果人哋服務好好，我哋就好開心啦。如果佢服務唔好，引致投訴咧，通常後果都係即係要好多爭拗啊，或者係唔愉快嘅。但原來有一個說法咧，就係話當有一啲顧客咧喺經歷咗啲服務嘅失誤之後咧，如果嗰個企業即係話嗰間公司啦，能夠提供一啲咧出乎意料之外咧嘅優良嘅補救措施啊，咁樣咧佢最後咧得到嘅滿意度同埋忠誠度咧，反而係比咧從來冇發生過任何失誤咧，會有更好嘅即係更好嘅評價嘅商業現象喎。即
0: 係
1: 話譬如有間公司佢處理你嘅投訴處理得好好啦，結果咧係更加忠心，同埋更加覺得佢好咯。
0: 會啊！我最近先至發生咗呢件事，就去買嘢啦，喺網上邊個購物平台，咁買咗一件狗仔嘅玩具係膠嚟嘅，咁但係咧我收貨嘅時候就發現面頭好似有啲白色嘅粉末喎，咁我唔知道究竟係個貨品產品有問題，定係啊其實純粹可能橡膠上面一啲自然嘅現象咁樣啦。咁我想即係親自問下了解下，咁跟住佢哋回覆就話啊，原來其實係一個自然現象嚟嘅，只要你用耐啲或者係你用幾次嗰啲番鹼水加埋呢一個暖水洗就得㗎啦。咁跟住我就哦，其實我接受咗你嘅解釋㗎啦，我知道呢件事唔係產品有問題。點知佢話為咗令你有更好嘅體驗啦，我就將呢一個貨款咧原本咁樣退翻落你個户口，下次你買嘢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得到。其實我冇要求，咁但係咧佢做多咗呢樣嘢嘅時候咧，雖然唔係多，可能70几蚊，咁但係你會覺得哇，咦嗰、那個服務幾優質喎、啊。我就繼續喺佢個平台買嘢啦。
2: 我俾咗個安心你去到再買，因為如果下次有類似嘅情況或者其他情況，都知道呢間公司係會做一啲好好嘅
0: 好快跟進添
2: 咁樣。我嚟講咧，我可能會比較多見於頭先嗰個投訴榜榜首啊，喺餐廳食肆環境咯，即係好微細嘅事嚟嘅。即係有陣時可能去間餐廳嗌嘢食啦，咁啊 A 即係想嗌雞又賣曬啦，魚又賣曬，咁可能好多時即係總之一啲唔係。搣到你嘅 expectation 嘅事情之下咧，好多時餐廳都啊，不如我送翻個糖水俾你啦、其實我覺得已經好夠噶啦，即係有陣時即係好容易嘅，
0: 好容易
2: 令到我開心。我覺得啊，都幾好啊，起碼即係你都唔會話即係忽略咗我即係心情上或者用餐體驗咁樣咯。
1: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有時候有啲失誤咧，都未必係一個致命嘅傷害嚟嘅。咁但係咧呢、這個中間咧係有一啲心理嘅因素喺度啦。第一咧就係因為超越咗我哋嘅期待，咁所以我哋會覺得有啲驚喜啦，或者覺得哇咁識做嘅。咁樣啦，咁咧如果個事情好出錯咗之後咧，大家能夠好快咁處理咧，又即係俾到一啲小驚喜你咧，咁好多時咧你就已經會即係平復咗你嘅心情啦。咁第二咧就係轉化咗咧呢個危機啦，即係本來一個投訴或者一個失誤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危機嚟嘅。咁但係咧真係轉危為機啦，反而咧係表現出咧佢有幾卓越啦嘅服務，同埋佢係幾關顧呢一個即係消費者嘅感受咯。
0: 係，
1: 不過。 千祈咧，即係勸各間公司咧，就唔好專登做一啲失誤出嚟，然後咧諗住咧循住呢一個心理嘅途徑咧去補救，等人哋覺得哇你真係好啊！因為好多時咧有啲失誤，第一就未必可以補救啦，第二咧你補償嘅物品啊或者服務咧，亦都未必一定係個顧客會中意或者需要或者滿意嘅，所以就唔好故意去製造一啲失誤啦。
0: 係，同埋咧，我覺得另外一樣嘢真係要小心啲就係、是，千祈唔好咧係唔係都人工客服回覆嗰個投訴，喂唔係一般嘅查詢。或者成轉人工客服，而是本身如果真的已經係撳咗投訴的時候你就不要用那些 AI， 如果唔係只會火上加油嘅啫。
2: 同埋我覺得那個時間點都很重要嘅。頭先我聽做緊解釋呢個理論的時候，我就覺得啦，如果那個補償或者俾嗰個好處理，其實如果係可以在我投訴之前，即係佢一發現自己做錯事，即刻做咗先，那個效果是會比起我已經投訴咗你先至去理我就更加好咯。
1: 係啦，即係咧，預防咧就勝過治療啦，係咪？咁如果你可以即係本身即係提供好嘅服務咧，咁應該係咧即係大家都最輕鬆嘅狀態啦。好啦，咁我哋講下咧引發投訴嘅原因同埋點樣去處理投訴啦。大家覺得咧喺你自己經驗裡面啦，或者係觀察到人哋嘅即係啲經驗裡面咧，通常有啲咩原因會導致一個人咧有動機或者動力去投訴咧？
2: 如果以服務業或者即關服務事嘅嚟講，好多時可能係頭先正如話，可能回覆得慢啦，即係嗰個反應比較即係同我預期有落差啦。這個其實已經係，尤其是對於一啲心急嘅人，就會覺得咦，咁你真係嘥緊我時間啫，咁就會進行投訴咯，有機會。
1: 係啦，所以咧預期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關鍵嚟嘅，因為有啲時候咧，譬如話你去間餐廳食飯，如果咧佢已經同你講啊，今日會耐少少，你等多陣下，或者係啊今日咧張台執緊㗎啦，你等多陣，即係知道你訂咗位嘅。當佢有呢啲咁嘅説話嘅時候咧，你可以咧調校你嘅期望咧，有啲時候咧你就唔會咁憤怒，同埋唔會覺得咧即係同你嘅預期有咁大落差，你就少啲機會會投訴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咧有啲時候咧其實咧個顧客都喺度評估緊咧自己投入嘅同我得到嘅咧係咪成正比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有一啲免費嘅服務咧，你都要求冇咁高嘅，係咪啊？
0: 可以咁講，係啦，因為你會覺得嗰件事我本身唔係付出一個金錢。前嚟到去購買嘅，咁如果係另外面去送嗰樣嘢，其實老實講嘅，佢送嗰個玩具咁有少少瑕疵嘅，我覺得都係送嘅，咁我就唔會同佢講，你不如換個個俾我啦咁樣。
2: 同埋再絕啲咁諗，如果你即係接受緊一啲免費嘅服務嘅時候，當然其實你都知道下一步佢可能係會想 sell 你嘢啦。呢、這個時候你再有好多嘅要求或者好多嘢想提出嘅話，咁你就會覺得，咦？咁我就會處於一個咧好想買嘅一個境地，就好容易俾人 sell， 即係難免消費者有呢啲心態，有陣時都
1: 係啊。同埋咧，嗰個貨品嘅價值咧，我都覺得好直接影響我哋咧嘅期望，或者我哋會唔會投訴啦？譬如你買咗一個文具，有支筆咁樣啦，佢幾蚊，佢唔好寫，咁你冇乜特別嘅感覺噶嘛？咁你咪可能覺得唔好寫，咪用個第二支咯。咁但係如果你買一支幾十蚊或者幾百蚊嘅筆，你就會有多啲嘅期望喺度，你就會覺得吓唔係嘛？即係買幾百蚊一支筆咁唔好寫嘅，你就可能會有一啲相應嘅行動咯。
0: 係當然啦，我會覺得自己付出嗰個金錢咧，應該同嗰個服務成對等，我唔係要求咧，即係魚蛋粉嘅價錢，但你係次嘅服務啊嘛，係咪先？個感覺係即係起碼件事真係要差唔多，我哋叫做水平先得咯。
1: 係啦，同埋咧，有時咧就係個消費者咧喺佢買完一個服務或者買一個產品之後咧，佢之後覺得後悔，或者咧覺得焦慮啦，或者覺得本來係唔想買嘅，咁佢心態上咧有呢一個即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咁佢就會去諗下啲咩方法咧去舒緩呢一種狀態同埋情緒。咁有啲時候咧就係咁樣。出現咗一個投訴啦。
2: 咦，換句話講，呢種情況其實可以話嗰個服務提供者或者嗰個店鋪些少無辜嘅喎。其實可能佢冇做乜錯事，但係係屬於嗰個消費者自己心理上嘅一種嘅出口嚟。
0: 所以咪有啲七日無理退貨咁樣俾你去選擇。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商家捉到咧有啲係顧客嘅心理啊，嗬。
1: 係啊，所以咧即係覺得大家咧其實有時咧想投訴之前咧問一問自己，究竟我嘅動機係乜嘢咧？我點解要投訴先？係咪我對於我自己嘅生活好不滿啦，定係我真係有啲嘢覺得睇唔過眼，亦或係我覺得係即係究竟係咩原因？然後我覺得最緊要衡量嘅係究竟值唔值得我嘅時間去咁樣做咯。因為你去投訴咧，其實你都需要花好多心力，係啦，時間。咁而如果咧你其實問清楚自己究竟我想要乜嘢，如果你都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咧，我覺得可以停一停，諗一諗先咯。
0: 啊，你講緊呢個好啱啊！就係我諗翻起咧上一年咧試過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我去一間快餐店食嘢嘅時候咧，就你好。 因為嗰啲高台好似吧台咁樣嘅，咁、坐上去嘅時候，你要揾隻手扶一扶咁樣坐上去啦。點、知咧，佢嗰個台底嗰度咧，就有一塊嘅裝置咧，就跌咗落嚟嘅。我望翻。

0: 咗上去嘅時候，其實我一拎起隻手已經係割到成手血啦咁。咁、即時咧，其實我就自己處理咗個傷口先啦咁。咁然後咧，我其實想去反映翻、我話我唔係投訴，我想反映。我話如果咁樣嘅話，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咪整傷係好嚴重咯。咁、但係咧，佢哋個客服咧一路都冇人覆過我呢件事。咁、到咧真係佢都唔回覆咧，我屋企人咧就真係踩上佢哋總公司嗰度啦，就問佢哋喂你哋喺度做乜？但係最嬲嘅一樣嘢就係開門嘅時候就見佢哋原來開緊唔知咩聖誕 party。咁但係你哋開緊聖誕 party， 佢話係就冇人回覆嚇咁樣。咁你會諗下就係我真係火上加油啦、即係如果個顧客講緊嗰樣嘢，我唔係要求你哋賠錢啊，我希望你哋話俾我聽你會點樣去處理翻你哋依件事咯。咁變咗個感覺就相當之差咯，真係。
1: 係啊，所以咧即係有啲時候咧我哋所作出嘅就算歸納為投訴都好啦，有時咧唔係淨係為咗自己嘅，有時係想保護即係其他人唔好受到同樣嘅傷害啦，又或者係做一啲好正常嘅索償啦，因為係即係你都受到傷害啦。咁所以咧，即係當佢處理投訴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技巧咧係可以即係參考嘅。譬如第一個咧就係咧降低咧人哋嘅心理抗拒，咁意思即係話咧你俾人投訴啦，你要去聽下聽曬先，咁咧對方覺得咧至少佢有個發言嘅機會咧，有啲時候咧佢可能已經咧平靜咗佢嘅情緒咧，個投訴冇咁激烈啦，亦都冇咁無理咯。
2: 其實呢個即係可以話將嗰個傾談過程拖慢少少啦。可能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想投訴嗰個人都會已經消咗道氣，或者覺得啊，我心目中嘅疑問都已經係都解答到啦。其實都係個做法咯。
1: 係啦，同埋咧處理投訴嘅態度同埋效率咧都好重要嘅。頭先敏兒講嘅咧就係話，譬如冇效率啦，即係揾極你都唔復啦，
0: 唔復係
1: 啦。咁呢個都係會令自己即係覺得被無視。咁呢一個都係火上加油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咁所以咧效率同埋態度都好緊要嘅。我諗咧展現尊重咧係好多時喺處理投訴裏面咧嘅一個關鍵，但係好多人都唔識展現尊重，令到對方亦都感受唔到尊重咯。
2: 所以好多時一啲即係好快嘅回應都係會先講佢即係多謝你嘅意見先，即係當然即係將佢將投訴轉為意見係一啲公關技巧啦。不過都的確係令到嗰個投訴真係覺得啊，你起碼你即係收到我個 message 啦，你唔係完全漠視咗我先咁樣咯。
1: 係啊，同埋有時咧，即係顧客咧最嬲咧就係覺得咧你唔在乎，甚至有時你上網睇啲短片，佢直情會叫你投訴我啦咁樣。
0: 係啊，有試過見過呢啲啊。
1: 咁所以即係唔在乎係一個啦，或者咧覺得你係明知故犯。嗱，呢個中間咧可以係有啲誤會喺度嘅，所以點樣俾個消費者知道自即係嗰個商家係承擔緊責任咧，其實都係一個咧平靜投訴嘅好步驟咯。
0: 咁所以同埋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當件事發生，你想做一個投訴行為嘅時候，都諗一諗先，究竟而家係氣在頭上啊，定係點樣？如果唔係嘅話咧，有時可能我哋都大家都叫過咗火位噶嘛。咁我哋點樣去拿捏呢件事咧？好啦，咁做緊你自己咧，你會基於乜嘢嘅情況底下會去投訴咧？真係。
1: 我咧覺得其實我都好想保護自己嘅情緒嘅，譬如話咧，有時我見到一啲唔好嘅服務咧，我覺得嗰、那個步即係我要做嘅嗰一步咧，就係我唔再去嗰個地方，咁我就唔會想去投訴用好多自己嘅時間咯。即係有時我會覺得，我記得呢度嘅服務態度係唔好嘅，咁我就唔入呢間鋪頭啦，可能轉做網上買啦，又或者係咧去一個餐廳覺得啊嗰度即係啲服務唔係好，或者啲食物唔係好好嘅，咁我都有時咧係真係用逃避呢一個方法咧，去等我少啲呢一啲嘅情緒負擔咯，
2: 係有時都想提醒下大家咧，即係嗰個投訴嘅成本唔係見，淨係見喺自己身上。有時食餐飯食得唔好，你覺得唔好，你投訴嘅時候，其實同你一齊用膳嘅朋友咧，都覺得唉算啦，唔好嘥時間啦，其實浪費咗大家時間。如果可以即係解決到件事嘅，就唔係下下要投訴咯。
1: 係，同埋有時候會即係同自己講，咁我而家食過先知呢間嘢唔好食啊嘛，咁我咪下次唔使再去咯。
2: 係應該做嘅唔係投訴，而係話俾朋友聽，避雷就緊要啲。
0: 喂，下次我哋約食飯嘅時候就唔好嚟。依度啦，去翻一間可能大家都有共同體驗，嗰、那個環境啊，同埋服務質素都唔錯嘅餐廳啦。峰峰，你下次會諗住請我喺邊度食飯咧？
2: 俾你揀啦，梗係呢啲請人食飯有誠意噶嘛，費事俾你投訴，冇得俾你揀啦。
0: 佢冇貨不對版，硬要俾個贊。今日唔該曬陳俊欣博士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發現有電騙集團租用酒店房間擺放設備，假冒客服人員，誘使受害人轉帳以致損失金錢。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來電要保持冷靜，查清真偽，避免受騙。海關採取特別執法行動，打擊涉及侵權卡拉 OK 歌曲的違法活動，檢獲21套如載有懷疑侵權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裝置，一台載有懷疑盜版電子遊戲的遊戲機，同一批電視及影音器材，估計市值共大約60萬，拘捕5名懷疑涉案人士。國家醫療保障局副局長施子海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表示，十四五時期內地醫保事業取得積極進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醫療保障網，參保率穩定在95%。而十五時期是健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關鍵階段，會從多方面推動醫保改革發展，包括優化全民參保結構，擴大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等重點人群參加職工。

0: 醫保規模。國家醫保局副局長黃文君表示，十五時期將持續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包括讓更多快遞員、網約車司機、自由職業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險保障，合理提高產前檢查保障水平，持續完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醫保支付管理，進一步減輕相關人員醫療費用負擔等。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尼泊爾救援隊伍至今找到超過1250具遺體，另外有5000多人失蹤。泥石流發生個幾星期，尼泊爾當局今早從被瓦礫掩埋的隧道中救出兩名分別30歲和45歲的水力發電廠工人。當局發布的影片顯示，救援人員將其中一名男子從布滿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員扶他起身。另一張照片就顯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漿，由救援人員用擔架抬走。尼泊爾政府較早時說，可能有超過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條隧道內，搜救工作仍然進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7点，升494点，成交金额17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1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5.4。腾讯控股445.6，升12.6 ；MiniMax 370.6，升15.6；阿里巴巴110.5，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智普1082元，跌26元；华虹宏力109.2，跌10.6。建滔积层板44.24，跌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5，瑞士法郎9.71，澳元系5.655，加元5.687，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59点，升841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智乐花园同埋屯盛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去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

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银。跟住中环广场，龙尾系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山顶道上行啦，跟住百家道都车多噶，龙尾喺门牌30号。马记仙峡道去山顶道方向都稍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车多。另外喺观塘啦，康宁道下行嘅龙尾排到去明治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马蹄径。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你啦。喺北区嘅古洞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钟，近住天联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力津嘅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同埋 City Pop 嘅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佢自己亲自作曲。今次嘅作品营造出浓厚嘅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嘅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呢一份嘅情感唱出嚟。

0: 翻到嚟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转头咧，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潘志文医生会讲下卵巢癌，咁大家记得咧黐住我哋精灵一点啦。咁啊，翻到嚟直播室咧有叶蕴仪啦，同埋余日峰。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今日星期五啦，梗系要同啊听众玩下即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啦。咁啊，将个问题交俾你啦。
1: 好啦，今日嘅问题就系咁嘅。如果临瞓前觉得肚饿，应该点做先唔会影响睡眠质素呢？好，答案 A 嘅选择就系食一碟炒饭 ，B 咧就系食一啲小食，例如系一至两块饼干，或者系饮一杯热鲜奶。
0: 哎、我哋成日都话啦，临瞓前梗系唔好食咁多嘢啦，系咪先？好啦 ，tips 又俾咗啦，电话咧就开放俾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最快答啱嘅朋友就咧头五位咧都会有呢一个精美嘅纪念品嘅。咁如果大家过去三个月都已经拎过嘅话咧，咁请将呢个机会留俾其他嘅听众朋友啦，快啲打嚟18723111啦。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
4: 可以將公有生理嘅指數個人嘅特徵攞到落嚟，推算到佢對熱壓力嘅反應係點樣。
3: 星期六朝早9点，
5: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6: 北部大學城政府會預留部分土地做呢個戰略留白。
7: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8: 咁由今天我哋去睇，无论系产业嘅发展啦、创科嘅发展啦，还是系教育嘅发展趋势，都系好急速变化。所以如果我话我今天就已经讲定2030年嗰啲土地要点样分配咧，其实就反而冇咗个弹性。
3: 星期六朝早8至9。

0: 继续啦，我哋今日咧去探讨下卵巢癌，等大家咧可以认知多啲啦，知多啲，了解多啲。若果发现咧可能属于高危一族啦，又或者咧有啲问题出现咗一啲嘅病征啦，就要快啲揾专科医生去检查一下啦。首先咧，欢迎我哋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潘志文医生先。Hello， 潘医生。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系啊，潘医生啊，咁其实而家卵巢癌啦喺香港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1: 其实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女性癌症呢在全世界都越来越普遍的。一个都比较惊人的现象呢就是以前有史以来呢都是男性的癌症多过女性的。但自从在这五年来呢我哋女性已經超越咗男性啦，係啊，嗰個病發率，那個癌症病發率
0: 係咁。但係卵巢癌又點樣咧？
1: 卵巢癌咧，基本上係女性癌症第六最常見嘅。咁喺我哋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之中咧，喺2023年嘅數據嚟講咧，嗰年咧就有600多宗嘅卵巢癌新症個案嘅，係啦，咁就排名第六啊，第六最常見。咁即係變相嚟講咧，每111個女士就可能有一個患上卵巢癌啦。
2: 咁如果要去了解到呢個卵巢癌嘅成因咧，有咩風險因素喺當中咧？
1: 卵巢癌嘅風險因素有幾種嘅。第一就有一个遗传性的因素，我们讲如果屋企入面有一个或者以上的直属的亲属，即是讲例如妈咪啊、女啊或者是姊妹有卵巢癌呢，其他的女士患上卵巢癌的机会亦都会增加了。另外我们都知道有些是叫做遗传性的癌症基因，可能大家都听过有叫做 BRCA 的基因，BRCA1和2的。如果拥有了这个遗传性的癌症基因咧，嗰、那个有卵巢癌啊，同埋有乳癌嘅机会就会增加咗噶。咁就呢、這个就系遗传嘅因素啦，亦都系啲叫个人嘅因素吓。例如我哋讲年纪啦，我哋中位嘅卵巢癌嗰个病发嘅年龄咧系57岁，即系变相嚟讲，可能系啲50岁后啊开始停经嘅女士嗰个病发率比较高啲。咁另外啦，可能话有啲身体嘅因素啦，例如话比较肥胖啦，或者系嗰啲子宫内膜移位嘅女士，可能嗰个卵巢癌机会都增加。咁第三亦都系嗰啲荷尔蒙因素啦。其实我哋种种嘅女性癌症，例如乳癌啊、卵巢癌啊，或者子宫内膜癌，好多都系啲雌激素啊。系啦，雌激素啊，我哋啲女性嘅雌激素刺激引致嘅，咁所以变成啦几类嘅人，例如话从来冇生育。或者冇胃部母乳嘅女性个机会会多啲啦，患上卵巢癌，或者一啲好早开始嚟经，即系12岁或者之前，或者系好迟先停经，52岁或者之后嘅女士咧，因为咧佢呢一类型嘅女士咧，佢哋嗰个卵巢不停咁要做工作，系啊，佢做咗好耐又要排卵啦，所以变成佢个刺激性可能系冇休息过，不如咁样讲，所以患上卵巢癌嘅机会亦都大啲，亦都有啲女士咧更年期后咧，咪食嗰啲女
0: 雌激素补充剂嘅，
1: 咁研究亦都讲啦，如果食超过10年嘅荷尔蒙补充剂，个卵巢癌嘅机会亦都会增加噶。
0: 咁但系年纪较大嘅时候啦，当然即系我讲嘅可能系60岁以外啦，咁会唔会呢一个嘅即系情况都会成为呢一个高危因素一族里面其中一个呢？
1: 年纪系啊，我就讲紧个中位嘅病发年龄57岁，所以我哋讲紧 round 嗰个年龄50至60几呢、這个就
2: 系
1: 高危一族啦。
2: 系，咁啊，讲到即系年纪，亦都头先提到可能更年期后啦，亦都系一个要特别留意嘅时间。我听落，咁会唔会病征上或者一啲即系身体嘅信号上呢、這个时候系要特别留意到嘅咧？
1: 嗱，不如又讲翻啦，卵巢癌咧，那个。

0: 診斷的期數啦，啊，其實一半的卵巢癌咧係三至四期先診斷出嚟嘅喎，咁，引申出嚟咧，其實原來好多人都唔發現，有病徵，但係佢哋覺得係正常，
1: 係，
0: 即係例如有啲病徵，例如話消化不良。肚胀，大便唔畅通，小便唔畅通，或者觉得自己肥咗嘅啫。其实好多我啲患友，初初问佢，其实有呢啲症状几耐，我都有成半年、成年。我话系，我以为自己肥咗，系啦。另外有啲症状咧，讲紧例如话有啲压力嘅症状啦。因为有时咧，我见最大嘅卵巢可以去到十几个 cm 卵巢癌，
1: 咁正常
0: 都唔发，即系都未睇医生。
1: 系。
0: 即系话，即系头先讲啲肚胀啊，其他嘅症状可能发展到咁大嘅肿瘤，可能先开始有症状，或者患友会有警觉性咯。咁呢啲压力嘅症状咧，例如出现就系头先所讲，可能大便唔畅通啊、肚胀啊、小便唔畅通，或者性交嘅时候会有啲疼痛啊，或者腰骨痛呢啲症状。咁你听落系唔系啲好普遍嘅症状？
2: 你讲痛为例咧，就讲紧系腰骨痛。咁系嗰个卵巢嘅部位，其实会唔会有痛感嘅咧？又？
0: 會啊，就係頭先個唔同嘅痛，例如話講肚脹、肚痛、腰骨痛，因為佢就壓住咗頭先講嗰啲唔同嘅部位，引致可能已經有感覺啦。
1: 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如果你話啊頭先講嗰啲真係以為自己瞓得唔好啊，將床褥換過佢啊，咁會好啲，又話覺得自己呢排可能食多咗嘢肥咗咁樣啦。咁但係嗰經期上面嘅變化係咪比較容易，可能自己會察覺到？但又點解可能佢哋又未必會在意到呢件事有所變化呢？
0: 係啦，其實如果你話未停經嘅女士可能经期水乱啦，或者啲经期控制唔到，或者好多出血，可能都系一个卵巢肿瘤嘅一个先兆。但系咧，头先亦都相对嚟讲，因为大多数都系停咗经啊，根本就冇呢一个症状，佢哋可以检测到咯。
1: 系，
0: 就系有呢个问题啦。
2: 系咁，换句话讲，其实喺更年期啦，例如咁样讲，即系可能处于一个经期有一个变化，但是一个正常变化嚟噶嘛，本身是会有啲唔同啦，个 pattern 开始咗，咁更加容易喺呢个时候混淆咗，系咪同卵巢疾病有关咧？会唔会？
0: 系啊，嗱，我跟如果即系停经，即系根本就冇经期，所以你话都冇一个指示话多咗、密咗，
2: 但系扎戒嗰阵时咧，
0: 系啦，系啦，嗱，好多时候扎戒嗰时，例如 around 50岁啦，我哋讲，的确你讲得好啱，即系突然间嗰啲经期长咗啦，明明开始收咯，但系又长咗、乱咗，咁呢啲全部都应该。去睇妇科检医生去做一个检查咯，
1: 咪就系嗰啲扎戒位咪觉得可能我就嚟更年期啫。
0: 你讲得好对，
2: 同埋自己未经历过噶嘛。
0: 你讲得好对啊，就系乱咗或者唔同以前唔同，佢就觉得我就嚟收经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冇咗个警觉性，所以其实我哋都要留意啊，任何关于女性系统嘅症状咧，其实如果有异常嘅话，都适宜揾妇科医生做一个妇科检查。其实我都基本上建议咧，女士咧无论如何有冇症状都好，每年都做一个妇科检查。会比较好啲啊。
1: 潘医生啊，头先咪提过啦，可能从来未生育嘅妇女啦，患上卵巢癌嘅机会都系可能比较高一啲啦。这个原因系啲乜嘢咧？
0: 亦都系同一线同出一次嘅。其实基本上冇生育，因为生育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卵巢咧会被抑制，或者胃部母乳嘅时候会可以休息啊。系啦，有个喘息嘅时间啦，因为我哋生育嗰段时间系唔排卵噶嘛，胃部母乳理论上都唔会排卵嘅，所以我哋起码有得揭一揭个卵巢都揭一揭，佢唔需要分裂，所以变成可能构成一个可能休息咗而减低咗嗰个卵巢癌机会嘅原因。
2: 头先亦都有提到BRCA 呢个因素啦，基因上啦，咁其实系咪净系即系如果去谂翻家族史啊或者遗传上？淨係都係講翻有呢個卵巢癌者特別關注，定還是唔係嘅？如果有乳癌嘅發生喺家庭嘅成員身上，其實要關注嘅就唔單止乳癌咁簡單啦，亦都卵巢癌都要一齊去睇咁樣咧。
0: 講得好啱啊！其實那個卵巢癌啦，那個因素嚇，如果屋企人唔只有卵巢癌，如果屋企人近親有乳癌、卵巢癌。甚至腸癌嘅話咧，可能增加咗自己有卵巢癌嘅機會都係增加咗，因為呢幾隻腫瘤、幾隻癌症咧，可能都係有啲相關嘅誘因，個理由嚇，所以變成其實即係你講得好啱，有呢啲都要需要關注咯。甚至如果自己啦，各位病友自己本身有乳癌、腸癌嘅歷史，其實都要幫佢睇住個卵巢， 本身呢樣嘢都會增加咗嘅呢個機會。
1: 咁平時咧，我哋做嗰啲婦科檢查咧，咪會做嗰啲子宮頸抹片檢查嘅。潘醫生，如果呢一個檢查，係咪都已經睇到一啲嘅端倪？如果嗰個病人係

0: 有呢个卵巢啊，呢、這个检查帮唔帮到手噶啦？
1: 两回事嚟噶。
0: 嗯，
1: 其实我哋讲紧子宫颈抹片个检查系，即系要专注于一个子宫颈癌嘅检查。但系咧，因为你明白嗰、那个即系 anatomy 啦，个结构啦，
2: 系
1: 就系咧嗰个子宫喺好似个啤梨咁样啦，而子宫颈喺嗰个啤梨嘅下端啦，个的啦。但系个卵巢就系上边嘅，当个子宫上面有两只手臂，
0: 两只手
1: 系啦，然后
0: 弯住咗，
1: 系啦，两只手弯住咗，然后嗰个手嘅尾嗰度就系嗰两粒卵巢，所以系两个系统嚟嘅。如果所以要睇到嗰、那个卵巢系冇问题，系要深入啲做一个超音波吓、啊，去睇深啲个结构。所以你子宫颈嗰个抹片系必须嘅。因为睇到好多我哋个子宫颈嘅变化，例如啲癌前病变啦，我哋都可以处理到。从而点解而家子宫颈癌嗰个几率啦，或者个病发率系低咗噶？咁有几个因素啦，咁就系因为好多好早发现啦，同埋第二有子宫颈癌嘅疫苗啦，但系呢个系另外一个课，第日嘅疫可能第日嘅课题啦。
2: 咁换句话讲，如果一个女士可能都知道啊，对于卵巢嘅癌症或者健康啦，系需要特别关注到嘅等等，一般嘅妇科检查或者一般年检咁样讲咧，系咪都未必足够？系要即系、就是、再沟通，要加强呢方面要做嘅嘢，系咪咁嘅概念咧？
1: 講得冇錯，我哋講緊嗱，當然視乎個人嘅風險因素啦，所以有冇頭先講嗰啲家族歷史或者個人歷史嘅風險因素咯。咁我講緊如果冇嚇一個普遍嘅女士一位市民，其實我講緊咧，其實當然年檢都必須啦，建議都可能話四十歲開始啦，因為講緊即係個卵巢癌可能都係 around 五十歲之後，可能個病發率比較高啲，可能我哋建議三廿零四十歲可能做一個習慣性嘅婦科檢查咯。咁一個完整嘅婦科檢查就包括頭先講啦，你所講得好啱啊！子宮頸抹片檢查啦，一個超音波檢查嚇，好多喺個內陰嘅，多數可能內陰啊，或者腹部嘅即係下腹嘅超音波檢查，就會睇到兩個卵巢嘅狀態啦。亦都可能睇到嗰個子宮內膜有冇增厚啊。呢啲都係標準嘅婦科檢查。
0: 咁如果头先好似潘医生你讲咧，就话好多时咧，因为早期都啲病征唔系好明显啦，咁样咁可能嚟到嘅时候发现咧，都诊断咗都系第三、第四期啦。同样地咧，会唔会喺嗰一个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嗰个卵巢癌都已经有扩散嘅一个情况噶啦，或者转移嘅情况噶啦？
1: 系咁，我哋又即系如果讲呢个课题，就要讲翻点样分期啦。咁我哋又肿瘤一般嚟讲就分一至四期啦，一二三我哋就未有远端转移，第四期。其实就可能转移咗器官以外啦，例如话肺部啊、肝脏啊，或者系远端嘅淋巴线啊咁样样咯。而一二三期点分呢？就视乎可能影响咗一边嘅卵巢啦，定系两边嘅卵巢。一边嘅卵巢有冇穿出个外膜呢？或者系咪影响埋嗰个输卵管啊，或者扩散咗去个子宫啊？咁亦都会睇有冇淋巴嘅转移啦。如果冇咧，就系、是、早期淋巴转移咗，可能去到三期啊呢啲情况。咁啊，睇三个因素嘅吓，嗰、那个大细啦、位置啦，有冇淋巴转移，同埋有冇远端转移系分期。
0: 明白啦。咁一阵间咧，下半部分嘅精拎一点啦，咁都会继续咧，请翻潘志文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啦。咁如果真系要即系诊断卵巢癌嘅时候啦，CT 啊、超声波啊，或者会唔会仲有一啲进一步嘅检查，喺乜嘢时候需要做啦？如果真系有呢一个基因携带嘅话 ，BRCA1/2 都好啦。咁我哋系咪应该及早更加做好一啲嘅即系预防嘅工作咧？转头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将于今个月16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5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与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是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与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于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以及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表示，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与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让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及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以及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

0: 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表示，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5点，升480点，总成交金额1,89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8点，跌11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5.2，腾讯控股445.2升12.2，Minimax 362元升7元，阿里巴巴110.5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42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智普1,077元跌31元。华虹宏利108.2跌11.6 ，XLE 南方海力士35.46升2.06，建滔积层板43.8跌2.8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啦，系排到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告士打道去下角道方向龙尾系排到卢压道。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系喺温思劳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略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青山公路有紧急水管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护药物陈凌峰。
4: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要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

0: 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杨子培。
4: 张瑞威在《皇帝的钱包》一书里面先解释了按明代国家财政六部独立的安排，皇室其实是相当贫穷的。皇帝的负担除了宫女太监的衣食住行外，还要照顾朝贡的外国使团，以及祭祀、儀式、筵席的開銷。書裏面說，待至1488年弘治帝登基，戶籍制度分崩離析，皇帝需要錢購買食物以便彌補缺口，但貪沒有錢。
5: 另一邊廂，在嘉靖以後大明的最後五位皇帝以及他們手下的官僚都相信，只要管理得當，住錢就可以為自己的部門提供無限的財富。这个见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无知而产生，因为铸造铜钱的铜料、炉灶、柴火以及工匠的薪资全部都是成本，要在成本低于铜钱的价值时铸钱才有利可图。他们亦都不明白各地大量铸钱在增加供应下会令钱价下跌等原理，却只会拼命增产。为了压低成本，南北两京铸币的宝元局以及各地的官衙都会铸造含有大量杂质的劣币，导致百姓不愿意收取政府的铸钱。于是这些劣币的市场价格就迅速下跌，铸钱始终不能够增加皇室与国家的收入。
4: 综合明代铸钱情况，皇帝的钱包解释晚明的国家财政危机，其实源于明廷脆弱的财政基础和各部钱粮互为独立的困境。此外，明代君臣基本上不掌握铜钱和白银交换的市场规律，结果铸钱的好处只是靠威吓百姓赔本地接纳于一时，却没法为解决政府支出提供为百姓接纳的长远方案。因为缺钱，明末朝廷没法赈灾，没法付军饷，亦没法在北京城破前组织最后的防线。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作者张瑞威，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齐睇下点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7: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喺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呢个经典嘅纸牌游戏，
6: 仲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嘅精彩片段。
1: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丁恩。
8: 大拿拿60几万银喎，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由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9: 龙冠天，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不如咁啦，按咗间屋俾银行，还咗笔债就算啦。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有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啊，咁啊，当然啦，要公布翻咧，职安精灵学堂啊，问答游戏嘅答案同埋得奖名单啦。
1: 好啦，个问题咧就系，如果临瞓前觉得肚饿，应该点做先唔会影响睡眠质素？正确答案咧就系食一啲小食，例如系一两块饼干或者系饮杯热鲜奶，而绝对唔系嗰个食碟炒饭。
0: 系太饱嘅时候咧，就影响消化添啊，咁啊更加会影响埋睡眠质素啦。咁啊，恭喜晒咧五位朋友啦，刘玉卿、任兰卿、黄瑞英、姚慧初啦，同埋咧黄楚正嘅咁啊。下个礼拜工作人员咧就会通知你哋噶啦，耐心等候一下。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请翻咧就系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啦，潘志文医生同我哋讲卵巢癌嘅。Hello， 潘医生。
2: Hello， 你好。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好多一啲我哋要注意嘅情况啦，又或者有啲乜嘢属于高危嘅因素啦。咁如果真系临床上要诊断啊呢一个即系卵巢癌啊，一般嚟讲，譬如系咪CT 啊、超声波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即系步骤，系点样去安排个流程嘅咧？
2: 好啊！如果有懷疑有卵巢癌咧，即係有症狀啊，咁我哋就會做相對嘅檢查啦。咁你講得好啱，就會做一啲影像上嘅檢查啦，例如超聲波啦，去睇下兩邊卵巢係咪有腫塊啊，或者囊腫啊呢啲情況嘅。再如果懷疑咯，個形態唔係太靚咯，就會再深入少少，可能做磁力共振啦、電腦掃描啊，甚至如果真係好高危啦、好肯定啦，就會做埋正電子掃描去做個分期咯。咁除咗影像之外咧，我哋亦都会做抽血嘅检查，因为卵巢癌好多都会有癌指标上升嘅情况、一个叫 CA125 嘅癌指标咧，多数系卵巢癌嘅情况都会系偏高嘅，咁所以同步我哋亦都会帮患者抽血，去睇下嗰个卵巢入边个囊肿系癌症嘅可能性。
1: 咁上一节都已经略略讲过分期啊、期数方面点样去做、点样去分啦吓，咁嗰个治疗策略上咧，又系点样去因应住个期数去部署咧？
2: 好，咁就一般嚟讲咧，如果系未有扩散性，即系唔系第四期嘅话咧，我哋都会结合手术同埋可能化疗啊，或者标靶治疗呢啲咁嘅治疗方式嘅。咁我哋讲如果早期啦，即系话如果一期或者二期嘅话，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直接去做手术先嘅。咁就割咗卵巢同埋子宫同埋附近嘅淋巴啊，同埋咧附近嘅腹膜啊、大网膜都会抽样检查。咁呢个叫一个 full staging 啦，个全面嘅分期手术系要全部切割出嚟嘅。但系如果咧系发现系一期，而係啲比較年輕嘅患者啦，例如話佢哋都仲想生育，咁我哋睇下個風險。如果真係好早期一期咧，我哋就會留翻佢嘅子宮同埋另外一邊嘅卵巢，等佢有機會可以生育嘅。如果啦去到第三期啦，即係話本身腫瘤比較大啦，或者可能已經有淋巴轉移啦，我哋就未必會直接做手術啦。咁我哋可能會用藥物去縮細咗個腫瘤先，我哋可能話採用一啲適應相應嘅化療啦，紫杉醇或者卡帕嘅最標準嚟講，會加減，例如話呢啲叫標靶藥物啦，例如我哋有個叫抗血管增生嘅標靶藥物，咁化療同埋呢個標靶藥物都可以有效縮細咗個腫瘤。如果成功縮細個腫瘤咧，個範圍咪細咗咯，我哋割得清嘅機會亦都相對大啦。所以可能是要用药缩细咗先，如果比较后期的话先至采取一个手术的方案。
1: 是刚才提到说，因为如果个女士有生育的计划，就可能会就会考虑去保留子宫咁样啦。但是其实就算没有这个生育计划，我刚才听到就说，其实很多时一开始都会除了卵巢之外已经是大范围的切除啦，咁样。原因又是点解呢？因为当然患者梗系觉得边度有事就净系处理嗰度就感觉上会好啲啦。但一定有个原因喺度啦，系点样嘅咧？
2: 有啊，基于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就算我哋做咗扫描啦，可能话见唔到其他位置有扩散或者影响，但系往往咧喺手术之后咧切割出嚟咧，有啲好微细嘅细胞会影响咗头先上述嘅位置噶。
0: 哦，
2: 系啦，例如另外嗰边卵巢啊、输卵管啊或者子宫啊。附近的淋巴一定是要用手术切除而做一个化验，我们才可以确实那些位置是否有影响。所以我们讲这个叫做一个全面的分期手术。因为有些很微细的细胞是扫描都看不到的。
0: 咁头先讲到咧，就潘生你话可能有时会用咗标靶化疗，睇下会缩细咗先，咁先至可能再即系做呢个手术切咗佢啦。咁对于呢、這个卵巢癌嚟讲咧，标靶同埋化疗而家嘅药物系咪都真系好帮到手，而见到个肿瘤缩细嘅情况都系常可以达到一个标准嘅啦？
2: 其实化疗咧呢样嘢我。

0: 大家都聽過好耐啦，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傳統啲嘅治療，但係咧亦都唔代表被取替嘅喎。好多病喺呢個情況，例如話喺卵巢癌方面咧，我哋嘅運用都係做好標準嘅，因為個效果都叫做我哋講係相對高。一般嚟講，如果打咗化療啦，加緊標靶嘅話咧，腫瘤縮細嘅機率有接近80%嘅。
1: 哇，都幾高。
0: 係啊，呢個好針對性嘅。但係另外一方面，我都講一講，例如話萬一四期嘅情況，好冇啊？
1: 好。
0: 咁四期即係話有顧名思義有擴散性啦，可能去咗其他器官啊，係啦，咁、那、一個轉移嘅情況啦。咁當然手術未必適合啦，咁我哋就要揾適當嘅藥物啦。咁好多時候咧，我哋都幫患者做一啲叫基因測試。大家都听过基因测试啦，去睇一啲相应性嘅基因变异，有冇啲相对针对性嘅标靶药物可以帮到患者啦。咁好多时候我头先都 mention 过啦，提及过啦，佢叫 BRCA 嘅基因变异啦。佢除咗系代表有一个遗传性嘅癌症嘅一个基因嘅机会啦，除此之外仲有药医噶喎，原来。一隻標靶藥叫 PARP inhibitor， 其實係可以針對到有 BRCA 基因變異嘅患者，去幫助食口服藥嚟嘅，咁可以幫助縮細個腫瘤或者控制腫瘤嘅。
2: 即係就算係講緊第四期，都可以呢隻藥係幫到手。
0: 係啦，如果有呢一個基因變異，咁呢個基因變異可以喺兩種方法度檢測嘅。第一就當然可能如果做咗手術啊，或者抽咗組織，我哋可以喺嗰個癌症細胞嗰度做呢個基因嘅檢測啦，或者甚至抽血都可以嘅。現在都可以用血液去做一個基因嘅檢測嘅。
1: 咁頭先講到話如果真係採取手術嘅方案啦，咁樣好啦，當個手術完成咗之後啦，一般嗰個康復嗰個進程係點樣嘅咧？
0: 手術之後咧，當然個康復進程咧，做完治療咧，不如講有部分嘅病人嚟做完手術係需要做一啲輔助性嘅化療嘅。咁呢個輔助性化療個目的咧，就係減低個復發機會啦，去從而可以增長個整體存活率同埋無惡化存活期嘅。我哋講緊可能有啲係一期 B 或者係二期甚至三期嘅患者，可能都需要做呢啲輔助性嘅化療去減低個復發機會。去增强个痊愈率嘅。咁我嗱做晒啦，所有呢啲治疗，我哋当然要密切监察啦。尤其是头五年，因为头五年咧系个高峰嘅复发期。咁所以呢段时间我哋会即系定期同患者做一啲妇科检查啦、血液嘅检查啦。头先讲过一个 CA125嘅一个癌指数嘅检测，睇住个趋势。理论上做完手术、做完化疗咧，佢应该降到最低噶。如果日后万一有个情况佢会上升，可能我哋因应要做一啲扫描去睇清楚有冇复发嘅情况。咁就癌指数啊，配合定期嘅扫描去做一个跟进。
2: 如果个手术已经系讲紧卵巢已经两边亦都切除咗啦，其实嗰个复发嗰、那个担心嗰个concern最主要系边度咧？系边个部位啊？或者系有咩其他地方系要留意咁样？
0: 如果我當做咗個全面嘅切除手術啦，咁有幾個層面可以我哋復發係比較常見嘅，就係個腹腔。好似一個傷，腹腔就係一個我哋嘅傷載住入面個器官。好多時候咧，入面個器官咧喺早期咧已經有啲細胞剝落咗，遺留咗喺個腹腔，或者係個叫頭先講啦，大網膜或者腹膜嘅位置啦。大網膜同腹膜咧就係一片好似個棉被，冚住保护我哋嘅器官嘅，但系同时间好多时啲肿瘤就会剥落咗落去，黐住咗嗰啲腹膜嘅地方，咁呢个都系个常见复发嘅位置啦。再远端少少，可能讲紧啲淋巴嘅复发啦。因为其实我哋腹腔，我讲嗰个手术可能喺附近嘅淋巴会割除做抽样，但系其实我哋身体嘅淋巴唔止嗰一区域嘅，其实好不停咁蔓延，连绵不绝嘅，可能佢一站一站咁样去扩散啦，呢个系另外一个可能性啦。咁去到最后一个可能性就系头先讲远端嘅转移啦，就转移去其他器官啦，常见可能肺部啊、肝脏啊、骨啊，甚至脑部呢啲位置。
1: 咁如果一般嚟讲咧，即系嗰个复发率咧又系点样噶啦？即系睇数字嘅话，
0: 复发率系视乎本身嗰个期数啦。咁所以嚟讲，我哋而家癌症嘅取胜之道就系早发现、早诊断、早医治。我哋讲紧咧，如果我哋一期嘅话咧，那个好翻嘅机会啦，五年嗰个存活率咧接近80%至90%。如果去到第二期嘅话咧，那个几率就跌到去60%至70%。如果第三期发现啦、诊断嘅话咧，可能个五年嘅存活率可能跌到30%-40%。所以咧， 你見到啦，真係成反比啊，係啦，越高期數好翻嘅機會就比較低少少，絕對唔係冇機會，但係就比較條道路比較艱難啲啦。
1: 係，所以都係嗰句啦，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咁樣係最緊要啦。但係個問題就係頭先一開始嘅時候，潘醫生都話，大家可能就會誤當嗰啲即係腹脹啊，係自己肥咗啊各樣。好啦，當如果真係婦女可能已經即係開始有經期啦，或者去到有性行為之後啦，各樣，我哋點樣？安排嗰、那个恒常可能每年嘅检查个进程嗰、那个究竟有睇埋有冇呢一个即系可能家族史啊咁，点样去安排咧？系规划咧？
0: 嗱，我哋讲紧啦，不如分普通普遍市民或者有啲风险因素噶啦。咁头先都提及过啦，如果我哋一般市民可能个妇科检查可能都系习惯上啦，应该有可能话廿几啊三十几岁就开始做一个每年至两年做一个妇科检查啦。可能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岁以后啦，普遍市民。但系如果高风险嘅话咧，始终我哋要早少少开始呢啲检查啦。可能由廿几岁，例如我哋受其时可能有个 BRCA 基因喺个遗传咗喺我哋身体嗰啲
1: 咧嗰五岁咁样，
0: 系啦，因为其实我都见过有个案卵巢癌系二十几岁
1: 系
0: 嘅女士，咁所以变成嗰个就系、是、有个 BRCA 嘅遗传基因嘅，所以可能如果有风险嘅话，可能二十几岁就二十岁开始就会做呢啲检查，个恒常嘅检查。
2: 我记得咧，头先即系潘医生都提到话啊，其实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咧、就是，就系例如系迟停经或者太早嚟经都系一个风险因素。个原因佢就比喻为个工厂都比较
0: 系啦，冇收过工，
2: 系啦，即系好即系好多 workload 好多嘢做，好长时间咁。好啦，咁如果一个女士会唔会有阵时都听到啲 case 觉得啊，我而家停咗经啦，咁换句话讲，我个工厂都已经休息啦，应该都冇咩风险啦，都唔会有咩工业意外啦，即系咁样谂，即系有冇就会。即系忽略咗呢、這个，即系之后往后嘅检查呢样嘢，又点样去即系忠告大家咧？
0: 绝对有呢个谂法嘅，好多女士，佢延停咗工啦，嗰度好安全啦，
1: 系
0: 啦。咁但系咧，其实我都讲紧啦，反而啦，大家都好清晰得到一个即系信息，就系其实嗰个最高病发率系五十几岁，
2: 系咯，
0: 系啦，所以咧停经咗嘅女士。都要維持佢個婦科檢查嘅，同埋都最緊要其實留意自己身體啊！我講緊啦，如果女士唔照顧自己，唔留意自己，其實冇人
1: 可以留意到你嘅，
0: 照顧到嘅。其實最緊要 take care of 自己嘅身體。咁就頭先講啦，常常症狀如果維持，可能講緊肚脹啊、腹脹啊，或者好似消化不良啊，多過四個星期，我諗都好，最好揾婦科醫生或者家庭醫生做一個檢查啦。
1: 因為做檢查你先。知道到底里边有事定冇事，
0: 系啦，因素咧，点解会有呢啲上述嘅症状咧？系啦，
1: 咁如果咧，譬如做恒常嘅检查啦，连续，譬如我两年啦，咁样我都有照超声波啊，照埋即系我哋叫做成个部位都已经有做一个好嘅检查嘅话咧，譬如连续两年定三年，都冇乜特别嘢，我系咪唔需要年年再做嘅咧，潘医生？
0: 都唔可以，因为其实事件会演变嘅，系啦，即系个细胞不停咁变化嘅。其实呢个都系终身嘅企划嚟嘅，系一个终身企划嚟嘅。其实呢个身体嘅关注同埋身体嘅检查咧，其实因为而家咧，我哋女性嗰个中位嗰个年龄啊，去到八十几岁，我哋活到起码八十几九十岁噶啦。咁好多以前啦，我六十几七十岁好似好老，但系而家绝对好后生，个个都嗰个生命力好强噶。其实所以唔好计年纪啊，其实去到某一个年纪。我哋继续都要持续关注自己的健康。
1: 系咁啊，做咗检查，你咪安心咯。如果真系发现有啲乜嘢嘅问题嘅话咧，都系嗰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啊嘛，系咪先？今日唔该晒咧，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潘志文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卵巢癌嘅资讯，唔该晒你，唔使客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说，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的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警方说，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说，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迎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5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2,07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4.8；腾讯控股43.8，升10.8；MiniMax 361.6，升6.6；南方 康恒生科技4.47升8.8，阿里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82，智普1080元跌28元，华虹宏力108.5跌11.3，中芯国际66元跌2.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新田公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啦。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暂时排到去锦田河桥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受影响，所以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方面，九龙塘窝打老道北行近住雅式士道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是慢车，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另外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了，一带稍为车多，南行的龙尾去到屯盛街。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5: 喺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4: 转行、
6: 转工、
4: 转岗位，
5: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有职场发挥。
5: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4: 收听职场发挥，
5: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香港自70年代起推行清洁香港运动。其中一张经典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对巨大的眼睛图案，简单一个眼神，除了提醒市民切勿乱抛垃圾，还提醒着我们其实有人望紧你。在不少文化入面，眼睛不单止是一个器官那么简单，例如中国民间信仰入面的二郎神就以独特的三眼形象著称。那隻眼据说能够提升感知，亦带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印度教入面，湿婆神有第三隻眼，据说是毁灭和觉悟的象征。在藏传佛教艺术入面，无论是佛像亦或尼泊尔佛塔上的巨大佛眼，额头上的眼睛符号都安静地注视众生，象征超越凡俗的洞察力。在西亚、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还有一种叫做邪眼。邪眼并非指怪物的眼睛，而是指来自他人目光的恶意。当地人普遍相信，过度羡慕或者妒忌的目光会带来厄运，所以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年人还会在婴儿的额头上点上黑点。在土耳其、希腊和中东，商店的门口成日挂住蓝眼护符、辣椒和柠檬，据说是用来阻挡来自目光的恶意。古人想象目光具有力量，这一种被注视的敏感不单止存在于宗教和民间信仰入面。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曾经设计出一种全景监狱，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受刑者永远感觉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即使监视者未必真的在望你。法国哲学家傅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之中承继并深化了这个概念，称之为规训。这类监控真正的效用在于令被监视者将目光内化，继而开始主动约束自我。从西亚的邪眼、佛塔上的第三隻眼，到城市街头的宣传海报，或者从来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眼睛可以望到什么，而是我们相信自己正在被看。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9月4号嘅星期五啦，港式生活馆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3: 喂 Ruby 啊，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已经咧同啲听众咧就略略介绍过，我哋今个星期五咧就会有一啲新嘅环节啦。
4: 系啊，
3: 咁嚟紧呢个环节咧，我觉得系几有趣嘅。
4: 系啊，其实系讲咩嘅咧？
3: 就系、是、一个问答游戏，就系、是、我识你唔识嗱。正所謂咧，有好多時候咧，我哋聚會
4: 不是常識，係咪？
3: 係啦，冇錯啦。嗱，我又想考一下你啦。平時咧，即係啲聚會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拎一啲問題或者 IQ 題出嚟咧，即係大家傾下偈啊，考下對方噶嘛。你對於 IQ 題呢樣嘢，你得唔得嘅咧？
4: 哇，其實我係差噶，
3: 真
4: 係因為咧外國有個有一類型呢類型嘅 game 啦，就叫 trivia 啦，我通常都好差噶。
3: 咁得意啊！咁我即刻考你一个啦，
4: 啊、
3: 我随处代到一两个嘅。
4: 放马过嚟啦，哥哥！
3: 我识你唔识啊吓？
4: 系
3: 有啲咩毛啊？系比较普通嘅咧。
4: 吓？
3: 系啊！一、二、三，答
4: 咩？啊，答唔到啊！
3: 咪就系 normal 咯。
4: 喂呀，好烂啊，哥哥你。
3: OK， 嗱，好啦，不如咧即系讲啲即系我识你唔识噶，即系好多时候咧，我识你唔识，即系话咧喺我个范畴里边，好似戏剧啊咁啦，我简简单单问你一个戏剧嘅问题啦，即系我谂可能你都会识嘅。
4: 系。
3: 嗱，如果我哋喺个舞台嗰度咧，即系大家听众都可以估下嘅。如果我哋演员企喺个舞台，我哋望向观众席，咁我哋所谓成日有一个俗语嘅，叫做台右。台左，咁我所指嘅台右，即系如果我企喺个舞台嗰度望向观众，台右
4: 系你嘅右边咯。
3: 咁通常即系观众嘅边一边咧？
4: 左边咯。
3: 聪明啊！
4: 我就喺度谂紧，唔系啊，点会有冇咁难啊？呢、這个
3: 诶、欸，你错啦，好多时候都会捞乱晒噶，因为将嗰件事 opposite 噶，即系我哋所讲嘅俗语就系话，诶、欸，演员唔该你，因为好简单，譬如话你喺个观众席。导演坐喺观众席，咁咪即系反咗方向咯。
4: 哦、
3: 如果佢开紧台位嘅时候，我同个演员讲话：，喂 ，Ruby， 唔该你去一去台右啊。其实你就向左嘅。
4: 系，其实系反而系导演要自己调翻转啫嘛，系咪啊？
3: 唔系，其实呢个俗语系所有都要，即系因为喺个台面嗰度咧，我哋自己都会嗌翻 stage right， 即系向
4: 自己嘅右边嘛。咁但系系for演员自己喺个台上面，自己右边系右边嘅时候就容易啦嘛。
3: 观众去睇就系左边。
4: 系啦，但系观众唔需要呢个俗语噶嘛，咁所以都系离不开系工作人员同埋导演即系要记谨记啦。
3: 冇错啦，冇错啦。
4: 系啦，咁我哋讲到呢一个常识嘅时候啦，又讲下呢啲咁嘅转左转右啦。今日好似呢一个我识你唔识呢个新环节，都有啲关于转左转右嘅问题。
3: 系啊，我哋即刻踏入呢个环节，睇睇今日嘉宾答成点先。
5: 个个都话自己见多识广，但系喺我常识大王面前，我就话我识你唔识。
6: 今日嘅参赛者系
7: 我系郑嘉嘉，
6: 准备好未？
7: 准备好。
8: 第一题，
6: 根据香港法例，私人车辆喺以下边种情况必须着住车头灯行驶。A. 只要心情好就开车头灯。 B. 在黑夜时间或者能见度低的情况之下。 C. 只在高速公路上其他地方不用开车头灯。 D. 只有在塞车的时候才需要开车头灯。
7: 一定是 B， 我自己有揸车的，所以我知道。呵呵呵呵，
8: 答案是 B。
9: 法律规定在黑夜时间，包括黄昏和黎明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必须开着车头灯。
7: 讲解一下，我都有揸车的经验，特别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因为在外国会落雪的嘛，那个雪地呢是真的很跣，所以你在高速里面，我是试过不觉意地跣了一嚿雪冰，跟着就整架车360度啱啱好停喺安全岛，好惊险，因为啱啱停低之后有两架车 zoom 一声冲埋嚟，哇！真系天父保佑，感谢。
8: 第二题，
6: 根据现行规定，私家车司机喺咩情况之下可以唔佩戴安全带 ？A. 觉得车程好短，懒得扣。B. 只要慢。

0: 仔就可以唔扣。
1: C
0: 喺进行涉及倒车或者用三手太掉头或者进出泊车位嘅操作时。D 心情唔好可以选择唔带。
2: 我个答案就系四题都唔系，我觉得系咩情况下都要带安全带。
3: 答案系 C。
4: 运输署道路使用者守则指出，驾驶时必须佩戴安全带，唯有在堵车、三手太掉头或者驶入驶出泊车位时除外。第三题，
0: 根据道路安全建议，司机在转线、切线之前最适当的做法是什么呢？ A 见到有少少位就即刻夹硬冲过去。 B 打示意灯检查后视镜和盲点确保安全先至转线。 C 按喇叭提醒其他车我要过嚟啦。
2: 唔使讲，一定是 B。
3: 答案是 B。
4: 道路安全议会和运输署都强调，转线前必须打示意灯，留意后视镜和盲点，确保有足够空间先好转线。
2: 为什么不可以不打灯的呢？如果不打灯的话，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譬如我现在在驾车，我是一直行，我本来想直行，想着行快一点，你不打灯摄了过来的话，其实我就撞到你的车咯。那到时负责是应该你负责还是我负责呢？那对于双方的车辆来讲的话，安全为例，你都是打灯灯好一点。
0: 如果用塞车和道路常识讲人生大道理，你觉得以下哪一种最适合形容你呢？ A 有时人生行得太快，偶然塞一塞是提醒你要慢一点，看清楚前面条路。 B 平时以为塞车是日常，但是某一日的塞车特别有意义，令你记住那个路程。 C 表面是交通挤塞，其实是内心挤塞。
2: 我是揀 A， 我觉得我的人就是这样，有时因为我都是一个很心急的人，但是有时放慢下自己看清楚的话，其实另外一条路你又走得轻松，你又走得开心，为什么不揀一条开心的路，要揀一条冲冲冲跟住自己在那蒙塞的路呢？繁忙时间都塞车的，我的塞车非日常的状况就是，当你在路上放慢，不单止要记得揽安全带，夜晚的时候要打车头灯，咳线记得要打灯，还可以望一望自己人生条路是不是需要少少非日常，停一停。

0: 塞车非日常啊，郑嘉嘉，喂 Ruby 啊，其实咧，你怕唔怕啲塞车，又或者你中唔中意塞车嘅咧？
1: 我怕塞车咯，我又唔太介意塞车嘅，因为我通常如果即系而家开始揸翻车啦，咁、对于我嚟讲咧，暂时因为我嘅技术唔系咁好，所以我唔介意等。系啦，咁但系咧，调翻转啦，塞车最惊系咩咧？就因为咧，行下停下，行下停下啊嘛，咁啊不能跟车太贴，跟车太贴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咧贴到人哋架车尾，咁就唔系几好啦。
0: 嗯，
1: 系啦，咁呢个咧我暂时未有经验嘅，不过我不停每一次一塞车嘅时候咧，我都会提醒自己唔好跟车太贴啊，即系要保持翻一个适当嘅距离咁。
0: 系啊，因为你有阵时跟车太贴都系唔系好安全噶嘛。
1: 系啊，咁哥哥你咧？
0: 我就基本上咧，我系好中意揸车啦。咁啊，即系如果你塞车嘅时候咧，我都系会慢慢咁样，即系沿路睇住啲风景嘅。即系有阵时咧，你唔一定系喺嗰个 highway 嗰度塞车噶嘛。有时你平时嗰啲街道
1: 咧，系
0: 啊，都有好多嘢可以睇。但系当然啦，第一时间梗系留意嗰个路面情况啦。
1: 你就犀利啦，因为你一定系人车合一嘅状态，先至可以做到留意埋出边嘅风景啦。我到而家一刻暂时未毕业啊，我只是战战兢兢望住个底盘同埋前方啫。
0: 你记唔记得你嗰时你考车嘅时候你考咗几多次啊？
1: 嗱，考车嘅时候算系咁，即系考早两次。
0: 咁都系咁，算系咁啦，考两次，
1: 不试一次过，系啦。咁老师咧就第二次咯。OK 啦，
0: 唔系咁你笔试一次过已经好叻噶啦，
1: 系啊，
0: 因为我有啲朋友仔咧，佢考笔试
1: 常识噶嘛，
0: 系啊，都考咗两三次先至得，
1: 系咯。
0: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考得唔好嘅时候，你就唯有等咯。
1: 系啊，咁啊，唔系咁，其实我觉得咧有咁样讲嘅，即系考唔到咧，唔需要气馁，因为其实咧去到路面情况，到你考到牌，你都要灵活贯通嗰、那个学习咗嘅一啲车嘅技巧。咁所以咧，其实喺你个考唔到嘅时候，跟住就等嘅过程咧，咁其实都系可以令到自己咧更加融会贯通啲知识嘅。
0: 系啊，因为咧有阵时我觉得等咧都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好嘅时刻咧，因为你可以即系等交通啦，或者你等沿路嘅时候可以等好多嘢啦，
1: 系就好似容祖儿首新歌一样，等等等等啊！
0: 系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仲有一个新环节嘅，叫做可以识识嘅，咁咧就会有呢一个妙如筲箕项目嘅负责人啊胡慧中啊 Maggie 咧，带我哋一齐咧去认识筲箕湾嘅历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的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五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分别30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在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站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话，可能有超过100个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喺天气方面，预测

0: 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0。

0: 6.05毫二，腾讯控股443.6升10.6 ，Minimax 359.8升4.6，阿里巴巴110.1升2.6，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3升1.94，智普1083元跌25元，华虹宏利109.5跌10.3，中芯国际66.65跌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6.3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 人民幣 6.712， 英磅對美元1.354， 歐元對美元1.163， 澳元對美元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65021點，升806點。港金報41760元，升1325元。倫敦金每安司賣出44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模范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啦已经系回复畅顺。咁另外喺九龙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换句话讲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嗰边系有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啦，龙尾排到接近浸会桥面。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啦，就排到接近竹园道。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的。另外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两边的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近住西岛中学来回方向都繁忙。另外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过了华贵村少少。另外就是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的支路是慢车。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排到门牌102号。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繁忙，龙尾去到亚皆老街。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去到桑亚造油站。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就系香港仔嘅鱼市场道，香港仔鱼市场道啦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7点，近住鱼类批发市场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九月十八至二十七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节，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

0: 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我左望右望，上看下看，香港咁大，日日都有新发现啊！我捐窿捐罅，揾咗啲常识嚟考你哋，
4: 放马过嚟啦！
5: 可以识识筲箕湾历史。
6: 今日嚟到新环节，
7: 哇，好紧张呢个环节。
6: 呢个环节咧，其实都几特别嘅。我哋系会一个主题啦，就连续咧会分开四集，每个星期五咧都会系一个咁样嘅状态啦，一个咁样嘅主题啦，咁就系深度去讲呢一个主题。
7: 系啊，我哋成个九月份咧都会同大家分享有关筲箕湾文化嘅。咁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嚟自市区更新基金资助项目。妙如筲箕项目的负责人啊，胡慧中 Maggie， 你好啊 ，Maggie。
8: 系 ，Hello， 大家好。
7: 系，但系介绍完你之后咧，我哋有一个游戏咧，俾我哋两个玩嘅，我同阿 Ruby 一起玩嘅，就
6: 系、是、
7: 一个 MC 选择题啦。系啊，咁我哋一齐啊，大家听听先。
9: 筲箕湾最能代表边种城市转变呢 ？A 由山村变成工业区 ，B 由渔村变成都市社区 ，C 由军事用地变成旅游区。
6: 哥哥，我要先抢答，系
7: 系，你会拣咩？
6: 我拣 C， 由军事用地变旅游区。
7: 点解
6: 呢？因为咧，筲箕湾嗰度咧系有嗰个海防博物馆嘅，咁嗰度咧海防嘛，咁即系军事用地啦，仲唔系军事用地？
7: 但系你讲紧系而家有，系咯？
6: 你啊，佢呢个系城市改变嘛，
7: 系啦系啦，
6: 以前变成而家嘛。
7: O K，
6: 咁佢嗰个，因为嗰个博物馆系以前系嗰个旧址嚟噶，可以用嗰个旧址改变而成噶。
7: 好，咁你拣 C 嘛？
6: 系，
7: 我就会系拣 A 嘅。A 咧就系由山村变成工业区。点样讲咧？因为咧，其实筲箕湾嗰边咧都好多山嘅。因为咧，我记得我揸车嘅时候咧，有一个长命斜嘅，一直上石澳嗰边咧，嗰度都系一个山区。
6: 哦，我又知咧。
7: 系啊，咁啊，另外咧，点解咧？因为佢而家变成咧好多工厂区啊。
6: 嗯。
7: 好多工厂区喺嗰度咧，即系譬如话即系柴湾嗰边啊，筲箕湾嗰边都一大一直撒落去都好多。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应该系 A 嘅。咁啊，正確答案應該係咩咧？
6: 係啦，
7: 阿 Maggie，
8: 答案應該係 B 嘅，係由漁村變成都市社區。
7: 哎呀，我要整啲熱血，哇哇哇哇哇哇！咁唔該曬 Maggie， 咁不如我哋咁啦，我哋即刻玩埋第二條嘅 MC 問題。
9: 筲箕灣最深刻嘅變化之一係乜嘢咧 ？A. 海岸線因填海而改變 ；B. 山坡因開墾而導致筲箕灣消失咗 ；C. 道路全部改成单线行车。
6: 哥哥，今次我俾你答先。
7: 俾我答先嗱，筲箕湾最深刻嘅变化之一，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山坡因开辟而导致咧筲箕湾消失咗。因为咧点解咧？佢移山咧，即系填海咧，各样嘢咧就跑晒好多山啦，各样嘢咧咁变咗成个筲箕湾冇咗啦。你咧，你觉得咧？
6: 我而家系驾驶人士嘛，我一定拣 C 嘅，因为即系单系啊，道路变咗做呢一个单线行车嘛。因为我发现即系好几条路咧系翻唔到转头，要兜好大个圈嘅。咁所以我拣 C， 我觉得最大嘅变化就系、是、即系要兜好大个圈先。
7: 唔系本身嗱，因为你真系揸车咧呢排揸得少啦。即系你要揸多啲，因为本身香港嗰条路咧就
6: 系
7: 一条直路嚟嘅，即系你唔同九龙区，九龙区咧你即系你迷咗路咧，
6: 来来回回
7: 兜嚟兜去咧都去得翻。香港冇计就一条大直路嚟嘅，
6: 系 啊，
7: 咁你都啱嘅，
6: 错难翻嘅。
7: 系啊，你拣呢个道路都啱嘅。
6: 系，我哋又问下我哋嘅专业人士 Maggie， 正确嘅答案系
8: 正确嘅答案系 A， 海岸线因为填海而改变。
7: 又要整呢啲咁嘅生意 friend。
6: 系啊，我哋呢两位主持嘅通识吓，要去再进修
7: 补一下。
6: 系啊，好啦，我哋玩咗咁耐游戏啦，其实我哋最想咧都系想了解咧呢个筲箕湾嘅历史变迁啦，同埋筲箕湾嘅文化啦。第一条嘅 MC 问题咧，入边就讲到话，其实筲箕湾咧系由渔村变成呢个市区嘛。咁其实最大嘅改变系咩咧？
8: 其实最大嘅改变咧就系第二条 MC 嘅答案，就系个海岸线唔同咗，因为填海，即系由70年代开始。 不斷有唔同，即係每一個階段有唔同嘅填海啦，咁就將條海岸線推到出去，好似而家呢一個情況啦。但其實以前嗰條海岸線咧係一直沿住大概係而家東大街嗰個位置
7: 嘅。哦，
8: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而家
6: 填得多
8: 嘅，係啊，填咗好多㗎。咁所以而家其實係成個輪廓都已經係冇曬，即係多咗條東區走廊喺上面啦。
6: 嗯，
8: 咁係啦，咁就嗰個海岸線係個避風塘都完全唔同咗嘅。
6: 咁嗱，成個轉變嘅過程入面啦，你自己覺得啦，邊一個位係大家最容易忽略咗嘅咧？
8: 我諗最容易俾人忽略咗咧，就係大家忘記咗其實。當你在筲箕灣行的時候，原來海曾經在你的腳下面的，就是說原來我現在行的這裡以前就是條海岸來的，或者是以前就是漁民泊船的地方，或者是他們在賣一些海鮮的地方這樣。所以這個是最容易是在個轉變過程之中，就是一路都被人忘記了，因為城市不斷在發展嘛。
6: 嗯，係啦。可唔可以具象少少嗱？你頭先講到啦，就係東大街向出啊嘛。咁其實有冇話而家我哋去嘅筲箕灣邊一個位，其實就係我哋之前係
7: 最初嘅海岸線咧？
6: 一個海岸線咧，係啦。
8: 其實最容易俾大家感受到咧，就係大家都知道。沿住東大街或者係筲箕灣有好多廟宇嘅，即係有天后廟啊、譚公廟啊、城隍廟啊，即係呢啲大廟啦。咁其實當你行緊嘅時候咧，呢啲廟以前咧其實就已經係對住一個海岸噶啦。佢哋可能你喺個廟度嘅時候，其實出邊嗰條街就已經是海岸嚟噶啦！
6: 哦，即係個廟嘅門口，
8: 可能再即係可能前十米咁樣啦，
7: 就已經係海嚟噶啦。
8: 係啦，係啦，所以係好特別嘅。因為譬如可以，你其實已經係可能大家好出名喺東大街好多嘢食咁。
6: 係啊，
8: 咁譬如有魚蛋，有好多好出名嘅手打魚蛋咁樣啦，
6: 雞蛋仔咯，
7: 係
8: 啦，
7: 有牛腩麵啦，嗰啲咁樣好多嘢好食嘅。
8: 係啦，咁但係譬如手打魚蛋點解會有咧？咁就係以前啲漁民拍岸，咁佢哋就埋岸就拖啲新鮮魚，然後就手打魚蛋就喺嗰度。嗰度就出嚟啦，咁樣咁魚蛋河咁就用啲新鮮魚蛋咁樣做。
6: 哇！呢個我真係唔知嘅，因為平時咧都係即係當佢係一個美食嘅區啦，跟住就話去筲箕灣食咩啊？一定食魚蛋粉㗎啦，咁樣。跟住，但係我完全唔知道原來呢一個係有一個典故，係一個咁樣嘅狀態，所以先至會令到筲箕灣嘅魚蛋粉係特別出名。咁如果我哋喺度沿住路啦，我哋好好地深入去參觀呢一個筲箕灣啦，除咗話觀賞佢啲廟之外啦，同埋食呢一個魚蛋粉啦，有冇話即係仲喺邊一啲位置其實係有一啲可能好 iconic 嘅舊式嘅，
7: 係
6: 啦，一啲舊式嘅歷史留下落嚟嘅一啲痕跡。
8: 當然你要好留心睇啦，即係廟係最容易即係觀察到嘅，咁譬如當你沿住東大街嗰條街，咁你見到有好多商鋪，咁其實只要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哋啲大廈嘅外牆咧，其實你係會見到佢有陣時有一啲褪咗色嘅廣告字眼，例如係乜乜乜紙業咁啊，只係。
6: 紙品廠，
8: 紙品廠係啦，咁就係因為其實點解會有咁多紙品廠咧？咁就係因為廟宇，咁佢哋要啲漁民要買啲金文衣紙上船，咁所以佢哋就當時嘅紙業咧喺筲箕灣嗰度係好蓬勃嘅。有機會即係我哋嘅項目都會有啲tour 啦，咁其實都會帶大家睇到原來呢度成棟大廈以前就係屬於一個紙品廠嘅，佢哋就係正正喺天后廟嘅前面。咁啲人去即係啲漁民拜完神，咁又買完一啲紙，咁就醫治啦，咁就會帶埋上船㗎啦。
7: 是，但 Maggie 我想問，即譬如話今即咁樣填海法咧，即對於筲箕灣嘅外貌，又或者嗰個即生活嘅居民咧，有冇帶咗啲即係好大嘅唔方便或者改變咧？
8: 我想最大的改變當然就是他們的生活文化啦，即因為以前整個筲箕灣其實都是漁民聚居的地方的，即是例如他們以前的小朋友是怎樣翻學的呢？因為譬如他們出海不是說出一日半日就回嚟嘅，佢哋係講緊個幾兩個月嘅， 真係去、去南海嗰啲地方嘅。咁所以就啲小朋友跟埋上船，咁佢哋點樣翻學呢？就係、唯有係佢哋上船嘅時候，咁可能就有啲叫做漁民子弟學校。而家冇咗噶啦！
7: 漁民子弟學即係喺個船嗰度學習，
8: 唔係上翻岸，
7: 上翻岸
8: 喺筲箕灣上翻學，
6: 但係跟翻個捕魚季嚟上
8: 學。係啦，冇錯，
6: 哇，咁重要
8: 啊！即係我你爹哋媽咪架船拍埋岸，咁你會喺岸度兩個星期咁樣，咁你啲小朋友咪去翻學咯。咁哦，你爹哋媽咪又要出海，
7: 咁咪好唔定時噶咯喎。係
8: 啊，所以以前啲漁民
6: 老師翻工翻得幾咧氣，
7: 係咯，
8: 所以佢哋識。即係識字唔係好多，咁但係都有好多漁民唔係淨係出海噶嘛，有啲漁民可能係即係喺岸
6: 賣乾貨，
8: 係啦，冇錯啦，咁嗰啲嘅小朋友都會去翻學，咁但係嗰啲咪可以穩定啲咯。
6: 咁嗱，講翻啦，而家即係隨住時代嘅變遷啦，咁嗱，以前就係有一個咁樣嘅漁民嘅文化啦，咁又可能係即係有呢一啲叫做因為宗教嘅關係，佢哋又會買衣紙去拜神啊，去好多一啲廟宇啊咁樣啦。而家嘅嗱，填咗海之後，慢慢越嚟越多即係唔同嘅發展啦，城市發展啦。咁而家嘅筲箕灣剩翻落嚟嘅文化，你又會覺得有啲咩嘅巨大嘅改變咧？
8: 我諗巨大嘅改變係例如係佢哋而家佢哋依然係會有神遊路線嘅，即係如果你聽到最厲害嘅譚公誕啦，咁佢哋都係仲係會依然，譬如由城隍廟出發去到譚公廟，咁佢依然係依住呢條路線係跟住每去到每一個廟就會嗰啲舞龍舞獅隊咧就會去參拜咁樣嘅，咁其實所以喺呢度都可以睇到咯。
7: 咁其實咧，我哋仲有好多嘢想問阿 Maggie 嘅，不過唔緊要，我哋下個星期五咧繼續有阿 Maggie 咧同我哋講解好多咧關於筲箕灣嘅文化。今集多謝曬你先 ，Maggie。
8: OK，thank you。
6: Thank you。

0: 好啦，我哋啱啱听过嘅系陈少伦嘅《这趟旅行若算开心》，哥哥啊，
1: 系
0: 如果问你开心嘅旅行系点，你会点样拣呢？
1: 嗱，第一咧，我就会拣一个即系可以令我开心嘅一个朋友啦、伴侣咧，同我一齐去旅行。
0: 系旅行嘅伴侣系好
1: 好重要嘅，同埋拣咗个地点咧，一定要系我自己拣嘅咧，喜欢嘅啦、
0: 嗯。
1: 因为有阵时候因为有啲工作嘅关系咧，可能系我要去一啲我系唔想去嘅地方。系啦，咁但系即系为咗工作，亦都要去嘅，咁啊冇计啦。
0: 嗱，如果我问你啦，去旅行有即系通常都有几样嘢会做噶啦，去一啲景点啦，跟住可能去饮饮

0: 食食啦，咁亦都有啲人可能会系去 shopping 啦。你自己系点样排呢？即系去一个新嘅地方，你最首先你最想去探讨嗰笪地方嘅咩呢？
1: 嗱，我会即刻去感受一下嗰啲风土人情，可能我会去佢啲食肆嗰度食下佢哋即系当地本地嘅食物咯。
0: 系啦，哦，即系食嘢系最紧要嘅。
1: 系啦，
0: 咁打卡呢？
1: 打卡啦，打卡是近呢幾年先打卡嘅啫。以前
0: 明星咧，
1: 邊有咁勁啊？明星啊，反而我真係而家可能會多啲去，即係睇下嗰啲唔同嘅明星啦、building 啦咁。但以前我唔係㗎，我以前係專攻咧，就淨係去 shopping 嘅啫。
0: 哦，即係你係飲食。同埋中意購物嘅
1: 飲食購物，
0: 誒咁你通常應該如果咁樣聽嘅話，你就通常中意去一啲城市類嘅地方旅行多啲。
1: 係啊，我真係未去過一啲嗱，我有朋友咧已經去咗一啲非洲地方咧，睇啲咩大遷徙啊嗰啲獅子啊老虎啊嗰啲嘅
0: 感受為主。
1: 我就暫時未有呢一個咁嘅情趣住咯。
0: 哦，
1: 但可能萬一第日有嘅喎。
0: 嗱，其實咧，哥哥咧，你嗰、那個旅行嘅嗰個品味啦，我咁樣形容啦，同我都好似嘅，因為我都係比較中意咧飲飲食食啦，同埋中意行街買衫。我好中意去到嗰笪地方咧，係揾本地設計師嘅品牌去買嘅，因為我覺得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嘅一啲文化風格啦。咁所以咧，我通常咧都會係由設計，即係因為我始終設計底啦，咁、所以我就通常咧都會由佢哋當地嘅設計師去了解當地嘅文化。咁與此同時咧，其實我最近咧迷上咗咧，就係去旅行咧，想揾咧當地一啲興嘅一啲節日去睇，即係要夾翻嗰個時期。係啦，去感受佢哋嘅節日啦。咁即係譬如如果墨西哥有亡靈節啊，或者歐洲嘅一啲聖誕咧，咁就我覺得嗰啲咧就對於我嚟講咧，就會有一個另類嘅旅行嘅體驗啦。
1: 系，因为咧，其实咧，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嘅体验嘅，好似香港咁咧，而家咧好行，即系好流行的一样咧，叫 vacation 啊，即系香港里边咧都可以有唔同嘅地方咧，你可以玩半日咧就可以感受到香港嘅特色嘅，就好似咧我哋下个礼拜依然都会有筲箕湾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翻嚟本港，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15/5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5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到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和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说，韩国正在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内提交到国会。韩国总统府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话，青瓦台的讲法同之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话，只会在美国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先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而家可能加快进程，或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5点，升452点，总成交金额2,4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腾讯控股443.8升10.8，Minimax 360.2升5.2，阿里巴 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南方恒生科技4.48升1.0，智普1087元跌21元，华虹宏力109.6跌10.2，中芯国际66.75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7，瑞士法郎9.702，澳元5.648，加元5.682，新西兰元4.61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940元，升15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现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马会大楼，旁边的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好长的排到去管道入口，就是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在上亚厘北道和坚岛和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至于红棉路上行龙尾就在壁球中心的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在纪元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行益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交界，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车多，去香港仔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队沙湾径。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就排队加仑角。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油塘方向跟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是车多的。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就跟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跟住天后宫。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3: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3: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他们怎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怎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怎样布阵呢？
2: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
4: 林普斯、郭靖文。
6: Hey,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7: Hello, 听众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6: 喂，咁我哋今日一开波呢就要讲一个啊都几惋惜嘅即係消息先啦。
7: 冇错啊，即係呢我哋作为运动员呢，即係有阵时即係打完一轮嘅比赛啦，成季咁啊，好多时即係而家足球女仔就有亚冠踢下啦，即係我哋都会渴望就係、是、啊，如果赢咗个冠军，咁啊都渴望出去同其他国家嘅球会去即
6: 係切磋下啦。
7: 係啊，咁样。咁啊，即係呢即係我哋啱啱都话就係、是、到底乜嘢叫惋惜呢，就係讲緊呢，即係国际篮协呢就取消咗呢个亚洲篮球冠军联赛喎。咁、嗯、原本呢南华就好开心啦，係咪先，即係就获得呢、這个BCL 亚洲东区嘅参赛资格。咁啊，即係都几难得㗎啦。咁但係呢突然间取消咗嘅时候呢，即係对于南华嘅一班球员嚟讲咧，真系都几可惜噶。
6: 嗯，冇错啊。咁啊，即系睇翻个消息。其实我哋头先即系开麦之前啦，喺出边都同阿监制啊佢哋倾紧偈咧，就觉得吓咁都得嘅咩？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啊，哎呀，啲赛事突然间咁样取消咗都得。咁原来咧，其实咧都有呢个嘅即系原因嘅。咁啊，因为主办方当面咧就因应住啊吓。咁啊，以往咧其实呢个 BCL 嘅呢个亚洲区赛事咧就都系喺六月上演嘅。咁、嗯、啊，今年嗰个西亚嘅超级联赛咧，就因为受到呢个战火嘅影响啦，咁啊迟迟咧都即系未决出到个冠军啊。咁啊，随后咧呢、這个 FIBA 咧，即系 FIBA 啦，一个国际篮球协会啦，咁啊即系宣布将呢个 BCL 嘅正赛延期到去九月中啦，至到十月头嗰度举行嘅。咁啊，由于呢个西亚嗰个超级联赛咧就仲未打完啦吓，咁啊加上各地嘅联赛亦都即系又开始啦，咁啊变咗即系哎呀两边即系有少少可能唔好夹啦，即系嗰个赛期各样我谂。咁啊，于是咧就认为咧就即系赛事失去咗晋级呢个国际篮联洲际杯嘅意义。咁啊 ，FIBA 最终咧就决定就话取消咗呢个。即係今屆 BCL 亞洲區嘅賽事啊，
7: 冇錯啊！即係同埋亦都即係有啲報道就話啊，因為一再即係一再而三咁樣改期啦，咁其實當地即係主辦方當地可能一啲場地嘅配合同埋住宿嘅配合都難以再幫你配合啦、嗯，因為都改完一次又一次咧，咁啊原本空咗個期，咁我又俾咗你啦，咁啊但係最後你冇嚟到喎，咁我吉咗喺度，咁啊如果再改會唔會又再出現咧？咁所以咧就又配合唔到啦，咁、嗯、再加上即係啱啱。普斯都讲就系，其实其他地方个地区联赛都开啦，咁啊变相咧即系各个赛期都唔同，又好难再腾空一个时间出嚟咧集合一齐去比赛啊，
6: 系咁啊比较可惜啲啦吓，咁啊所以就话我哋听到都好突然啊呢、這个消息啊吓，咁啊但系即系譬如睇翻嗰个即系原因咧，咁啊都明白嘅吓，
7: 系啊，咁啊南华即系都透过社交媒体就讲咧，即系佢哋今次咧即系未能同各亚洲嘅球队去交手咧，其实佢哋都好可惜啊。咁但系咧，佢哋都衷心感谢球迷咧，即系一路以嚟对南华篮球队嘅支持啊。
6: 嗯，咁啊，希望啊未来即系香港嘅多啲球队咧，可以多啲更加多嘅机会咧，可以同唔同即系。 地方嘅球队交手啦。
7: 冇错，咁啊讲完篮球啦，咁啊不如讲下港队羽毛球嘅消息啦。
6: 讲、完一个远式嘅篮球消息，呢、這个就跟住呢、這个真系振奋消息，我觉得。
7: 冇错、
6: 啊，因为喺一个羽毛球代表咧，港队啊有好出色嘅表现。我哋讲下呢个中国大师赛先。咁啊，吓男单嘅代表李卓耀咧就已经系入到去四强啦。咁啊，即系其实我谂系好难嘅吓，即系成我哋成日讲话，喂，你睇波有事啫。咁啊，但系因为其实即系高手如云，譬如咧佢今次咧就喺八强咧就赢咗呢个印度嘅杰达啦。咁啊，直落两局系21-16赢波。咁啊，下场咧就唔易打，因为四强咧就会对呢个法国啊，系呢个赛事嘅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噶吓。咁啊。

0: 至于其实除咗阿李卓尧之外咧，另一位即系年轻嘅港队球手，我哋之前都提过佢噶啦，其实喺节目都有提过呢个名啊，就系、是、吴英麟。咁喺今次比赛亦都系打得相当之亮丽嘅成绩，包括咧喺晋级过程系赢过呢个印尼头号种子基士提噶吓。咁啊，佢嚟紧咧就会同国家队球手咧就系、是、呢个翁云洋咧就系、是、争入呢个四强嘅。
1: 冇错。咁至于寻晚女双十六强嘅比赛咧，就讲紧咧两位女将啊，即系吕乐乐同埋曾晓欣咧就直落两。局啊，咁啊，即系就不敌即系国家队嘅球手啦，咁啊无缘晋级呢个八强啊。咁啊，除咗喺中国嘅比赛咧，其实印尼都仲有呢个大师赛
0: 嘅，系、可以话兵分两路啦。
1: 冇错，咁啊，非常之表现出色嘅咧，就有马子雪啦，即系佢由外围赛到正赛咧，就连赢咗三场啦。咁嚟到啱啱十六强咧，就对住马来西亚嘅球手啊，咁亦都连赢两局，21-14就过关。
0: 嗯，咁啊，希望即系继续有好消息啦，希望港队嘅球手。好啦，喂，咁啊，今日咧，我哋除咗讲羽毛球之外咧，我哋亦都揾到啊一位，哇，真系犀利啦！即系都系港队代表啊，就系足演方面嘅代表，同我哋倾偈喎 ，Iris 啊。
1: 冇错，咁啊呢一位球手就不得了啦，即系亦都历嚟咧，即系为我哋香港咧取得呢个首面足演世锦赛金牌，到底系边位先？
0: 冇错啦，到底系边位呢？就系喺呢个嘅足演嘅世锦赛啊，攞到呢个女单冠军嘅卢慧明啊，咁啊佢而家已经喺电话旁边啦。Hello， 慧明你好。
2: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啊。
0: 哇，咁啊，首先恭喜你先啊，即系今次攞到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啊，即系今次参赛嗰个嘅经验啊，同埋嗰个即系啊攞到冠军之后嗰个感受先啊？
2: 啊，可以啊，其实今次嘅比赛。好开心啦，可以突破咗一个嘅金牌啦。咁其实同以往嘅比赛呢，其实我都系平常心嘅心态嘅。咁但系今年呢，其实个资源真系好咗好多啦。咁包括喺康文署同埋体院有资助啦，教练团队都大咗好多啦。咁所以就呢一样嘅影响之下呢，都令到我哋吸收咗好多。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有呢块金牌咧，喺呢一方面咧，真系不可缺失嘅。
1: 嗯，即系我咧就好好奇，即系细个就玩一下，就咁企喺个原地度玩一下捉
0: 猜
1: 咁样啦。
0: 系啦，我都好中意玩。
1: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比赛正式就喺个羽毛球场上边啦。即系我亦都知道咧，即系个网嘅高度咧就同羽毛球嗰个一样。咁啊，但系我哋亦都好好奇咧，即系到底个战术方面系咪其实？同羽毛球差唔多嘅咧，会唔会其实都有一啲特别嘅战术需要喺足演里面我哋先会用到嘅咧？
2: 其实足演同羽毛球嘅步伐啦、打法都好相类似嘅。咁佢有21分三局两胜啦。咁羽毛球咧一下就要进攻过网嘅。咁足演咧，其实喺双人赛、团体赛嘅项目咧，都一定要四脚先过到网，先过网啦。咁所以其实都要配合翻二传手同埋主攻手嘅。咁呢一样嘢咧就比较相类似排球呢个项目咯。咁佢嘅进攻动作咧，其实都有分踩毽啦同埋挂毽嘅。咁你可以幻想就係踩毽就係对住个网，你要举起隻脚去踩。挂毽嘅话呢就係要背住个网，好似倒挂金钩咁样挂过去嘅。係啦，咁我哋个网嘅高度方面呢，其实女仔就会用米五网，咁男仔会相对高少少，就米六网咁样囉。
0: 係，喂，咁讲返今次嗰场决赛啊，咁哇，我哋睇嗰个成绩呢都几紧凑㗎喎，即係打到第三局呢就赢咗一个越南选手呢刘王青银啦。咁喂，其实呢一场波打到最后嗰阵时候，你系点样即系即系转变你嗰个心态啊？因为系落后过噶系嘛，就甚至乎喺第三局。
2: 系啊系啊，其实我打单打决赛之前咧，我踢咗好多场比赛啦，包括女双同埋女团嘅。咁其实前一日咧都有踢女双嘅决赛，咁喺同一个场地度比赛啦。咁其实有一边嘅场地灯光咧都比较影响视线嘅，所以其实我企嗰边嘅时候咧都唔系好够信心啦。所以其实打到第三局开局嘅时候，我咁啱就企咗喺嗰个场区里面，我就系喺度谂唔好俾对方超越个分数太多，咁等我转场11分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去追分啦。咁但系喺落后嘅情况下啦，包括、信心要对自己大啲啦，同埋喺现场都有好多打气嘅声音去鼓励我。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 嘢，所以令到我就会成功去标示啦，同埋最后都反省到嘅。
0: 系，
1: 我觉得呢个信心都好紧要，即系特别你曾经有落后啦，咁啊直到去到标示，即系你曾经追平过嘅时候，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我成日觉得就系取决于你嗰一刻个心态嘅啫。即系冇信心咧，就大件事啦。
0: 睇顶唔顶得住啊？嗬，嗰个心情啊。喂，咁我想我又想有啲好奇，想问一问阿慧明，你话嗰个灯光嘅问题咧，
1: 有冇得投诉嘅？
0: 系点啊？系啦，系咪残眼啊？定点？即系点样咧？其实嗰阵时系。
2: 系啊，因为其实嗰、那个位置我觉得就是一抛起隻眼呢，我哋有个开眼嘅摇。咁一抛起隻眼呢，其实都唔係好睇到隻眼嘅。咁、但係因为呢个都係一个公平嘅，因为每个人都一定要企喺嗰边嘅场。
0: 係、即係会转场，因为会。
2: 係啦，咁第一局我企嘅时候呢，咁我就顺利，即係我冇企嗰边，咁我就顺利攞咗一局啦。咁、到第二局到我企一个残眼嘅方向嘅时候呢，嗰、那个场地呢，咁我就输咗一局。咁、第三局就公平嘅，每人打11分之后就要转场。咁所以我自己就把握住喺企得好嘅嗰一个场区度呢，咁就尽量可以攞多啲分数，而最后就赢咗
1: 囉。咁、所以即係其实大家都有心理预备啊，如果转到去嗰边嘅时候，其实有机会会输咗嗰一局㗎喎、即係好似已经预咗咁样㗎喎，大家。
2: 所以我哋就要多啲適應咯，即係睇下會唔會拋啲唔同嘅位置，令到個燈光可能唔影響隻眼咯。
1: 咁但係係咪冇得反應嘅？即係都好好奇啊嘛！即係如果每一個球手係我知道係公平嘅，咁但係其實佢都影響咗個比賽嘅質素噶嘛。
2: 啊，都冇辦法嘅，因為係啊，場地主辦單位可能佢嗰個燈光校到咁樣嘅情況下，其實我哋都要適應咯。
1: 明白曬。
0: 咁啊，慧明今次嗱攞到呢個金牌啦，好好成績啦。對你嚟講除咗成績上咧，仲有冇即係其他嘅即係深一層嘅意義咧？仲有冇其他？
2: 我覺得其實對於我哋香港足演界嚟講，都有一個好高水平嘅肯定啦，同埋都希望足演可以喺香港得到更大嘅迴響啦。其實近呢幾屆嘅世界賽咧，香港其實都有世界第二嘅成績嘅，但係咧其實都一直唔係好多人留意到啦。咁希望呢個金牌都可以令到市民知道，其實足演有呢個大賽啦，其實喺香港訓練之下都可以拎到世界冠軍，而令到更多人可以選擇參加或者有興趣呢一個運動咯。咁我哋其實都係一個業餘嘅運動員。一直其实都觉得赢不到职业的越南队啦，同埋曾经是职业运动员的国家队啦，所以其实今次有这个突破，我相信是令到大家会知道其实香港演坛都有一个高水平，业余都有机会赢到咯。
1: 嗱，讲起业余啦，即系都知道大家辛苦啦，即系你又有文职的工作啦，咁你点样去平衡呢？即系咪即系每一晚你都要即系好辛苦咁样走去练波啊，或者练体能呢？即系咁样。
2: 其实我哋就每个礼拜咧，我哋港队都会有两日嘅训练嘅三个钟。咁其实喺冇训练嘅时间啦，我自己其实有时候都会攰嘅。咁但系因为我哋自己都对呢一个运动好有热爱啦，同埋都好大嘅动力啦，所以其实我一般放工之后唔踢演嘅情况下咧，我都会睇翻我近期嘅比赛啦、练习啦，系不断改善自己，睇下可唔可以不断维持到一个好的状态，同埋都会有技术的提升咯。
1: 老师咁样先有机会攞到呢个世锦赛嘅冠军，
0: 真系好难、真系真系好难噶。
1: 一分钟偷懒都唔得。
0: 系啊，冇错。嗱，咁啊，阿慧明而家就28岁啦。咁啊，嗱，我哋一般认知咧，就呢个年龄应该就都系一个即系好当打嘅年齡啊，即係唔好介意我咁樣問，因為我就唔算好熟足演嗰、那個啫。譬如你話依家足球咁樣嚟講咧，依家就打到比較好後期嘅好多即係球員啊，可以打到差唔多40歲都仲踢緊。咁啊，其實足演方面就係整體嚟講係點樣嘅咧？佢嗰個即係運動生涯啊，一般嚟講啲運動員係去到咩年紀嘅咧？而家佢？
2: 其實我覺得足演比起其他運動嚟講咧，壽命都比較長嘅。一般因為消耗體能最大，可能係主攻手啦。咁足演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定位嘅。如果譬如我當體年齡可能會影響到體能啦，咁佢其實都可以轉型做翻二傳手啦。其實又亦都會我哋踢演界裡面咧，都有啲60几岁、70几岁，佢都會踢緊演嘅。因為踢演唔淨止係齋比賽咯，有時候可能都會拉近咗，可能每個人可能佢哋圍圈踢啊都會開心，咁所以都要定義翻佢可能如果係 競賽嘅，咁其實年齡可能一定會有影響，咁但係可以轉型咯。咁所以我覺得只要熱愛呢個運動，其實年齡都唔係太大影響嘅。
1: 係嘅，咁啊，即係都最後問一下啦。嗱，女單冠軍你又攞過啦，咁到底你喺足院裏面仲有冇啲咩目標呢？即係會唔會仲有啲嘢想突破一下，或者會唔會都想為足院呢一個運動做一啲推廣呢？即係用你嘅身份。
2: 嗯，其实我自己啦就比较鍾意双打同埋团体嘅项目嘅。所以呢其实咁啱其实我哋两年之后嘅世界赛呢喺香港嘅主场举行举办啦。咁我都想希望有好多人入场去支持我哋。我亦都想可以喺呢一个主场里面都刷新一个新嘅纪录。咁亦都希望可以推广多啲啦，令到足演可以俾多啲大众嘅市民去认识，可以更多人去踢演普及化囉。
0: 嗯，咁啊，成你歸然啦嚇，慧明。咁啊，亦都希望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希望第日即係多啲人睇呢個足演啦。其實都好好睇嘅，不過即係除咗話哇打嗰個好刺激啦，睇其實都好可觀。
1: 欣賞嗰個技術性激動，
0: 係冇錯。喂，咁啊，今日多謝曬啊，慧明咧接受我哋訪問啊，再一次恭喜你攞到今次嘅呢個咁好成績啊，呢、這個女單冠軍啊，恭喜你，慧明，多謝曬，
1: 多謝曬你，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動力四射。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四射。
0: 诶 ，Alex 啊，我哋又讲下即系其他世界体坛嘅啲消息啦。
1: 嗱，即系普斯、前几日咧就美斯宣布咗呢个告别呢个国家队啦，咁啊，我又觉得有啲可惜啦，即系起码就。喺呢個國家隊未必再見到佢上場啦。咁啊，但係咧，即係今日我哋嚟緊講呢個消息咧，亦都佢又係要告別咯噃。
0: 係啊，咁啊就係一個網球嘅法國網球手蒙菲斯啊。咁啊，因為咧佢即係預計啦，就打埋今季咧就即係掛牌噶啦。咁啊，啱啱咧佢就出戰呢個嘅美國公開賽。咁大家知道啦，四大滿貫美國咧就係即係首尾門嘅一個美國公開賽係最後嘅一項嚟嘅，每年都係嚇。咁啊，所以咧佢今次咧就。输咗波喺第二圈，输咗俾呢个嘅钱亮拿，又或者以前有人亦田亮拿啦吓，咁啊直落三盘就输波嘅，咁啊亦都即系意味住咧佢嘅大满贯生涯咧就告一段落啦吓。
1: 冇错，咁啊喺赛后啦，即系亦都有个仪式就隆重告别美网啊，咁啊佢亦都好感谢大家啦，因为对佢嚟讲咧系一个好漫长嘅旅程啊，咁、而佢喺呢一个网球嘅生涯里边咧，亦都感受到大家满满俾佢嘅爱啊，
0: 系啊，咁啊因为其实蒙菲斯咧，我谂好多球手中意睇佢嘅，唔系球手啊，球迷啊，球手我就唔系好 sure 啦。咁啊，球迷点解中意睇佢咧？因为佢嘅打法咧好有呢个娱乐性嘅。啊，如果我打个比喻啊吓，如果以前睇羽毛球嘅话咧，大家知道林丹嗰啲跳杀好犀利噶嘛。你网球就好少见呢一类嘅吓。咁但系蒙菲斯咧打波咧真系扎扎跳嘅。佢又左飛右撲啊！哇，真係睇到即係嗰個球味啊，好濃厚嘅。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娛樂性好豐富嘅球手嚟嘅。
1: 同埋佢嘅招牌式動作啦，即係跳躍式嘅擊球咧，其實都幾特別啊！即係亦都會令到好多嘅球迷有好深刻嘅印象啊！
0: 係啦，咁啊呢位現時就40歲嘅法國球手啦，佢啊曾經喺即係美網咧都曾經係入過四強嘅嚇，最好成績嘅時候，自己嘅世界排名咧就最高係去過第六位啦。咁啊亦都好坦白講啦，佢亦都係生于呢个三巨头嘅年代，咁啊有费达拿、拿度啊，同埋祖高域，咁所以你话如果即系要再有进一步突破咧，就即系喺佢嘅年代咧比较困难嘅，我自己觉得
1: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不过希望佢之后即系离开咗呢一个职业球员嘅生涯之后咧，咁啊生活就美满啦。当然，
0: 佢都好特别，佢即系我哋打网球咁啊，即系一般网球员咁啊，谂会唔会转做教练啊？咁啊，可能咁样啊吓。佢转做文职。 佢話嚟緊咧就會從事呢個金融嘅行業，就是、
1: 我知點解啦。
0: 啊，點解？
1: 因為咧運動員嘅時候太攰啦，日日喺度喐，咁啊係時候要坐翻舊本啦。
0: 哇！今日睇下佢係咪文武相全啦嚇，咁啊轉翻呢個文職，睇下又如何啦嚇。好，咁我哋跟住咧又講下呢個英超啦 ，Iris 啊。
1: 係啊，咁啊啱啱咧英超嘅轉會窗咧就閂咗啦。咁啊，除咗我哋成日話要買入啲球員之外咧。賣走啲球員都好緊要喎，因為呢好多時賣走嘅球員會令到個球會做乜嘢呢，普斯。
0: 咁首先就收入先啦，同埋亦都即係所謂騰出一啲嘅空間呢，即係會唔會有啲新球員配合咁樣啦。咁呢位球員呢，好坦白講呢，佢喺阿仙奴嘅前景呢，就因為原本據聞啊都冇乜啦。咁而家阿仙奴就賣走咗佢啦。咁呢位呢就係巴西嘅逆風啊，又或者其實佢喺巴西國家隊呢打過，係中間都試過打過㗎，即係安扎洛提擺佢喺。咁佢呢次咧就係轉會去呢個沙特噶，咁啊就係呢個希拉爾，咁啊據報啊，據報呢個今次轉會都達到呢個話6000万磅嘅喎。
1: 冇錯，咁啊亦都咧據報係打破咗咧即係阿仙奴史上最高賣出售出球員嘅價錢啊。咁啊當然就因為雙方都話啊唔會公布呢、這個暫時呢一刻啦，就冇公布到賣咗幾多錢啊。咁啊都係據報嘅啫。
0: 係啦，一般都唔會講噶啦，通常即係球會嗰啲啊，咁啊。都是一啲嘅傳媒報道啦。好，咁其實佢咧就好年輕嘅啫，仍然嚇，而家25歲嘅啫，呢、這個馬天尼利。咁去到沙特咧，我就覺得好似有少少早咗少少啦即係，但係依家都好似有年輕化，即係沙特。掘金呢一個嘅趨勢啊，好多球員都去到啊。
1: 等我都去掘下先，好先。
0: 你又諗下係嘛？
1: 年紀上差唔多啦，可以去掘啦。
0: 喂，好啦，咁我哋今日嘅動力少少時間咧，又真係差唔多啦嚇。咁下一次咧，再同大家繼續講下其他體壇消息啦。下次再見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系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嘅议案，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同埋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话，韩国正系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同埋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内提交到国会。韩国总统府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话，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说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现在可能加快进程，或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几万。

0: 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880蚊，升1,44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嘅，一带系车多缓慢。重复一次谂，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中线有坏车，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繁忙啦，车龙过咗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嘅巴士站。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下离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嘅龙尾啦，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车龙排到去近分区电力站。另外，柴湾道去西湾河方向近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至到山翠苑系车多，大潭道去柴湾道嘅龙尾就接近石澳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到杯道路，而家开始稍为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去到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嘅时间嚟到下昼嘅4:38啊。恒生指数咧最尾全日收市埋单咧系报25,650点，升咗咧就有437点，升幅系超过1.7%。科技指数咧就报4,569点，升咗大约2.3%啊。主板成交额2,768亿几，表现最好嘅蓝筹股继续都系龙湖啊，升。咗超过8%，其次联想就升咗6%，美团就升超过5%。至于表现最差只咧，就变成咗系药明生物啊，全日跌咗大约3%。东方海外亦都跌咗咧超过2%，中芯国际咧就跌咗超过1%啊。咁啊，睇翻蓝筹股嘅表现咧，其实都比较多嘅股份咧系上升嘅，而全日个主板成交额咧就有超过2,768亿啊。香港銀行全

0: 存款咧，其實由五月份開始咧，都已經係首次突破咗200,000亿元啦。七月個存款總額咧就增加去到205,600亿添啊！今日咧，我哋就請嚟星展香港董事總經理兼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陳志勇 Boris 啊，同我哋一齊拆解一下今個禮拜初公布嘅香港銀行業貸存款數字，探討一下背後啲咩啟示。你好啊 ，Boris。
1: 你好 ，Gary。
0: Boris 啊，其實如果睇咧港元存款嘅話咧，七月份都已經咧超過86,000亿啦，按月系升咗0.9%，按年咧就升超过半成啊。咁当中如果再细睇咧，定期存款按年就升咗咧接近21%，都一个几大嘅增速啊。咁去到咧就45,000亿啦，活期存款就跌4%啦。其实呢啲系乜嘢因素导致呢？
1: 幾年前當嗰個利率開始往上調嘅時候咧，好多客無論係企業又好啦，或者個人咧，都開始將佢哋活期存款轉過去定期。咁呢樣嘢係好合理嘅做法啦，因為以前可能利率低嘅時候，大家冇乜所謂啊嘛，咁但係而家講緊去到2.几啊3呢啲情況嘅時候，咁始終你有錢喺銀行，你都想攞少少回報嘅。我覺得純粹而家見到個趨勢就反映咗一息口，大家都知道啦，開始有往上調嘅壓力，所以大家都希望，既然咁样样，不如就再做多啲定期啦，咁样就攞多少少嘅回报啦。
0: 但如果话咧定期存款个比例啦，会唔会话嚟紧都继续仲系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同埋见到咧整个冧心都仲系会继续增加咧？
1: 首先你話定期個比例咧，我會覺得會維持一個差唔多呢一個嘅比例啦，因為啱啱講活期轉定期呢樣嘢係因為息口高而引致嚇。咁你未來嗰個息口走勢，我會覺得當然有上行嘅壓力嚇，咁但係會唔會話好誇張咧嚇？咁我就覺得唔會嘅。當然港元嗰個息口就大致上都會同美元掛鈎啦嚇，因為嗰個聯繫匯率嘅政策。咁而家你睇美國九月加息嘅可能性，咁我自己覺得就50-50啦。即使係加都好，可能係25个点嚇。咁25个点會唔會突然間導致成個定期嘅比例突然間飆升咧？我就覺得唔會嘅，因為今日嗰個情況已經反映咗大家覺得。既然高息環境持續，咁咪做多少少定期咯。
0: 但成個咧整體存款嚟計嘅話，係咪都會仲係一個上升嘅勢頭咧？啲資金流入存款會唔會同環球市況都比較反覆會有個關係咧？
1: 我而家見到個資金流入嘅情況係會繼續嘅，咁其實對香港係一個好事嚟噶啦，因為畢竟香港超越咗瑞士做最大嘅全球資產管理中心啦，喺嗰個資產管理啊或者係個人端，我哋見到個趨勢係會持續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喺企業端咧，我見到嗰個資金情況都會繼續係有利香港發展嘅，因為始終繼續係國家大政策啦，希望支持啲企業走出去啦，企業繼續喺境外揾生意啊，咁呢樣嘢正正係利用咗香港呢個平台啊，無論係大中型企業、中小型企業都好啦嚇，咁我見到呢個勢頭都會繼續持續嘅嚇。咁所以兩邊夾埋，我自己個覺得係未來嗰個資金流入香港嘅情況咧，會繼續嘅嚇。咁但係當然未必好似以前個增長得咁快啦嚇，因為已經係經歷過好斜線嘅一個增長嚇。咁我覺得開始會緩慢翻少少嚇，但係會繼續會流入。
0: 見到近幾個月咧，唔少銀行都幾積極去搶個存款啊！其實會唔會話有啲係已經提前部署緊啲跨年嘅資金咧？會唔會早得咁緊要？
1: 我諗每年都有個別銀行都會想做呢樣嘢啦嚇，即係話跨年啊，或者係季度埋數啊，想提早部署啦嚇。咁我亦都唔評論其他銀行啦嚇。咁但係本身我哋銀行就冇呢個壓力嘅，因為我哋本身資金情況係好充裕。咁難免可能個別銀行會有自己嘅策略調整，所以佢可能會提前要搶呢啲咁嘅定期嚇。咁但係呢個係好個別銀行嘅行為嚟。
0: 咁但係如果話睇返而家個息口環境啊，頭先聽你講你都覺得話哇美國會唔會加息呢，可能都係5波嘅一件事啦。咁其實喺本地啊香港嘅銀行體系入面啊，啲存款成本見咗頂未呢？
1: 如果喺個美國真係最終決定係加息嘅話咧，咁我覺得港元息口會再上， 咁你港元息口上嘅時候，自不然你個定期存款嗰個利率亦都會再往上調啦，係啦，去吸引啲存户啦。所以一切都係好視乎最終美國嗰個加息嗰個取態點樣。
0: 嗯，咁同埋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新一批嘅銀色債券啦，今日截止啊，保證息率咧達到去 4.25 厘，會唔會話變相都吸引咗長者去將啲資金咧就由存款轉移去到銀債？有冇見到咁嘅趨勢啊？
1: 首先銀債本身係一個幾好嘅產品嚟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咁亦都4.25 厘，咁係一個幾吸引，亦都係一個好保守嘅產品啦。唔好講多，淨係講我媽咪。咁我媽咪都上個禮拜都叫我幫佢手佢想申請咁樣嚇。咁呢個絕對係一個我覺得係好嘅產品嚟嘅嚇。咁亦都我相信市場對呢個產品嗰個認受性或者歡迎度應該幾高。
0: 嗯，咁但係如果話睇咧，業界有冇話因為銀債嘅出現咧而去上調嗰個定存息率咧，即係去留翻住啲資金咯？
1: 嗯。我唔覺得會咁樣，因為始終銀債係俾一啲適合嘅長者去做啦，咁佢同大致上整體嘅存款市場佔個比例其實好細，過嗰班長者嘅一啲定存係啦。咁同埋啱啱講，其實港紙定存嗰個嘅因素主要係視乎翻即係美國整體個息口走勢，所以香港會跟隨，而香港跟隨嘅時候，自不然帶動整體香港定存嗰個利率往上調。
0: 嗯，我哋講完咧存款啦，不如講下貸款方面啦。其實如果我睇咧七月份銀行業嘅貸款數字嘅話咧，有冇話觀察到有啲咩趨勢出現咗咧？而且同埋都臨近年尾啊，再加埋考慮咧而家嘅環境啊，包括息率又好啊，地緣政局又好啊，對於話咧貸款嘅需求咧又有啲乜嘢嘅影響咧？
1: 咁首先講整體香港貸款市場分兩邊講啦，一個都係關於個人啦、私人類嘅同埋企業端啦。咁我著重可能講多少少企業端。如果你睇翻個數據咧，其實企業端嗰個嘅貸款情況咧，其實幾平滑嘅，甚至如果係非金融類別嘅企業貸款咧，其實仲有少少下調嘅。咁呢樣嘢其實代表住咩呢？其實首先講返金融類嘅貸款增長其實好合理啦，因為嗰個股票市場仲係好熱烈嘛，所以你話即係借孖展啊嗰、個嘅需求呢都係好大嘅。咁、但如果調返轉講返啱啱話企業端係啦，即係非金融類嘅企業端貸款仲係有少少下行壓力嘅話呢，咁其實呢樣嘢係亦都唔係我預料之外嘅。咁點解呢？我最近即係同好多嘅企業傾偈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去槓桿嗰個行為啊，都係會繼續啦。佢哋公司嘅策略好多都仲係話要進一步去槓桿。咁點解要去槓桿？都係視乎成個整體嗰個環球經濟狀況啦。地緣政治個風險始終都仲係高嘅。你問我嘅話，包括個戰爭啦，包括你話而家美息嗰個走勢啦。包括而家中美之間好多嘅博弈啦，咁嗰度其實造就咗好多不確定性嘅，係啦，咁所以好多嘅企業都係會較為審慎啊，所以點解話無論之前可能講話地產板塊又好，或者而家講嘅好多做消費品啊等等呢啲咁嘅行業咧，大家都係仲係講去槓桿。所以去槓桿呢樣嘢就導致成個貸款需求咧都仲係有少少停滯嘅。咁至於你話中小企方面啦，咁其實整體營運個情況都係有啲壓力嘅。不上消費呢個趨勢其實不可逆轉啦。仲係講緊香港流出去嘅每一日離開香港去國內嘅人係講緊30多萬調翻轉即係入嚟香港嘅遊客係10多萬係嘛？咁即係呢樣嘢其實。對香港的零售業啊，或者係飲食業咧，嗰個壓力是幾大嘅嚇。咁當然再細分行業，有些行業相對做得好嘅，譬如你話高消費品嚇、奢侈品嗰邊嘅市場咧，其實係做得很好嘅。但無論係中國好或者香港好咧，我見到嗰個數據都做得很理想啦。至於你話中價嘅檔次嘅嘢咧，始終嗰個壓力都仲係好大嚇、服務類型啊，嗰、那個飲食行業啊，都係仲係壓力好大嚇。咁、所以我哋見到好明顯因為嗰、那個。情況唔係太樂觀啦，所以佢哋對於嗰個貸款需求個意欲都係弱㗎。
0: 嗯，
1: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中小企係咁樣樣，啱啱講話 大型企業好多都仲係去槓桿嘅時候咧，就導致點解你睇到嗰、那個貸款增長其實主要都係嚟自於啱啱講話係孖展啊，即係金融類別啊，或者係個人投資方面可能會有增長嚇，但係對於企業端咧都係有壓力而家。
0: 嗯，但係頭先你提到咧，即係因為好多企業啦喺度做緊去槓桿啊，尤其是個別嘅行業咧就更加係做得比較大力度啲啦。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計嘅話，你覺得嗰個去槓桿嘅過程咧要到幾時先至完咧？未咁快見到完係嘛？
1: 係啊，其實我應該是3年前開始啦，就已經見到有呢個去槓桿趨勢㗎啦，係啦。

0: 咁去杠杆有兩種做法，一個就係真係大幅度減債啦。咁另外一個好明顯趨勢，過往呢三年就係好多有中國業務嘅企業啊，無論係港資好或者係中資企業都好啦，其實佢哋本身中國都有資產喺度噶嘛，咁就會轉移喺國內去做貸款啦，因為始終國內人民幣嗰個利率係相對低。我哋早前亦都有訪問過一啲客户嘅，咁究竟你呢個趨勢仲會完美呢？咁我嘅答案係未嘅，咁但係就冇以前三年就係去得咁犀利。咁整體嚟講，譬如我哋大概知道有可能仲有十分之一到嘅企業仲會話將一啲再融資會本來喺境外香港做嘅，會慢慢搬返去國內做。咁亦都有30%到啦，嘅企業都話會繼續會去槓桿。咁大概我哋有個感覺就係呢個趨勢出年都會持續落去，但未必會咁犀利。即使我咁樣講啦，但係當然亦都係有增長點，增長點就係個別行業啦，譬如大家都好明顯感受到就係 AI 帶動嘅貸款需求係仲係好強。因為始終對於 AI 嘅基礎設施啦，嗰啲嘅相關產業嘅需求咧，嗰個嘅投入度都係按年有增長嘅，同埋應該係雙位數增長。
1: 咁其實咧啲企業啊做貸款嘅時候，有陣時都會睇嗰個融資成本啊、利率水平啊。如果講美息嘅話咧，咁大家而家都仲喺度睇緊啊個前路到底係咪即係幾時會開展加息啊？包括啊九月份嘅係咪會加息嘅話，都仲可能再睇就業數據啊，同埋呢個通脹數字啊。咁但係企業你有冇見到有個形勢，佢哋可能提前鎖定啲利率啊，及早部署定咧？即係既然都有資金需求啊，不如早啲咧就借咗啲貸款翻嚟先啦。
0: 我冇見到呢、這個趨勢嘅嚇。咁一般一個穩妥嘅融資安排都係首先有少少有分散風險嘅能力啦嚇。咩分散風險咧嚇？譬如我哋見到係美金嗰個利率較為高，人民幣相對低。咁但係亦都唔好忘記喎，因為人民幣由年初至而家都升咗差唔多5% 以上。咁所以講到尾都係一個企業穩妥嘅融資，你都係需要可能國內有一啲啦，香港保持一個開放嘅融資渠道啦，亦都係可能有啲係要用CNH， 有啲用美金，有啲港紙，咁好視乎個別企業自己嗰個嘅資產負債表嘅情況嘅。會唔會超前部署呢？咁除非你話哦，我已經好肯定嚟緊有幾筆要再融資，係啦，咁而佢亦都唔想冒任何風險嘅。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方法啦，咁但係我見大部分企業都係偏向即係睇定啲先咁嘅態度去部署呢樣嘢。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因為香港始終作為金融中心咧，嗰個有好多嘅衍生品或者係金融工具咧，可以幫助到企業去做對沖也好，或者係超前部署也好。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都係以一個審慎嘅一個融資政策為主導啦，去協助所有嘅即係企業嘅 CFO 也好，或者係管理層去做呢啲決定。
1: 香港咧嘅寫字樓市道咧都經歷咗一段時間嘅調整啊，其實大家都關注咧，到底見底未咧？呢一方面咧，對於銀行業啊，佢嘅特定分類貸款又有幾大嘅影響啊？
0: 整個商業地產都係 K shape 嘅，都係睇視乎你個地區喺邊度嚇。咁我今日嗰個觀點都冇改變嘅嚇，因為咁我睇翻最近同啲客户傾偈啦嚇。咁你話核心區中環啊、西九啊嚇嗰啲都係幾好嘅嚇，租務情況都係有可以有增長嘅。或者係嗰個空置率都係不斷改善，其他地區唔係核心地區咧，其實嗰個壓力咧到今日都仍然存在住嘅，係啦。咁你講短期內會係咁樣樣嚇，咁始終講緊13%到嘅空置率啊，全港啊嚇，咁其實係都係幾高嘅水平，我自己覺得嚇。幾時先可以消化曬呢啲供應咧嚇？咁喺嗰個需求端嘅話咧，咁而家見到。譬如包括香港政府而家提出一啲措施啦，去吸引一啲基金公司啊，對沖基金也好咧，係有稅務優惠係啦，嚟到香港去成立公司嚇，咁呢樣嘢係非常之正面嘅，我覺得，即係幫助到成個業界。 包括埋商業地產。咁如果當即係呢啲核心地區嘅需求係填滿咗之後啦，咁自不如慢慢就會帶動到啲非核心嘅地區嚇。咁但係呢個咧真係要啲時間嚇，即係我自己覺得冇翻一兩年咧，未咁快可以消化到呢啲咁大嘅空置率。
1: 嗯，咁另外咧就講埋啦，就係港元泰銖比率啦，因為其實大家就覺得七成係一個嘅心理關口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七成呢個水平咧就跌穿過，而家都係略多於七成嘅位置嗰度啦。其實係咪都短期內可能繼續都仲係會喺呢個嘅偏低水平咧？
0: 首先你話七成係咪一個心理關口？對於我嚟講就冇呢個心理關口嘅，即係我覺得一切都係視乎供求同埋需求嘅啫。始終嗰、那個而家最大嗰個問題都係喺需求嗰方面。啱啱我解釋過成個整體香港經濟情況啦，有正面有負面嘅嘢。咁亦都譬如正面講緊話譬如啱啱話有好多需要攞股票融資啊，有啲個人端，譬如而家個樓市係暢旺咗啦，咁嗰個亦都帶動咗一啲按揭嘅需求啦嚇。都穩定嘅，即係你話70%呢個水平嚇。咁你話至於上上落落，對於我嚟講呢個好正常一個市場化嘅表現嚇，亦都唔會導致話我穿咗某啲位就大概有恐慌嘅一啲情況。但係整體嚟講，港元個資金係非常充裕，係啦，所以對於香港整體而言係一個好事嚟。
1: 咁但係呢如果講到話啦，銀行喺個貸款定價上面啦，其實會唔會都臨近年底大家嘅競爭應該會冇咁激烈呢？因為大家一般都係年頭嘅時候呢就好積極地呢搶佔一啲做任何業務嘅生意都係㗎嘛，咁年底應該條數差唔多咯，都應該可以大家就唔使要咁激烈，會唔會係咁樣講呢？即係同埋今年餘下時間你覺得呢，即係銀行業正式差嘅壓力有幾大呢？
0: 其他銀行做法我唔清楚啦，亦都唔會評論啦嚇。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不嬲，我哋都係好積極做生意，就冇話分年頭年尾嘅。咁至於成個市場嗰個定價規則都係一個好市場化嘅做法啦嚇。咁確實因為而家啱啱講到嗰個資金好充裕情況，咁銀行都當然想會揾機會去貸出去啦嚇。咁嗰度就自不然會造就到有少少利差嘅壓力嘅嚇喺貸款方面嚇。咁但係啱啱你早前都提到，其實資金流入嘅情況亦都係好強啦。咁而我個人認為亦都係會持續啦嚇。咁所以息差會有壓力，咁但係咧會從嗰個量方面咧係可以彌補到咯。
1: 其實你點樣去睇咧？今年剩低嘅時間，甚至乎展望明年嘅話咧，到底有啲乜嘢嘅環球信貸風險或者流動性嘅風險咧，係要需要留意咧？有冇任何啲嘅黑天鵝啊，或者係灰犀牛要留意住咧？
0: 我而家擔心嘅嘢咧就係、是。主要是地緣政治衍生出來的很多的東西要觀察，包括俄烏戰爭或者是伊美這個戰爭，究竟會令到通脹情況會怎樣，通脹也都會引申出就是利息，利率大家現在最關注就是美國的債務水平，究竟會不會爆煲呢？即是現在去到有40個 trillion 的一個債務情況。第二樣嘢就係關於成個AI 嘅發展啦，咁因為大家都開始講話，喂 AI 嗰個嘅需求好大啦，咁導致所有好多嘅hyperscaler 啦，我哋叫做係啦，咁佢哋嘅資本投入係大量增加啦嚇，咁亦好多都係需要靠銀行融資或者係發債券嚟去支持嘅。咁亦都背後可能有少少隱藏嘅債務嚇，咁呢樣嘢亦都係我哋好細咁樣留意住呢個成個市場發展。咁但整體而言咧，大家都見到嗰啲公司咧都係財務上都係好強啦。但係都係嗰句嚇，因為啱啱講話係灰犀牛嘛，或者黑天鵝嘛，咁呢樣嘢亦都係值得我哋去繼續持續觀察住。咁第三樣嘢就係、是、我亦都會關注到中國整體嗰個經濟狀況啦，因為始終我睇到嘅就係中國房地產都仲係處一個較為低迷嘅水平，咁而衍生出嚟嘅會唔會係關於債務上啦，關於消費端嘅影響啦，企業端嘅影響啦，咁呢樣嘢都係我持續會觀察嘅因素啦，係啦。最後一樣嘢就係因為地緣政治而衍生出嚟嘅就係會唔會有制裁上嘅風險咧？有啲人係不可預測嘅，咁所以都係要關注。
1: 多謝曬星展香港董事總經理兼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陳志勇 Boris 啊，同我哋咧詳細拆解咗咧香港嘅貸存款數據啊，仲有咧就展望咧未來一段時間嘅宏觀經濟形勢 下次咧揾你傾更多啊，唔該曬你 ，Boris。
0: 好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说，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

0: 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 ，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1.02仙，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蚊跌33蚊，汇丰控股166.7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瑞士法郎9.694，澳元5.646，加元5.681，新西兰元4.612，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880蚊，升144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事故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巴士站。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香港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去到松荫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多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排到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8，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6: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5: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职场发挥》，
5: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6: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5: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7: 行自己条路。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80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喺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10: 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梦想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5: 各位评众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16: 系李嘉文你好，
15: 系啦，我见你都中意成日游山玩水啦，自由人。我自己咧虽然都而家仲打工啊，好忙咁啊，但系咧我都有阵时都好中意欣赏香港嘅唔同嘅地方啊，打下卡咁样。咁其中有一道咧，我唔知道听众大家有冇去过咧，就系、坚尼地城海堤嗰边啊，成日都有好多旅客啦，即系争住打卡，有阵时都行到出马路咁样。虽然都几惊险，但系呢段时间或者晏少少咧，其实黄昏嗰个位置就好靓。
16: 系啊，除咗话游。我知道很多本地人都喜歡去的，
15: 是、
16: 即因為那裡、那個、環境呢、有新舊的共融、又可以看到、個海景啦、日落啦都挺舒服的。
15: 是啊，既然這麼漂亮又要安全地打卡，政府有些計劃的，就計劃在這個、堅尼地城啦新海旁道起一個行人的板道，舊海堤咧就會接受呢、這個評級咁樣嘅。咁根據古物諮詢委員會嘅文件啦，歷史建築評審小組完成咗評級工作，就建議將個海堤評級為二級歷史建築。咁古諮會咧會喺下個禮拜四就會討論噶啦，咁樣。咁而點解我哋值得講咧？就係、其實佢個位置到時咧會擴闊嘅，係咪？即係包括咗喺初步嘅諗法啦，就喺海旁對出海面咧就會起一個全長200米、闊10米。嘅行人板道嘅填海面积大约系0.25公顷啦，预料咧喺2028年年中就会动工，好快啦，2031年咧就会完成噶啦咁。咁好重要嘅就系咧，有关方面都知道唔好你一起嘅时候就阻住啲人去打卡啦，所以会考虑慢慢逐边嚟嘅。先開放西面的板道，跟住再想想可以點樣，又在做緊工程的時候，又不會影響大家打卡嘅。
16: 係啊，即係一般嚟講，即係如果有啲建築物評咗做一啲歷史建築啦，即係無論一級、二級定三級咧，依、這個係一個行政嘅性質嚟嘅，即係同即係法定古蹟唔同。但係總管而此咧，即係政府部門如果佢收到一啲申請，比如話一啲可能係重建啊、拆卸啊。咁佢會有一啲行政行為，即係可以令到咧，即係有關部門咧處理啲申請時就會小心啲啦、謹慎啲啦，同埋喺各部門互相通消息啦。咁如果依個物業係屬於政府嘅工程咧，就更加添啦，因為已經評咗做歷史建築啦嘛。咁所以佢做嘅工程嗰時都會考慮啊，依、這個歷史建築嘅時候，佢嗰個工程咧會唔會影響依個建築物咧？即係同埋咧，即係整個氛圍咧都會影響咧，同埋即係做好之後會唔會有？啲配套即係可以令到公眾咧，即係覺得啊，依個係一個歷史建築咁樣。
15: 咁詳情咧，我哋揾啲持份者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古物諮詢委員會前主席阿林小露嘅，你好。
16: 係林小露，你好。
15: 係啊，主席，由你專業地同我哋講解一下先啦。去打卡就應該唔少人都有去嘅，但可能未必個個都明白咧，點解突然之間會喺嗰個位置要有個歷史建築評級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
17: 其實呢，如果我哋講緊歷史建築評級，針對好多唔同嘅建構物呢，政府就一路都有在進行緊嘅。咁但好多時呢，如果嗰啲地方有工程嘅話呢，政府都會去優先去做個評級先嘅。 咁啊，依個評級我嘅理解始終都係同政府一個計劃咧，喺翻堅尼地政海旁嗰度咧做個板道咧，依個工程相關咧。咁我相信咧，亦都係因為依個原因，亦咁多人、咁多市民都喜歡喺嗰度去觀賞景觀咧，咁啊，不如做咗個歷史評級啦，咁樣，咁我亦都會覺得係比較理想，因為始終嗰個海堤咧。或者嗰堵牆咧，都係我哋喺港島北，亦都係成個香港開埠咧最早期嘅一段嘅海牆之一嚟嘅。啊，咁啊，依個配合得會比較好啲啦。
16: 係，阿林小璐啊，即係如果一般人即係睇嗰啲，比如話一啲建築物，尤其是好似樓房啊、住宅啊嗰啲咁樣，咁啊，即係一般諗啊，即係依個建築物係咪啊好古舊咧咁樣，同埋個建築風格係咪好特別咧咁樣，係需要我哋去評級咧，又或者依啲咁嘅建築物係咪香港都係好少有咧咁樣？咁但係如果就住依個歷史評級，依啲又唔係一啲建築物，又唔係一個，比如話一個建築群咁樣，咁佢。即系评分嗰时候用啲咩标准？一般佢会考虑啲乜嘢嘅咧？
17: 啊，其实评级叫标准咧，对于任何建构物咧都系一致嘅，即系有六个考虑嘅。
16: 嗯，
17: 第一就系个历史价值，第二就本身嗰、那个即系建筑物嗰个价值啦，第三就系佢有冇一个群体嘅价值，即系好嗰度成个范围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年代又好或者唔同类型嘅一啲嘅历史建构物喺度。咁第四咧就係、是、個社會嗰個價值，第五咧就係、是、個本身嗰件嘢究竟佢係咪原狀咧，即係佢保存得好唔好咧？最後嗰點就係罕有程度啦。咁啊，一般評級都係會根據呢個標準，咁就唔係話即係樣樣你都要冇滿分嘅咁。因為始終評級都會係有人嘅判斷啦，當然依判斷都會係有一定嘅參考嘅，即係資料搜集嘅背景嘅。
16: 嗯，咁如果話即係而家建議就評級做二級歷史建築物啦，咁樣，咁如果真係最終如果話即係通過都決定係要做依個二級歷史建築物嘅評級啦。咁佢對即係嗰個依個建築物個影響，比如話將來嘅工程嘅進行啊，或者政府點樣去保育啊，或者係對依個文化歷史嘅推廣啊，有咩特別嘅影響呢？
17: 啊，因為始終依個評級咧就唔係一個所謂法定古蹟嗰種形式嘅保育，
16: 係
17: 咁就但係評級始終都係俾咗嗰個結構咧。一定嘅份量喺個文物保育個程度上，咁啊一級理論上咧就係、是、盡量你保育啦，咁、二級咧就係、是、選擇性，有啲嘢即係能保就保啦咁樣，咁三級咧就亦都有價值嘅，咁但係係咪即係有啲位保唔到就留紀念啦？嗱，依個就係一般嘅講法，但係如果我哋落到去政府擁有嘅一啲嘅地方或者建構物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政府自己會緊啲嘅，因為如果你話私人擁有，咁好多時係差，即係牽涉到一啲產權嘅問題。但係政府擁有其實冇必要去喐，尤其是依家我哋講緊個海堤，佢有冇特別嘅一個即係所謂房地產或者重建嘅價值噶嘛？咁所以咧，就我又睇唔到喺依個案例裡面咧，大家需要即係就住我二級或者一級。會唔會保存得好唔好啊？咁我又唔覺得有太大嘅爭議嘅。我喺依度俾多兩個參考咧，就唔係一棟樓嚟嘅。咁但係香港都有即係好多討論嘅。譬如如果我哋講緊石板街，石板街咧就一級嘅，即係歷史建築嚟嘅。
15: 我哋講緊中環嗰度。
16: 係啦。
17: 係啦。咁但係喺堅尼地城咧，另外一棟牆咧。又好出名嘅，咁啊曾經都好多人要求過評級，但到依家都冇評級嘅，就喺、是、我哋即係依個科士街嗰、那個好多樹嘅石牆嚇，咁啊依啲咧都係一啲比較特殊嘅結構啦，咁樣，咁所以就都可以即係作為公眾嘅參考啦。
15: 嗯，一般嘅以往都试过有一啲嘅例子咧，就系大家好中意嘅地方，就不停问啊，点解嗰度唔系佢嗰度，点解又得啊？咁样咁，所以可唔可以由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通常会做决定嘅历史嘅评级啦，会睇佢嘅历史意义啊、保存情况、存在嘅时间，定系做啲咩嘅准则嘅咧？
17: 嗱，喺历史啊或者系建筑嗰个价值嘅方面咧。就多啲所謂科學嘅或者係一啲叫做好多參考嘅一啲嘅背景，我哋可以係比較豐富啲嘅討論嘅。但一去到譬如社會價值咧，就個主觀性強好多噶啦。咁啊，或者係我哋有啲情況我哋講到誒嗰度係咪有個群體嘅價值咧？咁呢度我又可以俾少少參考大家。嗱喺以往咧，我哋做過譬如大澳嘅一啲嘅建築物，如果佢單獨咁去睇嘅時候咧，個別咧佢未必嗰個建築價值或者個別嘅歷史價值都未必好高嘅。同樣嚟講，我哋做馬鞍山礦場或者係喺薄扶林嗰邊咧，有好多如果現場去睇呢啲碎石嚟嘅啫，咁樣究竟點解我哋要俾佢一個甚至評審啊？咁佢根本冇乜特別嘅建築價值嘅。咁但係如果我成個群落咁去睇嘅時候咧，哦，我咪明白啦，因為原來嗰度礦洞嚟嘅，或者嗰度一個水鄉嚟嘅，依啲佢依家雖然散落咗喺嗰個區裏面唔同嘅位置，但佢作為一個集群咧，就可以帶起整個回憶啦。或者整個地方嗰個歷史感啦，咁反為你拆散咗個屏咧，就每一件都冇乜特別嘅。咁呢啲咧就需要真係好多嘅討論同埋判斷啦。
15: 嗯，
17: 咁啊，罕有性亦都係難嘅，因為我哋始終個基礎都係講歷史建築。咁但係有好罕有性嘅問題，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千年政變，我相信100年后甚至50年后，佢一定係一個好有價值嘅。即係歷史建築咁，但係因為佢年歲未夠，咁雖然幾罕有都好啦，咁單一嘅價值咧，好多時候難以去因應依家嘅準則咧去做即係評級嘅工作。
15: 嗯，想追問一下啦，市民大眾可能都好。即係好緊張啦，好欣賞呢啲嘅建築啦，或者好似你頭先所形容嘅，就係個社群都好支持嘅咁樣。咁但係目前咧係歷史建築評審小組俾咗個評級建議啦，跟住仲會有下一步噶嘛。成個流程可唔可以簡短講？市民大眾係咪都有得參與嘅咧？之後
17: 基本上咧就每一次評級之後咧都會有一個月嘅時間俾公眾俾意見嘅，或者俾持份者俾意見嘅。咁所以咧。在過往的工作我理解呢就即是市民還有很多的空間可以給意見給相關的委員會或者政府部門呢去參考作最終的決定的。
16: 林小露，即係頭先提過咧，即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就係嗰個社會價值啊，即係包括譬如話，即係個社會對嗰個集體回憶啊、關注啊咁樣。咁就好多時候都發覺咧，就即係好視乎咧，即係嗰、那個推廣啦，即係可能，比如話有啲情況，即係有個建築物咁就話啊，即係喺啲社交媒體度大肆宣傳。啊，過往都試過咧，就最初一時冇人關注嘅，但係突然間宣傳之後咧，佢嗰個社會嘅關注好大啦，又成為一個集體回憶添咁樣。咁我亦都試過去有一啲相類似嘅一啲建築物咧，但係可能公眾冇乜提喎咁樣，咁會唔會咁樣都會影響嗰個評級個決定咧？即係話啊，佢突然間咁多社會嘅即係意見，即係集體回憶咁樣，咁嗰個係咪一個考慮因素咧？
17: 潘榮祥，你講得好啱嘅，即係喺我以往積極參與嘅有一兩個項目咧，我自己都會睇到就係因為個公眾認知嘅程度咧，都其實臨尾會影響到嗰個最後嘅判斷或者個決定嘅。嗱，其中一個就係景賢里，咁啊最終嚟講做咗法定古蹟啦，政府亦都做咗換地去保育咗落嚟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單止我個人喺當年嘅古蹟會嘅討論裏面咧，其實喺山頂上面河東花園咧，佢個歷史價值、建築價值好高。咁但係咧，點解保唔到落嚟咧？好多討論嘅，係啦。 公眾都唔知佢喺邊度，或者你補咗佢都見唔到、用唔到，咁係咪即係最終當然係政府嘅決定咧？咁政府又係咪要值得用咁多嘅政府資源去補咗呢個建築物落嚟咧？咁呢啲係最終係會有影響嘅。
16: 係啊，我相信公眾。

0: 眾咧都可能都想有興趣知道，跟歷史建築包括一級啦，好似好高啦咁啦，同法定古蹟有咩分別嘅咧？
1: 其實法定古蹟咧，就佢真係依據個法例咧，基本上係保護咗落嚟，係完全不能夠拆卸嘅。
0: 係，
1: 當然裡面如果你需要維修保養換口釘，理論上都有好嚴謹嘅程序咧，去去監察住嘅。咁但係如果係一級、二級、三級，只係賦予一個評級嘅價值，咁相對嚟講咧，就獲即係如果你由私人嘅擁有嘅結構物咧，你去維修保養啊，各方面嚟講咧，基本上都會係即係唔受嗰個法例嘅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你要拆卸嘅時候咧，因為要經過政府部門審批啦，咁會有個商討嘅過程。咁當然咧，個評級越高嘅時候，政府亦都會越緊張，即係希望爭取會係咪可以保留啊，或者起碼保留一啲即係最主要嘅立面啊，或者係一啲比較有特別嘅設計嘅範圍啊，即係部件啊咁咯。
2: 其實我們現在看這個堅尼地城新海旁那個行人連接的優化工程，有份文件的都說呢，他們希望到時再整個行人板道的時候，會跟現有的舊海堤就保持一些距離，就希望不會搞到他的結構造成一些影響。你作為持份者看過這麼多的不同的保育啊、建築啊，這樣你覺得尤其是對這類的現存的歷史建築怎樣做才又有方法保育，又要令人知道它究竟有什麼的特色，亦都有可以有個文化旅遊的潛力可以繼續做大它，其實都不容易的，怎樣平衡呢？
1: 我初步去看即政府的建議呢，我覺得個基本構思其實相當不錯的。我不敢說其他人呢，點解我自己都冇試過喺個海嗰邊度望翻嗰埲牆啊？咁大家好多時都係企喺個岸邊，就係喺出邊嘅日落景啊，或者係影即係遠嘅即係幾條橋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喺個海嗰度咧，能夠係即係望翻上岸嗰邊睇到個埲牆咧，其實都有一個幾好嘅即係體驗嚟嘅，亦都喺咁嘅做法度咧，就大體上嚟都唔會破壞嗰埲牆本身原有嘅設計，同埋嗰個結構啦咁樣。咁依啲都係一啲即係可取嘅設計嘅方法，亦都係幫到即係嗰個社區或者香港整體，我哋好多本地人又好，或者遊客又好，都好中意去嗰度打卡啦咁樣。咁就會安全咗先，因為即係我自己以往都有經過。嗰啲地方咧，日常交通上面嘅矛盾啦，或者尤其是我好多次其實見到打風嘅時候咧，都唔少人鍾意喺嗰個海堤嗰度咧，就去即係打卡，咁其實幾危險下嘅。咁依啲咧，即係嚟緊嗰個板道咧，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可以即係平衡到幾方面嘅需要啦。咁亦都可以凸顯到我哋即係第一代嘅岸線嗰個歷史感啦。
0: 林思路话，即系过往咧，我哋考虑即系嗰啲工程啊，或者设计嗰阵时候咧，就话我哋望埋去咧，即系个观感系点咧，个视觉效果点咧，咁我哋就唔同嘅角度去睇咁样。咁我哋一般嚟讲都唔会话企喺个海嘅中间望翻转头啦。但系因为而家有好多无人机啊嘛，即系好多时咧都喺空中度盘旋，跟住影咗啲相，跟住或者系啲影片上埋社交媒体或者小红书咁样，公众觉得。咦，原來咁靚噶！喺個角度睇出嚟咁啊，咁唔喺即係而家個先進嘅社會啲嗰啲科學嘅情況之下啊，將來咧我哋考慮個設計嗰陣時候，或者歷史建築物嗰時候，都考慮埋一啲航拍，即係對嗰、那個即係整體市民對嗰個觀感都會有一個影響咧。
1: 完全啱嘅，其實我諗喺呢個少少拉到從一個觀賞啊，甚至旅遊嗰個角度嚟講咧，其實喺相關嘅政府部門，佢哋其實都推動過，亦都我相信會持續推動。咁當然啦，航拍呢樣嘢係咪個個位都適宜可以放隻無人機上去咁？咁呢個亦都有另外一啲嘅考慮啦。咁但大體嚟講咧，其實航拍呢樣嘢咧，我自己覺得係一定係越嚟越普遍。
2: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小璐，系时间差唔多先。林小璐咧就系立法会发展事务。

0: 委员会主席，亦都系咧古物咨询委员会前主席嚟嘅。咁其实嗰度真系好靓啊，系。
1: 系啊。
0: 咁啊，而家就嚟到黄昏啦。如果大家可以早啲放工嘅咧，都可以预时间嘅，系得闲去睇下。我哋先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俾业界同埋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俾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令业界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喺修订规例嘅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嘅过渡期。福建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地受热带气旋简拉维和沙德尔残余影响，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福建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西湖村附近，有堤坝出现漫堤溃口，河水涌进附近部分村庄和工业园区，导致民房被淹，有群众被困和失联，超过100间的房屋倒林。城乡区有关部门已经转移安置超过1200人，启用30个被灾点，并组织应急力量处置5处积水路段。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话，福建50条的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福建中南部地区今日有大雨到暴雨，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澳门司警拉了一个巴基斯坦籍香港男子，涉嫌在月前开始在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转售给夜场人士逃离。司警经调查之后，昨晚大约9点，疑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人员在口岸出口将他截查，并在他的左裤袋检获两包重 52.11 克，经快速检测属于毒品的可卡因，市值大约156,000澳门元。司警下午将他移交检察院，并继续追查毒品来源和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排到过去永德利广场。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意外清咗场噶啦，就系、是、近住大棠路嘅意外清咗场。咁现时啦，主要就系较前位置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另外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龙尾都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

0: 位置分別有思瑞入口去沙田、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後啦，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出外旅遊坐機鐵來回機場一次，比起坐汽油車，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8.6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我想近期大家听那个简朴房呢都好令人哋关心的，因为其实香港都有不少人住在即是俗称劏房的情况啦，是不是怎样可以令到他们又在虽然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但至少安全啦、防火啦，也都不会即是完全密室的情况啦。所以政府早前呢都有一个叫简朴房一年登记期的，在今年3月的时候开始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呢跟进他的 Facebook 呢都有些好的消息的，直至到去上个月尾很快半年而已，就已经收到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初在8月10日的时候，即是同一个月，初只是公布的时候只有30,000多个登记了，去到月尾就已经明显的升幅了，都真非常之犀利。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于一般市民大众又有些什么的好，或者有些什么特别的跟进影响呢？我们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陈学峰，找他谈一下。你好陈议员。
13: 是陈学峰，你好。
14: 两位主持好。
12: 我都想了解一下的，一般市民他们当然最紧张的其实就是登记完之后他们会不会整到啱的时候租又会贵了很多呢？登记了有什么好处呢？可不可以都由你去分析一下先，那个增幅短短一个月内都增加了这么多，其实那个登记数字满不满意，对市民大众有什么影响？
14: 我想要分开对一个业主和租客来讲都有各自的好处的。對租客嚟講咧，起碼個居住環境得到保障，因為簡樸房條例佢有一定嘅要求喺度嘅。咁你起碼要達到呢個要求咧，登記咗啦，符合咗，佢先至能夠攞呢個認證。咁作為租客嚟講咧，佢嘅居住環境得到保障啦，安全得到保障啦。我相信係一個即係起碼改善咗居住環境一個最基本嘅。而作為業主咧，佢有一個認證之後咧，其實佢就更加安心去透過嗰個房咧。去作為一個物業嘅投資啦，去攞一個穩定嘅回報啦。我相信咁嘅前提之下，亦都係安全嘅前提，亦都即係唔會咁容易去發生意外啦。咁對於佢嚟講，亦都係一個保障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簡朴房制度對兩方面啦，業主同租客都係好事嚟嘅。
13: 啊，陳可峰啊，即係嗱，住客咧就當然除咗

0: 关心个安全问题咧，都关心就话啊，即系我需唔需要被逼迁咧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即系嗰个业主已经做咗登记嘅时候咧，系咪即系某程度对嗰个租客都觉得啊，即系因为登记咗啦嘛，咁我就会有一个即系宽限期，咁啊即系最多有48个月啦，至乎几时登记啦咁样。咁嘅时候即系变咗系对个租客嚟讲，佢嗰个系咪都个居住多嗰个保障都安心啲咧？
1: 起碼即係如果個業主係登記咗，咁有12再加36，即係 total 48个月嗰個嘅寬限期啦。咁對於嗰個嘅即係租客嚟講，起碼佢能夠完成個租約期啦，係咪？租約期完咗之後，個業主再去改善個劏房，將佢變成簡樸房之後，咁我相信個租客亦都可以有充足嘅時間去即係起碼佢知道登記咗啦，佢亦都預計要嚟緊要揾一間新嘅地方去租住嘅時候，佢亦都容易比較做規劃咯。
0: 係，咁但係會唔會有另一個諗法咧？就係嗱，我租客就話：，咦，我業主又登記咗，咁起碼有個寬限期啦。咁係咪又代表住咧？即係佢要喺即係登記，即係喺個所謂一加三啦，即係佢要有個認證噶嘛。咁即係喺個認證期間嘅時候，佢有好多工程要做嘛。大家都知道，即係一般嚟講，咁可能又要即係有啲水喉啊、電啊，即係同埋啲拆牆啊、間牆啊咁樣。一般嚟講，我哋大家都如果就算一啲大型嘅裝修咧，可能即係業主都要搬出去住一段時間啦。咁會唔會即係意味著個租客都要搬出去咧？咁如果佢搬咗出去嘅時候，即係一般嚟講都唔會話等你半年或者幾個月之後又再搬翻嚟嘅，咁變咗會唔會業主亦都會擔心就話登記咗，即係意味著會有工程，咁我都會短期內咧都要需要離開咧？
1: 呢個肯定係嘅，因為事實上咧，佢今當初設計一加三嘅時候咧，係希望嗰個而家住緊嘅租客嘅租約咧能夠完成咗先，咁啊等佢搬出之後咧再做裝修，裝修咗之後咧能夠攞到認證啦，咁就先再重新租翻嘅。咁所以租客嘅一個過程裏面咧，係需要搬出去揾另外一個。咁但係總體個租客佢係容易有規劃，因為當個業主係申請咗板間房簡樸房之後咧，咁其實咧佢就已經會通知個租客，喂，我申請咗啦，你可能就準備完埋呢個租約，你就要揾地方喎。咁對於租客嚟講咧，佢就有預算啦。我可能住多年半，我就要搬啦。咁佢咪早少少去揾地方住咯。咁呢、這個。我相信是對租客嚟講咧，佢自己心中有數咯，會。
2: 嗱，其實我哋俾翻啲數字市民大眾參考一下先。喺呢個8月31日前提交登記申請嘅業主或者營運者咧，獲批之後就有一個好好嘅優惠嘅。那個優惠咧就係可以喺呢一個出年2月28日或之前嘅3年期間咧，可以得到全額豁免每間簡樸房3000元嘅認證申請費嘅咁樣。咁你又頭先我講啦，就係、短短一個月內咧，原本8月10日嘅時候有嘅消息都係有30000多间分間單位有登記啦，到依家8月尾啦，同一個月啫，咁已經有超過70000个分間單位嘅登記，你點樣去估計同埋評估下分析當中嘅增幅係點解咧？
1: 我自己嘅估計即好大嘅誘因就係嗰個早料優惠啦，確實早料優惠係我哋當初同政府傾咧，都希望能夠吸引多啲嘅人早少少去做登記，去令到個租客有更加長嘅準備嘅時間啦。咁同埋咧，透過呢個早料登記咧，讓嗰啲業主咧更加可以早少少去做規劃。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早料登記截止前咧，嗰個突然間大幅增加嗰個嘅登記咧，我哋睇到嗰、那個。早料優惠嗰個效果係出現咗嘅，咁當然啦，同實際可能大家一路估嘅，即政府嘅估算可能有110000间劏房，咁但係而家總體都係得70000间，可能仲有40000间嘅差距。究竟呢啲會唔會登記或者幾時登記呢？我哋都希望政府能夠即係做啲功夫啦，尤其是喺啲舊區點樣去做宣傳，讓啲業主咧去早少少去做登記都好，等餘下嘅租客咧，佢哋有一啲即係安排啦，亦都業主亦都早少少做規劃咯。
0: 係，如果聽你講話，即係個早料優惠咧，即係個效應都幾緊要啦，突然間會飆升上去咁樣。咁如果即係過咗依、這個即係譬如8月底咁樣啊，嗰、那個優惠又停咗咯，咁又要等到可能出年2月底，咁我嗰、那個即係截止登記日期咧，之嘅到嗰個情況之後咧，可能去到最尾先又會再飆升翻去咧。
1: 我相信可能會近真係截止之前嗰個零月啦，可能會就會多翻啲。 因為到時大家業主就會再即係講得難聽啲，你一係登記就繼續做落去，你唔登記你就要即刻要結業噶啦。咁我相信即係嗰個可能就會係另一個高峰期咯，去登記嘅高峰期咯。
2: 嗯、其實都有啲年紀大啲嘅業主咧，佢有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自己唔識上網啦，電話查詢亦都比較麻煩，亦都未必夠膽去委託其他人幫手啊。嗰個遞表啊，所需要嘅資料啊，亦都佢哋話唔係好清楚咁樣，希望可以進一步簡化嘅程序啊。你有啲咩嘅意見，同埋你覺得可以點樣跟進呢？
1: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哋都之前同政府溝通咧，其實應該要透過地產代理嗰邊嘅。即係一啲協助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好多呢一類嘅板間房咧，其實都會放租喺一啲地產代理嗰度啦。咁相對地產代理會更加掌握邊啲係業主啦，邊啲係租客啦。其實如果佢哋睇到個業主係有困難嘅話咧，地產代理如果能夠協助佢哋，我相信嗰件事會更加容易去處理得到嘅。咁所以過往我哋都即係同政府講，能唔能夠就住嗰個板間房簡樸房嘅條例。去同嗰、那個即係地產代理嗰邊多啲溝通咧，佢哋都做咗呢方面嘅溝通啊。我即係所以希望地產代理嗰邊咧都能夠協助一啲即係年老嘅業主啦。第一方面亦都幫助到地產代理，如果佢能夠繼續做嘅話，地產代理亦都有佣金啦，係咪？同時亦都協助嗰啲真係能夠轉得到嘅老業主咧，去繼續去有一個收入咯。
0: 係，咁另外咧，即係而家資料提供咧就話咧，即係。截至而家，現在咧有120個即係簡辦房咧，就係提期已經係認證咗嘅咁樣。咁就即係距離即係當然嗰而家登記咗嗰80,000個，即係嗰個窗沙都好遠啦咁樣。咁當然明白，即係而家仲有3年幾嘅時間去認證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即係驚即係都係好難即係足夠時間可以認證到80,000個單位咧？因為而家即係認證咗120個單位。
1: 我諗正正係一加三嘅原因，就係因為希望大家都能夠分階段去做。確實有不少可能都真係要等個租約完成咗，租客簽出咗，佢先能夠做嗰個裝修嘅。咁所以我估計都可能會係比較後階段咧，就先至多啲人能夠完成到嗰、那個即係、就是裝修嘅工程，去攞到個認證。咁呢、這個亦都係當初定立嗰陣時嘅預計之內嘅，係啊。
2: 嗯，咁我哋继续密切关注住个情况，多谢晒你先，陈学峰。陈学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咁我哋依家咧听听萧叔叔学英文先。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字嘅英文发音，就系咧。Immediate, immediate, 立刻立即。咁有个听众问萧叔 ，die 咧应该点样读得好啲？正常咧，我哋如果系好快咁读咧，我哋可能会读成 j 嘅啫 ，j j j， 好似 j i t 咁嚟读 ，j j j， 或者用一个好弱嘅 schwa 音 ，j j j 或者 j 都得。Immediate, immediate, immediate. 咁加埋个 ly 咧，我就会听到咧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个 t 咧都可以唔出现啦，所以就 immediate 急停就可以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但系如果你想讲嘢讲得咬字非常之清晰、好慢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读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都得。咁呢个听落去咧就会比较好字正腔圆。懶啲咧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呢個就係蕭叔平時自己講英文讀法 ，immediately, immediately。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5: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6: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的饲料，为它们提供营养价值。
7: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8: 我们这个项目就通过这个发酵的工艺，就将一些难以消化的物质就分解了它，或者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释放出来。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我哋剛才咧就係講緊簡樸房嗰個條例嗰個跟進啦。我哋電話旁邊咧就係簡樸房經營者協會主席阿陳顯熙嘅，你好，陳主席。
1: 誒，陳顯熙，你好，
2: 你好。
0: 係啦，都想問一下嘅嗱，依家啦，九月一號至到去出年2月28號期間登記咧，可以獲得首兩年嘅全額豁免，第三年咧就半額豁免嘅早鳥優惠啊。其實呢啲優惠咧，係咪真係能夠吸引到越嚟越多人登記咧？咁樣，依家嗰個重要誘因同埋阻礙到業主，我而家登唔登记，以你嘅理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可以啊。咁啊，以我哋而家业界普遍嘅睇法咧，其实对于呢个登记咧，其实我哋就都唔会抗拒嘅，系啦。因为其实而家而之前一直都有呢一个租务规管啊，或者有 ALE 等等啦。咁其实我哋都好多业主都系愿意只要登记咗先啦。因为其实登记呢个就冇成本嘅。咁至于攞咗呢个宽限期之后咧，就可以有更多嘅时间俾我哋考虑，仲会唔会继续做啊？会唔会之后做翻认证啊？咁样咯。
1: 系啊，嗱，而家就话即系有80000个登记啦。咁头先都讲话啦，即系因为登记咗咧，我就有一加三个宽限期啦。咁样，你估计咧，即系其实真系到最嬲尾咧，即系会做一个认证，成为一个即系合法嘅即系简樸房咧，即系呢个机会系几大咧？同埋即系若果占几多程度咧？你估计？
2: 其实而家暂时嚟讲，我哋都好难会可以估算到呢一样嘢嘅，系啦，因为始终，但系如果你话睇而家个反应咧，好坦白讲咧，就而家普遍个市场就唔算系好热烈嘅，即系呢一个就包括可能喺政府佢哋认证嘅数字上面都会睇得到啊，即系你我哋登记就会有即系70000宗啦，但系真真正正落实就算批得到嘅，可能10宗或者甚至乎处理紧嘅都系得个80000宗呢个数字，咁我相信我哋最业界最考量嘅其实系即系包括系真系市场系咪仲需要呢啲简樸房啦，同埋另一件事，因为其实改装呢个简樸房，佢中间都牵涉一啲即系额外嘅费用啦，而其实嗰个费用即系话平唔平，话贵唔贵啦，呢个就视乎你本身个单位，咁所以呢个都令到好多嘅业主去宁愿即系做多阵。咁啊，睇多阵，咁到时先至再考量
1: 咯。咁另外咧，即系你估计，比如话即系做呢啲简樸房咧，需要时间几耐咧？即系同埋即系你觉得即系嗰啲认证嘅资格，比如话工程师啊、测量师啊，或者一个建筑师啊咁样，到时即系如果你到冧尾嗰时太多即系提交嘅认证咧，有冇足够人手咧？
2: 呢一個咧，因為其實咁，我哋自己都叫做喺呢個登記初認證初期，我哋拎過第一份嘅認證啦。咁其實以我哋嘅經驗或者而家so far做咗落嚟，其實我哋大約要嗰個時間都最少係3至4個月先至會完成得到整個嘅改裝嘅，係啦。而其實呢3至4個月咧，因為主要原因其實我哋普遍業主。其實如果係一啲叫做小型嘅改動咧，我哋係唔希望會喐動到啲租客嘅咯，係啦。咁所以喺呢個前提之下，其實有陣時我哋要約租客嘅時間去做呢個改裝啊，或者甚至乎啲電力公司嚟檢查，或者可能房屋局嘅官員落嚟檢查嘅時候，其實佢中間牽涉嗰個時間都相對係麻煩咯。咁所以其實變相而家我哋花最多時間嘅，反而就係要遷就啲租客嘅時間。做咯，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以而家坊间嘅话，我哋其实当然，如果我哋都呼吁一啲有兴趣会做简樸房嘅，不如就早啲做，因为我哋都有相信咧，如果去到后期，如果大家堆埋一齐做嘅话，其实反而可能个市场吃不消，咁啊更加会令得到嗰个价钱会上升，系啦，所以我都会觉得如果有兴趣做，其实已经系计得到数谂得到嘅话，应该系尽快处理。
0: 一个认证的。我哋睇啦，去到今个月2号咧，120间分间单位递交咗简樸房认证申请，以你嘅理解啦，通常呢啲系咪本身已经合乎规格，唔使改建？通常有冇人住紧？因为我先听你讲都话，尽量唔希望需要啲住客噶嘛。你估计嘅情况，嗰啲咁快嘅原因系点样？
2: 其实就呢120个嘅话，我相信其实实际话都唔算快嘅啦，因为其实成个条例由3月1号开始，其实而家已经过咗半年啦。咁其实而呢120个入边，以我哋嘅理解，应该系好多其实都系有住客住紧嘅。其实因为系，但系佢哋可能真真正正要。

0: 改動嘅嘢唔多咯，即係佢係唔會需要可能要重新拆過啲牆，或者可能可能幾間房合埋一間房，應該就唔牽涉呢一啲情況嘅。而大部分嘅話就會可能係一啲租客去主要整一啲水錶啊、電錶啊，或者可能添置一啲即係防火啊、防火門啊，或者啲防火嘅滅火筒等等咯。咁所以先至會即係叫做做得到呢一個數。咁但係其實頭先所講，因為佢中間牽涉一啲好多工程師喺入面，咁其實佢中間個費用其實而家普遍我哋睇其實都唔係話一個係平嘅數字，即係你當大約而家可能一開四嘅話，而家大約都係3萬蚊到4萬蚊一間房間咁嘅意思，係啦。咁所以就變相其實對於好多業主可能去做一個咁樣嘅認證都會。用到接近可能六位嘅數字，咁可能佢哋就會要考慮嘅時間就會多啲咯。
1: 咁聽你講就話，即係呢120個認證咧，好有可能咧，即係嗰個改動好少，所以咧就即係租客仍可以住翻喺度。咁但係如果再遲啲，可能即係如果改動大啲，係咪即係要等到個租約完咗啊，令到嗰個租客搬出嗰陣時候先可以做呢一個改動咧？
0: 如果佢真係涉及大型嘅改動，我相信啲租客都的而且確係需要搬走嘅，係啦。咁但係中間究竟佢有幾多個可以做得到啊？定係要幾多時間？呢個就要睇佢個單位嘅實際情況先定得到啦。
2: 嗯，我哋嘅最近都见到有啲传媒报道咧，有啲已经补地价嘅居屋咧，都有人登记简朴房嘅，有一啲就话豪宅都有登记。以你理解，而家新嘅简朴房咧，有边啲类型系多咗加入呢？
0: 其实据我所知，即系我之前都有睇相关嘅新闻啦。其实我相信，叫做补地价嘅居屋或者真系豪宅嚟讲，呢个数字应该真係可能係一啲好個別嘅例子先至會有咯，而至於究竟佢而家登記咗，亦都去到最後究竟攞唔攞得到認證，係咪真係能夠成為簡朴房呢一個嘅話，我都存在呢個疑問嘅，係啦，咁所以你話究竟呢一個會唔會我因為其實而家普遍坊間都係一啲唐樓或者洋樓嚟嘅，咁去做呢一啲簡朴房咯，叫做係啦。
2: 好啊，咁啊，唔该晒陈显希。陈显希咧就系简朴房经营者协会主席，咁啊，唔该晒。咁啊，头先我哋都倾咗一段时间啦，就系讲我哋简朴房嘅情况啊。听落去咧就系都有人系预早，
1: 系啊，
2: 已经超前部署啦。不过咧就系因为整一个简朴房，如果净系计一劏四啊，头先咧有关方面都话咧，佢哋业内人士就话。一劏四一間房咧，大約係3至4萬蚊，咁所以就唔係未必個個業主咧都能夠負擔或者諗住會做，咁反而諗住收多少少租金再睇睇情況係嘛？咁我哋密切關注情況，今日時間係咁多先，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较后位置就系荃湾路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货柜码头路亦都曾经有意外，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荃青交汇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可以同银行业在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等几个领域推动发展。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酒店房摆放设备，假冒客服，诱使受害人转账，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先查清真伪。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名额。赛会说半马是晋身全马的重要阶梯，希望满足跑手晋阶期望。跟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为可以同银行业在四个领域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也都引进技术和人才。崔慧欣报道。
2: 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也都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关键伙伴。
3: The plan will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2: 李家超认为，同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和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3: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MB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MB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ccess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and swap connect.
2: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 0.8%。 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黄海怡报道。
4: 警方交代最新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合共有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35亿1000万，下跌 0.8%。 不过同期钓鱼和电话骗案就分别上升超过60%和4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了一半，期内平均每四个钟头就有一个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 每名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话：，为咗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同埋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市民转账成为骗案受害者，
5: 向市民发出虚假嘅短信，甚至。

0: 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讹称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1: 郭正仪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倒破诈骗操作中心，在整个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个人，涉及损失金额3亿2千万。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市民应该向有关公司查询信息的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去了解，避免受骗。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机票价格做到物有所值。他又说，国泰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供应链紧张，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另外，林绍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于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崔慧欣报道。
3: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三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十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绍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4: 我们未来十年計劃去接收150架新一代的飛機。咁喺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全球航空業都面對供應鏈緊張嘅問題。其中一個表現咧，就係見到有啲新嘅飛機嘅庫運咧係有一啲遲咗嘅。咁我哋都靈活應對啦，我哋同供應商都係緊密咁嘅聯繫。咁未來咧，我覺得對我哋嘅發展咧，其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們都有很精密的規劃。
3: 對於機票價格被指較貴，林兆波說機票價格釐定視乎多個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4: 機票的價格呢，其實是視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們的網絡、我們的產品、服務各種的因素而定。所以呢很難去概括說哪一間公司的票價是永遠都是最高的。我舉個例子，很多香港人說他們去歐洲如果經中東就會便宜過搭國泰的直航，這個可能是事實來的。但是呢也都是隨著產品，因為我們是直航，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之合理的。我們希望不是做到最便宜，我們希望做到在顧客眼中是物有所值。其實我們長年的運載率都是非常之高，是超過80%的運載率。
3: 至於高鐵旅運和航空業的競爭，林绍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又认为空铁联运具有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大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嚟最多的78000个。公众抽签报名本月11日下昼2点开始。大会表示，增加半马的名额是由于该项目名额需求最为殷切，而主赛事维持一日举行是考虑到市民日常生活、公共交通运作等因素，会继续探讨增加比赛日数的可行性。任浩峰报道。
5: 明年1月17日星期日举行的香港马拉松2027全马和半马赛事维持尖沙咀弥敦道起步，途经西九龙公路和西隧，十公里赛就在东区走廊邻近中环和湾仔绕道起步，三项赛事终点都设在维园。其中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增加到共29000个。中国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兼香港马拉松 松2027籌委會主席關琦話：去年有120,000人報名參賽，高於名額數量，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是半馬賽事，因此明年賽事上調半馬名額，到時將會多辦一場非挑戰組的半馬賽事，但每組的跑手相應減少，跑手會有更好體驗。早前社會討論馬拉松有沒有條件增加比賽日數，關琦就說考慮多個因素，現時維持一日主賽事。
6: 在整個年度裏面，我們田徑總會和各個持份者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在兼顧跑手的體驗、市民日常的生活、公共交通運作和社會需要的整體之下，今年我們維持都是一日先，但是我們仍然是探討將來可不可行是將賽事是將去分為日數去舉行。
5: 大會說主賽事當日總名額有78,000個創新高，公眾抽籤報名下個星期五下午2:00起開始，而在主賽事前夕明年的1月16日星期六，大會增設5公里海濱跑，屬於入門級項目，名额3,000個，以啟德體育園為起點，途經啟德海濱長廊，以城啟道公園為終點。大會話適合一家大小和銀髮族參與，亦都開放俾輪椅人士參加。同日會舉行專為10至15歲青少年而設嘅躍動少年跑，名額由2,500個增加到3,000個。呢兩項活動嘅報名時間同埋詳情稍後公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城市大學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營事件的學生已經承認過失，正式向校方致歉，並且接受校方紀律處分。該學生會屬會的幹事會已就事件的嚴重性承認安排失當，並即時解散幹事會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學生亦為自己行為不當認錯，向校方致歉。校方學生紀律委員會已經完成調查，並對活動舉辦者和涉事學生作出紀律處分。城大表示對任何不當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于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间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园方未有透露乐园酒店会关闭几耐，强调迪士尼度假区仍然有另外两间酒店，共提供超过1,300间房，相信足够应付节日高峰期。钟慧仪报道。
7: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8: 宾客到今时今日，他们对于譬如是需要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有这么多故事的翻新，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揀係即係想需要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裝修，我哋就唔係太擔心，即係話咁呢度會唔會可能係少咗咧？咁我哋喺我哋本身另外嗰兩間酒店咧，個房間咧其實都好多嘅，因為一間咧係700幾，一間係600幾嘅房間。我哋睇過咧，其實喺嗰個嘅供應量方面咧，尤其是呢一個主要嘅假期嘅市場咧，我哋係即係係充足嘅。
7: 佢又透露，喺剛過去嘅暑假，迪士尼3间酒店平均入住率超過80%，同香港整體情況相若。迪士尼未來幾個月會推出節慶活動，其中萬聖節活動會喺本月中展開，部分限定餐飲獲得清真友善認證，希望配合香港旅遊業開拓新市場嘅方向。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國家醫療保障局公布，十四五時期內地醫保事業取得積極進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醫療保障網。十五五時期是健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關鍵階段，會從多方面推動醫保改革發展，包括優化全民參保結構，擴大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等重點人群參加職工醫保規模。本台

0: 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 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表示，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由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亿3100万，有超过6982万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黄华波说，近期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系列举措。
2: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
1: 国家医保局又表示，将在十五五时期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例如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并给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尼泊尔当局表示，截至当地中午12:30，当地的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救援人员今日在水电站隧道入边救出两名被困者，他们奇迹生还，为持续进行的救援行动带来极大鼓舞。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同时坚守堰塞湖核心监测区。梁正涛报道。
3: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福建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地受热带气旋简拉维和沙德尔残余影响，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福建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后 是台风灾害灾后的应

0: 及恢复。韩国军方据报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青瓦台回应时强调未作出任何决定，仍然按程序研究相关的议案。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有船只遇袭，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谈判，又说正调查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遇袭的事件。许敬轩报道。
1: 韓國多間傳媒報導，當地軍方正係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嘅議案，派兵需要由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決定，國務會議審議通過以及獲國會同意。相關議案最早可能喺今個月之內提交到國會。報導引述國防部消息人士，軍方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巡邏機、爆炸品處理小組以及海軍軍需支援艦等。軍方消息就話，韓國正係同有關國家協調兵力停靠地點同作戰基地。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回應報導時話，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審議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嘅相關議案，未作出任何決定。強調韓國有可能在不損害現有戰備態勢的範圍之內，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作出一定貢獻。分析指青瓦台的講法和之前的表態不同。韓國政府曾經表示，只會在美國和伊朗戰事結束之後，才會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這樣做，或者是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持續施壓有關。美伊戰事方面，美國副總統曼斯當地星期四在白宮記者會上說，美方正調查日前伊朗一場婚禮遇襲的事件。他說有時難免會發生這樣的事，美方就事件目前沒有任何確切訊息，正進行調查。曼斯又說對伊朗傳媒就事件的報導持懷疑態度，同時強調只要霍爾木茲海峽繼續有船隻遇襲，美國就不會和伊朗談判。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二報導，美軍當晚對伊朗南部多處發動襲擊，波及霍爾木茲金省庫克斯塔克一場婚禮，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傷。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0: 跟住是新聞特寫環節。
2: 新聞特寫。
0: 教育局今年二月公布，超过40间直资中小学获批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今个学年起，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是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表示，计划至今接获300多个申请。新学年已经有90多名学生入读，以直资中学为主，形容数字较预期理想。他们来自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和邻近的澳门等地，英语能力都达标，学校会为他们提供校本适应课程和学长支援计划，协助适应在香港的新生活和学习节奏。记者陈晓君和他谈过，听下他讲解。
3: 我哋大概收到300多嘅申请啦，即係啱啱呢个学年咧，持有学生签证入读我哋香港直资学校嘅咧，大概有90多名嘅学生嘅，大概7至8间嘅学校嘅，基本上全部都係中学嘅。一开始呢一个嘅扩容计划到现在咧，只係大概半年唔够嘅时间，咁我諗有呢个数字其实都係比我哋想象中係理想嘅。当然佢哋自己嘅国籍未必係一啲英语为母语国家，但係咧我哋理解上咧呢批学生个英语能力都係理想嘅或者达标嘅，都係嚟自唔同嘅国家，例如加拿大啊、瑞典啊、印度啊、新加坡啊、南韓啊、泰國啊、委內瑞拉啊、鄰近城市啊、澳門都有嘅。
4: 呢一批嘅學生就來自於不同國家或者城市啦。學校喺嗰個軟硬件方面，例如個環境啊，同埋師資方面，會點樣配合去協助佢哋適應呢？
3: 因為直資學校咧，過往都有好多，我哋都有收呢個非華語生。對於一啲咧可能母語並非廣東話或者中文嘅學生嚟講嘅照顧咧，直資學校都係有相關嘅經驗嘅。 咁樣。咁當然咧，海外生同非華語生咧有少唔同嘅。咁因為始終佢哋個家庭未必喺香港啦，咁變咗我哋亦都照顧埋佢嗰個嘅心理嘅成長啦嚇。咁咧就要考慮到第一，佢嚟到香港嘅學校嘅時間適唔適應香港生活啦、香港節奏啦，跟住之後入到嚟學校裡面會唔會容易識到朋友啊？又或者係適應香港個學術嘅或者我哋去學習個節奏等等等等，呢啲都會考慮到。當然有一啲嘅直資學校佢會提供到宿舍俾學生，咁變咗喺校內宿舍佢有本身學校嘅職員，即係一啲嘅社監啊或者啲照顧嘅同工喺度，咁相對對呢一啲嘅非本地生咧嘅照顧會好啲咯。咁當然咧，我哋亦都知道有一啲嘅非本地生嚟到香港咧，可能佢並非咧係住喺學校宿舍嘅，可能佢會係揾出邊宿舍啦，又或者有一啲嘅親朋戚友咧喺香港住都有咁。
4: 喺協助佢哋適應嗰方面啦，會唔會學校都有提供一啲嘅課程啦，或者係一啲譬如學長計劃啊，唔同嘅計劃去協助佢哋咧？
3: 就是叫大哥哥大姐姐的計劃啦，或者一啲嘅 buddy program 啦，會幫一啲嘅新入嚟學校嘅學生，呢啲嘅非本地生當然都係我哋會考慮之列啦。咁咧，我相信有好多直資學校自己都會有啲校本嘅課程去特別，或者校本嘅一啲嘅計劃啦，特別去幫助呢一啲嘅新來港嘅非本地生啊。首先可能了解一下香港啦，或者我哋嘅中華文化啦，可能人數唔大多嘅，咁佢可能會安排一兩個一啲嘅學長啊，又或者同班嘅同學做佢一啲嘅夥伴，甚至可能有時候有啲學校都理解到咧，佢會安排一啲非華語生啊 partner 翻去呢啲咁嘅國際生嗰度，用個非本地生佢嘅生活嘅經驗啦，同呢啲嘅非華語生喺香港長大嘅一啲嘅學生，佢哋可能咧有一啲嘅共同嘅一啲嘅經歷啊、感受啊，可以去分享翻俾佢哋聽。咁變咗有啲學校都有咁嘅安排咯。
4: 獲批直資擴容嘅學校啦，佢哋多數會係啲乜嘢背景嘅學校啦？係咪都係一啲傳統嘅名校啦？喺擴展呢一個計劃各方面，其實會有啲乜嘢未來嘅方向？
3: 咩類型嘅直資學校都有嘅，始終直資學校嘅光譜都比較闊啦。我哋都見到有唔同類型嘅學生啦，都希望可以繼續去推廣留學香港，去到唔同嘅海外嘅國家啦，特別可能係東南亞又或者一帶一路嘅國家。咁所以咧，我哋議會咧都已經係定定。咗喺今年咧，我哋都會有可能幾個唔同嘅海外嘅一啲嘅團咧，就去到唔同嘅國家去介紹香港嘅基礎教育。我哋去過馬來西亞啦、泰國啦，同埋呢一個印尼啦，當地啲學生啊，或者家長啊，或者當地一啲嘅教育嘅機構都好啦，佢哋都會覺得啊，原來香港可以收海外生讀中學咩，或者小學咩咁，佢哋都會比較覺得新鮮，同埋真係比較新嘅呢一個嘅信息咁樣嚟緊嘅。我諗我哋議會咧都安排咗啦，可能會去俄羅斯啦、哈薩斯坦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我哋都有安排嘅。咁都希望可以邀請唔同嘅學校咧，我哋自己直資學校咧，同我哋一齊出團咧，平船出海去推廣香港教育。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可以同銀行業在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並深化金融、互聯互通等幾個領域推動發展。警方發現有電騙集團租酒店房擺放設備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轉帳，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來電要先查清真偽。香港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舉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4至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下午4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36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於琉球群島一帶徘徊，預測是大致多雲，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兩日漸轉天晴。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74%。跟住係財經消息。
5: 香港電台6點財經。
6: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证监会表示， 正考虑是否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人工智能方面落实现。

0: 有监管原则，又重申技术上已经准备好，将人民币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正同中证监研究具体时间表。由赵家俊报道。
1: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出席银行工会活动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由生成式发展成代理式，人类问责更应前置至系统设计层面，例如 AI 可以取用哪些数据和支援哪些决策，哪些行动需要经人手批核，哪些门槛会触及上报处理和怎样保存相关记录。他透露，证监会正考虑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的应用场景中落实现有监管原则，强调指引不是想规范技术设计细节。
2: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guidance to be stifling innovation. It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m. So we won't be prescribing very specific codes and what to expect. But basically, it's more outcome based, like.The ownership of it, the control of it, the auditability, the resilien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1: 梁凤仪指出，负责任创新是证监会的核心监管方针，聚焦在安全和负责任感使用 AI， 并建基于现行监管原则，包括高级管理层问责、妥善管治、充足的系统和监控、高透明度和保障客户利益。他提到，证监会将持续推行数字转型，以提升监管效率、市场监察能力和营运韧性。效益包括缩短牌照处理时间和更早侦测失当行为和诈骗活动。另外，他指出，构建更深更广的人民币生态圈是证监会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首要工作之一。提到技术上已经准备好将人民币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证监会正同中证监研究具体时间表。证监会亦支持港交所推出更多人民币外汇期货和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并同时研究进一步优化互换通，例如新增更多参考利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港股结束四日跌势，恒生指数一度升近580点，高见25791点，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升幅1.7%。主板成交额重上2000亿，升至近2769亿。科技指数结束三日跌势，收市报4569点，升幅大概2.3%。ATMSJ 升超过2%至到超过5%，以美团的升幅较大。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做好，新地升近4%，新世界发展和九龙仓置业都升近3%。个别的内房股升幅显著，龙湖集团升超过8%。重磅金融股向上，中资金融股亦都上升。药明生物逆市跌了3%，东方海外跌了超过2%，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66点，升幅近0.3%，科指就跌近0.8%，连跌两个星期。由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分析港股表现。
3: 我想恒生指数经过近期的一个累积跌幅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反弹。咁当然啦，美国联储局的理事沃勒呢就突然间就放鸽，就觉得呢美国嗰个减息的机会率就不是好大啦，亦都是不觉得会加息啦。咁所以嗰个维持利率不变的机率呢，在九月份呢就会变得大咗啦。咁所以隔夜的一啲无论是美国的长债息率啦，同埋一啲避险资产呢，都见到有资金流返出嚟。涌翻入去一啲相对比较风险高啲啲嘅市场啦，恒生指数其实对于亚洲股市嚟讲咧，都系跑赢咗日韩台股市嘅。咁但系我谂整体嚟讲咧，嗰个加息风险咧未仍然消除嘅。投资者要注意咧，下个礼拜9月11号咧，美国将会公布嘅一啲 CPI 数据啦。呢个数据就会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指标咧，去断定翻后续究竟剩翻落嚟嘅几次美国嘅议息会议咧，会唔会有一个息口变动啦。咁所以暂时嚟睇咧，恒生指数短期嗰个阻力位咧，都仲系喺26000点嗰啲关口位嘅。
0: 咁如果咧，即系一啲息口敏感股嘅走势又点睇咧？
3: 之前比較受壓的一些地產股啊，或者一些息口敏感股呢，一消除了或者減低了那個加息的機率的話呢，這類股份又見到有些技術性的反彈。所以

0: 子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话，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获认可的基金产品。
1: 希望那個投資的額度去到譬如我們香港資深投資者是800萬那樣，如果都可以考慮一下，那變成他們更加容易啲調配他們自己的財富產品類別了。現在暫時都是只有400多隻基金，而我們香港認可的基金呢超過2000隻，給一些大灣區投資者呢可以看完所有香港證監認可的基金呢，變成他們選擇就會好一點了。
0: 余振声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现在本港基金业的持牌从业员仍然不能够亲身去到大湾区直接和投资者接触，影响产品解说，他期望将来能够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余振声说，理财通刚刚推出的时候，99%的南向通资金投向银行定存，但现在已经有大约30%至40%的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反映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度提升。他指越来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的变化，风险为纳转变，由过往投资单一产品例如股债或者定存，转为关注多元基金组合以分散风险，期望将来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的资金配置在基金产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下午2点截止认购，三间发钞银行都表示申请人数和金额创历年新高。汇丰表示，今批银债认购总额按年上升23%，申请人数增加31%，大概1/4申请人首次透过汇丰认购银债，过半申请经网上提交。中银香港表示，今批银债认购金额增加大概20%，认购人数就上升大概30%，客户平均认购手数大概是25手，过半申请经线上方式提交。渣打香港就指，首次经渣打认购客户按年增加超过60%，平均认购26手，100万或以上的申请亦都大幅上升。反映本港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是报 162.02 点，按星期上升 0.3%， 扭转上个星期的跌势。大型屋苑及中小型单位楼价指数按星期都上升近 0.3%， 大型单位指数就升近 0.5%。 社区楼价表现分化，当中新界西按星期急升 2.38%， 升幅是今年1月底以来最大，新界东就跌超过 1%， 连跌两个星期。港岛就升 0.3%， 九龙就跌了大概 0.4%。 中原地产表示，多个新盘陆续推售，抢去焦点和购买力，加上不少笋盘已经被消化，二手陷入拉锯局面，影响了楼价升势，受压放缓。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今日有2768.5亿元。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20点，跌咗3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26系升5毫，阿里巴巴110.1系升2.6。腾讯442.8升9.8 ，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先四升1.02，华虹宏力109.7跌咗10.1，中芯国际67.2跌咗8.5，智普1,075元跌咗33元，汇控166.7升咗3.2。今日嘅升幅较大嘅股份：瑞远智控、宜居企业控股、汉港控股、恒鼎实业、智丰工业电子。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XI 二南策略、骏资集团、百德国际、朗华国际集团、新城市建设发展。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30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6点，跌咗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点。

0: 四，瑞士法郎零点八一，加元一点三八一，人民币六点七一一，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五三，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六二，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二，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八八。港金报41,88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4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3.5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3，下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同埋后些少荃湾路近住兴芳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场。至于荃青交汇处之内，曾经有另一宗意外噶，亦都系处理好。咁而家主要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仍然是有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是排到去接近青山公路。在沙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㗎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反方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泽祥街快线亦都系有意外㗎，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九龙湾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跟住宏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车龙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另外，狮隧嘅沙田入口少少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游丽村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欣怡花园。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 ESG 减碳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跟企业有关，但其实日常生活有很多东西都是跟 ESG 息息相关，包括例如搭车、处理家居垃圾等等。适逢下星期亦都迎来一年一度的香港绿色周，今集我们就找来煤气集团环境社会及管治助理总经理黄俊章 BN， 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怎样透过这项环保盛事和大众推广更多 ESG 资讯。你好啊 BN。
7: Hello。
6: 你多次參與香港綠色週和 Rethink Hong Kong。

0: 方等活動，其實對於即將舉行的綠色週，你將會是跟大家分享什麼話題呢？你認為綠色週可以為商界和普羅大眾帶來什麼的環保訊息呢？
1: 那香港綠色週，其實2024年的時候，香港特區政府他們第一年去舉辦的，那在那時候大家其實都會講很多，即是其實綠色啊，講低碳轉型啊，嚟緊會點樣實踐嘅？事隔又過兩年啦，咁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好多唔同嘅企業啦，包括我哋煤氣公司在內啦，已經係開始量化唔同一啲成果啦。咁其實近期咧，如果你講話市面咁，大家講政策發展，好多時候都會講十五五規劃，都會見到咧喺政策嘅方向上咧，其實政府咧好多著墨咧係會講一個新能源嘅發展嘅。咁而咧，我哋其實煤氣公司嚟講咧，我哋近年都積極去推廣咧一啲海陸空嘅新能源嘅應用啦，分別會有綠色甲醇啦、可持續航空燃料俾飛機用啦，而去到比較大家普羅大眾睇新聞特別會見到多少少嘅，就會係有關輕能嘅。咁今年嘅香港綠色週啦，都好多嘅議題咧，其實係針對住咧係講話啊新能源嘅轉型咧，究竟點樣應用到喺各行各業當中嘅？咁而我自己嚟計啦，咁我亦都會有唔同一啲論壇咧，會特別去講到啊輕能嘅一啲應用啊、普及啊。咁其實可能喺政策嘅層面啦，去到一啲實用嘅案例啦，咁同埋去到未來嘅一個發展咧，大家都會一起去探討嘅。
0: 咁你又可唔可以咧透露少少啦？你將會咧喺綠色週度分享啲咩案例，可能令到呢個嘅輕能應用啊都更加普及咧？
1: 而家啦，其實大家睇新聞嘅時候都會見到話啊，以前過往可能有啲交通運輸其實係會用輕能咁，咁但係其實而家大家講嘅輕能咧，已經唔單單係流於即係一個口號式去講嘅。如果睇新聞，其實都會見到喺去年嘅時候啦，大型嘅全運會啦，咁其實都已經有第一個嘅輕能嘅一個模組去實施啦。咁而我哋如果睇輕能嚟計啦，其實我哋都會分好多唔同嘅顏色啦，咁。事實上咧，就係香港嘅煤氣嘅供應入面啦，咁佢有一半嘅成分咧，其實佢本身係氫氣嚟嘅。我哋而家嘅煤氣度咧抽氫咧，咁而去用嘅氫氣啦，咁其實佢係一個灰氫啦。咁但係如果講最環保、最環保嚟計咧，咁其實會係一個綠色嘅氫氣咧，會係最好嘅。咁香港咧，咁我哋喺新界東南嘅堆填區啦、將軍澳嗰度都有一個綠氫嘅項目啦。咁希望咧，我哋年尾至明年初咧，咁其實我哋都會正式去落成嘅，咁我哋会去讲到呢一啲氢能啦，除咗喺供应同应用嘅层面之外啦，咁其实源头我哋都希望咧，资金上咧其实都系可以做到绿色啦。金管局啦都有推出咧唔同嘅分类目录嘅文件咧，咁其实去支持呢啲新能源咧，去令到银行咧可以批到一啲绿色贷款咧，系更加可以去令到成个产业链咧都系做到一个环保嘅效果嘅。咁呢一样嘢都会系我哋其中一个会着墨嘅议题。
0: 哇，真的不知道原来氢能咧都有分颜色嘅，仲有分灰氢或者系绿氢啊。但系讲开氢能嘅话咧，都知道咧煤气公司近年都系大力推动咧氢能嘅应用啊。其实氢能咧未来又可以点样改变我哋嘅衣食住行咧？
1: 本身咧氢佢嘅好处咧就系佢燃烧嘅时候咧，佢净系得水分啦，佢唔会有一个二氧化碳嘅排放啦，所以系俾大家觉得咧系一个洁净能源嘅选项之一啦。咁其实而家我哋讲嘅氢能嘅未来嘅一个发展啦，咁除咗头先有讲过话啊，去年嘅全运会度啦，喺大型嘅项目啊、盛事度可能会有一啲应用嘅场景之外啦，交通运输嘅方面咧，咁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咧，氢能会有一个应用嘅场景喺度啦。咁其实我哋讲衣食住行喺住嗰方面咧，其实有一啲嘅建筑地盘咧，我哋都会有一啲氢能嘅一啲发电嘅机组。点解我哋会应用到佢咧？因为其实我哋每一次讲话环保嘅时候咧，都系希望用一个新嘅能源咧，去取替一个咧污染度较高嘅一个能源嘅。而喺传统嘅建筑地盘嚟计咧，咁其实佢哋会用一个柴油嘅发电机嘅。而相对咧，如果我哋可以引入到咧用氢能驱动嘅发电机咧，咁就会环保好多啦。
0: 咁你头先都提到啦个堆填区嘅问题啊，其实咧知道啦，你哋亦都有咧将堆填区收集到嘅沼气咧转为清洁能源啊。呢一方面又点样帮助解决到香港嘅垃圾问题同埋个能源需求咧？
1: 我哋讲沼气啦，咁其实如果我睇喺环保嘅角度去睇咧，沼气咧如果佢系未经处理啦，咁而去直接排放咧，其实佢一个高污染嘅气体嚟嘅。咁如果全球暖化，我哋去想去量度佢个潜在嘅影响啦，佢会有一个叫 GWP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嘅一个值嘅。咁而佢咧，即系我讲嘅沼气咧，因为佢系入面主要系可能系甲烷啦，咁佢系二氧化碳嘅28至36倍嘅，咁讲咧就可以幻想到就系、是、啊，其实佢未收集嘅沼气咧，如果佢直接去排放咧，可以系一个极端气候嘅主要嘅祸害之一嚟嘅。由1999年开始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将咧沼气啦，佢作为一个生物质嘅能源啦，将佢咧就系加以处理咧，再去咧应用喺我哋嘅制气嘅过程当中嘅。咁如果我哋好好咁样去处理佢啦，咁其实可以视为系一个可再生能源之一嚟嘅。目前来讲我们的煤气的生产原料里面都有沼气的成分之一的。
0: 嚟紧仲有冇得话将呢个嘅应用面再进一步扩大咧？即系除咗喺堆填区之外咧，会唔会话都仲有可能其他方面可以着手去解决个垃圾问题咧？
1: 嗱，如果你讲垃圾啦，即系可以转化到去到做沼气嘅话啦，即系可以帮到做能源嗰啲啦。咁特别嚟讲，我哋会着眼喺厨余啦，咁或者可能一啲家禽嘅加速嘅粪便啦等等。咁呢一啲咧，咁其实佢系可以变咗做一啲叫生物质嘅原料嚟嘅。其实垃圾嚟嘅，因为佢都有分好多唔同嘅类别啦。咁我哋都会鼓励咧，大家咧，咁当然咧，希望大家都系食晒啲嘢，就唔好有好多厨余啦。咁但系大家嘅厨余咧，如果佢加以处理咧，都可以成为生物质嘅原料之一咯。
0: 同埋咧，见你过往都喺专栏都有提过，转型活动做环保啊呢啲方面咧，唔系一开始就可以做到百分百完美，系要经历一个过程。嗱，市民啦，如果喺日常生活入边要踏出呢个唔完美但系又有用嘅第一步，你会建议佢哋点样做咧？同埋有冇啲易上手嘅方法可以推介俾大家咧？
1: 咁我哋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讲转型啦，大家听到要改变咧，其实都会觉得有啲压力嘅。咁其实喺企业嘅层面嚟讲，咁虽然大家讲近年新兴就讲话环保啊，要转型做一啲洁净嘅能源啊。虽然咧以我哋嚟讲咧，煤气咧有个煤字啦，但其实我哋早喺1970年代咧已经全面弃煤啦，就已经冇煤咧去作为我哋而家嘅燃气嘅生产原料啦。咁、其实去到2006年啦，我哋已经引入天然气啦，一个更加洁净嘅一个清洁燃料啦，作为我哋嘅制气原料之一。咁时至今日啦，咁其实我以香港整体嘅温室气体排放咧 100% 做一个饼嚟计啦，我哋煤气嘅生产咧，其实净系占全港嘅1%啦，连埋大家市民咧一齐去使用啦，整体加埋咧都唔多过5%或者5%左右嘅，咁所以我哋都系算系一个比较低排放嘅一个清洁能源啦。咁如果喺市民嘅层面嚟计啦，大家相信都煮嘢食，好多时候都会用到煮食炉啊，咁等等。咁其实我有阵时会觉得啊，煮嘢食咧，例如我成个过程啦，我要煮30分钟，其实我可以善用埋咧熄火之后嘅一啲余热咧，咁其实去煮熟啲食物嘅。咁例如如果我有阵时我系要煮到佢80%熟咧，其实我可能煮到60-70%嘅时候咧，我熄火咧去焗熟
0: 佢，就等佢慢慢去。
1: 系冇错，咁所以就系佢可以利用埋啲余热咧，咁去慢慢煮熟晒啲食物啦，咁亦都可以悭到能源，做到环保之余咧，咁其实啲嘢食都会好好味。
0: 另外啊，就系 ESG 方面咧，个 S 咧就系代表社会责任。其实有冇话咧可以点样教育年轻一代去认识一下何谓新能源，同埋点样去实践环保咧？
1: 其实头先有讲到啦，我哋而家有好多海啦、陆啦同埋空适用喺唔同领域嘅一啲新能源啦。咁但係有阵时我哋喺教育上面嘅教材啦，可能着墨咧未必覆盖面咁多。我哋本身咧喺2023年开始咧就已经成立咗一个煤气绿火焰嘅计划啦。我哋喺公司内部度咧，我哋会去招募啦具备专业资格嘅工程师啦、ESG 相关资历啦，同埋对年轻人有热心嘅同事啦。咁其实我哋会走进校园咧去推广呢个新能源嘅。咁以今年为例啦，咁我哋其实都啱啱同机电工程署啦，咁完成咗一个 個輕造城市嘅設計比賽，鼓勵咧大家咧發揮自己嘅無限創意啦，按自己幻想咧新能源可以應用到嘅領域度咧，咁去自由創作。咁我哋都見到一啲好令我哋好驚喜嘅一啲應用嘅場景嘅。
0: 可唔可以舉例一下咧？有啲咩應用場景係佢哋即係諗出嚟，又覺得話啊，又真係可以實踐到咧？
1: 用輕能咧，其實去轉化做去到現實嘅場景啦。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靠我哋一啲嘅發電嘅模組啦。只要個發電模組咧可以係安裝到喺某個地方而符合到唔同嘅法規咧，其實佢個應用嘅場景都非常之大嘅。大家都會話啊，其實會唔會喺佢哋一啲家用啊，或者喺一啲平時行過嘅一啲公園啊等等度，會唔會都見到有唔同嘅輕能咧？未來可以應用到嘅場景啦。其實咧，如果我哋輕能啦，即係我哋最應用到嘅場景，就係取決於即係我哋有一個嘅發電嘅機組啦。咁我哋點樣可以將佢應用到喺唔同嘅場景度啦？未來嚟計啦，咁其實我覺得小朋友諗嘅方向同我哋業務嘅發展嘅方向咧，都係非常吻合嘅。可能包括會喺一啲平時揸車嘅充電裝啦，咁或者去到一啲大廈樓宇嘅時候咧，民用嘅地方啦，即係可能喺建築嘅場景度啦，都會應用到嘅。咁當然小朋友們佢哋都會諗到好多啊，有啲可能會話啊，碼頭會唔會有啦，機場會唔會有啦？咁我哋都希望咧，第時真係會有呢啲嘅應用場景。
0: 嗯，咁如果話啦，為咗要迎接即將舉行嘅香港綠色週，建議大家咧做一啲少少嘅綠色任務嘅話咧，你會呼籲咧大家去完成邊一啲嘅綠色任務呢？
1: 咁今個星期啦，咁我哋其實都支持咗咧綠色建築議會啦，一個著得輕盈啲同埋著淺色衫嘅一個活動啦。咁其實我哋今個星期我哋同事們都有一天咧，大家都係著住四個比較淺色啲嘅顏色啦。因為其實淺色啲嘅顏色冇咁吸熱啦，同埋反射陽光會比較好啲啦。咁同埋大家輕盈少少啦，咁鼓勵大家唔使開咁凍嘅冷氣咧，從而做到節能環保嘅效果。
0: 除咗呢一個之外啊，會唔會仲有其他啲嘅小 tips 可以俾我哋咧日常生活嗰度咧可以做得到，幫助個環保出一分力呢？
1: 我相信好多聽眾咧，大家都係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咁其實希望買到咧一啲嘅家用嘅一啲產品咧，其實都係具備一個能源效益嘅優勢嘅。大家咧可能去買一啲家電或者爐具嘅產品之前咧，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個能源效益標籤喎。咁我哋希望咧都係買到咧一啲係第一級啦、最高級別嘅環保嘅一啲產品啦，代表佢嘅能源效益啊，即係佢嘅性能啊係比較好嘅。咁我哋氣體嘅爐具啦，咁其實喺2024年嘅12月咧，咁其實開始一路都有所有嘅呢啲標籤啦。咁所以大家買嘅時候咧，就盡量都係希望係揾到咧第一級啦、最高級別嘅咧。咁其實佢就係代表佢個性能啊，個能源效益係比較好噶。
0: 嗯，咁聽完咧 ，Bian 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嘅綠色發展資訊啊，我諗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咧，即係 ESG 並唔係停留喺報告嘅層面啦，亦都唔係局限於企業啊，大家咧都可以喺日常行動度出一分力，為香港嘅綠色未來打下基礎啊！多謝煤氣集團環境社會及管治助理總經理黃俊章 Bian， 第日咧再揾你分享更多嘅環保理念啊！
1: 好多謝曬。
0: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同埋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给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的过渡期。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的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

0: 另外在主赛事的前夕增设五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让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会在今个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说，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于半马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16%，去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登选择报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与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意外清咗场，一带是车多。另外反方向去上水之前近住污水处理厂的意外都是清咗场噶啦，龙尾是排到近文化博物馆。九龙方面，较早时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跟住宏光道的意外清理好，一带稍为车多。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近住基利文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本身西行去西隧港岛入口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还有排到去金钟的。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所以在车龙中间近住基利文街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示打到东行红隧过海，还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 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在茶果岭村。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的车龙排到丽景，是排到去汇景花园。新界方面，在荃青交汇处一带，较早时去尖沙咀方向和在回旋处之内的几宗意外都已经是清场消化了，交通回复正常。反方向荃湾路去屯门龙尾是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就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富健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6: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吴丽正，商讨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生母系张小君。何家华，商讨十一岁及十三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邝其夫，商讨十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7: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8: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9: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8: 转行、
9: 转工、
8: 转岗位，
9: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职场发挥。
9: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8: 收听职场发挥，
9: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13: 时间嚟到7:09啦！喺直播室里面咧，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4: 大家好，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5: 当然唔少得我勤力妈妈李万芬啦！大家好，
14: yeah！
13: 好啦，行程紧密啊，即刻进入呢一个第一个环节啦！
14: 好。
10: 区区有睇头。
13: 好啦，区区有睇头啊，咁就会咧介绍一个由领展爱汇聚计划赞助 Arts Option 主办嘅文化盛事，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艺高龄胆大啊，年龄个龄啊，咁就会喺9月9日至20日啦，喺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JCCAC 咧举行嘅，咁啊参与今次活动嘅艺术工作者咧，哇好多人啊，超过130名啊，咁佢哋嘅年龄咧就系介乎啦55岁啦，至到90岁嘅，咁就会以唔同嘅组合咧，带嚟啲咩啊？戏剧、音乐、 影像、舞蹈同視覺藝視覺展覽咧等等咧，呢一啲嘅活動咧有超過成40場嘅展覽。
14: 犀利啊！咁咧就會由下個星期五到星期日啦，即係9月11日到13日嘅，匯聚咗來自不同金陵表演團體啊，將會就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中央庭院上面上演嘅，就係才藝匯演擂台陣啦。
16: 係啊，噔噔噔噔噔，係啦，究竟點解要搞呢個擂台陣？

0: 又有几多个表演嘅单位咧会上擂台咧？即刻请嚟啦！主办单位 Art Options 嘅艺术总监陈桂芬 Brenda 同我哋讲下。Hello Brenda，
1: Hello Brenda 你好，
2: Hello Brenda 你好，
3: 各位主持，
0: Hello， 欢迎你，
3: 多谢你哋啊，
2: 多谢你，
3: 好清楚啊，介绍得好清楚，
1: 多谢
0: 多谢。咁上次咧开幕嘅活动嘅时候咧，你都同咧听众预告咗呢个擂台阵噶啦，都记得吓，系啊，会汇集咧一群咧非常之咧拥有唔同呢个艺术技能同埋呢个好叻噶呢个金陵嘅艺术家啦，咁啊佢哋喺舞台上面咧可以发挥所长啦。咁点解会有呢个擂台阵呢个构思嘅咧？
3: 其实咧，我想寻宝啊，因为咧我哋嘅艺术节咧就有三大部分嘅，就系视觉艺术啦，咁同埋我哋黑盒咧就有一啲嘅戏剧表演啊咁样。咁嗰两个部分咧，其实都囊括嘅艺术家咧都唔少嘅，但系团体咧。就係咁多台戲，就係咁多咯咁。咁我喺度諗啦，其實我哋坊間咧都好多高手噶嘛，好多金陵藝術家咧，佢哋係嚟自唔同嘅機構或者係自己個人咧，都會有一啲藝術發展嘅。咁我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都有機會各展佢哋嘅才華咧？咁亦都俾全香港嘅市民都知道，哇！原來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金陵人士咧，佢哋係身埋武功噶喎。咁於是咧。我就諗一個構思叫做擂台陣啦，咁然後呢我就會公開呼召啦，睇有冇人，喂你哋有冇人，有冇啲金陵藝術家想嚟獻戲啊咁樣，反應係真係唔錯嘅，都有成30多隊報名，
1: 好犀利啊，
3: 係啊，咁奈何我哋嘅時間同埋日期呢又唔係太多，因為我哋個藝術節呢仲有好多其他節目，咁所以呢我哋就揀咗當中12隊，咁我揀嘅原則呢就係以唔同嘅藝術媒介為主嘅，咁正話你哋都數到好多啦，我哋有電影啦，有動作笑有劇本殺嘅讀劇方式，有小丑，有福語，哇我數過呢都有成10多樣喎，咁所以我覺得好興奮啊，原來我哋香港嘅金陵藝術家呢佢唔止單係我哋熟悉嘅表演嘅媒介，原來佢有其他嘅表演項目嘅技能咧。其實我真係好想喺呢度同全港市民介紹一下嘅。
1: 係啊，非常之好，而且都好精彩、好豐富添啊！咁藉著咧今次呢個擂台陣咧，其實最想咧都係為金陵嘅表演者咧，同埋呢個社區啦，帶嚟啲乜嘢嘅影響係最好嘅。
3: 其實咧，我哋一路咧都係好專注去做長者藝術培訓嘅，咁我哋嘅培訓咧係比較要求高啲嘅，又好希望佢哋培訓咗得到嗰個藝術力量之後咧，佢哋可以再投身翻入市場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咧都會有好多培訓俾佢哋啦。咁點解我哋會咁諗咧？因為我哋相信咧，我哋我自己都係金陵人士啦，
0: 都聽唔出，聽唔出，
3: 係真係多謝你。咁我哋成日見到一啲即係長者啦，咁佢哋一退休之後咧，生活漫無目的啊，即係哎呀點啊，好似冇社會唔需要我咁啊，又或者咧佢哋就會去打發時間啦，用好多會參加好多活動啦。咁我成日同佢哋講啊，你哋成日咁樣去邊度啊？咁佢冇啊，我哋都係去超 time 啦。咁我話你啲 time 都冇乜嘅，仲超咁樣。我哋可唔可以令到我哋人生下半场嘅时间系更加提升嘅价值咧？咁
1: 同样精彩，
3: 所以咧系啊，一样咁精彩啊！咁所以我自己就从事舞台表演好多年，咁我好相信艺术咧，其实造就咗好多嘅能力嘅，譬如话我哋嘅自信啊，我哋开朗，因为我哋可能会遇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我哋会更加开心。最紧要嘅就系我哋可以追梦啊！我哋成日以为长者咧冇梦嘅，冇乜鬼啊咁，呢啲后生讲嘅，我话一啲都唔系啊！因为如果我哋拣定一个艺术，然后去发展嘅话咧，其实我哋好想喺嗰个界别里边咧做得再好啲。我哋未必一定系想做咩明星啊、舞蹈家、音乐家，我哋未必做到咁惊人。但系如果我哋喺追寻嘅过程里边，我哋系得到一个少少嘅突破，或者再突破、再突破咧，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同埋好有满足感嘅事。
1: 系，冇错。
3: 我哋观察到咧，啲长者经过艺术嘅洗礼之后咧，佢哋真系开心咗噶，同埋健康咗噶，药都食少咗。
2: 不如你讲下咧 ，Brenda 啊，你接触到嘅长者咧，佢哋前同后咧嗰个转变系点啊？因为头先你都有提过，佢哋好大嘅满足感啊！你自己嘅观察咧？

0: 就因為有啲退休人士啊，或者佢哋離開咗佢哋做咗好多年嘅工作崗位啊，咁又或者啲仔女大咗咧，好似唔再需要即係媽媽爸爸咁，咁佢哋係有少少失落嘅，有啲寂寞嘅。咁我哋喺個案裏邊咧，我哋都會做一啲調查啦。咁我哋發現啊，佢哋如果參與咗一啲佢中意嘅藝術活動，如果一班嘅朋友都有同一嘅心愿而係好想精益求精嘅話咧，咁佢哋會因為追尋佢哋嘅目標啊，咁會擺好多創意喺裏邊啦。咁喺個過程裏邊咧，佢哋真係開心咗嘅。咁起碼佢哋會大膽咗咯。嗱，點解會長者都要大膽咧？係都靈膽大咧，因為我接觸有一啲長者開頭咧。佢哋其實佢會因為佢自己嘅文化背景啦，或者話我成世都係做家庭主婦，我冇呢啲人咁叻，我自己好渣咁，自我價值係比較低落嘅。咁但係我覺得追尋藝術咧係好平等嘅，無論你讀幾多書，同埋你有冇讀好多書，都唔代表你嘅藝術係勝人一籌嘅，冇呢樣嘢嘅，因為我哋嘅起跑線係好。好一致嘅，咁最多系你嘅天分会高啲嘅啫，咁唔代表你嘅文化水平高，你就一定做到嘅。咁所以咧，佢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有啲自我价值低嘅朋友咧，佢就开始唔系、原来我都做到喎，个退休校长做到，我都做到喎，
1: 可以提升啦，
2: 会影响到噶，
0: 提升咗，所以佢哋系会好开心。佢就終於揾翻自己嘅。我記得咧，我試過同啲長者去做 workshop 啦。咁有個長者，我哋講創意咁，我話其實創意人人都有嘅。佢話：創乜鬼啊？我家庭主婦嚟嘅，日日咧就係煮飯、買餸，係咁多嘢嘅啫。咁我問佢，我話：喂，你煮飯嘅時候，你有冇創意順次序落㗎？佢話：唔係㗎，我隨意㗎。咁隨意咪創意咯。佢話：係喎。咁我話你作隻衫嗰陣時候，你有冇諗一諗？你都諗一諗點解要著呢條褲襯呢件衫㗎？佢話都有嘅，呢個咪美感咯，
1: 係
0: 嘛？咁我其實呢啲就係藝術啦。我哋唔好講咧，藝術好似好高高高殿堂咁樣。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就有㗎啦。咁戲劇都係，其實戲劇或者係我哋一啲我哋叫做表演藝術啦。其實同我哋係息息相關嘅，同我哋嘅生活。咁我哋嘅生活其實就係孕育咗我哋都市嘅文化，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一件好美好嘅事，所以我成日都鼓勵唔止緊住戲啊，你哋都快啲嚟玩下。
1: 好啊，
2: 好啊，
1: 參與啦！
2: 我想問你多啲啊
3: ，Brenda 啊，咁有冇邊一啲嘅項目咧喺上一屆嘅擂台陣係冇出現過噶？
0: 嗱，擂台陣咧，嗱我哋喺2024年就有第一屆嘅藝術節，2026年咧就第二屆啦。咁第一屆係未有擂台陣嘅，咁擂台陣咧係今屆我哋先至開始推出嘅啫。
1: 哦，全新嘅咯喎。
0: 所以全新嘅，因為我哋想嗰個藝術節咧，每一屆都有啲唔同嘅。咁今年仲會有一啲專業嘅金陵藝術家參與嘅，例如阿謝君豪啦，佢就唔係做表演啊，今次原來佢有另外一個藝術，佢一路追尋而喺裏面都獲得好大嘅快樂嘅，就係攝影啦。咁我哋喺CCCAC 嘅展覽廳咧，都有視覺展覽，同埋有謝君豪嘅攝影展嘅。
1: 哇！非常好啊，
2: 好快問埋你啦。咁啊，擂台陣嘅表演當中，你都有今年嘅表演者啦，同埋年輕人共同創作嘅部分，可唔可以快幫我哋預告一下呢？
0: 系，咁我哋咧會有，譬如默劇咧，佢會小丑啦，小丑默劇啦，佢會同帶住兩個孫女咧一齊參與演出嘅。咁我哋社交舞咧，我哋有跳舞啊，有街舞同社交舞，亦都有長幼共融一齊跳舞。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覺得啲人話哇，長者又唔係嘛，佢哋表演會唔會令人打冷震㗎咁？咁原來唔係嘅，佢哋有時個表演嗰個能力咧都會好強嘅，同埋創意係好高嘅。咁我都想介紹俾年輕人知。其实年长嘅老友记唔系真系咁得人惊啫，
1: 冇错。
2: 其实佢哋好 talented 嘅都系，
1: 系啊系啊，
0: 有活泼好可爱嘅佢哋都。
3: 系 Brenda， 好快问埋你咧。咁如果咧听众咧对以上嘅擂台阵演出咧有兴趣，咁佢哋点样可以查阅到咧个演出时间表啊、详情啊等等，使唔使预先登记报名噶？
0: 其实唔使嘅，因为我哋喺一个比较大嘅即系半户外嘅地方啦，咁。佢哋係應該係一個免費節目嚟嘅。留意我哋 Art Upwards 嘅 Facebook 啦，佢嗰度就已經有擂台陣嘅時間表㗎啦。
2: 好
3: 啊，多謝你，
1: 多謝
3: 你，多謝。

0: 成功，
1: 系啊，预祝成功，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4: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 好啦，我哋咧介绍完咧香港金陵艺术节之后咧，咁啊跟住带大家咧去一个导赏团啦，了解一下咧港岛嘅中西区啊。嗱，一幅地图咧背后可以蕴藏几多嘅故事咧？咁地图咧唔单止系地理资料啦，佢同时咧记录咗咧一啲规划啊、制度啊，同埋一座城市咧点一步一步形成嘅。咁大家咧睇地图嘅时候咧，有冇发现到咧港岛中西区咧佢嘅地形咧好似啦特别多山咁，唔知大家有冇感觉咧？佢嘅地形咧，其实系同二十世纪初嘅香港政策咧息息相关。
3: 系啊，香港文化古迹资源中心喺较早前咧就举办咗导赏团啦，邀请到咧就系书籍《太平山下》，作者就系余振宇先生啦，带领住咧我哋一齐咧就走进呢个太平山下噶。嗱，透过咗咧唔同年代嘅地图，重新咧去感受到咧平时都会经过嘅街道或者地方，咁亦都可以发掘到背后咧一啲鲜为人知嘅故事噶。
0: 系啊，活动咧就系由潘咸道出发，慢慢行到去西边街，沿途咧就解说西半山嘅城市嘅规划啦。呢啲历史建筑唔单止咧重塑咗西营盘嘅城市景观，更加喺历史上留下深刻嘅印记啊！
5: 而家我哋身处呢个地方教会啦，其实佢系分两 part 嘅，一 part 就系见到呢个 Main Building。即系呢个叫教堂，其实依家香港已经好少教堂噶啦。礼贤差会即系呢个礼贤会嘅舞会啦，去到买香港政府笪地嘅时候咧，佢以为冇咁细嘅，结果咧系冇咁多嘅。因为第一样嘢开埠初期，即系1910年代，其实佢嗰个所谓 survey 即系测量冇咁精细嘅。佢啲地皮畫完又畫嘅，原本咧叫609號地皮，就包括咗禮賢樓啦、禮賢會啦幾大地方嘅。結果咧就係政府冇翻 check 嗰啲嘅邊界，導致到咧唔夠位起學校，亦都唔夠位起教會，咁點算咧？於是咧禮賢差會就好有禮貌咁，就問香港政府啊，喂，你話俾你我，結果冇，因為呢個宗教團體其實佢係不帶任何。一个嘅商业性质，佢一封信，香港政府就用一个好低嘅价钱咧，就批咗呢个地方，即系而家我哋见呢个两个地方，俾呢个礼贤会起教堂。要look back翻二十世纪初咧，华人咧接生咧比较大件事嘅。咁咧，其实咧嗰个死亡率好高嘅。于是咧，就当时咧，政府就系喂，我不如好唔好，即系立法啦，管理一啲即系助产嘅接生嘅人啦。咁但系当时啲华人议员咧，就即系比较出名何启一啲咧，就话唔好啦，因为咧规管佢哋等于无人接生，咁啊，即系死亡率仲高啲啦。咁后尾点搞咧？就开始就谂紧，暂时咧就揾啲啱啱 train 完嘅医护啊去接生啦。咁就揾咗一啲地方嘅文献咧，就话两个地方，东角同西角，啲华人咧要争取政府，不如你拨个地，我哋起个产科医院啦。咁咧要有数据噶嘛。咁咧佢就话咧，单单喺一季咧，啲西药医院咧已经有28单嘅成功个案。咁于是咧就去问政府拨地，但系咧当时嘅政府咧就系话成个西营盘咧。得你眼前呢笪地咧係 OK 嘅啫。當時咧就係睇翻啲資料咧，當然要有錢啦。但系咧最令我詬異就係除咗啲慈善團體之外咧，仲有啲菜販協會、肉類協會，即係其實當時一啲嘅所謂普通嘅社區團體咧，都非常支持。其實西營盤係需要有間華人產科醫院嘅。
3: 我哋一间嘅新闻啦，同埋交通环节之后咧，会继续咧留喺呢个西边街嘅，了解多啲呢一个嘅半山之后有啲乜嘢嘅故事喺当中啊？
1: 系啊，咁啊，了解多啲，我都想了解一下两位多啲。
3: 系点啫？
1: 我哋头先咧第一节咧，咪了解咗咧，金陵朋友咧佢哋嘅一啲表演啦。
3: 系啊，
1: 咁啊当中咧。

0: 有同大家透露過，有呢、這、一個變臉啦，有福語啊，哇好多，仲有默劇啦，佢哋又會唱歌啦。嗱，如果俾你哋揀啦，你哋會想係表演啲咩咧？
1: 其實我一路好想學變臉嘅。所以我以前喺辦公室見好多人變臉，
2: 嗰只黑臉啊，係變臉。
1: 因為我 friend 咧，佢爹哋就係變臉專家嚟嘅，佢跟住傳授咗俾佢女仔嚟嘅。咁好多咧，周年晚會佢就出。我成日想了解嗰塊面變咗之後咧去咗邊啊？唔係痛噶嘛會。
0: 我都有疑問啊，其實佢裡面咧應該有
2: 好多
0: 塊面啊，
1: 好多
2: 㗎，
0: 咁塊面咪變到好厚咯。
1: 係喎，但係咧你唔覺㗎，佢一下就闊起咁啊變咗㗎嘛。
2: 咁樣
1: 係啊，咁因為佢原來咧係真係全外傳嘅，系唔外傳嘅，除非佢真系要斟查收你做徒弟，肯定你要守秘密啦，嗰啲先
2: 系真系一个秘密嚟噶嘛。我梗系拣福语啦。
1: 点解咧？
2: 吓，因为我觉得咧，
1: 玩福语魔术，
2: 福语翻云啊，系啊，我觉得咧福语咧好得意啊，因为咧把口唔使喐，仲可以控制埋布偶啊嘛。因为我嗰时做儿童节目咧，我成日觉得咧，因为你控制公仔嘅时候，但系你把口唔喐，但系啲小朋友会觉得好得意啊，个公仔会讲嘢啊，但系其实我自己喺度讲紧嘢嗱，大家其实我个口冇喐到噶而家，因为咧，
0: 你而家
2: 我试，我因为
0: 试
2: 紧我个口冇喐。到噶，大家睇到。
1: 大家好啊，
2: 好，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

最近咧都中意听翻啲旧歌啊，隔篱屋咧都成日播呢首歌，封场咧隔音咧麻麻地啊，送俾大家徐小凤《漫漫前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且提交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且已订立一套具体的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该名小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表示，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11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酒店和会议场地所用的240架电动车。当大会完结之后，12月12号将会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一名内地男子朝早在旺角弥敦道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为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朝早近11点接获银行职员报案，指该名40岁男子要求将怀疑虚假本票转账至一间公司的户口，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将该名男子拘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来讲意外的消息啦，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过去油荔村噶啦。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都有少少车龙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基利文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龙尾喺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嘅小隧道之内。咁现时啦，西隧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车龙系过咗啱啱讲嘅清场意外位置啦，排到去中环军营。至于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系排到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汇合位慢车，龙尾去到汇丰中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一段仍然系慢车噶。 新界區方面，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跟住涌尾路車多，龍尾喺青衣交匯處；荃灣路屯門方向落去荃青交匯處嘅支路慢車，龍尾去到永德利廣場；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多，龍尾喺龍夫路近住龍門居。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最後係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唔係飲酒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

而戴住奥运冠军头衔剑神张家朗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所向披靡，只压式夺金。今届卫冕的路途并不轻松，最大的对手当然就是队友世界冠军蔡俊彦。而何思培在女子100米和200米自由泳都有压倒性的优势，拿到两面金牌合乎大家预期。今届再次披甲自由式以外，期望他在50米蛙泳都有所突破。继2018雅加达之后，男子港队在七人榄球赛再一次企上颁奖台最高的位置，同时女子队亦都首次获得奖牌。跟住要介绍高尔夫高手许龙一，这一位混血球手在男子个人赛发挥神勇，由第二轮开始一直领先，赢得港队亚运史上首面的高球金牌。单车队在杭州亦都有所突破，大师姐杨善玉出战全长 139.7 公里的个人公路赛，在最后15公里发动进攻，凭藉着超强的耐力和冲刺力，赢得香港单车史上第一面亚运女子公路赛金牌。而最后一金就是由黎伟杰、何海彤、何伟林、招伟立、施纯森以及麦国辉在桥牌男子团体赛决赛历时两日击败印度队蜂凰，为香港摘下智力项目的历史首金。接连的突破令中国香港代表团创下历届亚运的最好成绩，亦都令全城获得鼓舞。三年之后爱之名古屋，大家当然要继续支持，继续相信，继续集气，为港队打气啦。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时光，
4: 新闻过后咧，翻嚟啦，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5: 仲有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啊，
6: 仲有我勤力小蜜蜂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4: yeah, 大家好，咦、yeah, yeah, ，好爱好爱好爱
6: 好爱贴糖贴糖，听住啦，好开心啊！喺社交媒体咧，我哋有个忠实粉丝 Thomas Pan， 我唔认识佢嘅吓本人，但佢留言俾我哋，
5: 系讲咩啊？
6: 佢话咧，你哋嘅节目非常之好听，节奏明快，目标清晰，最重要系咩？主持人合拍同埋好开心啊！ Yeah, 多谢你、啊。
5: 多謝你
6: 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嘅動力啊！嚇，
5: 係啊，冇錯
4: 啊，係啊，好多謝你哋啊，繼續支持我哋十八好時光，
5: 我哋繼續努力啊！
4: 係啊，我哋一定咧會製作更加多咧好豐富、好豐富咧嘅節目俾大家欣賞嘅。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延續咧上一節嗰個話題啦。咁啊，上一節我哋咧就介紹咗由香港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咧主辦嘅太平山下西邊街嘅生命搖籃導賞團啊，同大家咧認識到咧太平山下嘅西边街啦，背后咧有咩不为人知嘅故事啊？
5: 系啊，今次咧导赏团咧亦都邀请咗书籍《太平山下》嘅作者余振宇先生啦，带领住咧啲朋友咧一齐咧去探讨啦，走进咧太平山下嘅，仲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咗佢对呢一区嘅观察添啊！
7: 我系余振宇，我系中学老师，我系教中文嘅，但系研究香港历史。頭先我哋行咗麗賢會香港堂同埋舊濟玉醫院，係因為佢同時喺一條街叫西邊街，亦都好能夠反映到我哋呢本書做嘅案例，就係政府同埋唔同團體嘅交涉啊。舊濟玉醫院就真係接生，係生命嘅開始啊！但係我諗譬如喺個教會嚟講，對一個生命嘅啟蒙，對一個嘅地方嘅啟發，都係一個生命嘅轉捩點咯。即係譬如話，我哋講緊點樣去到反對速屁啊，點樣去到即係改善個社會嘅思想啊，咁都係因為教會嘅緣故，生命就因為有醫院嘅緣故，所以叫生命搖籃。我諗係因為成個西半山好多嘅舊建築係好歐陸、好風雅、好有格調，但係都夾雜住一啲

0: 就是中國式的建築，例如唐樓咁樣，咁就反映到其實以前就係因為西方輸入宗教影響到呢一個華人社區，所以就有一個新舊中西夾雜。我哋行咗西邊街啦，第二街啦，第三街啦，同潘咸道嘅。咁都係一個完整規劃，因為有西有東，有一二三，有高街，咁一般行路係一個西環一個整體嚟嘅。嗰啲街全部都係啲華人住宅嚟嘅，即係譬如話，其實你拆剩啲唐樓，你以前就係啲唐樓咯。咁係因為近年啦，近呢二十年啦，可能係不斷咁收購舊樓，變咗一啲嘅豪宅，咁所以就開始變咗呢個區咧。有 chill 嘅地方，亦都係有一啲好窩民居嘅地方，亦都保留咗一啲宗教團體、一啲大建築嘅地方，所以其實嗰個成分係雖然好似好唔同，但係都有原因。咁舊建築就富裕環抗地保持佢嘅舊面貌，咁希望就係能夠舊得到保持新嘅，唔好太走樣咯。我諗係一啲資料咯，係佢對一個社區嘅印象同埋佢對地方嘅感情咯。資料可以自己睇，但感情要培養，就通過我哋一個嘅活動去培養。
1: 至於當日導賞團嘅參加者就話啦，透過導賞員嘅解說啊，令佢哋都加深咗對西半山嘅認識，原來有咁多不為人知嘅歷史㗎。
2: 叫阿 Roy， 因為其實我都本身是西環的西營盤街坊嚟嘅，咁不嬲都對呢區係好多歷史的一啲記憶啦。咁所以啱啱今次又聽到有呢個咁嘅活動，咁可以介紹翻呢區多啲歷史嘅資料，咁所以想嚟參加了解多啲啦。最深刻印象其實係頭先講到點解禮賢會嘅門口會改咗，咁因為本身我都係對面嗰間書院嘅校友嚟嘅，咁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點解佢哋唔係教堂一個好長嘅樓梯咁一路上嘅？因為好多香港教堂都係咁樣上嘅，點解佢會封咗前面有個平台？咁頭先啱啱個介紹咗，原來係因為之前發生少少一個意外啦，咁所以令到佢哋係設計改咗做咁而側邊開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啊解釋咗之前我一路嘅一個迷思係未解決到嘅一個問題，咁呢次就了解到啦咁咯。西營盤呢個而家係社區中心，即係以前嘅個俾細路仔出世嘅地方咁樣一個醫院。咁當時都經歷咗原來好多民間啦、政府嘅一個合作啦，或者一個角力，先至令到最終可以建成到呢個建築。咁同埋呢建築都做得好有特色啦。咁所以呢個即係每一磚一瓦其實都不容易嘅。
3: 哦，是欧太。其实导赏团呢佢带我哋游历下嗰个区域嗰啲名胜啦古迹啦，咁变得好有一个亲切同埋好实地去观察到嘅。咁宇Sir呢尤其是即係好有学历啦，咁佢会有好多唔同嘅观点与角度呢係俾我哋深入去了解当地个区个发展同埋周边嘅环境同埋政府啊市民啊或者嗰陣时百姓嘅一啲感觉啦。好丰富，即係令你哇原来呢个世界即係就算本都好呢，大家喺个发展嘅演变呢係点样去演出呢个年代呢，咁又因为跨越成百几年嘅历史呢，真係即係有生之年呢好少接触到囉，咁即係好丰富。
4: 区区有睇头，
5: 好喺去区区有睇头咧，介绍我哋带大家边度咧睇展览之前咧，我要先同大家咧嚟个游戏，
4: 好啊，
5: 系啦， 玩个投票好唔好啊？
1: 好，
5: 好。如果咧，你哋最希望保留香港文化记忆嘅类别啦，嗯、你哋会投票拣咩啦？嗱，有八个选择，
6: 八个嘅，
5: 哇，好多系咪啊？
6: 系啊系啊。
5: 首先一本地传统手艺，二语言同声音，
1: 嗯、
5: 三节庆习俗，
6: 嗯、
5: 四日常娱乐，
6: 好，
5: 五街头视觉文化，六旧式建筑美学，
1: 七
5: 香港制造。八港式飲食文化
6: 可以揀幾多個先？
1: 好難，
5: 好難啊！
6: 可以揀幾多個啊？
5: 我做節目之前咧、嗯，我同監製講話，點解要俾啲難題我哋？
6: 誒、欸，我又覺得咁樣喎、啊，可以呢度有八個啊嘛，咁啊你揀兩個，我揀兩個，佢揀
1: 兩個，跟住我導演揀兩個，咁樣
6: 咁啊啱啱好八個。
1: 係喎，咁不如一人講你自己最喜歡嗰兩個。
6: 好啊，
1: 你會揀邊兩個啊？
6: 阿 Phoebe，
1: 你
5: 我。系啊，你先啦。
6: 我嗱，哎呀，真系好啦，俾我先。我真系会拣呢啲个港式饮食文化啦。
1: 我都估到噶啦。
6: 哎呀，真系啊，因为呢个奶茶咖啡走唔甩噶嘛，
1: 系咪？
6: 喂，呢啲嘢好重要啊，你明唔明啊？港式文化，你谂下，大家已成习惯噶啦嘛，每日啊，嗰杯奶茶走唔甩噶嘛，系咪？咁所以就呢个必定啊，系需要噶。咁另外一个就系香港制造啦，
5: 系，
6: 即系我觉得香港制造就系我哋自己亲手制造出嚟嘅嘢，而香港人嗰种文化、嗰种性格就系咧好多变通，跟住咧好快会。谂到即系好醒噶嘛，好、
1: 嗯、
6: 快会谂到咧好多唔同嘅方法，最后有一个成品出嚟，而个成品咧亦都系平靓正嘅，
1: 系
5: 嗯 ，Fanny 咧，
1: 我话我真系好难拣啊，真系称得高一分嘅啫，即系咧节庆嘅习俗啊、
6: 哦，
1: 因为我哋中国人嗰啲习俗咧，觉得好热闹，
6: 系、
1: 嗯，尤其是而家咧，即系可能年纪大咗啦，咁啊，爸爸移民咗去天堂咧，更加怀念咧细个咧，我哋细个点样同佢斗利是啊，点样整啲节庆嘅糕点啊，点样整潮州粥啊，咁啊，嗰啲都系记。住噶，拣多个咧，我就都系会拣香港制造。
6: 耶、yeah, ，同我一样嘅、
1: 啊。我真系唔系抄你噶，
6: 我知
1: 道。因为咧，以前我哋拍戏呢啲戏都系香港制造啦。
6: 当然啦，
1: 我哋嘅好多嘢都香港制造。我觉得我哋香港一个好细嘅地方，但我哋香港好自豪噶，我哋效率好快噶，系咪啊？你咧 ，Pippi，
5: 我会拣，哎呀，真系好难拣，
6: 难嘅，不过都要拣，
5: 即都系要两个，系咪啊？
6: 系两个。
5: 嗯，我会揀本地传统手艺，因为点解呢、哦、因为手艺呢一样嘢呢，你真係呢一个人呢传落去一个人呢、哦、你嗰、那个传承人呢，如果你冇传落去嘅时候
6: 就冇咗，
5: 你冇咗就冇咗
6: 啦，
5: 呢一样嘢。同埋诶，我其实都揀香港制造，
6: 因为我都揀香港制造。
1: 你边方面呢？
5: 我係会喺用啦，例如呢香港制造我自己呢都真係成日用嘅，例如一啲嘅水壺啦，
1: 經典品牌
5: 啦，即係少少分享咧，就係、是譬如新年買新衫，小朋友咧，咁啊一啲唐裝咁樣咧，我呢幾年由佢出世到而家咧，我係買香港製造，佢著嗰對鞋都香港製造，即係我覺得咧好值得支持，同埋咧要係好好保存落去，咁同埋咧對唔住啊！即係媽媽眼中咧，兒子啊一定可愛噶啦。咁、我個仔著咗出嚟靚嘅時候，出到街，哇！吸引到其他人嘅時候，
1: 佢哋又
5: 喺邊度買啊？咁我又可以幫人哋做下宣傳咁樣
6: 推廣。
5: 係啊，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啲咧係好值得咧，我哋去支持嘅。
6: 冇錯。
5: 咁啊，點解咧講呢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喺香港啦，真係身邊有好多珍貴嘅文化咧，值得我哋欣賞啦。咁啊，為咗咧啟發大眾咧，重新留意身边的设计，位于深水埗的 DS 设计馆就展出隐现为记忆而设展览，将一些可以被忽略但其实是构建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设计元素展示出来。
6: 是啊，展馆分为记忆以及咧轉化兩個大展區嘅，咁啊記憶區先啦，咁咧就係邀請觀眾咧可以重新認識構造香港文化身份嘅經典符號。嗱，例如咧我哋以前啦會見到一啲嘅霓虹燈管啦，佢哋嘅招牌啦，或者麻雀灑落咧佢獨特嘅聲音響啦。咁而且咧另外一個咧就係轉化區啦，咁就會聚焦設計咧點樣咧可以咧透過創意嘅演繹啦，同埋咧亦都會見到香港街頭咧好多時。嗰陣時咧就會見到筆藝書法，亦都轉化成為咗而家嘅現代數碼字體嘅。
1: 係啊，共同策展人啊，娛樂然 Vivian 咧就話啦，訪客咧參觀完之後，可以喺出口嗰個互動區嗰度咧投選最希望保留嘅香港文化記憶嘅類別，希望大家一齊反思同埋參與文化保育啊！
7: 大家好，我係 Vivian， 我係今次其中嘅一位策展人。 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就好似提供一個縮影，去俾大家可以睇到香港各式各樣嘅設計啊、產品啊，或者唔同嘅領域，佢哋可以點樣發揮。

佢哋嘅創意啦。我整個展覽應該是分四個 experience， 即可能一入嚟嗰個空間，其實是想俾多少少而家喺香港我哋嘅生活環境當中，亦都仲會見到嘅一啲片段啦，俾翻個 impression 啊，香港我哋而家成日見到嘅係呢一啲景象，你仲有冇見到呢咁樣？咁跟住一入到去第一個 area， 我哋叫回憶區咧，就係我哋想探討設計師或者用設計嘅角度點樣去 preserve 一啲 heritage。咁我哋首先睇到其實係有幾本書啦嘅 book designer， 咁佢哋係探討譬如話霓虹燈啊，或者係香港嘅老鋪啊。另外去到轉化區啦，咁當中其實有一啲香港製造嘅 product， 譬如話以前嘅水壺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可能非物質文化遺產嘅 topic， 就譬如話係港彩啊、白鐵啊。其實我哋唔會話文化係一路不變噶嘛，咁我哋就係諗，我哋而家呢一代嘅人又點樣去睇我哋之前嘅 culture， 令到佢可能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睇翻，仍然都係有嗰個可能性咁樣咧，從而喺我哋嘅生活環境當中再重現翻出嚟。咁到最尾個 area 咧，古董投票，其實我哋就係想參觀嘅人有冇一啲香港嘅文化係好值得去保留啦。講文化保育唔係淨係我哋呢啲設計師講噶嘛，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機會，大家可以參與，同時亦都睇到身邊嘅人都想保留翻啲乜嘢咯。

0: 至于咧，点解会策划呢个展览呢 ？Vian 就话啦，希望咧可以透过展览啦，探讨咧全球化下集体记忆咧点样可以延续落去，鼓励大家珍惜当下。
1: 我哋嘅城市发展得好快，亦都变得好快。咁譬如話，你喺十年之間，你好容易就會見到有一啲新嘅事物出現啦。咁如果再上一代嘅人見到嘅嘢，其實佢哋當時見到嘅香港同我哋而家見到嘅香港又好唔一樣。咁所以就會諗，咦，其實係咪用一個咁嘅 angle 去 explore 一個關於香港一啲越嚟越少嘅 culture 可以係好值得去講咁樣。咁譬如話隱現嘅話，我其實係諗咗英文先 ，fade in fade out 咁樣啦。喺我哋香港嘅文化呢，有陣時又會見到有一啲嘢又滲翻出嚟啊，或者有啲嘢可能慢慢會好似越嚟越少。香港嘅街招咧，以前其實好多都係用毛筆字去寫啦，咁但係寫毛筆字嘅呢啲師傅亦都係越嚟越少啦。當時是有個平面設計師阿 Donian 啦，咁佢去探索點樣去 digitize 筆藝真書，或者去問翻呢一啲師傅啊，咁然後佢自己做咗一套咁樣嘅字啦。喺香港有好多人而家都可以用翻呢一套字，令到佢適應翻我哋而家嘅生活環境當中，令到更加多人普遍可以繼續用翻咯。珍惜而家有嘅嘢啦，因為我自己好深刻嘅一個故事咧，就係何凡以前佢係香港一個攝影師啦，佢影咗好多以前香港五六十年代嘅環境。我記得我問過我爸爸或者我屋企人啦，我話你細個嘅時候見到嘅香港其實係咪一個咁嘅環境？跟住佢話係，咁但係我係八十後出世嘅時候，嗰個環境嘅嘢已經見唔到。咁你講緊都係二三十年嘅事。香港好獨特嘅文化，其實一路都變緊。咁如果係想保留嘅話，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諗下，或者自己想保留翻啲咩，你咪繼續去用翻嗰樣嘢，珍惜而家有嘅嘢啦。
2: 係啊，身邊咧都好多我哋值得咧去珍惜嘅事物㗎。不過咧，哎呀，今日星期五。
0: 冇錯，
2: 咁快週末啦，咁啊！但係週末有咩好嘅節目介紹俾大家咧？
0: 可以啊，就係咧呢個2026漁南文化節啦，由即日起直至到星期日噶，就喺維園嘅一號足球場舉行噶，將時代元素融入咗喺傳統模式當中，透過呢個創新科技啦，同埋潮流文化，展現到咧漁南文化嘅時代魅力噶。
3: 係啊，今年漁南文化節嘅主題咧。

题功德显影，场内咧设有各类嘅主题嘅文化展啦、工作坊啦、玉兰文化导赏啦、互动体验等等一系列与时俱进嘅玉兰文化活动，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啊！

0: 啊！
1: 好中意呢一首歌，所以咧今日点俾大家听啦。许志安作词人，结束今晚嘅十八好时光。我哋咧下个星期一咧再见啦，祝大家周末愉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琴日嘅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同讨论中心嘅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冇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同埋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嘅处理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个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

0: 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同埋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会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说，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 ,11 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酒店和会议场地所用的240架电动车。当大会完结之后 ,12 月12号将会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警方说，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是政府公众停车场，位置邻近大会官方酒店和会议场地，有利统筹和调度车辆。警方会密切留意停车场外的交通情况，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附近交通畅顺。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协作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概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6度、东经127.3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修的，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就是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的，来回方向都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屯盛街和接近智乐花园。至于在观塘，较早前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的交通意外清一场的，一带还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茶果岭道和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车多。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 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

0: 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他嘅隧道出入口啦，都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山林道。至于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系慢车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4: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呀，
8: 强哥，搞咩啊？食饭时间唔唞多阵？
7: 我哋成日做劳动工作，得闲要做下啲伸展运动，舒展下啲筋骨，咁样冇咁容易受伤噶。
8: 哇，咁快啲嗱嗱临教翻我两招先。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9: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0: 好啊，星期五嘅时间啊，呢度系手下留情。你好，我系的神。
11: 系、hey, 大家好，我刘伟恒。
12: 系、hey, 小弟阿一都仲喺度啊。
10: 系、哎、啊，喺度好紧要啊。唔系咁，但系咧，我想讲咧，今日呢、這、一个
12: 期望
10: 系啦、
12: 啊，
10: 我就系想讲今日咧呢一个题目咧，同呢件事好似嘅。我哋不如听下食段先。
1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0: 因为咧，今日咧想讲嘅呢个题目咧，其实就系讲期望落差呢一个咧，我相信系我哋作为父母啦，甚至作为子女啊，甚至作为一个人啊，好经常咧就会出现呢个期望落差嘅时间。而呢个期望落差嘅时间咧，今次发生喺我同我女之间嘅。我记得咧喺佢两岁嘅时候啦，咁有一日咧就是、爸爸啦好辛苦工作啦，咁然之后咧出到去咧喺个工作环境又偷咗一个小 break 出去买杯咖啡，咁而我喺我个心入边咧仲好挂住我女儿，咁而家挂住女儿嘅时候，我就决定不如买份礼物奖励下佢啦，咁样。
12: 知你想讲咩
10: 咧？哎呀，咁啊，我就经过一间咧文具店，咁喺文具店入边就搜罗一啲有咩系啱两。五岁小朋友玩而亦都乐也融融嘅咧，咁样咁我就突然间咧见到一个咧，啊非常优惠，佢仲做紧唔知半价，就系一个鳄鱼嘅一个叫做咩咧，即系一个拉起鳄鱼嘴，
12: 哦、
10: 然之后揿掣
12: 嘅
10: 鳄
12: 嚟嗰个。
10: 嗱、哦，你系咪即刻好有回忆啊？
12: 卖俾小朋友噶，我话俾你知，我 exactly 发生
10: 系咩？ 哎呀，嗱，我应该早啲打电话问下你，喂，我买呢个好唔好啊？
12: 呢个系大人玩噶嘛，即系请食饭啊，
10: 嗱，因为
12: 抽奖啊
10: 因为个故事咧就发生喺我买呢一个礼物嘅时候，我个心就讲，哇，系童年嘅回忆。

0: 你嘅童年回忆，你成年嘅童年回忆嚟噶，都系咁衰咗醒食饭噶啦。
1: 跟住咧，我记得我细个玩得好开心啊，于是我咧我就带住呢一份喜悦啦。嗱，讲紧因为第一佢就好平啦，半价啦，咁我系觉得好着数啦。咁跟住咧，我就买住呢一个嘅玩具啦。我记得咧，当其时咧，我要揸翻屋企嘅路程咧系一个钟头，而喺呢一个钟头嘅路程当中咧。我是極度諗啊，不停喺个心入面諗，如果呢我老婆见到呢个礼物一定会觉得啊老公你真係买到好嘢啦。如果我女见到呢一定话爸爸好好玩啊哈哈哈哈。咁我諗尽晒所有美好嘅画面。咁我返到屋企呢我仲仲有少少儀式感㗎。我记得我拍好架车之后呢我就搵咗一个嘅纸袋。我就入起咗嗰份嘅小礼物。因为咧，我惊我翻到屋企就咁揸住咧，阿女一见到就话知系佢嘅玩具，就想攞嚟玩啦。咁跟住咧，我就拎咗入屋之后咧，我就摆咗咧嗰个嘅鳄鱼头咧，就放咗喺咧一个嘅台面上面，趁佢唔系意摆喺台面啦。我就话阿女啊，你去帮爸爸攞嘢食啊，唔知攞只蕉定系咩啦，咁啊攞啲嘢啦咁样。跟住我女就行下行下啦，弹下弹下，去到嗰度佢就 What is that 咁样。咁我就话咦？睇见到啦，跟住我就好开心啦。跟住咧，我就话爸爸买俾你嘅，你睇下咁。咁我女咧当下咧系有一下一丝啊，觉得好开心有礼物。下一秒咧，佢见到嘅时候，佢就 What's that 咁样咯。开始个声音咧唔系我期望嗰种快乐。咁我就话咩？你系咪未见过咧？爸爸以前细个成日玩嘅嗱，我老婆系好开心嘅，我老婆系同我一齐咧就话：哎呀，好啊，我哋一齐玩啦，家人啊，好快乐啊！咁于是咧，我就开出嚟啦，一开出嚟，跟住咧就叫佢揿下啲牙齿啊，好得意啊，
0: 一模一样啊！
1: 好啦，嚟啦，咁我就一揿完之后，啪啊，冇事、啊，我同我老婆都哎冇嘢、啊。咁我女又未识、啊，咁啊踏踏踏踏到唔知第三第四粒咧，我女一揿，啪！咬，
0: 哎，
2: 喊，
1: 嗱呢下反应系咩？我同我老婆，好嘢，就喺我哋好嘢嘅时候，佢就爆喊啦，
0: 哎呀，抵你死啦，
2: 估都估到啦，
1: 真系啊！跟住咧，我女咧自嗰下喊咗之后咧，系跟住佢就从此就惊咗呢嚿嘢，然后佢就见到呢一嚿嘢咧，佢就话惊，我就系咁样。呢一嚿玩具就令我觉得，哇！点解同我幻想中我女俾我反应咁唔一样
0: 嘅？我觉得呢个题目唔应该叫期望落差，其实系
2: 爸爸的攞叫老豆的傻
0: 啊，或者攞嚟衰，
1: 系自己攞嚟嘅咁样。唉，真系啊！所以自此之后啊，真系每次打开嗰个玩具柜。见到嗰个鳄鱼头，
0: 佢都流眼泪，啱晒呢首歌真系。

0: 会有袁丽常的鳄鱼泪啊！唉，真
1: 系当年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樣，
1: 我就係一模一樣啦，就係諗住呢一個應該係小朋友會玩嘅玩具啦，同埋應該係充滿我哋成人嘅集體回憶啦。
0: 冇錯啊，
1: 咁跟住買翻去啦，咁又好似有啲競技嘅，哎呀，我哋喺一齊玩。
2: 等先，你嗰陣時係咪都係嗱？因為我覺得啊 ，Hera 嗰陣時兩歲嘛，
0: 係啊，
1: 兩三歲嘅晚頭。
2: 咁你哋真係老豆的傻啦。
0: 係啊，
1: 咁跟住咧就玩啦，一模一樣咧，夾親爆喊。
0: 係。
1: 從此冇玩過，
0: 係啊，因為呢件事呢，其實我係真係消化咗差唔多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我先真係完全覺得學識壞啦。因為呢
1: 咁嚴重你
0: 點解呢？因為呢個玩具呢，其實嗱，我自即係阿 Tira 出世之後呢，我都買咗好多唔同嘅嘢俾佢，佢係 OK 鍾意或者係好鍾意啦。我未試過有一個禮物係買完俾佢喊喎。咁、
1: 哦、
0: 你諗下係咪一個好難消化嘅事件？
2: 驚噶嘛，兩歲，即係如果你話五六歲玩呢個呢，我覺得係合理嘅。
1: 佢哋而家饅頭包包間唔中佢兩個姐喺度玩㗎。
2: 係啦，即係五六歲或者大啲合理，但係兩歲玩呢個真係驚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玩過呢、這個，我都係有驚嘅感覺。所以我話嚇、啊，你哋點會做呢件事㗎？
0: 同埋咧，我有少少覺得咧，其實我係做錯咗。即係我應該同我老婆講咧，我同我老婆講咧，個錯唔係買錯啊，係我哋反應太大啊。
2: 哦，系，
0: 即系因为嗰下我哋，哎，好嘢好嘢，可能我女咧就系咁样以为系一夹落嚟佢有痛楚，然后听到尖叫，我哋好开心，跟住佢就一次过加晒所有嘅感觉落去咧，佢就以为，诶，系咪就系咁样我会惊咯？咁跟住咧呢一个玩具系直至到几时啊？我开始佢接受咧，我话俾你听，我差唔多系一个礼拜会攞两次呢个头出嚟。阿女，你睇下，好得意噶！
2: 你仲逼佢？
0: 你中唔中意绿色啊？你中意绿色噶嘛？
2: 阴影啊！你仲喺度逼佢？
0: 咁我咧就咧，我嗱你捉住爸爸手，唔使惊噶，佢夹到都系夹爸爸噶咋。一路一路希望用我嘅耐性啦。
2: 你有冇谂过你越逼佢系会越惊嘅咧？
0: 我其实冇啊，因为我真系想佢得嘛。如果我系咁谂，我唔会做啦。所以我系冇嘅，我系觉得。我其實應該要以身作則，話俾佢聽，嗰件事係唔恐怖嘅，個頭係唔會咬你嘅，係唔會咬到你流血嘅。咁跟住咯，我就真係一路好有耐性地做啦。嗱，我女而家未真正夠三歲啦，但係其實兩歲九個月十個月啦。佢開始攞個頭出嚟玩啊！
2: 即鱷魚嗰個頭，
0: 係啊，即
1: 你何必要咁執著咧？佢依呢個鱷魚頭，
0: 嗱，你要記住呢個鱷魚頭咧，我係每一次咧，即係收埋嘅時候，嗱，有時小朋友驚，你會點啊？盡量唔好俾佢見啊嘛，
2: 係，
0: 我係盡量俾佢見咯。我係擺個玩具，一打開個櫃，正中間就係嗰鱷魚頭。
2: 教練上身啊！
0: 係啦，
2: 真係陰公，佢死都要愛上個鱷魚頭，阿爸先放佢手。
0: 因為咧、
2: 啊，真係慘啊！真係
0: 一路一路咁樣，希望等佢睇多啲，睇多啲，唔好驚啦，冇事噶，我哋一齊玩啦咁樣。咁嘅久而久之咧，我女而家咧。反而系攞个头嚟玩我，
2: 唔系讲期望落差，佢讲成就解锁。
0: 我女开始咧系，爸爸你揿啊，佢揿满晒所有之后咧，揿到有一下一 click 一揿咧，我就系我俾佢咬噶啦，佢就会攞嚟咬。嗱，我记得我女咧喺佢仲惊紧个头嘅时候咧，佢知道点玩噶，佢知道嗰个鳄鱼头系揿个掣会跌落嚟噶，佢冇玩过嗰个头，但系佢揾另一样嘢玩。
1: 系
0: 将两只手咧打开啊，佢叫爸爸揿啊，
1: 哎呀，
0: 咁佢揿咧就夹落嚟咬我只手指，咁我就扮到好痛好痛啦，咁但系玩一玩一下咧，佢就喺度笑啦，我觉得系因为我呢一种嘅耐性，呢一种嘅执着，令到我女咧终于可以即系克服咗恐惧，
1: 系，
0: 然之后接受咗个头，所以而家佢玩啊。你哋笑我咯，
2: 我想问呢个成就解锁，
1: 其实地球上
2: 有咩用咧？
1: 系咯，地球上有咁多益智嘅玩具，又可以睇下嗰啲认字卡增长知识，
2: 何必咧？
1: 何必咧？佢第时亦都唔会因为咁样而唔使请食饭嘅，因为都系按机率嘅啫。
0: 咁嗱，起码佢而家克服咗个头，可能大啲，佢克服好多嘢咧。佢而家克服咗鳄鱼头，佢会记住爸爸嘅耐性，然之后到佢慢慢长大，记住爸爸陪伴，佢就可以克服恐惧。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系好好啊，做呢件事。咁其实你问我，即系当其时有好多玩具，我其实有谂过嘅。我买鳄鱼之前咧，隔篱咧系
2: 有
0: 好多，
2: 仲有骷髅头啊，
0: 系啊，狮子头啊咁样。其实咧喺嗰个摊位置啦吓，嗰度咧隔篱系有咩咧？ 有我哋細個玩嗰啲豆袋啊，即係嗰啲拋，然之後嗰啲手指玩，係啦，畫紙係啦。咁但係另外咧，仲有一個咧，係我見到好想買，但我唔敢買，因為呢個期望落差，我覺得直情係會好恐怖啊！就係我哋細個玩嘅竹籤啊，挑竹籤啊。
2: 哦，
1: 挑竹籤係咩嚟噶？
0: 挑竹
2: 即係放一炸喺度，然後你慢慢去撩翻唔同顏色，就攞唔同嘅分數。
0: 係啦，係啦，
2: 都係嗰句啦。呢啲玩具其實係我哋嘅童年回憶咧。你俾而家啲僆仔係唔得嘅，即係你俾饅頭爸爸玩呢啲，
1: 係
2: 佢哋係會唔好搞啦，
1: 攞翻個 iPad 嚟啊，
2: 阿叔唔好搞呢啲嘢啦，阿叔。
0: 因為當其時咧，我自己咧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先都話消化咗兩個禮拜啦。嗱，我啊好執着啦，係咪？即係執着想佢快啲得啦。你哋都覺得喂唔好咁啦咁樣，但其實我老婆咧都係同你哋同一陣線嘅，因為喺個過程當中咧，嗱我未消化到自己嘛，但我老婆就話唔好啦，佢仲驚啊。我每次咧打開就我冇拎出嚟嘅，佢一打開見到嗰個頭咧，佢就唔揀噶啦，佢就會揀下面嗰行嗰啲玩具。咁然後咧我就會，咦望下上面嗰個骷唔係嗰個骷髏頭，嗰、那個鱷魚頭，佢又想同你玩啊咁樣。最后我老婆都话：，唉，算啦，不如我哋真系得闲无事咧，拎出嚟俾佢感受下，揿嗰个唔痛咧，咁等佢可以消化啦。
1: 你老婆又会有你
0: 嘅
1: 吓？
0: 唔系，咁我都 OK 嘅。咁我觉得佢都觉得，唉，你都好似好惨啦，买咗个玩具嘛，因为买错玩具呢个心态咧，系我啦吓。我觉得点解我会买得错噶？你哋会唔会买错玩具嘅时候啊？
1: 周时有啊，我成日俾馒头妈笑噶，我以为买嗰啲嘢好惊喜啊。啲女實中意啊！佢哋一攞起手就擺翻翻，但係我試過太多次。
2: 係啊，你唔好話，你唔好話驚喜啊！你就算帶住個小朋友去買啊，買完翻到嚟個期望落差都可以喺度噶。即係原來嚇、
0: 啊、
2: 玩咗十五分鐘唔玩噶啦，
0: 啊係
2: 完噶啦，
1: 經常。
2: 唉，轉頭大把古仔話你知啊！
1: 呢首歌啊啱啊！如果你唔想有期望落差咧，你就最好唔好有期望。

0: 即係黃凱芹都講啊，只不過是感覺。當我哋咧喺期望上面有落差嗰陣咧，就要安慰翻自己。其實係一種感覺嚟嘅啫，啲小朋友對於你買嘅玩具或者製造嘅驚喜冇反應咧，都係一種感覺嚟嘅啫。
1: 所以我啱啱過去嗰廿分鐘係，哦，原來迪神係一個咁嘅老豆，佢開始步入你嗰個 creep 嘅老豆咯。我深信
2: 佢。喂，又唔好啦，我唔想啊。
0: 同埋你要記住啊，我想講咧，當我係寫即係彩虹村個故事嗰陣咧，嗰班年輕嘅編劇成日同我講一樣嘢，就係、是。期望我哋覺得係期望落差，小朋友可能覺得係情緒勒索，
1: 係啊，
0: 就會覺得嚇點解你買嘢我一定要多謝你啊？點解我一定要有驚喜俾你啊？你只不過係想買份禮物得到你嗰種我俾驚喜你嗰種歡愉。
1: 你諗下嗰個鱷魚係你細個覺得好玩，唔係佢而家覺得好玩啊嘛？
2: 情緒勒索嚟㗎，係
1: 啊，係你，所以你兩個都
2: PAU 啊嘛
1: ，PUA 唔係 PAU，PAU 係公共事務組，係啊，所以你兩個。所以我就冇买过呢啲嘢俾我个仔啊！
0: 唉，
2: 唔系，
0: 但系阿仔边边买啫，
3: 阿仔咪大个，爸爸唔锡我噶。
1: 系，但我都有经历过期望落差嘅。转头可以听完访问之后再讲下个期望落差系咩啦。因为我哋今个礼拜有个新嘅嘉宾。
3: 喂，冇错啦，嗱喺二台嘅时候，可能大家都听过佢声音，不过咧喺我哋嘅访问入边咧，就听到佢真系荣升爸爸呢一个角色嘅时候，究竟佢系有咩感觉，有咩心路历程啦？佢就系 Benji 姜文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同埋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十月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话，那个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知道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包括全面检查相关升降机的不同装置、施工和装配工艺等，查找影响升降机稳定操作的原因，从而作出整改。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北京考察，上午先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其后同代表团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间自动驾驶企业。陈美宝话，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的自动驾驶发展正是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和商业化营运。无论是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又或者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现正展开全无人驾驶测试，都是推动自动驾驶方面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啊，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
10: 我
9: 可以將公有生理嘅指數個人嘅特徵攞到落嚟，推算到佢對熱壓力嘅反應係點嘅。
10: 星期六朝早九點，
11: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0: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3: 當更七十二小時之因為寂寞，下集。
14: 啊，你个人都几冷漠噶，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13: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资深保安员秦炳辉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15: 我只系商场保安啫，嗰啲客户嘅心情系点咧？唔系我工作范围。
1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6: 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17: 真系好难忘啊！
16: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列支敦士登。
13: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6: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13: 加埋阿 Kim
16: 旅游乐园见。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Turn My Magic On 系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嘅第一张嘅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揾嚟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咗魔幻色彩嘅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嘅蜕变，展现出自信嘅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好，我哋集队，
1: 集队，
2: 集队，
0: 系啦，嗱，今个星期老豆老豆老老豆咧，我哋就变咗四个老豆喺呢个直播室出现，点解咧？就是、因为有一位嘅仁兄咧，啱啱荣升做爸爸，佢嘅名字叫做 Benji， 姜文杰
1: ，Benji 你好，
3: 大家好啊。
0: 哇！请咗阿妹嚟啊嘛，
4: 唔系啊，把声已经变咗，即系自己都唔知道想点。
1: 你因为琴晚仲要轻谈啊？
4: 哇！我呢个礼拜四集啊，四集轻谈唔紧要啊。最惨嘅就系咧，你知 B B 系比较朝头早好早起身嘅，咁我收工翻去通常就瞓觉噶啦，系咪先？咁但系翻到去啦，冲晒凉啦，准备一摊落张床度就听到喊声啦，咁佢就醒咗。咁我梗係想俾我太太瞓多啲㗎啦，因為佢半夜喺度幫我一路喺度喂奶㗎嘛，我返緊工。
1: 係
4: 咁嗰陣時我咪唔瞓得囉，咁通常又要我喂奶呀，之後換完片呀，咁又要等多一陣之後呢，咁大概太太就先至醒咁，但係佢都好幫得手㗎啦，即係講緊係呢幾日呢，我諗有一半時間係咁樣，另外嗰半都係佢嚟搞㗎。
1: 哦，我見到阿 Benji 呢啲鬚根呀、啊、各樣嘢出曬嚟呀，好正常，
4: 平時不嬲個形象都係咁嘅。
1: 我想幫你講啲説話，因為通常咧嗰啲阿爸咧啱啱做新手爸爸嘅時候咧，個樣係好唏噓嘅。
0: 係，我哋完全明白，
2: 因為佢應該係經歷緊第二個月係最唏噓嗰個階段。
1: 好唏噓啊！第二，因為第一個月咧都仲係，哎呀好開心啊！
2: 啲 engine 開到行曬啊！
1: 咁但係咧，一去到第二個月咧，以至到無限嘅將來咧，其實我哋都係一路過緊一個唏噓嘅。
0: 但係其實可能係咪我哋三個你嘅睇一個月辛唔辛苦體驗咧
4: ？OK 嘅，你只要一張相咧，大家都冇得睇啦，你哋有得睇啦。我都係啱啱特登飛咗個法嚟做你哋嘅訪問嘅啫。其實我早日係咁嘅，即係我剪頭髮基本上都冇時間。呢個係
0: 呢單嘢是家有喜事吳君如喎，
4: 我直情覺得就係家有喜事吳君如嘅咯。係啦，
1: 係啦，咁我哋咧嗱，即係依係難得啊！我哋有新手爸爸上嚟啦，亦都係大家同事啦，仲要係捱通宵開始啊，即係又要捱更底夜，又翻去湊小朋友。好啦，我哋由頭講起先啦。阿 Benji， 你係幾時結婚
4: 嘅？我是2022年的2月22号的2点22分结婚的。
1: 是。
4: 没错。
1: 那这个小朋友是 plan 好啊，还是顺其自然啦、啊、还是怎样的呢？
4: 实不相瞒，我就没什么抗拒有小朋友这个概念的。
1: 是。
4: 那么多年来呢，但是都没有特登话去要定要的。那但是一路缘分都未到，那他是没来到啦。
1: 是。
4: 那么但是今次呢是真的 plan 的。
1: 哦。
4: 因为始终去到一个位呢，开始见到啲朋友啊，即是迪神啊那些呢、嗯、小朋友都开始大啦。咁啊，感覺上就喺度諗緊，喂，唔係喎，我今年都45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呢一刻生咗嘅話，我真係睇到個細路廿幾三十歲，我分分鐘噶啦，咁有啲驚啦開始。因為我爸咧生我嗰陣時候咧，佢就35歲，咁、
1: 嗯、
4: 大家都有少少代溝噶啦已經。喂，我再多咗10年，咁啊開始同我太太傾啦，咁佢屋企人梗係好想啦。我阿爸咧，我就唔知佢想唔想，因為咁多年睇我啲訪問咧，佢都叫我唔好嘅。
1: 哦，係啊，
4: 佢叫我唔好啊，好多
1: 下有冇噶？
4: 佢都系叫我唔好嘅，
2: 嗰、那个原因系
4: 原因咧，我之后知嘅，因为佢养大我同阿妹咧，系经历咗一段好辛苦嘅日子嘅。咁、
1: 哦、
4: 佢可能就系、是、即系反而系爱嚟嘅。
1: 嗰、那个辛苦系因为咩？因为要开工啊定咩咧？
4: 开工啊，钱啊，即系好婚姻啊，好多好多嘢啦吓。咁、啊、但系去到我呢度，可能佢就惊我要经历呢啲嘢，所以就一路叫我唔好。点知我生咗呢个女之后咧？哇！佢開心到爆，仲要一生我出嚟嗰個樣咧，係同佢好似樣嘅。
1: 哦，
4: 哇！開心到佢啊，直情變咗另外一個人嘅。佢即係所有啲脾氣啊，所有嘢而家都冇曬，即係一個好
1: 快啊！
4: 係啊，
1: 係啊，喂，嗱，呢個要講一講啊，因為咧即係我哋喺呢個節目當中成日講咧，其實下一代咧、嗯，你唔知嘅。即係往往咧就係成為上一代嘅祝福嚟嘅、
4: 嗯，
1: 即係譬如我屋企為例啦，其實四大長老咧都同阿 Benji 嘅狀況一樣，
4: 嗯、
1: 一生個小朋友之後嗱，佢哋本來係唔緊要啦，嗱你哋睇住辛苦啊，睇住銀包啊，唔想生就唔好生，即係全部都係呢啲嘅。但係一生咗之後咧，其實第一個睇到嘅轉變咧，就係、是、四位嘅長老，譬如我外父啦，佢本來咧即係都諗住退休，無所事事嘅，突然之間有個孫出世。咁咧，佢就變咗每一日咧，就多咗一個好大嘅生活嘅動力啦。包括咗佢冇嘢做，咁啊退咗休，咁咪專登跑落嚟睇下個孫啊，幫手湊下，幫手睇下，成個人好似阿 Benji 所講，脾氣都唔同咗。
0: 係、
4: 嗯、
0: 啊，嗱，我哋補充翻少少先，因為有機會咧，有啲聽眾可能未必知，咦？究竟 Benji 爹哋係邊個先？係、
1: 哦、
0: 啦，咁啊，
1: 就是、秦沛老師，
0: 係啦，秦沛老師，秦沛前輩啦，
1: 前輩
0: 係啦。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嘅印象當中咧，你爹哋嘅感覺其實係威嚴底噶嘛，
4: 即係你帶我嘅，
1: 係係
0: 你帶我係200萬咁樣。但係其實你見到佢湊孫有冇帶你200萬咧？
1: 嗰下佢講話真係。

0: 又或者咩真係大晒㗎。
1: 唔係，但我又要講少少，我睇佢係睇以前成吉思汗嘅，即係射雕英雄上面做鐵木真嘅。
2: 我覺得佢嗰個鐵木真做得好好，
1: 做得好好，
2: 係啊，好正嘅嗰種威嚴。
1: 你幾時睇翻㗎？
2: 我細個睇㗎啦，已經。
1: 哦，
2: 係啊，
1: 係喎，
2: 我好中意睇呢啲戲。
1: 出咗世冇幾耐，
2: 出咗冇幾耐，但係我好中意睇翻佢啲戲嘅，因為始終你因為佢拍啲戲比較多，即係演員嚟講啊，都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career 啦。咁我就成日喺嗰度偷師嘅，咁所以佢咁多套戲基本上我都睇過，有好多啲細嘅作品、大嘅作品我都會睇嘅。
1: 咁佢本來即係喺個孫未出世之前，佢就係唔好啊咁樣。好啦，咁你話佢有個轉變，個轉變係點樣？
2: 個轉變好開心啊！由生咗嗰一刻開始，即係大家都話個樣同佢一樣啊，我唔係講少嘅，即係 BB 喺嗰個產房個玻璃嗰度隔住咗咧，一喊嗰陣時個樣係同佢一模一樣，咁就睇到佢嗰種開心係由心而發出嚟，即係真係好開心。咁而家你話有冇帶佢200万咁啊？梗係冇啦，會唔會過翻200万過嚟？咁都係冇嘅。
1: 哎呀，
2: 喺個深度嘅有陣時嗰種愛
1: 係啦，呢個有好有用嘅嗱，小女我有個細女啦，咁啊包包啦，
2: 啊導演兩個啊，
1: 兩個女係啊，咁啊跟住咧就，我記得咧點樣我阿媽點樣同我個細女建立關係咧，就係、是、好似阿 Benji 一樣啊，咁突然間出世之後咧，好多人就話哎呀同嫲嫲個樣餅印一樣啊，跟住我阿媽就冧。
2: 咪 BB 好得意嘅就係我發覺佢每個零兩個禮拜個樣會變一次，好快變，呢排係似我太太個嫲嫲。
1: 哦，
2: 個頭型啊嗰啲，即係佢一路喺男家同女家，
0: 即係似阿太婆嗰邊，
2: 冇錯，一路喺度變緊，咁就變咗咧，即係將大家兩家庭啲人都大家拉得好埋啊！即係平時少啲見嘅一啲親戚都會過下嚟探下咁樣樣咁即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咯，一家人。
3: 頭先你係講似阿太嫲。然之後就似阿爺啦，嗱我咧咁講，我應該喺呢一度咧，唯一一個我女完全唔似我嘅，係啦，你又覺得你個女有幾多分似你咧？
2: 呢、這個又係要攞
1: 張相
2: 出嚟，
1: 你攞琴日嗰張就難搞啲喎。
2: 唔係嗰張相就似吳君如啫，唔關事嘅。唔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喺度變緊嘅 B B 嘅樣啊嚇，咁我覺得好開心啊呢一樣嘢，因為攞曬兩個家庭似嘅嘢或者好嘅嘢嚟做自己嘅樣咧，係一個生 B B 你最想見到嘅。
1: 系当然啦，老人家听到好开心。
2: 俾大家睇下啦，呢个系我啱啱出世嘅样，同佢啱啱出世嘅样。
1: 哇，一样样喎，真系。
2: 系啦，呢个第一张相啦，嗱，第二张相咧，喊紧咧。
1: 哇，好似
2: 好似嘅，
3: 好羡慕。
2: 我哋继续落去咯。
1: 哇，好似，都仲系好似啊。
2: 系啦，咁所以咧，佢系似我同似我老豆一开始，但系而家咧好好笑嘅现象出现咗咧，就系我个女咧，佢瞓喺度嗰阵时候嗰个样咧，就好似我嘅，就啱啱嗰啲相啊。但
3: 系
2: 当你一抱起佢咧，佢只眼一耷咧，就系我太太嗰只眼嚟嘅。
1: 咁得意
2: 所以佢瞓喺度咧，就似我男家嗰边；一抱起身咧，个样就似咗女家嗰边。咁、就有晒两家人好
1: 嘅。皆大欢喜咯！
2: 我梗系想佢大个咗唔好似我啦，系咪先？似翻个妈咪咁啊，好靓啦。所以唔似你都好嘅的神。
3: 喂，唔好咁细个得唔得啊？时间
1: 啦，你都好过我啊！我系直情唔讲得啊！
2: 点解啊？
1: 翻到屋企话啊，你哋两个都有几分似我，唔得，啲女唔高兴嘅。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反而有經歷過幾個階段嘅。咁我仔開始嘅時候係似我，咁、但係慢慢嘅時候開始話似阿公公靚仔啲，會變嘅。咁我女咧係第一下係似我，但直至到我阿媽抱上手嘅時候咧，就同我阿媽係餅印嘅，即係有啲佢我阿媽又會自拍同個孫女自拍就嗰啲餅印。咁所以我就想問阿 Benji 會唔會見到自己個小朋友似老豆？即係例如我見到我個女似我阿媽啦，我會忽然覺得同我阿媽距離咧又再拉近多一步。

0: 嗱，即係因為我哋都經歷過哦，出嚟做未有小朋友嘅時候，咁好多嘢未必同阿爸阿媽講啊，或者同上一輩哦，大家保持一個我搞掂我自己。但係去到有翻小朋友嘅時候咧，你會同翻阿爸阿媽，因為個小朋友我哋又拉近翻，你有冇呢種嘅感覺
1: 咧？我講得精神少少、深入少少去答呢個問題啊！
0: 好啊，
1: 我諗成件事咧。是一个传承，是基因的传承的感觉。
0: 嗯，
1: 这种感觉是爽过晒一切的。
2: 没错。
1: 即是无论我想老人家即上一辈啊，他们为什么开心呢？当然个 BB 好像自己或者很得意啦这样东西。但何谓传宗接代呢？可能是你在生命中呢终于找到一个活了出来这么久的理由啊。
0: 嗯。
1: 即是我的所有东西本来只是给了个仔。个仔咧，如果佢停嘅话咧，个感觉上好似争咁啲嘅，即系佢好似年纪大咗，我幻想啊，大家睇剧本你明我意思，即系个感觉系好似争嗰啲嘢。但系而家一有个细嘅出现嘅时候咧，可能佢哋嘅感觉就系，咦，个故事会一路延续落去，吓唔想讲基因咁简单啊，系自己个样啊，自己嘅所有嘅感觉一路延续落去，呢种嘅感觉我谂系非常之圆满嘅一个感觉嚟嘅。
0: 咁同阿 Pogo 你自己之间有冇话哦？因为生咗小朋友之后。都拉近
1: 拉近咗好多，成件事嘅感觉，大家因为而家真係虽然平时都係日日都会 message 啊咁样，但而家多咗个理由就係喺定时定候朝头早个 BB 成日笑嘅，你知唔知咁、你就会开个 webcam 去同佢喺度视频咁样，咁、就多咗一个咁样嘅每一日指定嘅动作，咁大家沟通又会多咗啊，即係各方面都会好咗啦。
2: 同埋呢，当我哋作为仔女见到长辈因为我哋嘅小朋友而笑呢，其实我哋都好开心。
1: 而另外就係你会諗返同埋后悔好多当初自己细个唔听话嘅一啲、大家有冇呢个感觉、你终于明白嗰阵时候妈咪究竟讲咩，即係成日话到时你有细路仔你就知㗎啦。你明呢一句系咩意思？
2: 你最明系乜嘢？
1: 系咪哇！因为我都几难凑嘅，去到中间有个阶段，即系去到读书嗰啲时期都所谓反叛少少啊，沟通又可能代沟啊咁样啦。咁而家开始会后悔，因为你会 feel 到晒嗰阵时候细个，总会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啊，爸爸系咪唔锡我啊？即系爸爸会唔会对唔中意我，即系成日闹我？但系当我抱住个女。我喺度好爱佢啊，即系你知不断地锡佢块面啊，几、辛苦都好，你都所有嘢都俾晒佢啦，系咪顶硬上四晚轻谈啦，做啦，系咪？即系呢种感觉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到当时你嘅阿爸乜点会唔爱你啊？佢咪就系同样地抱住你，觉得你好得意，系咁锡你块面，然后通顶喺度拍紧电视剧，嗰、那个咪就
2: 系
1: 我老豆咯。咁你就会明白到。其实乜都假嘅，嗰、那个咪就系你嘅老豆咯，我咪就系我 B B 嗰个老豆咯。咁的神嗰阵时又讲过一句说话，
0: 咩？
1: 你未到一两个月，你唔会 feel 到自己真系做咗个老豆。
2: 哦，系啊，
1: 我呢排就正正系呢种感觉，你净系一路喺度兴奋紧，
2: 系
1: 亦都有一啲即几搞笑嘅嘢啦，大家可能会笑我噶吓。咁、就系咧，我就喺一个自己啱啱收工揸车翻嚟嘅途中咧，就谂翻起佢喺即系产房嗰度一抱起嚟俾我望到嘅第一眼。哇！我喊到停唔到咯，自己喺个车度、我喺度喊到停唔到。另外有一次咧，就无端端听下首歌，啲歌词我谂起，咦，有一日生个女，佢要结婚噶。
2: 哎呀，我同你一样，
1: 佢会离开屋企，即系我冇得日日都见到佢。哇！我一讲喺架车度系咁落喊。
2: 边首啊？
1: 我唔记得咗啦。总之我觉得自己好黐咗线咁样样。但系
2: 我都系啊，一间同你分享一下吓。
1: 总之我谂我哋，因为我哋感性的人啊，做创作啊，做出呢个世界得理智人同感性，我哋系属于感性人。感性人有呢一方面嘅反应咧，我觉得原来系好真实嘅。咁我亦都学紧睇紧 B B 学紧关于佢嘅嘢嘅同时，原来我都了解紧自己。
2: 系，
3: 我记得我有一次都系呢个同感咧，就系同阿女喺度倾偈咧，我就听咩 Thousand Years。我就开始讲我同我老婆点样 sweet， 我叫我女第时揀男人要点样揀、但系嗰阵时我女得半岁。
1: 我记得啦，唔系一首歌嚟嘅，我系衰到咧，我喺度睇紧一个视频，系旧时一个汽车品牌嘅广告。佢系分开两个角度，第一条日本嗰啲广告，你知拍得好感人噶吓。一开始第一个角度咧，系第一新角度。就係唔知係個女定個老豆先嘅，就睇住佢由 B B 到抱住到送佢翻學到佢反叛到佢冚車門，
0: 係咪火車嗰個？
1: 唔係
3: 汽車品牌。汽車
1: 跟住之後你睇完咧，你以為你毛管動咧，哇！緊接下一個廣告竟然係另外嗰個角度，
3: 係即係爸爸同個女嘅角度點樣睇
1: 分嘅？哇！嗰、那個我真係哇喊到我停唔到啊！
3: 係啊，
1: 真係停唔到。咁原來生個女就係呢種感覺咯。咁但係即係舊時即係同咁多女仔。喺度拍拖嘅时候，我又冇谂过人哋嘅老豆咯，
2: 我唔需要讲呢句嘅，
3: 正常嘅。

0: 而家係會明白咯，即係自己生咗個女之後就明白，其實女仔係一個即係好 special 嘅。
1: 係係，我記得我以前去嗰啲婚禮嘅時候咧，覺得最悶嘅就係成長片段咯。
0: 嗯，
1: 做咗人哋老豆之後咧，就覺得哇，啲成長片段好好睇啊！
0: 我太太捉咗我捉咗做咗一樣我自己覺得有一日會幾感人嘅嘢。
1: 嗯，
0: 就係、是、其實我喺產房之前，我咪要喺間房度等嘅，裏邊做緊嘅啦嘛。係
2: 啊，
0: 咁你等緊嗰15分鐘係人生中最長嘅15分鐘嚟。
1: 係、
0: 嗯、，OK， 喺嗰段時候我太太捉住我，佢叫我即刻寫封信俾呢個女。
1: 哎、哦、
0: 我就喺手機度即刻打咗一封信咧，翻到嚟係手寫。写咗喺张卡度，咁喺佢结婚嗰日咧，就会喺嗰、那个嗰条片度，然之后咧、啊、就会喺嗰度读俾佢。
2: 好 sweet 啊！因为我都想问一下咧，因为我自己啦，即系有个女之前咧，我咪讲咗我拍咗150日每日 daily 嘅 vlog 嘅。咁、
0: 嗯、
2: 其实我系将呢件事想做咗，就系为咗令到记录我女嘛。
0: 嗯、
2: 你系咪你嗱女出世前你写卡啦，出世之后有冇啲嘢系你做咗嘅记录咧？
0: 我想已经你知要买嗰个全新嘅 hard disk 嘅咧，嗰件事，大家啲相同埋片都系真系即系好多好多。其实成件事都已经有个记录嚟噶啦，我觉得。
3: 最初咧头嗰几个月咧，我仲好有心机嘅 day one day two，
0: 我都系咁分噶啲 folder。
3: 我去到181就停咗啦。
0: OK，
3: 你仲有四个月。
0: 我系去到满月之后就开始一个一个礼拜。我冇再咁样写啦。
1: 系咁而家即系阿千金就两个月左右啦。
0: 两个月左右。
1: 处于一个咩嘅阶段咧？
0: 佢就呢排开始有少少变化，喺嗰个瞓觉同喂奶嘅嗰个习惯上面有少少变化，所以我同我太太会辛苦少少啦。即系要就佢咁嘅时间，你冇得话自己噶啦，完全系咯。即系但系除咗工作之外。其实而家成件事系幸福嘅，即系几辛苦都好，我谂大家都明白嗰种幸福系啊 ，sweet sweet 啊真系。
2: 哦嗱，头先一路讲咧就系你嘅心情啦。咁我嗱，如果而家俾个机会你啦，你有咩说话想同你老婆讲咧？
0: 哇，多谢晒啊！多谢晒嘅原因系佢 convince 我。要小朋友呢一样嘢，其实因为佢个屋企人好想要噶，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咁佢去出发点去同我解释咗好多样嘢，令到我都去思考自己，就系作为一个人类啊，我嘅祖先由野兽追紧嘅祖先啊，嗰个年代开始，佢经历咗几多样嘢先至 survive 到佢下一代，再打仗啊，又走难啊，等等等等。如果去到我呢一代，我唔传宗接代嘅话，喂，咁好奢侈，我对唔对得住我上一代嘅嗰啲祖先呢？咁所以我真係要多谢佢，令到我啊，即係跌埋个心水，生个小朋友出嚟啦。咁而家我所有人生嘅大转变同欢乐，都係因为呢个 BB， 所以多谢佢。
3: 咁呢个我諗都係我哋在座嘅男人呢，我哋一个生命呢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嘅，亦都係一个我觉得係一个转捩点嚟嘅、嗯。即係嗱，我哋下一集呢就再搵阿 Benji 上嚟讲下，究竟即係女女出世之后对于佢嘅改变啦，同埋以至到佢未来嘅打算会点样呢。嗱，我哋三个都讲咗好多，即係一哥就修心养性啊，唔再出去啊，
2: 系啦，
3: 跟住咧就
2: 努力揾钱啦，
3: 系啦，努力揾钱啦，咁我又努力揾钱啦，系啦，大家都系努力揾食啦，但系我觉得成个人生嘅方向系有啲唔同嘅，咁究竟啊有啲咩唔同咧？咁我哋梗系唔会揾阿 Benji 之后留一日咁少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继续同阿 Benji 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俾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说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尼泊尔当局说截至当地中午12点半，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水力发电厂人员，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接受治疗。西藏吉隆的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分为两组，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号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274人，包括815个运动员参与赛事，其中548个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亚运，36个奥运冠军将会参加今次亚运。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说，今届亚运是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代表团秘书长张新表示，今届参赛规模少过上届杭州亚运，要以较小的规模争取高质量的成绩，有信心确保第12次蝉联亚运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前面好黑，我好怕啊，黑到我看不到我们的将来了。
4: 哟，黑了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那一年365日都不用怕黑了。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不要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三成应急机制在高小阶段试行了9个月，会不会考虑可以将它延长？
1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11: 我们都同学界呢这样沟通，我们见到这个计划真的很帮到同学。现在我们主要呢就是看看会不会需要一些新的做法啊，这样。但是原有现在的服务呢，我们在未有新公布之前都是会沿用现在的措施，大家可以放心。
6: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12: 瑞文，咪个慢啦！
13: 世杰，咪烦我啊！
12: 咪岔开话题啊！
13: 咪懒神秘啊吓！
12: 咪多人不怪，
13: 咪多掌唔西。
12: 今个星期，陈家俊请嚟观鸟会同长春社代表讲下服育水稻米同保育禾花掌嘅关系。
13: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带科研企业创办人上嚟讲下香港重用餐具嘅挑战同转机。
1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14: 大气候。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0: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字嘅英文发音，就系、是、咧 immediate，immediate， 立刻立即。咁啊，有个听众问叔叔 ，die 咧应该点样读得好啲？正常咧，我哋如果系好快咁读咧，我哋可能会读成 j 嘅啫 ，j 好似 j i t 咁嚟读 ，j。或者用一个好弱嘅schwa音 ，immediate，immediate，immediate， 咁加埋个 ly 咧，我就会听到咧 ，immediately，immediately，immediately， 个 t 咧都可以唔出现啦，所以就 immediate 急停就可以 immediately，immediately。但系如果你想讲嘢讲得咬字非常之清晰、好慢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读 immediately，immediately，immediately 咁呢个听落去咧就会比较好字正腔圆，懒啲咧 immediately，immediately 呢个就系萧叔平时自己讲英文读法 immediately，immediately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 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好啦，下个星期咧，继续 Benji 咧都会同大家即系讲下啦，咁啊讲下佢成荣升咗爸爸之后啦，即系佢其他嘅心态啊转变啊，
3: 系亦都会不日讲下佢嘅爸爸啦。
4: 哎呀，好想听啊，系啊，
2: 系啦。咁啊，但系头先我哋啱啱就开头
4: 讲 BAU 啊嘛，
2: 系啦
4: ，BAU
2: 系啦，即系期望落差你嘅小朋友身上啦，
4: 系我哋情绪勒索，
3: 讲紧的神情绪勒索佢个女，
2: 几坚持。系啦，咁啊，但系两位咧，两位多唔多经历啊？
3: 唔系，其实咧，我系我谂我比起你两个，我系算买得少玩具嘅爸爸嚟。
4: 我都唔系好多嘅，
3: 系因为我已经将呢样嘢，
4: 因为就期望落差呢单嘢，我交咗俾老婆搞啊。
3: 我
4: 因为实错啊嘛，
3: 我又唔系嘅，我系见到四大长老疯狂地买。咁我就有少少褪后啦。
2: 你会唔会出声㗎？
3: 我有出过声嘅，即系但我又记得队长讲过一句嘅，佢话算啦，老人家佢想买由佢买。
4: 因为佢唔好话唯一啦，即系比较我哋佢哋冇乜板斧啊。
3: 系，
4: 即系有几多嘢可以氹到啲孙系开心或者系投怀送抱咧？
3: 系，
4: 就系透过买嘢。
3: 系啦，咁但系当然嗱，我老婆佢都会买噶吓，咁但系我就企喺一个立场系我自己觉得啊，或者我睇嗰啲育儿专家就话喂。太多嘅玩具咧，某程度上咧係會擠壓咗佢哋嘅創意嘅，即係等於我哋細個正正就係冇咁多嘢，冇咁多資源，你先會諗到點樣將 A 玩具同 B 玩具撈埋一齊嚟玩噶嘛。
2: 係啊，
3: 咁但係你而家多到眼花撩亂，我咪個專注力啊、創意力就會咁樣即係擠壓咗。我都係咁依輕輕講過買玩具話唔使買咁多嘅。咁 anyway 啦，咁我都有試過期望落差係買玩具。點解我話係就算你同佢一齊去買，你有個期望落差咧？或者你有個期望咧，都會出事咧。咁啊，話說咧，我記得有一次啊，應該係半年前嘅。哦，半年前我係啊，隊長喺度應該啊，我喺佢車上面就係講起咧，問阿饅頭包包屋企有嗰架嘅滑板車 scooter
4: 係
3: 放唔放出嚟？咁啊，饅頭包包就話：哦，我哋仲要 keep 啊咁樣。咁所以咧，後屘咧就變咗我同彪人咧就去買呢個嘅滑板車啦。好啦，咁因为呢屋企楼下即係我住嗰位呢望到呢个健康村啊，即係百福道嗰度有个交通安全性嘅。
2: 係呀係
3: 呀。係啦，咁就会间唔中有啲小朋友喺嗰度踩单车啊玩滑板车啊咁样。咁因为带个彪彪人去嗰个公园好多次，咁佢见到人哋玩啦，又或者新开嗰个东岸嗰、那个
4: 板道
3: 都好多人踩滑板车啊踩单车，佢就好想玩咁样。
2: 哦，嗰、那个安全绳可以随意玩咁样。
3: 哦，可以噶，其实开放嘅，平日嘅时候。
2: 等我去下先。
3: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屋企咧系有架单车嘅，即系嗰啲朋友俾嗰啲三轮车。
2: 嗯。
3: 咁佢已经唔系好踩啦，到佢大个些少想踩嘅时候咧，就已经，只脚已经棘住咗啦。
2: 哦。
3: 咁我话，咁你想买 scooter 定系买单车啊？佢话我想买滑板车。好啦，咁我记得咧。系带佢去嗰啲运动铺睇，去嗰啲反斗嘅地方睇，睇咗好耐，佢终于揀咗。我仲觉得我做咗个好嘅老豆系咩呢？我容许佢揀粉红色， 因为我小个嘅时候，我老豆唔俾我

0: 间粉红色噶嘛，好啦，买完啦，翻去啦，咁啊又买埋嗰啲头盔啊、护膝啊、护踭买晒一套啦。我嘅期望系，爸爸推住你喺嗰个安全城，佢好似人哋啲小朋友喺度左转右转，即系腾云托海咁样 A 八六转弯咁样，可以驾轻就熟。因为咧，我哋就系去嗰啲安全城见到一啲大概两三岁嘅僆仔咧，哇，已经片得好快啦。
1: 可以瞓弯啊，
0: 系啦，可以压线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带阿彪彪人去即系安全城啦。我谂佢踩咗两分钟呀，唔啊，惊惊啊，惊惊啊，唔玩，我话买咗，啱啱买咗，你先话玩噶，咁我本身谂住系好开心嘅亲子活动啊，即系难嚟难舍，想抱紧四啊，结果全程咁我又觉得买咗几嚿水冇理由嘥咧，我就。弯住条腰，
2: 自己玩啊？
0: 唔系啊，扶住佢，转、
2: 哦、
0: 好向前行，踩好转，踩转。我系弯，你知嗰个小朋友嗰啲 scooter 嘅身高啦。
1: 系啊，
0: 我咁样弯住同佢冲落斜，又陪佢跑啦，推上斜又推佢上去啦，转弯谂住等佢唔惊啦。哇！我嗰日翻到去，我条腰痛到企唔直个人。
1: 几多岁啊？
0: 嗰阵时两三岁几噶啦，
1: 得噶，三岁几唔玩得。
0: 唔系啊，你就见到隔篱嗰啲两三岁已经转紧弯噶啦，
1: 得噶。
2: 啲滑板啊，晓抛上个天空度转圈添
0: 啊，嗰啲花式咁滞。咁但系我就系期望以为会一个好开心嘅画面，佢会自己玩得好开心，有个运动嘅慢慢学习咗啲运动嘅细胞出嚟。原来佢系惊，结果嗰个 scooter 咧，
1: 你玩
0: turn out 就系玩咗两次。而家就系摆咗屋企咧晾衫。
2: 哦，不过嗱，我觉得 scooter 咧，你等咗一阵咧，我觉得阿水水嗰个款咧，即系听你形容，水水佢会玩嘅。同埋咧，呢啲咧就嗱，你问我呢啲咧就摆喺度咧，点都唔会输嘅。
0: 哦，系。
2: 即系佢总有一日，阿彪彪人又可以随时买多部添啊，两个到时候争嚟玩噶。
1: 嗱，我而家个女咧就已经系一个玩 scooter 嘅年纪啦，因为嗱，我
0: 三岁咯。
1: 未啊，两岁几啦。
0: 咁所以我话彪彪人系应该要玩咯。
1: 因为咧，佢咧，我女咧就系经历咗一个真系惊惊怕怕嘅。佢一踩上车咧，我发觉我女以前咧，即系我谂再年纪细少少，细半年啦，九个月左右嘅时间咧，系一个明显极大嘅分别。我连同佢啊去玩上滑梯啊。你几多岁俾个小朋友玩上滑梯？嗱，唔系真系放手俾佢自己上啦，而系俾佢感受下你会抱住玩上滑梯。
0: 抱住穗岭就抱住佢啦，咁但系俾佢放心上。如果拣一啲可能即系幼儿适合啲，即系唔系太高啲，系啦。我谂两岁岭我已经有佢哋上噶啦。
1: 我个女咧两岁啊，都仲系好惊，佢连玩千秋揈喐啲啲咋，佢都已经话惊惊唔玩。咁我见到佢咩转变呢，佢嘅转变呢其实就係佢玩scooter, 即係玩滑板车嘅时候呢，佢第一次踩滑板车係喺人哋个铺头试踩。咁我都係爸爸呢即係逗住佢啦，扶住佢推前啦。咁推快少少呢，佢都有少少驚啊，力嘅都有离心啊嗰啲啦。好啦，跟住我就睇住呢，我就决定培育佢係每一日都尽力有时间就玩下啦咁样。咁我就要带佢去玩嘅。我记得最开初咧睇住佢玩咧，我仲教佢要踩落地口滑墙，我仲咧经历咗一段时间，就系我同佢两父女咧都唔玩，坐喺侧边个公园嗰度睇人玩。我屋企楼下公园好多细路玩呢个滑板车嘅，咁我就喺度教佢，嗱，你只脚要点摆，你咧到时点样发力，讲完一大轮之后咧，佢哦。最后都系玩唔到啦，跟住咧，佢近年啊，近呢一两个星期嘅时间咧，佢开始自己识踩，
0: 哦，
1: 未够，即系可能培育咗半年九个月啦，佢开始自己掌握到咧点样踩，所以我就话其实你个仔应该已经有能力踩噶啦，你就要浸咯，啲培育佢啊，就好似我当初玩鳄鱼头。培育佢嚟
2: 啦，佢好坚持，
0: 系
2: 一个成就嚟嘅。
0: 但系玩滑板车系，我觉得系需要学习，因为你始终好多嗰啲平衡啊、运动细胞啊、协调啊。但鳄鱼头我系唔明白嘅，大家都系。
2: 喂，嗱，我想讲咧，即系做爸爸妈妈咧，呢一种期望落差咧，我只能够讲一句只有更多，
0: 系
2: 唔会更少。
1: 你应该多我哋好多。
2: 举一个例，我讲远少少，你讲买嘢嘛。我举一个例啊，咁你知啦，即系啲而家过咗暑假啦，咁暑假大家就梗系会去旅行啦。咁去旅行就少不免嗱，应该咁讲啦，都要符合大家唔同嘅期望噶嘛。有啲嘢中意 shopping， 有啲嘢中意睇风景。咁我举一个简单嘅例子，即系譬如 我哋去到，尤其是我哋做阿爸阿媽嘅，我梗係唔想五日都等佢喺個商場買嘢啦，好合理啊。
1: 嗯，
2: 咁我哋梗係安排下一啲唔同嘅活動，例如話啊，喂，有一個景啊，十大世界文化遺產。
0: 哎呀，
2: 揸兩個鐘頭車，哇，好好好，
1: 開心啊，開心。
2: 系啊，哇！嗰度啊，咩噶？嗰、那个火山口啊，唔知乜乜乜噶，几千年先爆一次嘅，就类似咁样啦。哇！嗰度啊，仲可以咧，唔知又望到咩咩咩啊，个咩海天一色啊，又话咩，
1: 总之好劲啦。
2: 咩咩咩镜啊，咩天空之镜啊，总之系乜都好劲啦，讲到好劲啦。今日揸完车去到度，走未啊？
0: 但系咪真系咁劲先？
2: 咁我梗系觉得劲啦，我同馒头妈都觉得。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嗱去旅行咧就唔系净系饮饮食食 shopping 嘅，
1: 系睇景，
2: 睇下风景啊，睇下啲人哋啲当地啲文化，睇下啲古迹，
1: 系
2: 嗱无数次都唔系无数次，其实三几次咋，就因为咧小弟咧即系发现啊，即系佢嘅。佢哋嗰啲而家尤其是饅頭包包，佢哋嘅世界咧係唔會有啲咩睇文化、睇風景啊、睇環境啊，佢哋冇呢一種啊。咁當就算我哋去到啊，同你一樣啊，即係同嗰只鱷魚一樣，哇！睇下幾靚，哇！睇下個天幾藍，哇！睇下嗰度望得幾遠，哇！睇下個山幾高，佢哋係完全冇反應嘅，佢哋完全啊係零啊，只會有。呢度好晒啊！
0: 唔系，所以咧，其实由头到尾都系同一个问题，
2: 就系情绪垃圾。
0: 唔系又未，即系再深入啲，就系你哋要代入嗰个年纪去谂下。
2: 嗱，此言差矣。嗱，小弟咧，老实讲，细细个咧，我真系多得我爸嘅分途。我爸咧成日都细个就同我哋讲咁啊，欲穷千里目就
1: 更
2: 上
1: 一
2: 层
1: 楼，系啊，
2: 爬山就爬到山顶，啊，望得好靓。
0: 读万卷书就
2: 不如食万。系啦，我阿爸咧，反而咧培养咗我有呢份情趣。我记得我细个咧，即系好似馒头咁大嗰阵咧，我系真心欣赏风景，
0: 哦、
2: 我真心系中意去睇嗰啲文化遗迹，因为咧我细个对历史好有兴趣，咁啊我系会驻足睇嗰啲，哦呢个系咩咩古城，咁佢梗有块牌讲下噶，咁我爸
0: 太古城
2: 系啦。我听得出佢真系唔知系真系 P A U 啊！真系咁啊，留意一下嗰啲古城嗰个文化历史啊，发生咩事啊，打过咩仗啊？咁以前细个就阿爸讲啦，大个我好似诶中意自己睇啦，而家我都会睇嘅。咁我都谂嗱，我细个都中意睇下呢啲文化嘢，睇下啲古迹。我仲记得我阿爸第一次人生，我十二岁嗰阵带我去故宫，喂哇劲！我想长城劲、哦，咁跟住咧。早旧年啊，今年年初咋嘛，阿包包就学校拉队就去北京，咁我就话喂一定要上长城啊咁样，咁我就返嚟问佢啦，诶点啊，你长城个系咪好正啊，佢行咗50米就坐低咗喺度啦，我话吓，咁你冇上到去啊，冇啊，我话点解 ?It's too hard, 佢就佢去到长城嗰、那个入口度行咗50米都冇，就同埋另外嗰几个港女同学坐喺度，话攰得滞、热得滞、晒得滞，冇上到去。我话吓，咁你去长城做咩啊？佢话 I don't care。讲完啦，
1: 所以就系爸爸唔好讲经啦。
2: 所以以后咧，我都唔即系暂时咧，我同阿馒头妈咧嗰个旅行策略都系。唔好再谂住带佢哋即系去嗰啲咩古迹啊、文化睇风景，佢哋冇兴趣嘅，真系冇兴趣。呢首歌关咩事啊？一哥，
0: 呢首歌就系话俾你知，你要再静候，再静候，等到有一日佢哋终于明白你嘅心意啊！
3: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0: 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
1: 系，因为讲起呢个期望落差咧，我觉得反而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戴头盔先。我觉得作为老豆或者作为父母咧，人越大或者小朋友越大咧，你要再放得低自己嘅好多期望，即系撇除嗰啲叫做对佢嘅成长嘅嗰啲期望，唔系呢啲啊，而系佢好日常生活好多嘢会令到你心淡，你点样调节自己嘅一个状态咧？因为最近话说咧，咁啊小弟就准备去呢个嘅马拉啦，咁啊出发前咧，因为知道哦。嚟緊起碼個幾兩個月都見唔到話契女，咁啊即將九月開學，佢又嚟緊升呢個中學啦，咁所以好早就約定咗佢有一個嘅禮拜五晚咧，就話去呢個嘅買一啲開學用品俾佢嘅，佢仲揀咗個嗰啲名牌書包啊，我話得啦，契爺買俾你咁樣，佢話 OK OK， 仲夜晚傾咗好耐嘅我哋。即系夜晚十一点几喺度倾，话要买边个款啊？
2: 契女喺呢个节目当中都讲过好多次，佢有往绩噶，
1: 佢就会应我咁样啦，系啦，咁啊应我仲话要拣呢个款啊，咁啊佢嗰个款仲要已经系一啲。即係佢揀嗰個 pattern 咧，已經唔係一啲即係呢一兩年嘅，即係我要特登去揾一啲舊鋪頭先揾到。好啦，我終於揾到啦。本身約佢星期五啦，啊臨時話有事，屋企有事，咁跟住就哦好啦，咁唔緊要啦，褪禮拜六啦。禮拜六咧，佢嗰朝我約咗佢兩點鐘出嚟，諗住食個飯之後去買書包咁樣啦。十一点十二点话哦 ，OK， 我一点钟会出门口噶啦。不过我同你买完嘢之后咧，食完饭买完嘢之后，我要嗱嗱声翻屋企啊。因为我寻晚同啲朋友玩到好夜，好眼瞓啊咁样。我话 OK， 冇问题，我都冇谂过同你玩好耐咁样。一点零钟，咁我出门口啦。约咗佢两点，我一点零钟已经出门口啦。
2: 系
1: 收到佢阿妈嘅电话。
2: 嗯，
1: 佢好似瞓着咗吓，我出咗门口。系啊，我阿妈问佢仲出唔出，佢话佢唔出咯，唔买住咯。

0: 今日我出咗门口咯、哦。唉，佢话寻晚同朋友玩得太夜，好攰啊，都系唔出住啦，下次再买啦。哇，我飞马拉喎，冇得买噶咯、哦。唉，我都唔知啊，你自己同佢倾啦咁
1: 样。哎呀，啲少女好难搞啊。
0: 咁跟住之后呢，咁即系当然啦，即系佢阿爸阿妈有话佢几句嘅，即系 suppose 你
2: 有交代啦，
0: 又系一个唔系都唔系美德，一个应有嘅责任就系你约咗人几点，你应承咗你要出去，你唔可以咁样放飞机。但系我忽然又谂，唉，我喺佢十几岁，即系我同佢一样，即系我成日觉得呢个女好似我嘅其中一个位就系即系性格好似。咁我谂，唉，我十几岁嘅时候都真系会咁样放我啲亲戚朋友飞机，咁咪。睇要喺翻佢嗰个年纪，佢嘅性格去谂佢嘅嘢，咁我就讲下，唉，算啦。结果就自己一个上咗地铁啦，已经
1: 系
0: 就过咗深水埗买电话卡，买完电话卡就翻屋企啦。
2: 唔系，但系你十几岁嘅时候有冇人话过你
0: 十几岁嘅时候都有人话过我嘅，咁只不过我就系嗰个期望落差，就系有时我期望哦应该好开心，一齐买书包，个契女会好开心。但系调翻转我就谂啊，其实我哋有时要代入喺佢哋嗰个年纪，佢个性格去谂，佢点样去睇呢件事，又冇必要逼到佢咁紧。咁当然啦，我唔系话放飞机系啱嘅吓，我都会有机会话佢，但系我觉得有时你要明白佢咁喺嗰个年纪，咁真系同朋友玩。玩通宵好开心噶嘛？
2: 思绪思路
0: 系啦，就就算明知约咗契爷，但系我前一晚朋友叫我，我梗要出去啦，系咪先？
1: 就
0: 系
1: 咯。
0: 咁所以我就话，哦，有时个期望落差，
1: 佢唔可以同啲朋友讲话，哎呀唔得啊，我听日约咗契爷，要早啲走啊，落噶嘛。
0: 咁我哋都后生过噶嘛，所以系咯，个期望有时就系因应唔同年纪、唔同性格，做阿爸阿妈你自己都要吞单或者吞翻嗰个咯。
1: 唉，冇办法啦，迟啲大把嘢吞啊。我而家直接冇期望嘅，行入屋企门口，你唔使谂住会有人爹哋翻嚟啦，冇啊，冇期望就唔会有失望噶啦。
2: 即刻好期待你今日封信讲咩？
0: 所以我马拉翻到嚟应该都冇咩期望嘅，系即系唔会有嗰啲即系睇嗰啲片话唔知去完好耐翻嚟嘅时候要揽住爸爸。
1: 你真系唔好谂啊你，
0: 冇呢啲噶啦。
2: 好，转头翻嚟啊，听下我哋三个屋企嘅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琴日嘅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同讨论中心嘅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冇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嘅处理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俾业界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令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俾业界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喺修订规例嘅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嘅过渡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7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
5: 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7: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

0: 咗去马来西亚，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1: 之马来西亚特别篇。
2: 马来亚春色绿野景似艳艳，
3: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咁早两日咧就分享咗小弟喺马来西亚嘅一啲近况啦。今日嘅老豆老豆老老豆都系要讲翻一啲臭仔经嘅。话说今次嘅旅程咧，令到小弟有一个重大嘅发现，发生啲咩事呢？大家都知噶啦，电影嘅拍摄工作咧，基本上都系昼夜不分嘅，有时要就下啲演员嘅时间啦，就下啲拍摄场地嘅时间啦，又或者就下日头夜晚嘅一啲唔同日光嘅时间。可能朝头早七点零八点就要开工，亦都可能咧夜晚六七点先至开工，一路踩到第二朝日出嘅时候。嗱，早几日就发生咗一件有趣嘅事情。冇记错嘅话咧，嗰晚又系朝头早五六点先至收工啦。翻到酒店咧就已经六七点噶啦，基本上咧个日头都光晒噶啦。而第二日咧又咁啱夜晚先至开工，咁小弟咧计计埋埋，七点零八点瞓，瞓到下昼四五点都有八九个钟啦。点知我九点零十点竟然醒咗，仲要喺张床嗰度碌嚟碌去都瞓唔翻。嗱呢件事咧。

有跟一些同行的同事讲翻起的，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本身都以为是不是那些年纪大不用睡那么多，但是后来呢发现一个更加紧要的原因，就是你有没有生小朋友了。那些后生的 Gen Z 妹猪就当然是睡得最冧了，但是呢有一些年纪大过我他又没有生仔那些一样都睡得好好、反而那些九点零十点自然醒。

0: 回想起自己以前的一些生活規律，即是好像以前做凌晨節目，放工回到家裡就三四點，當時又後生又未生仔，是真的可以凌晨四點睡到第二天的下午四點，足足十二個小時。不講咁遠，只是講返去年嚟馬來西亞拍攝，當時彪彪人同水水都未需要返學嘅，大家都係一個正常作息時間。好記得去年嚟到馬來西亞，我交嘅第一封信就係話自己可以一覺瞓天光，冇人吵醒我，冇人熬醒我，冇人喺度喊，仲瞓咗十幾個鐘。喺封信嘅最尾，我係播咗劉德華先生嘅《一個人睡》。事隔一年，就是因为彪彪人和水水已经翻了学了，我又习惯了要送他们翻学了，所以不知不觉间我的生理时钟又再一次被小朋友影响了。所以未必真是因为年纪大睡得少，而是负责任的爸爸妈妈自然就会习惯睡得少。
1: 有一份柔柔的天，坐落每天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

0: 豆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今个星期呢封信咧，我哋要细细声讲啊。点解咧？因为阿女而家好攰啊，佢今个星期展开咗开学日啦。
2: 系啊，虽然其实每日都系翻一个钟啫。
1: 系，但系其实咧喺佢呢个翻学嘅路上咧，我都觉得佢算系几成功啦。因为呢两日都系我带嘛。
2: 唔系，有一日系我带。
1: 系喎，系喎，系。咁我讲下我带嘅感觉先啦，即系估唔到咧，即系佢已经开学啦，跟住见到佢着校服嘅时候，有一刹那嘅感动啦，开头都有讲。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你见到咧，佢好懂事啊。原来我哋好担心嗰啲嘢咧，系我自己担心嘅啫。例如惊佢会唔会翻学校咧讲广东话唔明噶，

0: 咁样咧，突然间老师话：小朋友坐好啦，坐好我哋先至有茶点食啊！咁样，佢突然间自己坐好，我话你听得明咩？跟住佢就笑，即系佢听得明咯。
1: 好笑，我又冇担心，又冇感动，我系咪迟钝啲啊？
0: 我觉得你唔系迟钝咯，你迟冇咯，因为阿女嘅翻学同你同佢翻学同我嘅翻学系唔一样噶嘛。
1: 系啊，同佢翻学咧，佢就黐住我咯，一路坐下凳仔又走嚟，要企起身捉住我只手啊，坐我大髀啊，跟住后尾老师就哦，佢好似黐妈咪多啲咁样咯。
0: 一个例证咧就系、是、大家都有听开啦，就知道 Hira 其实系好黐妈咪啦。咁咧今次咧有一下嘅分离嘅时刻嘅，就系、是、因为咧我同啲小朋友一齐啦，去户外玩啊，玩下嘅时候，老师就话好啦，小朋友排队，我哋要去女厕洗手咁样啦。咁因为其实所有嘅妈咪都入得女厕啦，爹哋梗系唔入得女厕啦。咁佢老师就话啦，咁啊小朋友咧跟住老师咯，咁跟住我女仔跟住老师，佢转身望过一眼嘅，但系佢望唔到我喺边咧，跟住佢就跟住老师入咗去，出到嚟冇喊，反而其他小朋友有喊。
1: 系咩？我就阿女咧一拖住手话要去洗手咧，佢已经口噏噏话 I need to go with mommy together。
0: 可能佢已经知道啦。
1: 系啊，佢就知道，佢谂起寻日同爸爸唔系一齐嘅，我而家一定要同我妈一齐。但我有一样嘢咧几开心咧，就系、是、茶点时间咧，因为咧阿女始终都大过其他小朋友啲啦，咁去食茶点嘅时候咧，好独立啊。又懂得自己攞隻雞蛋自己搣殼自己食啦，然後咧食一啖又擠低啦，跟住又飲啖水啦，咁樣成個過程好獨立咯。
0: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而家開始咧正式就係翻學嘅生活啦，可以睇到佢另一面喺學校係點樣啊？究竟即係如果唔係同我哋一齊翻學嘅時候，佢又會係點咧？我諗陸陸續續咧，我哋每個星期都會有好多嘢同大家去跟進咯。不过经历咗咧，由我哋9月1号开始咧，到而家咧，就真系最开心系瞓觉咯，佢放到电。
1: 系啊，虽然净系翻一个钟，但系唔知点解好似放学都攰咯。
0: 系啊，然之后翻嚟会瞓觉，然之后夜晚都瞓得到觉咯。
1: 系啊，如果佢继续咁样就好咯。
0: 系，我哋就有好多时间啦，可以继续一齐煲剧啦。
1: 但系我哋一离开个房又，佢会发现咧，唉。
0: 我谂都要经历一段时间嘅，冇计咯。
1: 再训练下咯。

0: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好啦，而家嘅时间咧就系8月31日夜晚10点几嘅，听日系咩日子呢？就系香港学界嘅最大嘅敌人，就叫做
2: 开学。
1: 好啦，咁我而家访问到咧就系刘小朋友噶，刘小朋友心情点啊？
3: 我唔想翻学啦。

0: 哇，嗰股殺氣啊，同埋嗰股哀怨啊，完全聞到啊！好啦，咁我又問下另一位啊，劉小朋友啊，睇下另一位劉小朋友啊，佢嘅心情係點樣先 ？Hello，
1: 拜拜。
0: 點啊？你嘅心情如何啊？
1: 啊，唔使翻屋，聽日係咪紅雨啊？
0: 冇谂啦！
1: 但系而家一号风球啊，
0: 一号风球唔代表一定会红雨噶嘛。
1: 咁而家一号风球，跟住一点几嘅时候就三号风球，跟住六点几嘅时候就八号风球，咪唔使翻学咯。
0: 嗰个风只系一个热带低气压嚟嘅啫，你唔好发梦啦。
1: 我而家发紧梦啊！
0: 咁你对于听日翻学有冇啲 exciting 啊、兴奋咧？
1: 冇
0: 吓，
1: 冇。
0: 你唔会挂住听日嗰咩咩班主任啊嗰啲嘅
1: ？No！
0: 如果俾你拣啊，你想翻学定唔翻学咧？
1: 梗系唔翻学啦！
0: 拜拜，好啦，亲爱嘅馒头妈，两位嘅小朋友都表达咗佢对于翻学嘅心情噶，你心情点样咧？
2: 啊，
0: 呢个啊咗好长啊！
2: 希望佢哋可以快啲适应翻翻学嘅节奏啦，同埋我哋都系。阿全，咁你心情点啊？
0: 好开心啊！
1: 好开心，
0: 好开心啊！我又可以每日都车我女翻学，真好开心啊！
1: 不假，
0: 你哋而家要开始翻啦，早睡早起啦 ，OK？
1: No，
0: 你已经放咗成个几两个月假噶啦。你又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又去了英国，又去了不知道又哪里又成，你已经很多地方去了。
1: 我的同学看得更多。
0: 今天呢，我们暂时由于现在大家的心情都麻麻地，我都是不讲那么多东西了。那我们尝试听天9月1号直击，看看听朝的小朋友会不会很兴奋地回学先。
1: 不会的，应该不会的。
0: 多谢各位。
1: 我应该都不会有，因为不用回学，听天应该都会。
0: 你唔好谂啦，唔会唔使翻学噶。
1: 咁又点知啊？
0: 唔会啦，你系咩语？你系小学系咩语？唔使翻学。
1: 红语。
0: 唔好谂啦。
1: 我而家谂。
0: 你自己晚上啦，拜拜。
1: 拜拜。
0: 好啦，镜头一转咧，已经嚟到咧就系9月1号嘅朝头早啊，亦都系一号风球嘅早上嘅。喂，有冇红雨咁招？
1: 冇。
0: 所以我哋而家要咩啊？
1: 翻
0: 学。你睇下我样。
1: 你自己都晏过起身，你又睇我咁眼瞓。
0: 咩
1: 话？你都晏过起身啦。
0: 喂，咁我唔使换校服啊嘛，老友。我每日揸车啫，又唔使孭书包，又唔使食早餐，系咪？
1: 所以你应该冇咁晚瞓啦。
0: 我真系迟你几分钟起身啫，老细。
1: 咩迟咗20分钟啫？
0: 真系迟咗20分钟啫，老细。我今晚2点几先剪完访问啊，大佬，不如上路行下。
1: 你唔使谂噶，你要车到暑假。
0: 唔系啩？而家九月咁快讲暑假，喂，间唔中放下假得唔得啊？
1: 唔得。
0: 点解啊？
1: 我俾机会嘅车，你都唔肯带。
0: 哦，多谢你，大小姐，多谢晒啊！我而家仲要孭住一个咧好重嘅书包，就系车馒头翻学。诶、你今年中几啊？喂，
1: 中意。
0: 诶，系喎，你中意咯，咁大个女啦，应该。哎哟！啲聽眾我會講啦，哇有啊，細細個啊，聽你啊開始學講嘢啊，聽到而家中二啦，哇，我都覺得啊時光飛逝啊，哎呀，真係老懷安慰啊，我以為。好啦，我大家聽到你啊嗰啲步行啊各樣啊，轉眼間咧就要去攞車啦，祝你開學愉快啊！
1: 唔想翻學啦。
0: 都祝你開學愉快啦，開開心心翻學啦嚇。多谢你，
1: 拜拜。
0: 多谢接受访问，
1: 多谢接受访问，
0: 拜拜。好啦，时光飞逝啊，今日咧就已经去到啊9月3号啦。Hello， 你系边个？
3: 六，
1: 拜拜。
0: 咦，你哋又翻咗啊3日学咯，点啊感觉？
1: 唔想翻学，
3: 唔想翻学真系。
0: 点解啊？
1: 唔想翻学，
3: 好闷啊。
0: 点解啊？翻学唔系好玩嘅咩？
1: 唔系啊，唔想上堂啊，我都唔想啊。
0: 诶，咁你哋想做咩啊？
1: 玩，
0: 每日都喺屋企玩。
1: 系啊。
0: 有咁多嘢玩咩？
1: 有啊。
0: 你又唔见你同我一齐玩？
1: 边同你玩啊？
0: 各位亲爱嘅听众，如果大家记得两日前，当我喺手下留情嘅 opening 同阿迪神讲到对于翻学呢一件事嘅反思嘅时候，我都好想同啲小朋友讲，其实翻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不如我就试下同两位小朋友讲下。两位小朋友，不如听爸爸讲一阵关于翻学的美好，好唔好啊？
1: 啊，梗系是但啲啦。

0: 你知唔知啊？翻学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噶，就算爸爸又好啦，你哋嘅教练阿迪神哥哥都好啦，我哋无时无刻都好想翻返去校园读书噶，因为读书嘅日子系最开心噶。我哋净系需要翻学、放学、考试、默书。但是其实我们出到来社会之后，工作压力很大啦，又怕不够钱用啦，又怕仔女不开心啦，还要租屋啦，我们有很多很多人生的压力需要面对的，还有做事的挫折啦，人生各样的压力啊，哇，这些东西啊，相比于学校入面那个那么美好的世界，其实学校真的美好很多的。所以爸爸想奉劝你们，可不可以珍惜一下在学校的日子呢？
1: 好 creep 啊！
2: 好 creep 啊！你都不想听你呢度
1: 啊！系啊，我都好似都我宁愿做嘢。
0: 宁愿做嘅，你有咩识做啊？
1: 可以喺嗰个嗰啲快餐店做
0: 啊！你想做快餐店咩？唔系啩？
1: 唉，点都好过翻学啊！
0: 喂
1: 仲可以自己出去住喎？
0: 你唔想喺度住咩？
1: 我都想，但都可以自己，都想自己出去住。可能
0: 你有钱咩？
1: 但咁咪做嘢咪有咯。
0: 你咧？
2: 我中意可以自己拣想做咩。
0: 我想再讲一次，其实翻学嘅日子系好开心嘅。喺人生当中，我觉得最开心嘅日子就系翻学啦。你哋信我啦，好唔好啊？
2: 唔好啊，
1: 唔好啊，
2: 我唔会信你，都唔系你话开心啫，咁系你啫，唔关我哋事啊。
1: 系啊。
0: 所以原来这些道理讲都是没有用，正如小弟当年都是很不想上学，现在就珍惜学校校园的生活，他们是不会明白的，算罢了。一二三，
3: 馒头包包提醒你，
2: 记住啊，翻学是不开心的，
1: 是不是？
2: 不要听阿全讲的，
1: 是不是？他的道理很奇怪。
0: 有什么奇怪？个个爸爸妈妈都可以很赞同的，你们说是不是啊？嗱，你听唔到啊？隔篱屋嗰啲人都话系啊 ，OK。
2: 我都冇讲嘢，点讲？
1: 你听唔到？
2: 幻听啊！
0: 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问。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可以同银行业在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等几个领域推动发展。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接纳报告指，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提供专业支援。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名额。赛会表示，半马是晋身全马重要阶梯，希望满足跑手晋阶期望。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为可以同银行业在四个领域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且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将会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到全球市场，也都引进技术和人才。崔慧欣报道。
2: 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也都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关键伙伴。
3: The plan will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2: 李家超认为，同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与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3: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MB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MB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sset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and swap connect.
2: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调查委员会和卫生署分别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完成调查。管理局接纳调查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局方将会继续为警方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表示，该中心已经按指示采取一系列改善措施，确保日后会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之后24小时之内呈报卫生署。陈晓庆报道。
4: 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上个月初指，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亦都已经完成调查，提交报告。管理局星期四傍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话，接纳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局方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 又確認事件入面冇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錯誤植入人體。至於有關中心處理樣本嘅流程方面，管理局認為中心未有對有關胚胎同胚胎活檢組織樣本嘅處理同儲存安排採取足夠防護措施，違反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中嘅相關規定。局方已經嚴正指示並敦促中心必須恪守人類生殖科技條例及實務守則，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管理局話留意到中心喺發現送往化驗嘅胚胎活檢組織樣本出錯後，未喺規定時限內呈報衛生署。管理局已經提醒中心同所有持有管理局牌照以提供生殖科技程序嘅私營醫療機構，必須嚴格遵循管理局同衛生署訂定嘅牌照条件和相关实务守则，确保及时通报。管理局知悉，该中心已经就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与储存安排实施若干改善措施，但管理局认为仍然有进一步优化空间，因此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其后会再次实地视察该中心，之后再就中心的牌照事宜作出决定。卫生署亦都已经就事件完成调查，指中心已经按指示采取一系列改善措施，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并确保日后严格遵循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署方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的成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同埋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嘅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令到对方损失金钱。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黄海怡报道。
5: 警方交代最新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合共有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351,000万，下跌0.8%。不过同期钓鱼和电话骗案就分别上升超过60%和4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了一半，期内平均每4小时就有一个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每名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话：，为了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

0: 员，有使市民转账成为骗案受害者，
1: 向市民发出虚假的短信，甚至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讹称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0: 郭正仪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倒破诈骗操作中心，在整个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个人，涉及损失金额3亿2千万。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市民应该向有关公司查询信息的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去了解，避免受骗。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于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十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机票价格做到物有所值。他又说国泰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供应链紧张，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另外，林少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于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崔慧恩报道。
3: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三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十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少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4: 我们未来十年計劃去接收150架新一代的飛機，咁喺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全球航空業都面對供應鏈緊張嘅問題。其中一個表現咧，就係見到有啲新嘅飛機嘅庫運咧係有一啲遲咗嘅。咁我哋都靈活應對啦，我哋同供應商都係緊密咁嘅聯繫。咁未來咧，我覺得對我哋嘅發展咧，其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們都有很精密的規劃。
3: 對於機票價格被指較貴，林少波說機票價格釐定視乎多個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4: 機票的價格呢其實是視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們的網絡、我們的產品、服務各種的因素而定，所以呢很難去概括說哪一間公司的票價是永遠是最高的。我舉個例子，很多香港人說他們去歐洲如果經中東就會便宜過搭國泰的直航，這個可能是事實來的，但是呢也都是隨著產品，因為我們是直航，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之合理的。我們希望不是做到最便宜，我們希望做到在顧客眼中是物有所值。其實我們長年的運載率都是非常之高，是超過80%的運載率。
3: 至於高鐵旅運和航空業的競爭，林少波認為高鐵不能夠完全取代航空服務，兩者屬互補，並非零和遊戲，又認為空鐵聯運具有潛力。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香港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舉行，大會增加4000個半馬拉松名額，主賽事總名額增至歷來最多的78000個。公眾抽籤報名本月11日下午2點開始。任浩峰報導。
5: 明年1月17日星期日舉行的香港馬拉松2027全馬和半馬賽事維持尖沙咀彌敦道起步，途經西九龍公路和西隧，10公里賽就在東區走廊鄰近中環和灣仔繞道起步，三項賽事終點都設在維園。其中今屆半馬賽事名額增加4000個，增加到共29000個。中國香港田徑總會主席兼香港馬拉松2027籌委會主席關琦說，去年有120000人報名馬拉松賽事，高於名額數量，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是半馬賽事，因此明年賽事上調半馬名額，到時會多辦一組非挑戰組半馬賽事，但是每組的跑手相應減少，跑手會有更好體驗。早前社會討論馬拉松有沒有條件增加比賽日數，關琦說考慮多個因素，現時就維持一日主賽事。
6: 咁喺成個年度裏面咧，我哋田徑總會咧同各個持份者進行咗充分嘅溝通，喺兼顧跑手嘅體驗、市民日常嘅生活、公共交通運作同埋社會需要嘅整體之下咧，今年我哋維持翻咧都係一日先。
5: 大會話主賽事當日總名額有78000個，創新高。公眾抽籤報名下個星期五下午兩點起開始，而喺主賽事前夕，明年嘅1月16日星期六，大會增設5公里海濱跑，屬於入門級項目，名額3000個，以啟德體育園為起點，途經啟德海濱長廊，以城啟道公園為終點。大會話適合一家大小和銀髮族參與，亦都開放俾輪椅人士參加。同日會舉行專為10至15歲青少年而設嘅躍動少年跑，名額由2500個增加到3000個。呢兩項活動嘅報名時間同埋詳情稍後公布。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于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新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间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钟慧仪报道。
7: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8: 宾客到今时今日他们对于譬如是需要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有这么多故事的翻新，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揀係即係想需要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裝修，我哋就唔係太擔心，即係話誒咁呢度會唔會可能係少咗咧？咁我哋喺我哋本身另外嗰兩間酒店咧，個房間咧其實都好多嘅，因為一間咧係700多，一間係600多嘅房間。我哋睇過咧，其實喺嗰個嘅供應量方面咧，尤其是呢一個主要嘅假期嘅市場咧，我哋係即係充足嘅。
7: 佢又透露，喺剛過去嘅暑假，迪士尼三間酒店平均入住率超過80%，同香港整體情況相若。迪士尼未來幾個月會推出節慶活動，其中萬聖節活動會喺本月中展開，部分限定餐飲獲得清真友善認證，希望配合香港旅遊業開拓新市場嘅方向。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政府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初步認購結果，認購金額和認購人數都創新高，最終發行額將會由500億元提高至上限550億元。發言人表示，剛公布的數據屬配售機構初步數據，有待進一步核實，最終數字可能會調整。 中國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中方表示，截至傍晚6點，已經造成3

0: 1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踪。西藏吉隆嘅抢险救援行动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尼泊尔当局就话，截至当地下昼五点，当地嘅泥石流灾区已发现1295具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救援人员今日喺水电站隧道入边救出两名被困者，佢哋奇迹生还，为持续进行嘅救援行动带嚟极大鼓舞。梁正涛报道。
1: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话，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掩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韓國軍方據報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議案，青瓦台回應時強調未作出任何決定，仍在按程序研究相關的議案。另外，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只要霍爾木茲海峽繼續有船隻遇襲，美國就不會同伊朗談判，又說正調查日前伊朗一場婚禮遇襲的事件。許敬軒報導。
2: 韓國多間傳媒報導，當地軍方正是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議案，派兵需要由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決定，國務會議審議通過以及獲國會同意，相關議案最早可能在今個月之內提交到國會。報導引述國防部消息人士，軍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邏機、爆炸品處理小組以及海軍軍需支援艦等。軍方消息就說，韓國正是與有關國家協調兵力停靠地點和作戰基地。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回應報導時說，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審議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相關議案，未作出任何決定，強調韓國有可能在不損害現有戰備態勢的範圍之內，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作出一定貢獻。分析指青瓦台的講法和之前的表態不同，韓國政府曾經表示只會在美國和伊朗戰事結束之後才會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這樣做，或者是跟美國總統特朗普持續施壓有關。美伊戰事方面，美國副總統曼斯當地星期四在白宮記者會上說，美方正調查日前伊朗一場婚禮遇襲的事件。他說有時難免會發生這樣的事，美方就事件目前沒有任何確切訊息，正進行調查。曼斯又說對伊朗傳媒就事件的報導持懷疑態度，同時強調只要霍爾木茲海峽繼續有船隻遇襲，美國就不會和伊朗談判。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二報導，美軍當晚對伊朗南部多處發動襲擊，波及霍爾木茲金省庫克斯塔克一場婚禮，造成4人死亡，50人受傷。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 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可以同银行业在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等几个领域推动发展。

0: 展。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接纳报告指，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将继续为警方调查提供专业支援。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名额。赛会说半马是晋身全马重要阶梯，希望满足跑手尽佳期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不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八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62000个，远多过市场预期的56000个，失业率维持在4.1%。期内私人市场新增职位127000个，多过预期的45000个。政府部门新增35000个职位，制造业职位就新增16000个，多过预期的5000个。八月份的平均时薪按月增加0.3%，符合市场预期。每星期平均工时34.4小时，略多过预期。美股下跌，美国上个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好过预期，美债孳息率上升，半导体股做好。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3412点，跌咗2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跌咗21点。翻返嚟本港，港股结束咗4日嘅跌势，恒生指数一度升近580点，高见25791点，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升幅1.7%。主板成交额重上2000亿。升至近2769亿。科技指数结束了3日的跌势，一度升穿4600点，收市报4569点，升幅大概2.3%。ATMXJ 升超过2%至到超过5%，以美团的升幅较大。百度和联想集团升近5%至到超过6%。本地地产及收租股做好，新地升近4%，新世界发展和九龙仓置业都升近3%。个别的内房股升幅显著，龙湖集团升超过8%，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重磅金融股向上，友邦、港交所和汇控升近1%至到近2%，中资金融股亦都上升。药明生物逆市跌了3%，东方海外跌超过2%，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66点，升幅近0.3%，科指就跌近0.8%，连跌2个星期。由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分析港股表现。
3: 我想恒生指数经过近期的一个累积跌幅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反弹。咁当然啦，美国联储局的理事沃勒呢就突然间就放鸽，就觉得呢美国嗰个减息的机会率就不是很大啦，亦都是不觉得会加息啦。咁所以嗰个维持

0: 利率不變的機率咧，喺九月份咧就會變得大咗啦。咁所以隔夜嘅一啲，無論係美國嘅長債息率啦，同埋一啲避險資產咧，都見到有資金流翻出嚟，湧翻入去一啲相對比較風險高啲啲嘅市場啦。恆生指數其實對於亞洲股市嚟講咧，都係跑贏咗日韓台股市嘅。咁但係我諗整體嚟講咧，嗰個加息風險咧未仍然消除嘅。投資者要注意咧，下個禮拜九月十一號咧，美國將會公布嘅一啲 CPI 數據啦，呢個數據就會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指標咧，去斷定翻後續究竟剩翻落嚟嘅幾次美國嘅議息會議咧，會唔會有一個息口變動啦？咁所以暫時嚟睇咧，恆生指數短期嗰個阻力位咧，都仲係喺26,000點嗰啲關口位嘅。
1: 咁如果咧，即係一啲息口敏感股嘅走勢又點睇咧？
0: 之前比較受壓嘅一啲地產股啊，或者一啲息口敏感股咧，一消除咗或者減低咗嗰個加息嘅機率嘅話咧，呢類股份又見到有啲技術性嘅反彈。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諗佢哋對嗰個息口敏感度咧會持續住啦，波動性咧都仲係持續嘅。
1: 證監會表示，正考慮是否提供進一步指引，協助機構喺代理式人工智能方面落實現有監管原則。又重申技術上已經準備好，將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正同中證監研究具體時間表。由趙家俊報導。
2: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出席银行工会活动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由生成式发展成代理式，人类问责更应前置至系统设计层面，例如 AI 可以取用哪些数据和支援哪些决策，哪些行动需要经人手批核，哪些门槛会触及上报处理和怎样保存相关记录。他透露，证监会正考虑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的应用场景中落实现有监管原则，强调指引不是想规范技术设计细节。
3: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guidance to be stifling innovation. It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m. So we won't be prescribing very specific codes and what to expect. But basically, it's outcome, more outcome based, like.The ownership of it, the control of it, the auditability, the resilien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2: 梁凤仪指出，负责任创新是证监会的核心监管方针，聚焦在安全和负责任感使用 AI， 并建基于现行监管原则，包括高级管理层问责、妥善管治、充足的系统和监控、高透明度和保障客户利益。他提到，证监会将持续推行数字转型，以提升监管效率、市场监察能力和营运韧性。效益包括缩短牌照处理时间和更早侦测失当行为和诈骗活动。另外，他指出，技术上已经准备好将人民币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证监会正同中证监研究具体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香港投资基金工会表示，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以解决业界面对的痛点。工会又建议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进一步扩大投资额度，以及覆盖更多基金产品。工会指，越来越多南向通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未来会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资金配置。由罗伟浩报道。
4: 跨境理财通推出即将五周年，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话，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获认可的基金产品。
5: 希望嗰個投資嘅額度去到，譬如我哋香港資深投資者係800萬咁啦，如果都可以考慮一下，咁變咗佢哋更加容易啲調配佢哋自己嗰個財富產品類別啦。而家暫時都係得400多隻基金，而我哋香港認可嘅基金咧超過2000隻，俾啲大灣區投資者咧可以睇曬所有香港證監認可嘅基金咧，變咗佢哋選擇就會好啲啦。
4: 余振聲接受本台節目訪問嘅時候話：，而家本港基金業嘅持牌從業員仍然唔能夠親身去到大灣區直接同投資者接觸，影響產品解說。佢期望將來能夠放寬從業員喺大灣區嘅營業限制。余振聲話：，理財通啱啱推出嘅時候， 99%的南向通资金投向银行定存，但而家已经有大约30%至40%的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反映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度提升。他指越来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的变化，风险为纳转变，由过往投资单一产品例如股债或者定存，转为关注多元基金组合以分散风险，期望将来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的资金配置在基金产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了437点，主板成交额有2768亿5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47点，跌10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2毫6升了5毫，阿里巴巴110.1升了2.6，腾讯442.8升9.8。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先四升1.02，南华控运力109.7跌咗10.1，中芯国际67.2跌咗8.5，智普1075跌咗33，汇控166.7升咗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9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5，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1,880，比上日收市升了1,44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39.09美元，卖出4,44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3，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技工、泳滩或泳池技工。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创新科技处招聘生物科技总监，教育局招聘评审助理、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9: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0: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13: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1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看地图，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15: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职场发挥》，
15: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0: 四号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就由我阿 Miles 啦、黄仲远啦、我两位好拍档海林，同埋阿 Benson，Hello， 唐子斌，咁啊，呢一个题目咧，我哋咧就你可以叫一开头有谂为痴心情人啦，有谂个恐怖情人啦，亦都有另类情人啦，总之大家就觉得系
1: 都系同一样嘢嚟。
0: 我哋唔要一啲普普通通嘅
1: 情人
0: 嘅情人，系啊，我哋今日要倾下一啲咧唔同啲嘅另类啲嘅情人，
2: 即系唔系放闪嗰只嘅。
0: 唔系普通咩平平淡淡啊，甜甜
1: 要吓你一跳嘅，
0: 系啦，你见到你有啲惊嘅。
2: 系
0: 啦，嗰类嘅情人咁样，咁源于咧就系、是、其实我同阿 Benson 都有倾开啦，咁啊睇套戏啦，咁海林都好似有睇喎，系嘛？
2: 有
0: 系啊，即系嗰套戏咧就系讲obsession 咧就即系
1: 爱你至死不渝啊，爱
0: 你至死不渝，嗰香港就系译呢一个，咁即系话咧佢控制唔到自己有强迫症式嘅，一个情人，可唔可以讲下嗰类嘅？强迫正式嘅情人系点样咧？喺戏里边或者点样？
1: 其实佢个戏好简单嘅，只不过系个男主角就许咗个愿，就希望佢暗恋嘅女仔咧会爱佢，胜过一切啊！张国荣都有首歌叫做《以往你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啊嘛，即系 Monica 啊嘛。其实正正就系咁样黎彼得嘅词，咁其实就系讲紧呢个男主角就许咗一个愿，就希望一个女仔爱佢。胜过所有嘅嘢啦，咁你觉得呢一个愿望本身系咪一个已经系好有控制欲嘅欲望咧？
0: 但系其实
1: 你可以许愿个女仔爱我，你可以许愿我哋会一齐，但系你要许一许就要许一个咁样样。
2: 唔系，我要帮呢个男主角平反少少先。
0: 系点解咧？
2: 因为首先讲一讲 background， 我呢出戏先，呢出戏其实喺美国系真系平地一声响嘅。
0: 系，
2: 因为拍呢出戏嗰班人咧，其实以前拍幕
1: KOL
2: 系啊 KOL 嚟嘅。咁佢哋呢个古仔入边讲嘅就系大家生活上中学生好容易 relate to 嘅，隔篱身边有一个女神，阿女神系从来同我都系若即若离嘅，即系可能我以后或者有一天我会佢失恋，我可能有机会上。
1: 其实都系冰嚟嘅啫，
2: 系啊，佢一个冰，佢完全系一冰。咁阿女神系永远都应该，佢觉得无望啊。佢覺得個女神永遠都唔會俾佢，
1: 佢根本都唔敢開口嘅個男主角，
0: 所以佢唔係一個強嘅人嚟㗎，我咁講，
2: 係啦，咁所以佢覺得佢自己走投無路啦。咁佢覺得咁呢個入邊佢有一個 device 就係即係有一個以種嘅許願木啦。咁、那个许愿
1: 叫一愿扭枝啊，
2: 系啦。
1: 其实有典故嘅，其实系出自一个1900几年嘅小说嘅，一个叫猴爪嘅故事嘅。其实系外国嘅一个文学传统里边咧，觉得许愿通常都会带嚟一啲负面嘅后果，即系你唔好以为好容易咁许一个愿就会实现。通常实现呢个愿望背后系有沉重的代价。
2: 因为英文入边会成日讲就系 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you might just get。Exactly what you want， 即系你许愿，你小心你许咗个愿啊！
0: 睇下啲字眼啊，究竟许嗰个情况？
2: 因为嗰个愿到佢成真嗰阵，你先至知道有几大镬。
1: 但系呢个不顾一切，大家唔觉得已经系好有控制欲嘅咧？
0: 我觉得就系头先阿海林所讲嗰句咧，呢、這个男主角咧就应咗嘛，系咪嗱？我都點解問佢強唔強呢？其實如果佢個性格係強嘅話呢，而佢成日都要個女神而得不到呢，其實佢有機會係報復嘅，但係佢唔強㗎嘛，係咪？如果佢唔強嘅話呢，佢反而係好驚失去，即係佢講呢一樣嘢呢，其實係想控制嘅，係啦，即係因為佢話不顧一切嘅意思，即係佢想係話个控制权喺我嗰度，
1: 系你要净你个世界净系得我，你个世界净
0: 系
1: 得我，
0: 系啦，所以系咁样。咁所以已经有个控制，但系佢控制系出于乜嘢嘅一个情形咧、情感咧？如果佢系强嘅，我觉得点解我中意你，而你若即若离，系啦，咁佢系有少少报复式，等间都可以讲下。如果佢系唔系强，佢系软弱，即系似系，唉，希望佢中意我啦，而大于所有一切嘅。而咁样嘅话咧，佢其实系惊失去，其实佢有少少可能又当然想控制啦，即系嗰个情况，佢自己 upper hand 啦。但系同时间咧，佢其实可能真系要 mind 个 wordings， 即系个字眼上咧，佢以为系爱得 不顾一切。

0: 系呢件事对佢系好，
1: 系啦，系可以好浪漫，
2: 即系应该系文学修养差，系咪啊？
1: 用字唔够标准，唔够准确，
0: 用字唔够准确，
1: 要再读下中文系啦，
0: 系啦，跟阿 Fanson 要
2: 系啦。
0: 系啦，我觉得佢系呢一只咯。咁最后最终系点样咧？
1: 咁最终个女主角咧，其实就好似有啲异样咁咧，超自然嘅力量就令到女主角真系所谓爱佢胜过一切，其实系连自己都冇埋啦，甚至乎会不断控制佢好多嘢，唔俾佢社交啊，觉得佢身边有啲女仔嘅 friend 可能同佢啲关系好暧昧啊，约咗朋友又唔俾佢去啊，甚至乎会自己冲埋去嗰啲 gathering 嘅聚会度夹实自己个男朋友啊。当然仲有啲更恐怖嘅情节就唔剧透啦，因为嗰套系三级电影嚟嘅，都涉及一啲暴力啊，一啲血腥嘅情况啦。总之就系讲呢个女主角咧，其实就因为呢一个咁样样嘅欲望咧，就失去咗自己本身嘅性格啦，失去晒所有正常人拥有嘅嘢啦，就希望全部嘢都系以呢个男主角为中心。
0: 点解我觉得个女仔好可怜嘅？突然间
1: 好可怜啊！
2: 咁
1: 个女主
2: 角可怜，
1: 因为佢系俾人无啦啦用超自然力量令到自己冇咗成。有一幕系好经典嘅，就系讲个女主角突然之间有翻少少意识，佢喊住咁同个男主角：你可唔可以杀咗我啊？我唔想做好似依家咁。跟住个男主角就好自私咁发脾气，就话：你依家爱我真系爱得咁辛苦咩？咁样，跟住就发脾气啦。
0: 哦，
1: 你谂下呢件事系咪好自私？其实个女主角已经冇，佢知道佢已经冇咗意识，亦都唔系以前嗰个人嚟噶啦。但佢仍然觉得，而佢自己都觉得有问题，因为佢中间又杀咗只猫啊，亦都做咗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啦。咁但系佢听过一个佢自己曾经中意过嘅女仔同佢讲话：你放过我啦咁样。但佢竟然系抛出一句：你而家中意我真系咁辛苦咩？咁样咯。啲写字声系好恐怖
2: 的。你站在女主嗰个角度嚟讲，其实佢系一个落俾人落咗降头嘅受害者。
1: 其
2: 实
1: 系类似噶，
2: 因为佢嗱，佢本来可能佢都唔系一个以一个收兵嘅女神，其实佢都唔系好狠毒啫嘛。佢只系话即系对呢个人若即若离，咁多身边多一个兵。无端端就咁样俾人即系落咗个魔法又好，乜嘢都好啦。咁跟住佢系 against 佢个 will 嘅，佢应该系喺电影入边，你会见到佢有一啲，你亦见到有啲 moment， 佢应该系非他本意，而唔系话勾起佢心目中其实有一个细嘅地方都中意个男主角咁样噶嘛。
1: 系啊，
2: 咁佢系真系生不如死喎。咁佢仲唔系 victim 系乜嘢啊？
0: 喂，不过我咁样问下先，喺佢。咁控制住个男主角嘅时候，咁个男主角一定都会觉得好烦厌啊，嗰样嘢啦。我想问啊，点解佢仲会喺佢话你不如杀咗我啦？即系理论上佢应该会觉得系一个放松啊嘛。即系你系咪？即系你控制咗我咁耐，我都唔系想要呢一只咁样嘅爱。理论上系咁样啊。咁點解嗰個男主角都仲會話你而家愛得好辛苦咩？咁樣
1: 就因為其實某程度上，雖然佢覺得被控制啦，但其實佢個欲望本身就係想控制呢個女，佢係物化緊一個女性。其實佢原本係應該係一個有自己性格啦，有獨立自己嘅理想啦，想做嘅任何嘅一個獨立嘅人啦。但係個男仔呢個欲望其實係令到呢個女仔變咗做佢一個私有財產，佢只係控制住呢個私有財產。喺過程裏邊令到個女仔都變咗做一個。所謂好黐身嘅情，好恐怖嘅情人，令到佢有好多唔開心啊，覺得有問題嘅地方，但佢仍然選擇雅人，因為佢覺得佢最想嘅就係呢一個資產永遠喺我身邊，呢種就係我哋話嗰種另類嘅情人嘅解讀啊嘛。
2: 我認同阿 Mills 講嗰、那個，就係、是、佢怕失去，佢覺得即係如果冇擁有呢個女仔，佢同佢冇關係嘅話，係可能仲差過而家佢嘅受苦受難。我覺得所以點解佢係會選擇唔放手？
0: 係啊，因為嗱，我如果我其實就咁聽嘅話咧，幾有意思喎套戲，即係
1: 有意思啊！
0: 我就咁睇，以為係個女嘅就咁控制，
1: 唔係㗎。
0: 其實而家係個男嘅，
1: 兩樣都係，
0: 某程度上係互相控制緊。
1: 其實最後嗰、那個。罪恶嘅根源就系个男主角嘅自私啊嘛，所以先会令到个女主角变咗种啊嘛。如果佢冇许过呢个愿，就唔会咁。
0: 咁同埋佢呢一个咧，系其实几符合咧心理学有个我谂大家成日听嘅一讲关系咧，就
2: 系
0: 依附理论，
2: 系
0: 咪？
2: 系啊，
0: 就系呢一个。
2: 因为人哋永远去 criticize 人哋嘅关系，话你哋嘅关系好唔健康。你啲 codependent 嘅 relationship 就系依附关
0: 系。系啊，即系其中我谂个男嗰、那个，因为佢惊失去啦， 其中佢嗰個依附嘅關係，依附嘅理論當中佢叫做偏向嗰個類型咧，係應該係焦慮型，因為依附關係咧，依附理論咧，係
2: 咪所有依附關係都唔健康㗎？
0: 唔係嗱，依附關係咧，其實咧，有一隻叫 secure 嘅，即係叫安全型。咁咧就係話咧，無論我哋係成一齊定係唔一齊，佢都會好自在嘅。
1: 嗯，
0: 係啦。咁呢只咧就係、是叫做咧，即、就、係、是、因為佢可能係細個啊，成個 bring up 嘅時候啊，成長嘅時候啊，基本上都好有愛，係、
1: 嗯、
0: 啦。無論係身體上嘅愛，定係喺安全感好足夠，係、
1: 嗯、
0: 啦，可以咁樣講。但係咧有一隻咧就係、是、叫做焦慮型嘅，係、
1: 嗯、
0: 啦，嗰種焦慮型咧就係、是、呢只就係第二隻，就係話佢成日好驚失去，係、
1: 嗯、
0: 啦，所以咧佢我頭先我覺得好重嘅咧就係、是、佢居然個女仔佢可以係控制狂控到佢犯法。而佢最後都要彈一句出嚟，你而家中意得我好辛苦咩？咁、
1: 啊、
0: 其實係一種，即係理論上係應該，我終於都可以脱離佢噶嘛。咁、
1: 嗯、
0: 佢其實係一種焦慮，因為焦慮型咧就係無時無刻去解讀一啲好細微嘅嘢、
1: 嗯，
0: 都覺得你係咪想離開我？係、
1: 嗯、
0: 啦。
2: 但
0: 係
2: 依個唔係就係愛嘅根本咩？唔係，其實講話分分鐘需要你啊嘛。
1: 所以咪恐怖情人咯，即係你諗下你。
0: 其實呢套呢首歌係有啲恐怖。
1: 你翻工都可以落，都可以收工啊，可以唔使 check email， 唔使理其他嘢啊。你分分鐘需要你，幾得人驚㗎？係
0: 咯，
1: 永遠冇得收工喎、啊。係
0: 咯，仲要成日見到。
2: 你愛我，你仲要收工㗎？
1: 你幾時報到啊？你凌晨唔使報到啊！我都要 check 你定位噶，睇你喺邊啊！
0: 唔係你咁樣講一講，係即係分分鐘需要你。
1: 好恐怖啊！
0: 係好，仲要好柔情唱出嚟呢件事，好恐怖喎、啊！係咯，
1: 你與我永共在咯、啊，驚唔驚啊？
0: 哎呀，最衰冇點呢首歌，因為我就係已經被迷惑咗咧，唔覺得佢恐怖，但係
1: 我突然之間
0: 覺
1: 得恐怖，
0: 有少少恐怖、啊，
1: 我都覺得恐怖，
0: 仲要柔情地唱，唔係即係呢一個咧係。是佢太過焦慮，
1: 唔係、啊、大家可能會覺得呢啲咁嘅情緒應該係好冰山一角啊，應該唔係好多人有咁嘅問題啦。但係呢套戲其實係大收嘅，即係$75万嘅成本，但係全球收咗超過$5亿，其實係一個好典型嘅案例，係刀仔鋸大樹。咁點解票房會咁高？就係、是、因為其實好多 Gen Z 咧都話入邊講緊嘅嗰種關係係佢成日都面對嘅，全球嚟講。咁所以你會見到依家呢一種咁嘅現象，其實呢種两性关系系非常常见啊，即系唔系一个
2: 唔系我要同佢哋平反，我会觉得其实系我哋不嬲都俾好多呢啲所谓情情塔塔嘅呢啲咁样嘅 material 入边根本就系有好多恐怖情人嘅，例如分分钟需要你咁样，嗯、我哋觉得呢啲就系理想嘅爱情，
1: 嗯、
2: 理想嘅爱情就系你我哋一刻都唔可以分开嘅，你永远都需要我，咁我先。secure 嘅系咪先？跟住同埋就你睇下，你睇下身边周围好多呢啲句子，突然间你都觉得好恐怖噶、
1: 嗯。
2: 你一讲吓，你话你需要空间啊？点解你要空间？系咪你唔爱我啊？系、
1: 嗯、
2: 咪？点解你以前唔系咁噶？你以前你我哋啱啱开始一齐嗰阵都唔系咁噶。你成日都话你我唔复你电话你就唔开心。你而家边度咁嘅？系咪？呢啲我觉得系 Zen Z 嘅人突然间发觉，我哋平时。大家以為理想的關係入邊嗰啲嘢其實好唔理想。
1: 即係當有個男仔同你講要愛到海枯石爛、至死不渝，其實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嚟嘅。
0: 有啲
1: 分鐘需要你，全部都驚，
0: 同埋期望每朝
1: 都驚，
0: 期望每朝早又有早餐，起身你又要紅的臉，其實係有少少難噶嘛，除非敏感啫，係咯。喂，同埋我早餐呢個仲唔係講緊 AI 嘅愛人，即係嗰個情況，係咯、
1: 啊。
2: 但係你咁樣一咁樣講，你就依家你班人咁冷漠㗎，係咪先？我哋爱啊嘛，
1: 你要好中意嗰间先至会想咁样 check 住佢去咗边啊，
2: 譬如喺电影入边，你睇好多爱情电影，男主角一定系 spoon 住个女主角噶嘛，永远只手一定系揽住佢嚟瞓噶嘛。你咁样试下揽多几个礼拜，你唔使睇咪物理治疗？
1: 点知物理截肢添啊！同你讲，
2: 但系呢个系理想嘅爱情故事啊嘛，
1: 就系截肢啊，边杨过即刻断臂添，即刻断臂，
0: 仍然都好爱。
1: 如果雕兄咁嘅身形仲难搞，
2: 唔係啊，其實佢哋係話有啲床咧係有個凹位，等你可以做。

0: 呢件事
1: 系啊，
2: 好唔舒服啊！呢张床都真
1: 系
2: 好古怪。
1: 但
2: 系
1: 你隔篱嗰个如果系一个痴身或者恐怖嘅情人，就会话：咁你唔揽住我，咪即系唔爱我咯？
0: 系啊，
2: 唔系同埋佢买张床。要有个粒位摆喺度，我觉得都几恐怖。
1: 好恐怖、啊，
2: 讲真的，
1: 好恐怖、啊，
2: 系咪啊？即系嗱，你冇揽我，因为只鼻
1: 硬就听过啫，
2: 只手好痹。跟住第二日翻到屋企，跟住点解个张床嗰度有个窿嘅？冇啊，我俾你安只手落去，成日都揽。哇，我都有啲惊、
1: 啊，我都有啲
2: 惊
1: 啊，我都有啲惊啊。
0: 又咪夜晚我哋讲啲好 practical 嘅，譬如话你要起身上去洗手间，
1: 唔可以去咯，剩翻个包大人顶嘅先。
2: 喂，我其实呢以前朋友呢遇过一个女仔呢、
1: 你又有遇过恐怖情人嘅。
2: 唔好咁讲。
1: 你求生意志定係真低嘅。
2: 有一个心头讲返平人朋友真係好唔好。好唔
1: 好。
2: 好奇怪呢件事。咁呢佢係上落巴士呢、都会闹。
1: 闹咩呢
2: 即係话上下层啦、你先上巴士佢觉得你唔理佢。跟住呢你喺后面兜巴士啦即係喺后面呢佢上先啦佢话你唔照顾佢。
1: 咁佢想要
0: 点
1: 样点样先至有得 ok 呢
2: 係冇一次囉。
1: 公主抱咁样就。
2: 唔係即係真係冇一次囉。
1: 冇一次係佢觉得 ok 嘅。
0: 唔係公主抱又觉得你太痴身。
2: 係
0: 啦。你唔明白我而家呢一刻嘅需要你而家咁痴埋嚟咁熱係咪你唔了解我。
2: 我想话我而家分析翻咧，但系咧，即系你一句咧，我都已经爆咗出嚟。即系从朋友咁样分析翻佢嗰个情况，其实都系真系焦虑型。嗰时我真系未读心理，
1: 早啲分手啦。
2: 系啊，真系焦虑型，即系
1: 建议分手。
2: 每一样嘢咧都好微细地咧，觉得你有问题，系咪唔爱嗰个情况？好，我哋而家听一听。放心，我哋唔系俾分分钟需要你俾你嘅。今次俾你听咧系陈奕迅嘅《防不胜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现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的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琴日嘅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同讨论中心嘅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冇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同埋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嘅处理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和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最长执政纪录。梅洛尼在社交媒体说，政府四年来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加强公共安全、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意大利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就业是主要成果之一。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职。政府数据显示，在1946年以来，意大利政局频繁更迭，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大约14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他已经和局长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对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对俄罗斯方面作出适当和实质的回应，并在可行情况下实施对等报复行动。法新社报道，事发之后现场附近停泊了几架救护车，当地传媒发布的照片显示，大楼正面至少两扇窗户冒出黑烟，一架消防车停在外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袭击导致最少五个人受伤。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事态的重大升级，需要作出坚定回应，敦促盟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15点，跌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8.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 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爱沙尼亚去年九月正式推行了全国的 AI 跃进计划，今年初完成了首阶段教师培训之后，学生已经陆续开始使用专门为教育而设的特制版 AI 学习平台，标志着计划由政策宣布正式进入课堂的实践阶段。在爱沙尼亚的试验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尝试用 AI 变做一个引导式工具，重点不是替代老师，而是扩充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面对 AI 浪潮，校方可以将 AI 视为教学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软件。实务上要做到三件事。第一，定立清晰的教育目标和使用的原则，明确界定 AI 用来做些什么，例如练习题回归、写作指导、模拟面试，以及不应该代替的环节是最终的评分、伦理的判断等等。第二，投资教师培训，老师要学习怎样去解读 AI 给我们的建议，要懂得辨别错误的资讯，并且将 AI 生成的内容转化为可以用的教材。第三，建立数据和私隐的守则，保障学生敏感资料不会被滥用，并且教导学生数位素养和来源的判辨。老师方面，老师应该要将 AI 当成为工具去设计分层学习的活动，利用 AI 生成多样的学习题，再审核内容和难度，在课堂上示范怎样去质疑 AI 的回答，检查来源，教学生怎样问出有深度有批判性的问题。最后，怎样可以将评估的焦点从死记硬背转向批判思维，沟通和协作的能力，因为这些是短期内 AI 难以完全取代的能力。课程和评核上都要变通，例如我们将期末评分加入开放式的专题，口头辩论和实作评估学生整合 AI 的资源，而不是单纯地复制答案的能力。最后，学校要鼓励跨领域的合作，邀请家长、IT 的专家和教育的研究者一起去制定实施的细则，确保持续监测成效和风险。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好，翻到嚟9月4日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咁有我阿 Miles 黄仲远啦，有阿海林，同埋阿 Benson 唐子斌。
1: Hello，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痴身情人、另类情人同埋恐怖情人，总之睇下边一样系啱。
1: 总之唔系正常嘅情人，
0: 唔系系啦，不正常情人系啦，就系呢一个。咁我哋头先讲一个咧，其实我觉得系似控制狂情人系啦，而佢嗰个情况，控制狂情人就系缺乏心理、缺乏安全感，所以我要控制翻。如果依附理论嗰个情况，就系佢焦虑型嘅，而。第二節咧，我想講嘅咧就係關於迷戀，
1: 嗯，即係好中意，好中意啊，
0: 好中意，好中意，即係痴狂執迷，即係呢四個字係既痴狂又執迷嘅一個情人對你，嗱、即係嗰只咧都係又好特別喎，即係佢嗰只咧，你都可以話對於你係勝過一切。但系佢又唔完全系，其实佢嗰个情况系点样呢？迷恋系我觉得你系完美嘅，我系不能控制自己而疯狂迷恋你。
2: 呢啲咪就系情歌嘅一个通常情歌个 theme 就系咁噶嘛？系咪先？即系
1: 爱到发烧咁样
2: 系
1: 嘛？
2: 系啊，
0: 系啊，哦，喂，好啊，好啊，你啲歌真系吓都俾你谂到。
2: 你譬如《花仔多情》入边嗰个咩？嗰、那个叫咩？情是永远着迷啊！佢系咪先？佢都系话，佢话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觉完美啊嘛！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喂，呢啲听落去越嚟越似对号入座噶咯。
0: 所以其实好多爱情歌曲咧，以前嗰啲温温馨馨嗰啲，全部都好。
2: 我会话一个 theory 就系、你其实即系真正健康嘅 relationship， 可能系有少少太过平淡啊。咁你如果喺一个文学或者即系电影嘅创作，你去讲啊、我哋两个又冇拗叫，又冇任何嘅过程，我哋好快乐。咁呢出戏你想睇咩？咁个文学作品所有嘅情歌所有嘅电影入面所讲嘅所谓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其实应该如果由一个心理学去分析都未必正常的。
0: 係啦，首先咁样先，你哋有冇试过迷恋一样嘢先？嗱，食嗰个唔係人先。
2: 迷恋所一定有啦，係咪？
0: 有试过係乜咩状态呢？你自己嗰时。
2: 你通常我哋而家会话呢啲嘢系叫入坑噶嘛？你无时无刻都去做呢样嘢，系咪？你而呢一样嘢喺某种程度仲系歌颂嘅添，尤其是你系创作嘅人，你系应该 obsess 噶嘛？你譬如我要创作一个故事，或者系我喺度去谂一样嘢，我无时无刻都去做，呢个系我哋创作人最啱做得最好嘅嘢嚟噶嘛？系咪先？
0: 其实迷恋咧系。同嗱咁样先，如果两个人大家都系迷恋个状态，如果心理学嚟讲就系佢哋全靠激情嚟到维系嗰段嘅关系，
2: 发梦都见到你啊嘛，
0: 系啦，两个都系激情，咁嗰个咧就系互相迷恋，但系如果只系有一方面嘅迷恋嘅话，另一方面系唔系迷恋嘅，即系假设正常爱情啦，即系正常嘅一个情况，咁样咧就系、真系令到佢会。痴狂同埋執迷不悔，嗱佢嗰个情况系咧，佢会理想化当事人嘅，而最后好多时系会跟踪嘅，因为佢会解读佢，亦都系好微细嘅，即系佢一啲嘅动作啦、信号啦，从而咧理想化咗佢，跟住咧就会觉得系。啊！我真系好值得中意呢一个人啊！
2: 你哋有冇试过俾人跟踪过？
0: 我跟踪过未啊？我未试过。
2: 我喺

0: 讀大學嗰陣，我試過俾人跟蹤過，跟住我係要同學校投訴，跟住我
1: 即係嗰個係追求對象啦。即系
0: 佢起码佢觉得佢系追求紧我啦，吓咁跟住我系因为佢，
2: 但系你发现到佢嘅，即系佢系喺街尾咁样
0: 喺
2: 望住，
0: 喺学校无处不在啊，
2: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即系只要望一望又见到你，
0: 系即系我翻，
2: 咦咁啱嘅，
0: 我喺学校，
2: 咦又咁啱嘅，
0: 喺学校翻学，跟住我喺 computer room 度做 tech support 噶嘛，咁我喺几个 lab 度做，佢几个 lab 都可以嚟，嗰几个 lab 都唔关佢事，跟住接我放学，接我翻学啊，跟住人哋话俾我听，佢以前已经有前科，所以吓到我不得了。
2: 但呢一種未追到手嘅單戀，當然其實就令人得人驚啦。但係頭先阿 Muse 話，如果佢哋兩個已經係夫婦或者係男女朋友，
0: 唔係我都試過，
2: 其實會唔會好啲咧？
0: 我試過一個同一個即係真係情人嚟嘅，我哋兩個不斷地入自己大家嘅夢咯。即係有一排嗰排都幾得意，我琴晚又夢到你，但我排都大學慢慢開始。
1: 唔係你呢個情況咧，係互相迷戀。一講入夢啊呢啲咧，係其實大家有激情嘅，即係你係咪啊？即係諗到係多嘅。
0: 我琴日見到你喎，咁樣係啊，都幾奇怪啊。
1: 係啦，即係嗱，頭先所講話有一方係迷戀，
0: 好得人驚。
1: 我先講先啦，如果佢哋唔係一齊係。你少似單戀嘅，其實嗰個情況、那個狀態係真係似追偶像嘅，即係會追蹤啦。你會佢講任何嘢，你都會同佢解釋啦。佢有任何走音嘅情況，你都會覺得佢攰啊，或者點樣啊？
2: 冇問題嘅，
1: 冇問題，即係全憑你想法。但係當然啦，其中一樣嗰個情況咧，佢個恐怖嘅地方會係點樣咧？係佢嘅情緒喺起伏，同你嘅行為有關。
2: 即係會跳樓機咁，
1: 係啦，即係所以你嗱，你諗翻就係，如果縱使佢哋都一齊咗啦，嗱，我覺得咧，如果係一齊係變咗老公老婆嘅話咧，我覺得反而可能好咗嘅，係因為佢能夠全面性地見到一個人，佢係唔值得迷戀嘅。其實
2: 係啊，我就係想咁講
1: 啊嘛，
2: 係
1: 啦，
2: 即係你嗰種痴迷好多時候就係你暗戀嘅狀態，你好中意一個人，但係又唔敢講套戲咁樣。其實好中意個女仔，但係佢唔夠膽講出嚟啊嘛。咁你就遠遠咁望住佢，或者有陣時同佢傾偈嘅時候，就會不斷咁樣塑造佢變咗女神。其實佢就係只係活喺你嘅幻想裏邊，佢真實嘅佢其實一樣係會有一啲污糟嘅時候啊，會去洗手間咁樣噶嘛。
0: 咁但係 Lady Gaga 嘅Bad Romance 入面是说 I want your ugly and I want your disease， 即是连你的丑陋和你的生，即是你的你病我都爱埋，那这个不是这个怎么样呢？是不是即是我爱你，
2: 这个是痴迷，
0: 我爱到这个程度。但是你看看，喂，大佬结婚那个有人说什么sickness and health 嘛，所以我会说那条线在哪里，边个先至系一个健康嘅感情关系？边一样嘢先至系真系呢个系病态嘅？
2: 同埋一有呢啲心态，其实好容易变埋做控制欲好强嘅。即系我哋头先话恐怖情人，你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就系佢会不断 check 住你嘅行踪，唔俾你有任何嘅社交。你今日同佢讲话，我想约咗朋友食饭，佢会话你够胆就去咯。我唔會俾你去嘅，或者佢會俾個 emoji 你笑嘅，但其實就嬲到黐咗線嘅啦，根本就唔會想你去，就不斷懲罰你，就話如果你去嘅話，我今日就死俾你睇啊，或者戒手啊，就有好多呢啲咁嘅，
0: 或者喺屋企剪爛曬你啲嘢啊嗰啲咯。
2: 係啦，你心愛嘅高達就翻嚟分咗屍嘅啦，咁樣。
1: 這個呢嗱，我開頭都會覺得咧迷戀應該都唔錯啊，即係如果有人迷戀你。我頭先話迷戀，如果佢係會成為夫婦嗰件事係好啲嘅，因為佢淡咗，但係佢仲係
2: 其實前提都
1: 係
2: 你中唔中意噶。如果嗰個人你，
1: 但
2: 係
1: 如果佢淨
2: 係
1: 拍拖咧，就會出事。呢種迷戀咧就會令到對方咧係有好重嘅 burden， 即係我嗱，因為咧佢會係有一種叫做咧成人式嘅渴望。嗱，當我自己嘅所有嘅开心与唔开心都系喺你嘅手上，其实即系你系好重嘅负担，去做啲乜嘢嗱，佢又未必会好似话嗰只我要完全控制你。如果你假设啦，你同第二个女仔倾得好投契，即系假设系咁样先啦，或者嗰个男仔同嗰女仔同另外一个男仔。

0: 有投契啦，我哋讲翻两边都会有啦。咁、我会点咧？我系会嬲到，即系我未必会话想控制你或者想歼灭对方，但系我系会嬲到或者极度唔伤心。跟住你要系好犀利嘅，可能要氹翻啦。
1: 你哋有冇试过呢啲经验先？你哋有冇试过呢啲经验先？
0: 我未啊。
1: 我试过发脾气，我试过真系另外一半咁样同我讲话，佢呷醋或者觉得我唔应该同你个异性食饭或者倾偈咁样，或者笑得唔开心咁样。咁我就反问，咁呢个世界唔系男系女噶啦。咁有阵时你工作需要或者你社交需要同人哋倾下偈食餐饭，系咪真系咁严重？系咪真系需要你怀疑我咧？咁我就抛咗一个掷地有声嘅说话嘅，就话其实你如果你完全唔会呷醋，你觉得你唔觉得我已经唔爱你咩？即系佢不断有情立翻我啦，
0: 情立
1: 即系佢会觉得佢嘅呷醋系合理嘅，因为佢爱我先去呷醋。如果佢唔爱我，就会觉得唔呷醋啦。我细个系相信嘅，但系今时今日，我觉得其实都系我唔相信
0: 情立嚟嘅。
1: 我
0: 觉
1: 得
0: 系
1: 情
0: 立，
1: 你哋觉得咧？
2: 同埋唔系净系人噶，宠物都会噶。譬如话鹦鹉啦，佢见唔到佢，即系佢会 attach to 一个主人嘅。佢見唔到個主人咧，佢就會掹佢啲羽毛。你經常耐唔中，你會見到有啲 case 就係個鸚鵡冇曬羽毛，就因為主人唔理佢咯，佢咪掹掹到自己甩曬羽毛。睇下你嚟唔嚟，你唔嚟我就掹。咁所以人哋話你即係鸚鵡好可愛，但係你要俾到時間俾佢。如果唔係真係好麻煩，會係一個要三思。
0: 高智慧嚟喎，係
2: 啊，
0: 識得情辣。
2: 同埋你會見到譬如貓都係㗎，即係兩夫婦佢會 prefer 一個。有啲貓係直頭而家係拍上網，你見到即係當然人，但係你睇 video 嗰陣覺得好好笑啊。但係你諗下有隻貓日日會覺得佢先至係同你個老公特別好喎，或者同你個老婆特別好喎、而你行埋去佢係。嬲嬲豬嘅，所以唔係淨係喺人身上啊。
1: 所以佢哋其實個背後嘅心態一樣，都係覺得我如果會因為你少少嘢情緒大起大落啊，或者頭先提到嘅嗰個控制欲，其實最後都係妒忌又好，其實都係因為愛你嘅。呢、這個就係佢哋覺得，因為我會你少少嘢，我已經係會好唔開心或者好開心，所以咁樣就證明我係好愛你啊嘛。但係呢個其實係歪理嚟噶嘛。但係你細個或者你俾人讲多几次咁样，你都有阵时会相信，呢种其实系咪先至系爱咧？因为你先会突然之间觉得你嘅情绪会大起大落啊，你甚至乎会有啲心跳啊，会有啲拿住，你啲情绪会不断涌现噶嘛？你唔会好似我哋依家即系可能各有空间啊，好舒服嘅嗰种恋爱关系噶嘛？咁佢系边一种先系好咧？其实喺心理学嘅角度
0: 都会有啦。首先迷恋系我以前都会觉得想试下被迷恋。即系咁，當然係因為冇啦。即
1: 係我都想有喎、啊，咁大個仔都冇啊！
0: 由細到大，由小學出世兩歲，我就俾人迷戀到依家，我唔會稀罕呢件事啦。係
1: 咯，
0: 咁當然我係即係稀罕到不得了啦，幾十年人都未試過。
1: 我而家都好想啊！
0: 但係即係嗰個情況咧，我當我去研究下呢件事嘅時候咧，你先至會覺得咧，明白偶像嗰種嘅。包袱，即系唔系话呕包嗰个情况，即系话我要承载住咁多万千歌迷嘅情绪起伏，所以我要做啲乜嘢，佢会唔会失望，好唔开心，甚至乎因为咁样觉得蒙羞嘅，中意呢一个，咁我就变咗好大压力，即系我系未试过有一次有个人。是可以将咁大嘅自己嘅所有情绪起伏呢都系摆喺我度。所以呢我研究嘅时候即系睇嘅时候就觉得迷恋其实都系好唔好嘅一件事，即系对于被爱嗰个情人。但系我仍然都会觉得呢一样嘢真系唔知点解，即系你都总系会有啲期待嘅一个情况，但系其实佢系非常唔好嘅。
2: 当发生喺你身上而系单方面嗰阵，系好得人惊。
0: 系啊，其实佢嗰个行为系嗱，佢未必会完全控制你，但系佢个行为会系咧做好多嘅奇怪嘢，系谂住你会有所反应各样嘢，而你唔会咯。
1: 系啊。
0: 系啦，
1: 推个蛋糕出嚟，希望你笑，点知你惊讶咗，冇表情就出事啦。
0: 系啊，嗰下就出事，佢即刻会由可能系好狂、好开心，突然间变咗。
1: 我为你准备得咁辛苦，要死你唔要？
0: 呢一啲咁嘅情况，其实系紧要嘅。 嗱，你剩翻少。

0: 到時間嗰個情況咧，我先開翻開多一個咧，就係同呢一個變種少少，佢忽冷忽熱。其實呢一種咧都嗱，我可唔可以叫做係不正常咧？定係忽冷忽熱其實係對於某一啲嘅愛情其實係嗱，例如冰咁樣同涼涼咁就係忽冷忽熱，但我唔當嗰個係一種愛情嚟嘅咯。即係因為佢哋個關係根本就冇愛。即係嗰個情況，只係得一方面啊。系啦，但系大家佢哋系拍紧拖，系一齐紧，但系系忽冷忽热，
1: 系一种技巧嚟嘅，忽冷忽热。
0: 你觉得系系嘛？
1: 有啲人系好中意用呢、這个，
2: 系一种技巧，但系亦都可能系一种生活方式咧。可能你嗰份工，你譬如话嗱，你譬如你做会计咁样嘅，你月尾系好忙噶嘛，你唔冷都唔得啦。嗰、那个你份工，你大家要埋数，系咪先？咁你会觉得诶，点解你唔理我啊？月头你有咁得闲嘅，咁嗰个系佢工作上，我再想理你我都唔得啦，系嘛？咁、但系另外一边就会觉得极度受。
1: 咁呢个系时间上啫，有啲人其实系特登地用忽冷忽热做一个社交技巧，因为你长期对一个人好好，其实佢唔识珍惜。
2: 系啊，吊胃口啊
1: 嘛。你特登地有阵时对佢衰啲，或者玩下佢，咁啊突然之间对佢好啲，咁先显得。
2: 呢啲唔来往得，咁有心计嗰啲。
1: 好多人都系咁。
2: 系即刻掟。
0: 但系呢个算唔算系正常情人先？即系好多就算系当系正常啦。
2: 唔系，即刻唔要。
1: 算唔算正常？
2: 啊、
1: 我唔知道、啊。
2: 你同我咁样玩心计，
0: 佢算唔算一个恐怖情人？
2: 系算，对于我嚟讲系。
1: 我觉得都算，
0: 系咪？因为太有心计，
2: 系啦，
0: 系咪啊？
1: 因为真系好多人会学呢啲咁嘅技巧，嗰啲 pick up artist 嗰啲都系咁啦。
0: 因为呢一个情况咧，系叫做partial reinforcement，即系话，即系佢嗰个嘅鼓励咧，系你估唔到嘅，但系佢有嘅，即系你可以咁讲，佢系不定期的鼓励。其实呢所有的人即是 addiction 呢都是有。
2: 我见到这样有
0: 不定期的奖励呢、是产生的。我们回来可以再谈一谈这个究竟忽冷忽热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是不是一个恐怖情人呢，而如果这个技巧咁啊，点样去拆解或者究竟呢个技巧系咪有用嘅咧？等间我翻嚟再倾。啊，呢首歌咧就系许志安嘅《烂泥》，烂泥
1: 啱我哋啊，冇人爱慕，
0: 该晒就系想迷恋嗰批系咪啊？咁啊，送俾我哋三位嘅好，许志安《烂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市主赛事总名额增加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4000名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至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在10月12号起暂停，是会在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修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仍然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个房间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发生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04点，跌3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09美元，卖出443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护药物陈凌峰。
6: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8: 张瑞威在《皇帝的钱包》一书里面先解释了按明代国家财政六部独立的安排，皇室其实是相当贫穷的。皇帝的负担除了宫女太监的衣食住行外，还要照顾朝贡的外国使团，以及祭祀、仪式、筵席的开销。书里面说，代至1488年弘治帝登基，户籍制度分崩离析，皇帝需要钱购买食物以便弥补缺口，但贪没有钱。
9: 另一边厢，在嘉靖以后大明的最后五位皇帝以及他们手下的官僚都相信，只要管理得当，铸钱就可以为自己的部门提供无限的财富。这个见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无知而产生，因为铸造铜钱的铜料、炉灶、柴火以及工匠的薪资全部都是成本，要在成本低于铜钱的价值时铸钱才有利可图。他们亦都不明白各地大量铸钱在增加供应下会令钱价下跌等原理，却只会拼命增产。为了压低成本，南北两京铸币的宝源局以及各地的官衙都会铸造含有大量杂质的劣币，导致百姓不愿意收取政府的铸钱。于是这些劣币的市场价格就迅速下跌，铸钱始终不能够增加皇室与国家的收入。
8: 综合明代铸钱情况，皇帝的钱包解释晚明的国家财政危机，其实源于明廷脆弱的财政基础和各部钱粮互为独立的困境。此外，明代君臣基本上不掌握铜钱和白银交换的市场规律，结果铸钱的好处只是靠威吓百姓赔本地接纳于一时，却没法为解决政府支出提供为百姓接纳的长远方案。因为缺钱，明末朝廷没法赈灾，没法付军饷，亦没法在北京城破前组织最后的防线。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作者张瑞威，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是、不正常情人，好似全部都唔同咁，
1: 我哋都不正常嘅，
0: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嘅有个忽冷忽热呢一类，咁我哋都暂时归类佢为恐怖情人，因为佢太有心计，
1: 系
0: 太过
1: 定你坐情绪过山。

0: 定不定期嘅獎勵。
1: 嗯，
0: 係啦，我就話嗰個係似咧例如如果你係好你去賭，你係賭親都贏，其實你係唔會有癮嘅。
2: 系，
0: 你赌亲都输、嗯、都唔会有
2: 呢、
0: 這
2: 个比喻就，我觉得好似就
1: 系
2: 玩老虎机咁样，
0: 老虎机就
2: 系永远你永远唔知揿呢一嘢会唔会中，所以你先不停揿，
0: 所以你
2: 会
0: 不停
2: 揿，
0: 你会不停入钱，
2: 系啦，就系忽冷忽热背后嘅呢个原理。
0: 如果你十年或唔好十年啦，你三年都未中过老虎机嘅，其实你系会放弃老虎机，
2: 系
0: 系啦，就系、是、因为佢会。中咗俾你，你係覺得下一次就係嗰個機會，如果 miss 咗就唔得。
1: 咩？同埋佢係有個 comparison， 就係當你覺得你自己完全你最失望嗰陣，突然間你贏一下，你覺得有少少露足嘅。你覺得啊，可能咧，我隻手擺喺左邊，咁 就會贏噶啦、
2: 嗯。
1: 即係佢要有等你有個希望釣到你嘅咁、嗯、樣樣。
0: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以頭先嗰三種計，即係第一種係控制狂，佢擺明恐怖啦，係、
1: 嗯、
0: 啦，迷戀呢只咧就係、是、某程度上咧，佢殺傷力可以大，但係就大係影響你嘅心情，但係。即
1: 系
0: 佢
1: 都有嘅。叶源嗰个电影入边嗰个女人，咪就系迷恋迷到去佢屋企，最后杀埋佢嗰个男主角个女。
0: 你觉得佢嗰度有冇报复性啊？
1: 有噶，
0: 都有嗬。
1: 系啊，佢叶
0: 源
1: 里边
0: 系其实有嗬。
1: 嗯，即系当年叶源系即系令好多即系喺美国令好多已婚男性有少少警惕，就系话哇，原来我夜晚即系结咗婚，我走去酒吧，我扮自己系冇结婚，跟住识一个女人，可能。有效果嘅咁、啊、样，
2: 即系除咗唔好上的士之外，仲唔好喺酒吧识女人。
1: 啊、Glenn Close 系演咗一个好得人惊嘅女人嘅，系啊，
0: 系啊，同埋佢系转化为报复性啦，即系嗰个情况。所以忽冷忽热咧，系难去走出佢手指罅嘅。其中一个方法咧，能够做到咧，就系、是。转移对象，
2: 转移对象
0: 系啊，即其实咧好多时都系啊，即其实都唔单止系净系忽冷忽热嘅情人，其实所有失恋咧，你最有效嘅方法，其实唔系啲乜嘢治疗，系真系你有另外一个人，嗱、佢未必系一定爱情嘅，有另外一个人令到你可以去关注。
1: 嗯，
0: 系啦，即系呢个就最帮助。
1: 譬如话法国有部电影以前叫《芳芳》啊，即系 Sophie Marceau 好出名。《芳芳》呢个电影，佢嗰、那个佢系based上一个小说噶嘛，佢讲嘅嘢咪就系芳芳嗰个女仔，那个男主角系话，因为佢太爱呢个女仔啊，佢唔想佢哋嘅爱情趋于平淡啊。所以佢成日就令呢个女主角觉得佢患得患失，而且佢仲特登咧。住咗喺佢隔篱，跟住咧，喺佢哋中间咧就隔咗一块嗰啲单向玻璃，等佢可以单方面去观察啊女主角。
0: 嗯，
1: 咁佢个女主角以为佢会同佢求婚啊，会同佢有下一步，但系佢冇，因为佢唔想佢嘅解释就系佢太爱呢个女主角，佢唔想佢哋嘅感情趋于呢啲一般人呢咁平淡嘅一个生活。你听落去你都觉得好得人惊，中晒我哋今晚所有嘢噶。
2: 呢个借口系百搭噶，只是太爱你就乜都打掂。
0: 系咯、
1: 最后当然佢话佢打破咗呢个隔膜啦，咁佢就打烂咗个玻璃咁样同佢即系同女主角即系快乐地生活下去。但系你听到嘅就系呢一段听落去都好似一个好得人惊嘅
2: 都得人惊嘅，
0: 都得人惊啊！
1: 又观察佢啦，又想拥有佢啦，又忽冷忽热啦，又控制佢，乜嘢都齐晒。
2: 忽冷忽热同我哋之后再讨论嘅其中一个类型其实都有关系，因为有啲男仔或者有女仔咧，其实佢点解会热咧，就是、因为。因为你崇拜佢啦，你突然间赞佢啦，话佢哇你好有型，或者你对佢好好，咁佢就突然之间会对你好啲。咁但系如果你唔赞佢，或者你唔系依附于呢一种人咧，佢就会对你好冷淡咯。咁其实呢种即系咪就系所谓嘅自恋型嘅人格？
0: 我觉得呢一种咧系可以咁讲，即系佢系一种隐含地最恐怖啊！我自己觉得，或者可以讲话难应付啦。嗱，咁我谂自恋大家就。即係知道佢係一類乜嘢嘅人啦，即係總之就係覺得自己係好鍾意自己，係極度地鍾意自己啦，即係嗰個情況。而當中呢，如果佢係喺拍拖嘅時候呢，佢係自戀自己，但係我又

0: 另外一個情人。其實佢嗰個狀態係點咧？其實佢嗰個嘅自尊心或者自我價值咧，係極度脆弱嘅情況之下，而佢需要不斷地喺人哋嗰度嘅反應啦，同佢嘅一啲嘅互動啦，從而令到表現到即係供養我自戀呢個情況，而供滿咗我個自我價值。所以咧，佢用嗰個嘅方法會係點咧？就係佢一開頭係會似迷戀式咁樣去轟你嘅，係啦，即係佢迷戀式去轟你咧，佢個目的就係要你咧，你係走唔甩。
1: 即係當係獵物咁，其實都係物化佢嘅啫。
0: 係啦，某程度上係物化咗，而且你係已經唔可以冇咗
2: 佢
0: 啦。
2: 即
0: 係
2: 等你依賴咗先，係
0: 啦，
2: 即係
0: 包括其實講真咧，呢件事咧唔難做。對於男人，即係你好多時咧，去幫佢處理一啲困難啊、行政上嘅嘢啊、某啲嘅照顧啊，其實當有一個嘅慣性喺度咧，其實已經係好易就已經墮入咗個依賴嗰個嘅情況。
1: 冇咗你唔得啦。
0: 係啦，如果佢再高招啲喺情緒上，即係當你有啲唔開心嘅時候，跟住又要靠佢嚟到去因為佢轟你嘛，佢一定會以令到你開心翻為一個目標，你諗下一個咁樣嘅人咧，你係會好依賴佢。當你依賴佢嘅時候咧，佢點樣先至可以覺得係我自戀呢？佢透過跟住之後嘅貶低你、踩你，係啦，令到你嘅自尊受創，從而佢咪可以嗱，你又要依賴我啦，我又要貶低你，你都要。过嚟爱我啦，咁佢嗰种嘅自恋嘅满足感就好高，
2: 唔系呢个
0: 即系个手法就
1: 系好恐怖喎，呢啲都
0: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2: 吊你上嚟，跟住完全摧毁你嘅一切，
1: 系咯，
0: 系啊，即系佢包括即系推卸啊，啲嘢唔关佢事啊，乜嘢都系你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令到嗰个人嘅自尊咧，其实系会都几低嘅，同埋你谂下一个人自恋咧。个情况就系佢缺乏咩？佢缺乏同理心啊嘛，所以咧，就算你系点样辛苦法，你点样喺里边缺乏咗自尊或者点样嘅情况咧，其实佢都唔会太过理解你个情况或者系理会你个情况，
2: 唔会同情你个情况。
0: 系啊，佢只会觉得我呢个自恋就真系。是能夠做到，
2: 即
0: 係
2: 你嘅卑微係供養緊我嘅高尚噶嘛？
1: 咁其實佢唔係中意緊對方，佢係中意緊自己嘅啫。
2: 唔係佢係其實都係收兵嘅啫嘛。
0: 嗱，佢一定係中意自己噶啦，即係自戀嗰個情況。但係你都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如果係嗰個情況，因為佢要靠你嚟到，我睇中咗你嚟到表現我嘅自戀。其實佢對於呢一個咁樣嘅物化又好，或者呢個獵物咧，其實佢係有個。
1: 镜像嘅效果
0: 系有镜像，有个中意嘅，即系嗰个嘅情况。只不过当然呢个种中意系好唔应该嘅一个情况。
2: 唔系我嘅伟大系因为我脚底有你俾我踩住啊嘛，呢个个系咁样样噶嘛。
0: 而我做到咯，即系嗰个人系能够俾到呢一样嘢我，我系爱紧即系呢一样咁样嘅情况咯。所以自恋我认为系好难去
1: 好难搞嘅真
0: 系。啊。
2: 即係好似印度嗰個女神啊，卡尼啊嘛，一隻腳踩住阿濕婆神，係咪先？我嘅偉大就係踩喺你個身上面咁樣。
0: 嗱，好快地仲講埋一個情況，情緒不穩咧。
1: 情緒不穩又係好難搞，當我係一個穩定器咁樣咯，即係我要不斷安撫嘅情緒啊。
2: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1: 我
2: 即係
1: 變咗一個心理醫生咁咯。
2: 即係大起大落嘅，可能
1: 其實
2: 依只先得人驚嘛。佢開心嗰陣，佢係一個好 bubbly、好快樂嘅人嚟嘅。其實佢都可以帶到你快樂嘅。咁但係佢突然間唔開心嗰陣，你就突然間要做佢嘅 support。
1: 唔係普通唔開心都仲可以頂得住，最怕就係嗰啲有啲暴力傾向啊，甚至乎自殘啊，甚至乎會威脅你好多嘢嘅嗰種情緒。
0: 有少少經驗喎，真係真係
1: 得人驚，
0: 因為佢個方向係自殘係其中一個。佢去表達嗰、那個情緒不穩定嗰個情況，因為佢最大嗰個情況咧係。冲上一秒，即系保时捷，即系跑车咁样，两秒冲上去，之后佢可以急停，
1: 系啊，
0: 跟住再冲翻落去，都系只需要一两秒，即系嗰个嘅情况咧，系令到咧

0: 佢自己都大起大落咧，其實係如果一個人咧，佢係比較敏感咧，而佢唔識得去管理同埋甚至乎運用，因為敏感一個人敏感咧，其實可以敏感正面嘅嘢嘅。
1: 我都是敏感的，但我正面的。
0: 是啊是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是会敏感负面、嗯。其实所谓即是你当他是敏感合敏感合即他其实是可以向负面可以向正面的。其实这件事是管理到的。嗯、是啦、啊、但是如果他当他不懂得自己管理的情绪的时候。
2: 但是他有些人不嬲都是负面。跟住你慢慢帮他 tune 到边啦。
0: 完全其实完全冇问题，因为佢嗰个敏感咧、嗯，只不过系一个你当系一个能力啊，可以系、嗯，即其实佢唔系能力嚟噶、嗯，即系佢嗰个情况。但系你当系咁样，
2: 都算系一种能力嚟嘅。
0: 可以咁讲啦，即系但系佢嗰个系情绪个敏感嗰个程度咧，超过咧。因为如果佢能够管理到嘅时候，系一个能力。
2: 管理到嘅话，佢系一种观察能力嚟噶嘛。
0: 如果佢管理到嘅时候，佢可以化为一种叫做。高佢高強度嘅自己可以管理到，係、
2: 嗯、
0: 啦。但係如果佢唔係管理到咧，我哋就好難講嗰種係能力，因為你唔會係俾。
2: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係敏感嘅，但係我會導我自己、
0: 啊。其實你都有機會。
2: 嗯，係啊，我導我自己向觀察能力嗰度去發展咯、嗯，所以我有好強嘅觀察能力咁樣。
1: 咁、嗯、我都係同你似喎、
2: 啊。你今日係觀察到㗎，你觀察到啲好強嘅。
1: 觀察到好多嘢。
0: 嗱、啊，即係呢一個咧，就反而佢。其实我自己觉得咧，佢唔算恐怖，但系佢可以系一个可怜情人咯。即系我
1: 佢会伴随好多条件，就会令佢恐怖噶啦。点样令佢开心？点样会唔开心、嗯？其实背后有好多系干涉你嘅自由啦、嗯，限制你嘅社交圈子啦，甚至乎会话你爱我就俾埋你手提电话个密码我啦。咁你、嗯、如果你身冇屎，你怕咩？我睇你入边嘅信息啊、相啊，咁样噶嘛。
0: 好具体，
1: 系咪先？
0: 嗱。我哋讲咗几隻嘅恐怖情人，
1: 一律建议分手，遇见嘅话
0: 系嘛，即系处理方法就
1: 系啊，就咁简单。
0: 但系佢唔就系有啲就忽冷忽热啦，咁嗰啲分唔到啊嘛。
2: 忽冷忽热一定分手，
1: 千祈唔好对呢一种另类情人或者恐怖情人有
2: 好难
1: 太多嘅同理心。
0: 啊、OK， 咁点为之好嘅先？大家认为好、恐怖或者好嘅？
1: 我覺得係需要有一啲嘅空間嘅，同埋你會感受到一個人係對你係善意啊，定係佢係好自私，純粹將自己嘅喜樂擺喺你嘅任何行為度咯。即係如果佢係真係為你好嘅，其實即使佢係要管制你好多嘢，唔俾你去做好多嘢，你都會覺得其實佢嘅立心係好。其實我自己覺得真誠係最大嘅武器
2: 咯。係初期嗰陣，我覺得。可能大家未必咁了解你，可能未必一定可以好坦白，但系你到中期，你仲系用一啲手段同手法嚟想去 manage 呢段感情嘅话，我觉得呢啲系极度不可以。
0: 咁啊，冇乜承诺嘅，咁算得唔好承诺嘅，但系有头先嗰啲得唔得？
1: 咩叫冇承诺？
0: 即系冇啊啦，即系佢会同你拍拖啦，但系佢硬系好惊去例如话我真係好爱你㗎、嗯、即係类似呢啲，又或者係一叫佢话你肯唔肯帮我做啲乜嘢呀，咁样或者会唔会我哋第时都諗下将来嘅嘢呀，咁佢又倾向係耍手零头呀、啊、即係有技巧同冇技巧都係耍手零头啦，总之就。
2: 可能我冇耐性呀，所以我会唔要。
1: 我都係一律建议分手。
0: 所以承诺都紧要。
1: 紧要紧要，
0: 系嘛？
2: 即系可能我相信有啲
1: 唔系，其实我好怕人哋同我讲，即系口响咁讲好多嘢。我觉得有啲嘢系无声胜有声嘅，即系唔需要嘢嘢挂喺嘴边讲好多嘢，你会自己做出嚟、嗯，或者你会即系用你时间去证明你对佢嘅真心，而唔系即系我今日同你讲，我分分钟需要你啊，嗯、我系点样好啊，或者我对你有咩承诺啊？我觉得呢啲其实系好多时候口响系啲花言巧语要嚟氹女仔嘅。
2: 我覺得有啲人即係點樣講啊？佢如果佢唔肯承諾你嘅，有啲人會覺得依個係可以守得雲開見月明嘅。但我覺得我冇啲咁嘅耐性咯、嗯，我會建議唔要。
0: 咁我問多一樣，咁個關係裏邊有冇激情緊唔緊要咧？
2: 我覺得開頭嗰陣一定要有。
1: 我都覺得開頭嘅時候，
0: 之後冇都得。
2: 之後應該唔好有，
0: 係咪啊？
2: 影響生活。
0: 冇油添，
1: 点样唔可以油啊？即系唔可以心跳噶啦，我以后变活死人
2: 了。可以心跳，但系最好唔好过个嗰啲咩？我哋经常嗌交噶，咩嗌完交之后咩
1: 叫激情？
0: 呢只嗱，例如就系佢俾你好多惊喜，
2: 好多機唔係可以，但係唔係必然噶嘛，唔係一定需要噶嘛，一樣嘢，唔係個個人都識得製造驚喜噶嘛，所以冇嘅。
0: 唔識搞，不如唔好搞啦。
2: 係唔識搞唔好搞，
0: 係咪
2: 啦？
1: 我年紀大，覺得有陣時越刻意嘅嘢越奇怪，即係如果你真係製造一個我唔覺得你刻意嘅驚喜咁，我梗係覺得好開心，會好有激情。
0: 好難啊！點樣又唔刻意又要驚喜？人哋已經要製造噶啦嘛，製造呢個字會包括咗刻意噶啦，好難服侍咯。
2: 我哋知道我哋三個入邊邊個最難服侍啊？
0: 唔係因為頭先嗰一問咧係好老土嘅，我諗大家都會聽過咩心理學裏邊嘅愛情鐵三角啊，就係激情。
1: 信任
0: 系啦，信任就系嗰个承诺，系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亲密，
2: 嗯，
0: 系啦，咁样咯，即系三个有齐咧，佢就认为系圆满的爱。
1: 但系心理学嗰啲亲密系要你不断诶满足佢嘅条件先符合个亲密程度。
0: 咁又唔需要，即系佢可以系
2: 肢体上嘅亲密，
0: 肢体上同埋心理上嘅亲密，
2: 揽住瞓嘅，即系要。
1: 即系又系截肢嗰啲啊，
0: 都包括系，都包括系俾你
1: 瞓唔到几多日嘅啫，得四肢啫。
0: 同你去讲一啲咧，深入啲嘅话题嘅，又唔使下下都系 physical 嘅，系啦，即系深入啲话题咁样都可以系叫做亲密嘅咁样。但系我自己会咁咧，就系、是、唔一定要满足三个嘅，即系例如头先阿海林嗰只咧，就系、是。有亲密有承诺咪得咯，即系你咪有激情到激情唔到就又唔需要变成咁啊，变变为愤怒咯。如果唔系到等
1: 紧，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无论点样爱都好，一定要有自己嘅性格同埋有翻自己嘅社交圈子。如果爱到得翻两个人，其实好恐怖。
0: 好。OK， 咁我哋今日讲咗好多恐怖嘢啦，咁希望大家临最尾改咗五分钟嘅时候，能够体会到真正嘅爱情会系点样。咁我哋星期日咧就另一个话题啦，就系名将和庸将。咁马鼎盛啦、邱日啦同埋冯天乐嘅。咁最后一首歌就系麦浚龙嘅《超生培育》。咁留意一下歌词，都系一个小恐怖嘅爱情咁样。好，再见，拜
2: 拜。
0: Bye
2: bye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15/5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強調，5年規劃將會善用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同時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而銀行業屬於其中關鍵夥伴。他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銀行工會早前成立北部都會區金融諮詢工作小組，相信銀行業界將會在北都大型基建項目融資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政府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初步認購結果，認購金額和認購人數都創新高，最終發行額將會由500億元提高至上限550億元。政府發言人說，銀債受到年長市民歡迎，今批認購金額大約1198億元，認購人數大約478000名，較去年銀債分別增加大約22%和大約28%。政府計劃在下個星期五公布配發結果。發言人說，剛剛公布的數據屬於配售機構初步數據，有待進一步核實，最終數字可能會調整。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為了讓業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時間準備，當局建議在修訂規例的附屬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後，設18個月過渡期。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表示，安全部隊在西南部比魯茲省各地展開多次反恐行動，打死48名恐怖分子。當局在當地星期五發表的聲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隊在麥斯東地區的行動繳獲並且銷毀了一批彈藥和簡易爆炸裝置，並在灰達地區發現4處恐怖分子藏匿點，打死超過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隊又在石比地區挫敗恐怖分子襲擊當地警察局的圖謀，擊斃2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跌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8.25美元，卖出4438.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寻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在日间转薄，各区风势微弱。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位于华中的广阔云带会稍为南移，下个星期初广东沿岸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

0: 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北緯 28.6 度、東經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一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6: 好啦，嚟到我哋那些年张伟基，亦都咧进入咗周末嘅时分啦吓，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送走咗广东广西三位嘅主持啊，佢哋咧临尾嘅时候咧问到一句啊，边个最难服侍咧？其实三个都咁和蔼可亲，哦，系咪真咧？梗系真啦，出边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噶。

0: 好紧眼前人，我哋珍惜我哋嘅一切，珍惜我哋拥有嘅事情或者系物件，甚至乎系我哋同人之间嘅关系。首先，今晚第一样送俾大家一台做更新剧场，
1: 一台做更新剧场第三集《生命变奏的旋律》，阿一饰演阿轩，江卓宜饰演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义工。梁洛希饰演阿强，旁白余日峰。
2: 四面围墙，冇窗外嘅风景，得翻日日重复嘅声音。阿轩因为年少无知，一时冲动行错咗路，结果被判入狱。初初嗰阵，佢成日都低住头唔出声，成个人好似困咗喺自己嘅世界入面咁。
3: 阿轩啊，今日又食剩咗咁多饭餸嘅，冇事啊嘛。
4: 阿强唔使担心，冇咩心情，所以胃口麻麻啫。
3: 诶，你咁样唔得噶，帮自己搵翻啲动力啦。嗱，听日有活动啊，有宗教班，仲会教乐器添，一齐去玩下啦。
4: 我细个净系吹过口琴啫，其他嗰啲我咩都唔识噶。
3: 就系唔识啊，先至要去睇下嘛。你当陪下我啦。
5: 各位，欢迎大家，我是香港基督教更新会的义工 Fiona。 今日我们很轻松的，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坐下聊下天和感受下音乐。人生有时会走错路，但不代表永远都走不回正路，就好像弹吉他走音一样， tune 回它就可以了。
4: Fiona，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支坏了的吉他，已经没得 tune， 没得救了。
5: 唔系冇得救，只系仲未揾到重新开始嘅方法啫。可能而家呢度就系你嘅新开始咧，你愿唔愿意试下？
4: 我惊啊！
5: 嚟啦，试下先啦，你跟住揿一下，好易嘅咋。
4: 咁我试下。
3: 喂，阿轩啊，估唔到你几下就跟到、啊。
4: 我都冇谂过，原来自己都可以弹到啲声出嚟嘅。
5: 其实学弹吉他同改变嘅路程都好似，弹第一个音符就好似踏出新嘅一步咁，慢慢就会揾翻正向嘅自己。音乐好特别噶，佢唔会即刻去改变一个人，但系会一点一滴令你停低，听见自己心入边真正嘅谂法。
2: 自此之后，阿轩开始期待每一次嘅聚会，由最初坐埋一边唔出声。到后来会主动学和弦听分享，佢嘅眼神慢慢唔再咁灰，音乐唔。

0: 单止系一种学习，更加似系一把锁匙，打开咗佢封闭咗好耐嘅心。
1: 犯事之后，我成日觉得我搞到自己嘅人生乱七八糟。我唔可以改变过去，但系我可以选择点样面对未来。
2: 你真系唔同咗啊！以前呢，你乜都自己顶住，而家肯讲、肯听，仲肯改啊！
1: 因为我喺院所呢度慢慢感受到有人愿意听我讲，愿意陪我行，我先知原来人系可以重新嚟过嘅。
0: 有咗宗教信仰之后，阿轩对生命有咗新嘅理解，佢唔再只系执着于自己做错咗啲咩，而系开始学习面对、学习反省、学习感恩。
3: 阿轩出到嚟，适唔适应啊？
1: 初都有啲唔惯噶，不过而家就反而觉得每一日都好真实。以前我成日喺度谂点样逃避，而家我想谂点样面对。
3: 你而家喺教会度工作，又愿意分享自己嘅经历，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已经系好大嘅鼓励啊！
1: 我以前咧喺入边嗰阵，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冇用，但系咧学音乐、听分享，有咗信仰之后，我先明白原来一个人跌过，唔代表永远起唔翻身。如果我嘅经历可以帮到其他人行少啲弯路，我觉得值得啊！
2: 听到你咁讲，我都觉得希望感强咗啊！
1: 只要唔放弃自己，慢慢行，总会见到光。我以前以为自己嘅人生已经走到尽头，而家先知出翻嚟先系真正嘅开始。
0: 音乐改变咗阿轩嘅心，一班愿意同行嘅人为佢带嚟希望。由囚室入面嘅沉默，到今日勇敢企出嚟分享，阿轩用自己嘅生命证明，人真系可以重生。
4: 想听更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5: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听过一台做更新剧场之后咧，为你带嚟亦都有中氏兄弟嘅呢一只歌曲，由我双手开始，我哋凭我哋嘅双手去创造我哋嘅未来。转头翻嚟咧，我哋咧就会进入维基百科噶啦吓。呢刻我哋有陈百强一齐嚟突破啊！

0: 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1: 喺职场行到当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0: 转行、
1: 转工、
0: 转岗位。
1: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有职场发挥。
1: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做你揾啱方向再出发。
0: 收听职场发挥，
1: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 ，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科。
1: 唔该晒咧，就系黄敏华嘅呢一只魅力。进入维基百科，嚟紧亦都系另一个节气嘅开始，就系白露。温差开始会比较咧，大家感觉上早晚系凉少少噶。不过咧，近排嘅天气都系一般啊。好可能你嘅感覺都唔係會太大，不過涼翻少少就舒服好多啦。較乾燥嘅呢啲季節咧，開始咧大家要食多啲滋潤嘅嘢，

至于咧喺星期五嘅深宵迎接呢一个周末咧，我哋咧啊好放荡系嘛，亦都有另外一个环节叫做《维基四十五转》，会介绍一啲嘅四十五转嘅细碟。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唔系啊，我想个唱盘转快啲啊。
2: 伟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伟基四十五传今晚为你带来的这一张七寸的细碟呢，就属于 Sting， 亦都是大家熟悉他之前呢 Police 这对乐队的主音歌手啦。在1987年的时候呢，就推出了一张大碟。咁啊，而在这张大碟里面呢，亦都有呢，就是这只歌曲 Fragile。 而当其时大碟的名称呢，叫 Nothing Like the Sun。 去到88年呢，流行的程度成为了 Sting 的其中一张细碟啊。咁啊，但是虽然流行了，在流行榜里面呢，都是只是打入了去50名以内，未能够呢令到 Sting 呢这只歌曲呢成为他其中一只呢，就是上榜好高位置的一只歌。但是偏偏呢，就令到大家樂迷心目中永遠都記掛住一隻相當之長青同埋襟聽嘅作品啦。2001年嗰時候 ，Sting 將呢個歌曲再次重新去灌錄啦，咁啊亦都放咗咧喺《All This Time》呢一張嘅 album 裏邊噶。好啦，今晚咧為你帶嚟咧有 Sting 嘅呢一張 single， 亦都為你帶嚟佢呢一隻主打嘅作品《Fragile》。咁而 B side 係咩歌呢？B-side 同樣都是 Fragile， 但是以葡萄牙文去唱出的。今晚當然就為你帶來用英文唱出的 Fragile Sting。

0: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大地书香。
2: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0: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走过的道路上。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3: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再续无尽爱，我哋要下个星期先至可以继续咧，延续我哋嘅爱，我哋嘅相聚时刻。不过今晚都仲有大概七分钟嘅时间，唔该晒校长，再续无尽爱。出边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呢个周末你有啲咩嘅好去处呢？周围玩下，周围行下。这个周末的天气都算不错的。

阿輝嘅無奈那天，呢個週末咧，我哋嘅即係香港嘅天氣咧都 OK 㗎，最高氣温去到31度喎，最低氣温27度。不過間中咧局部地區咧就係會有驟雨㗎，咁啊吹輕微至和緩嘅西至西南風嘅，咁啊星期日咧短暫時間有陽光，不過亦都會有幾陣嘅驟雨。咁啊星期一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度咧，從大家見面啦。时间一样，都是星期一至五深夜的12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开始。我怎舍得你，邓丽君呢？亦都是我的心声。结束我哋呢个星期的那些年，张伟基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

0: 措施。一名內地男子昨日朝早在旺角彌敦道匯豐銀行向職員出示面值為1400万元的懷疑虛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虛假文書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昨日朝早接獲銀行職員報案，說那名40岁男子要求將懷疑虛假本票轉帳至一間公司戶口，警員到場調查之後將那名男子拘捕。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一名在菲律賓移民局拘留所被羈押等待遣返的中國公民在當地星期二不幸離世，使館對此深感震驚和痛惜，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使館表示，早前已經提醒菲律賓拘留所有關中國公民患有嚴重基礎疾病，健康狀況存在較大風險，明確要求菲方高度重視，密切關注他的身體狀況，及時採取必要的醫療救治措施。使館說已經要求菲方立即對事件展開全面和公正的調查並作通報，對於調查發現的失職瀆職行為，必須嚴肅追究有關人員責任，菲方亦都應該堅決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西非國家加納中南部阿散蒂省一處非法金礦礦坑坍塌，災害管理部門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當局說事發在當地星期四晚，當時有12名礦工在礦坑之中採金，其中4人逃脫，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經找到7具遇難者遺體，正是全力搜尋最後一名被困礦工，並且調查事故原因。新華社報道，加納是非洲主要黃金生產國之一，礦區非法採金活動長期猖獗，加納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擊非法採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9点，跌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1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58美元，卖出4431.0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嘅残余寻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而覆蓋沿岸地區的雲帶在日間轉薄，嗰區風勢微弱。本港尋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預料廣東沿岸未來一兩日風勢仍然微弱，同時位於華中的廣闊雲帶會稍為南移，下周初廣東沿岸有幾陣驟雨。在昨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27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5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4: 第一次做呢份工。 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4: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3: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2: 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5: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6: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5: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5: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1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梦想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民歌高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廷逆风之翼。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心梅、罗嘉玲、翟耀辉、蔡雅阁、林有荣、温泉、谢允儿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五回现在开始。

0: 合得，一定系你姐姐翻咗嚟，佢叫你嚟揾我嘅咧。
1: 我都准备出门噶啦。诶、哎，你睇我打扮成点？
2: 你咪开心住啊！姐姐吩咐我嚟，系阻止你去揾佢噶。如今佢唔可以喺屋企见你啊！
0: 系咪真噶？
2: 喂，点会讲大话呢？

0: 看你而家个样啊，失魂落魄咁，真系好可怜啊！
1: 唉，你仲取笑我？
0: 你唔使咁失望嘅，姐姐话今日唔可以喺屋企见你，佢嘅意思系话要你喺你自己屋企等佢嚟啊！
1: 叫我等佢啊？
0: 冇错。
1: 既然系咁，咁我就唔去祝寿噶啦。佢几时嚟啊？你话俾我知啊，我好心急啊。
0: 姐姐方才话一个时辰之后就嚟噶啦。我屋企仲有好多嘢要做，我都系走先啦。
1: 好啊，你翻去请你姐姐快啲嚟啦。

0: 边个啊？
1: 系我啊，
0: 飞燕，飞燕，
1: 快啲闩门先。
0: 哦，真系你，你一去就去咗半年，毫无音讯，唔通已经将我哋过去嘅海誓山盟抛到九霄之外？
1: 赤凤哥，如果唔系为咗你，我又点会惹出咁多麻烦呢？如今侯门深似海，难越雷池半步，偏偏你仲怪我。
0: 唉，一日都系我冇用。
1: 咁你又唔使难过嘅，我已经谂到一个办法，可以同你朝夕相对。不过唔知你赞唔赞成啫。
0: 只要能够同你朝夕相见，咁无论赴汤蹈火，我都万死不辞噶。你有咩办法啊？快啲讲啦！
1: 我呢个办法其实就好简单，你可唔可以暂时改行唔做猎户啊？
0: 啊，我唔做猎户好闲嘅啫。不过唔知你要我做咩呢？
1: 我愿去富平侯府上做一个听差，你乐唔乐意做啊？
0: 啊，我明白啦。你要我去富平侯府做听差，咁以后我哋就可以时时喺府中见面啦，系咪啊？
1: 我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件事我已经反复思量过，除了这样之外，我们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0: 好，我就听你说话。不过这样，我不识富平牛府的人，又怎可以贸贸然找一个定差来做呢？
1: 看看你的傻样，我提出来叫你这样做当然另有办法了。听日你得唔得闲呢？
0: 当然得闲啦，无论你几时需要到我，我都得闲噶。
1: 听日你几口花？嗱，我已经同府中管事讲好咗啦，我要介绍两个工人俾佢。
0: 飞燕，你真系想得周到啦。我哋冇见半年，我想得你好苦啊。
1: 赤凤哥。我何尝唔系想念你？
0: 唔知边个呢？等我去开门先啦。
1: 哦，
0: 合德妹，原来系你啊！
2: 姐姐啊，点解你哋倾咁耐噶？方才富平侯府中唔知有咩事，派人嚟要姐姐漏夜赶回府中啊？
1: 咩话？哎呀！我已经讲好咗啦，话要喺屋企过夜嘅，点解会喺深夜叫我翻去嘅呢？唉，呢一份差事真系难做。
2: 如今富平侯府嘅人仲喺屋企等紧你噶，你系唔系马上跟佢回府？但系可以同佢商量一下，我哋都系快啲翻去啦，唔好人等咁耐啊。
1: 好啦，我翻去睇下点，先再作商量啦。
0: 飞燕，你真系要走啊？咁你一阵会唔会再嚟噶？
1: 咁就讲唔定啦。嗱，如果我今晚唔再回府，咁就可能会再嚟。如果一定要连夜奉诏嘅，咁就唯有听日先再见。听日你记得吗？
0: 记得。
1: 嗯，咁我翻去先啊。
0: 我送你啊。
1: 哎呀，唔好啊，有妹妹同我得噶啦，俾人哋见到唔系几好啊。合得妹妹，我哋行啦。
2: 好啊。
1: 妹妹啊，富平侯。

0: 服派来的人，你见过他没呀？
1: 我不是很记得，不过又好像很面善的。
0: 哦，
1: 这个人面圆圆，身材矮细，眉毛很粗，额角很窄。
0: 得了，你不用说，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1: 哦，
0: 这个人一来，我要留在家中过夜就没可能。
1: 为什么啊？
0: 看看你，你的记性真是差的了。这个人你都见过两次了。
1: 啊，
0: 他就是宫中的吕贵人。
1: 吕贵人？
0: 嗯，第一次为皇上送赏赐给我们的。他这一次来，即是说今晚皇上又要去富平侯府中看歌舞了。
1: 你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的？
0: 唉，不要说那么多了，快点回去先。

0: 小女子参见皇上，参见侯爷。
1: 翻嚟啦，卒之都翻嚟啦。好，你就讲呢个好消息俾佢知啦。
2: 系，赵姑娘，恭喜你啦！皇上最近已经替你请准太后嘅懿旨，准你入宫，封为婕妤。以后你不必再屈喺我呢一树啦。仲唔快啲谢恩？
0: 谢皇上恩典。
1: 嗯。
0: 但愿皇上同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你呢一次获得册封，大半都系富平侯嘅功劳。如果唔系佢喺太后嘅面前力赞你嘅歌舞，太后都唔会咁轻易准许新人入宫嘅。你应该多谢佢先啱啊！
0: 系，多谢富平侯。
2: 得啦，嗱。再过两日，宫中就有正式嘅居驾前来接你，你要好好地练习下宫中嘅礼仪啊，知吗？
0: 知道。

0: 志凤哥，
1: 飞燕，究竟发生咩事？你讲俾我知啦。
0: 昨晚富平侯连夜召我回府，原来就是为了皇上将我封为婕妤。过两日我就要正式入宫了。
1: 你要入宫？
0: 是，你说怎么算好？
1: 我以为我入了富平侯府就可以日直相见，怎知是呢？你爹知道这个消息没？
0: 未，我还未通知他。
1: 你不可以入宫的。不得，我们应该马上通知你爹，请个老人家想办法，如果不是恐怕来不及了。
0: 这些是皇上的命令，通知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1: 不得，我要马上通知他。
0: 你就算要去，都应该讲好了府中的差事先。
1: 这么好了。

0: 赵老伯，你翻嚟啊？
1: 燕姐凤，你嚟咗咩？
0: 赵老伯，飞燕寻日接到皇上嘅通知，要接佢入宫，贵为妃嫔，你知唔知啊？
1: 啊，真嘅？你点知呢个消息啊？
0: 系飞燕亲口讲俾我知嘅，佢叫我翻嚟同你讲，请你设法阻止呢件事噶。
1: 阻止呢件事？
0: 系咯。

0: 你癫咗啊！皇上要接佢入宫，我点阻止啊？何况能够入宫系一件好事，我做阿爹嘅点会阻止啊？
1: 赵老伯，你唔好以为入宫受赐系天大嘅幸运啊！如果你唔阻止，恐怕惹来灭门之祸。
0: 咩话？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哼！我知你唔想飞燕入宫，但系你想我一生穷困咩？其实如果佢能够入宫得宠嘅，我哋只有满门富贵啫，又点会有灭门之祸呢？唔通你含恨行凶，想杀害我哋父女？
1: 唔系啊，赵老伯千祈唔好误会，因为飞燕已经唔系女儿身。你如果俾佢入宫，承欢侍夜，系会杀头噶。
0: 咩话？你话咩话？你点知飞燕唔系女儿身啊？吓？你有咩证据？
1: 呢啲事仲使多问嘅？我自己就系证据。
0: 你，哼！你呢个坏蛋，原来你害咗我个女儿，你真系卑鄙啊你！
1: 如今你点闹我都好啦，但系。我希望你设法救飞燕，万一佢真系送咗入宫，就会连累大家噶啦。
0: 哼，我个女我当然会有办法。不过我话俾你知，你虽然破坏咗我个女嘅贞操，佢将来入唔入得宫都好，都唔会嫁俾你嘅。你走啊！
1: 好，咁我走啦。希望你千万审慎，唔好俾佢入宫。将来嘅问题，第日再讲啦。
0: 哼，嘿。真气死我啦！气死我啦！合德，合德啊！
2: 嚟啦，阿爹。
0: 哼，方才燕赤凤嘅说话，你都听到啦。你觉得可唔可信？嗯？
2: 佢嘅说话或者系真噶，姐姐同佢嘅感情的确唔错。照咁睇。我恐怕姐姐入宫真系会有问题啊！
0: 哎呀，咁点算啊？如果俾皇上发觉佢系个失政之人，咁咪犯咗欺君之罪，全家都要抄斩噶！哎，真系
2: 咁点算啊？
0: 哎呀，我真系蠢啊！我有个堂妹，佢系喺宫中做事嘅，点解我唔去揾佢商量下呢？好。一於聽日一早，我就入宮去揾佢。

0: 赵林，今日有咩事入嚟公探我啊？
1: 冇乜嘢，我系有一个解决唔到嘅难题，想你同我出个主意啫。
0: 咩难题啊？你即管讲啦。
1: 我呢个难题真系一言难尽啊。我个大女飞燕就要入宫啦。
0: 吓、咁系件大喜事嚟呀，点会系难题嚟呢？
1: 唉，真系家门不幸，出咗个不知规矩嘅女儿啊！原来佢早就瞒住我失身俾人，如今奉诏入宫，我怕会闯出大祸啊！
0: 哎呀，都系你平日太过放任佢哋啦。好在佢系我嘅侄女啫。我一定会同佢谂办法嘅。
1: 哦，呢啲事有咩办法啊？
0: 我啊，当然有办法啦。
1: 系，你冇呃我嘛？
0: 我几时呃过你啊？嗱，目前第一要做嘅咧，就系问清楚飞燕，睇下佢系唔系真系失咗身。如果系真嘅咧，我啊设法子帮佢。
1: 嗯。我已经探过合德嘅口风，佢都相信飞燕系上咗燕赤凤嘅当。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就快啲讲出嚟啦。因为听讲佢入宫之期不远啦，万一误咗时间，咁就大件事噶啦、
0: 嗯。既然你咁心急，咁你可以马上去富平侯府求见富平侯，请佢准你。在飞燕入宫之前接她回来家住三日，然后等我在这三日之内替她设办法。
1: 哦，你究竟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是不是一定有效的呢？
0: 当然有效啦，你何必担心成这样呢？你试想一下，宫中所收容的良家女子何止千数啊！每年接受皇上宠幸的又何止数十人呢？他们之间难保没有一两个和飞燕的情形相似的，但是他们都安然度过，为什么飞燕不可以设法瞒过呢？
1: 这种事怎么瞒得过啊？一夜洞房就咩嘢都泄露噶啦！
0: 你咪咁傻啦！我呢个方法从来万无一失嘅。嚟，你行埋嚟。
1: 点啊？
0: 等我讲俾你听。
1: 嗯，点咧？
0: 嗱，只要。
1: 咁
0: 咪得啦。嗱，重要嘅关键咧就系呢树啦。呢啲咧可以假装嘅，而且假装咗。完全同真嘅一样嘅，
1: 呢样嘢点可以假装啊？哎呀，真系得人怕啦！咁嘅世道人心真系得人怕。
0: 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呢？虽知道呢度系繁华宫禁，乜嘢古怪嘅事冇啊？乜嘢离奇享受冇啊？我哋所做嘅只不过系一种内事之术。宫中一向有秘传嘅、
1: 既然你有此术可以帮忙，咁我就立刻去富平侯府要求侯爷准许我接飞燕翻屋企住三几日啦。
0: 嗱，记住，应该系入宫之前三日，唔好太早，亦都唔可以太迟，知道嘛？
1: 知道。

0: 啊！
1: 我以为今生今世都再见你唔到啦。
0: 乖女，你点解咁讲？寻日燕赤凤翻嚟讲俾为父知，话你要入宫。咁虽然宫墙一入，连阿爹都唔容易见到你一面，但系只要你嘅地位企稳，得到皇上宠幸，咁又何愁见唔到阿爹呢？恐怕将来阿爹仲要凭你嘅福气得到好多好处添。
1: 爹，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唔可以入宫。
0: 啊！
1: 我不如死喺呢度。
0: 傻女，你何必要生要死呢？一个人只要知错，凡事都可以挽回嘅。嗱，寻日燕赤凤已经将你两个事讲晒俾我知。
1: 哦，
0: 你哋呢一次真系闯咗大祸啦！如果唔系范家姑母答应帮忙，恐怕我哋大家都要死啊！
1: 爹，你讲咩话？你话范家姑母帮我哋咩忙啊？
0: 到时你就会知噶啦。如今唔好问咁多啦，啊！你都系带我去见傅平侯，等我同你请假翻屋企住几日先啦，好嘛？
1: 哦，啊，侯爷入嚟啦！参见侯爷。
2: 嗯，飞燕，
0: 小人赵林未经宣召，冒昧到此，望侯爷恕罪。
2: 老人家何罪之有呢？

0: 今日你嚟得啱啦，我方才仲打算派人请你过嚟添。
1: 不敢不敢，后爷有咩事即管吩咐啊！
0: 我有一个好消息通知你。
1: 哦，
0: 下月初一系一个黄道吉日，今早我已经接到宫中嘅文书，指令叫令外喺嗰日进宫成礼，正式册为节余。
1: 万岁万岁万万岁！小人昨日得到消息，话小女奉旨入宫，所以特来打探消息。既然入宫日子已定，小人亦都非常高兴。不过我哋一场父女，此后宫禁森严，难以相见，未知侯爷可否额外通用，准佢喺入宫之前回家聚几日，等我哋父女姊妹一聚离情。
0: 咁啊！

赵飞燕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

0: 床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丁恩。
3: 大拿拿60几万银喎，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4: 龙冠天，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不如咁啦。按咗间屋俾银行，还咗笔债就算啦。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DJ Hunt 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十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y。
2: 香港主流音乐多数以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而 beatbox 则强调节奏、层次与现场互动，常见于表演。但早多年前，香港乐坛已经兴起 beatbox。今集请嚟陶陶是香港音乐人，他的音乐都有着重层次节奏。Hard Gray 曾经是他的音乐监制，他们会探讨 beatbox 如何走出圈子，成为大众音乐的一份子，对于小众艺术来讲是怎样的影响。当主流乐器都运用到 AI 技术的时候，传统人声技巧又如何可以突破和配合呢？
3: Okay， 我们今集就很欢迎我的好朋友陶陶。
4: Hello，
2: 陶陶，
4: 多谢你的邀请啊，我是陶陶啊。
2: 陶陶你好啊，不如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音乐吧。
4: 我是一个唱作歌手啦，咁我嘅音乐咧主要都系 pop 啦、electro pop 啦、R&B 啦，都系比较着重一啲 groove 啊节奏嘅音乐嚟嘅。咁所以就同 Hard Gray 好夹咯。
3: 我哋讲翻我哋嘅渊源先，系每一集我咧都会同嘉宾咧，我哋系点识啊？点解会 connect 到啊？我哋嗱，我又记得咧嗰阵时我哋系网友先嘅，系
2: 网友。
4: 我真的不记得喎，
3: 你咧问我咧可唔可以我教你 beatbox， 讲咗寒暄咗几句先嘅，
4: 真系噶。
3: 然之后咧，我就有位玩电视节目嘅朋友叫 Higurash 啦，咁啊介绍咗我俾你去整音乐咁样嘅。
4: 我是 Hugo 介绍的。
3: 之后呢再有一次呢，我唔记得咗出席啲咩嘅 show 啦，类似喺上环嘅一个地方嚟嘅。
4: 哇，你咁记得嘅。
3: 跟然之后就见到你呢，揸住香槟飲酒呢，跟住就第一次见面啦，係啦。
4: 咁边个表演啊，点解有香槟嘅。
3: 係啦，嗰时就係真係第一次接触陶陶，觉得好 nice， 觉得呢个人。
4: 哇，其实都真的很久之前了，好像我们已经识才在埋班作的，其实我们那时已经识的。
3: 是啊，我们有首第一首歌叫做《日与夜上》，但是个 timeline 是在埋班作我之前。
4: 是埋班作是什么呢，都要讲解一下，就是一个香港有些很好的音乐人 Ficky 和耀辉，他们就做了这个埋班作乐的计划，是给我们这些 up and coming 的音乐人啦、作曲作词人都好啦，如果未投身这个即叫做入了行啦，未投身之前是可以尝试跟一些歌手合作，帮他们写曲写词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作为其中一个作曲 producer 咁样系认识咗啦。
3: 咁我讲翻少少我自己嘅背景啦。虽然我哋呢个节目叫香港有 beatbox 啦，因为 beatbox 同埋整音乐嗰啲啊 DJ 啊，其实系好相近嘅。我唔敢讲全部啊，有十个里边啦，至少有三四个咧玩 beatbox 咧，都会整埋特别啊，都会喺度玩 DJ。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
4: 系，
3: 因为有时觉得

0: 就會都遇上咗淘淘咯，因為 match 到我有呢個 skills and then 佢又會想去整音樂或者編曲，因為好多時聽 songwriter 咧都可能會同唔同嘅
1: producer 合作，
0: 咁就係、是。較早就我哋已經遇上咗
1: 啦，係啦，即係所以如果第一印象咧，其實就係一個 IGDM 嘅第一印象，係其實好好就係因為我哋有個中間一個好即係值得信賴嘅朋友，咁所以就變咗我哋大家一 connect 就係容易啲講咯。不過都唔係嘅，即係識網友呢樣嘢咧，音樂界係好興識網友嘅，係都會有種戰戰兢兢啊，都會有啲擔心嘅，係啊，
0: 驚我係壞人啊嘛，
2: 驚俾人呃，
1: 壞人就未。至於不過就會驚尷尬啦，又唔知道順唔順啦。其實因為都係揾緊一個合作嘅夥伴，你都有啲驚噶嘛。
2: 會㗎，會㗎，又唔知佢對方點諗咧。
1: 係啦，係啦，係啦。可能 Hard Grey 你真係同開好多人合作，即係 Beatbox 你都會係同人夾啦。你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 team player， 即係好容易都順嘅，即係好容易合作咯。
0: 我嗰陣時其實係。即係都係一個半 party room 咁樣啦 ，and then 就咁唔係完全 party room， 我主要係即係七成都係做音樂噶嘛，咁所以會想用埋個空間，會全部 mon 啊嗰啲電腦儀器啊擺曬喺我租個地方嘅正中間。有個呢個咁嘅擺設，
1: 我諗住係一個更加符合 beatboxer 嘅解釋，就係、是、你話你啲學生係會上台，係、
0: 你同我合作之前有冇前設覺得啊，同 beatboxer 合作會唔會係啲 beat 好重啊，或者係啲 music sense 會有種 concern 未係你自己心目中即係好 general 真係齋 producer 嗰種？
1: 老實講咧，如果唔係已經睇到你嘅作品咧，我真係未必咁相信嘅。我就係覺得因為我唔係好了解 beatboxer 嗰陣時。所以其实我是真的听到你的作品用作品说话，就是你和 Claudia Hugo 那首歌、
0: 哦、
1: 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sorry， 但是即那时候就是比较一种感觉，咦这班人这首歌不像我平时在香港听到的，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多年前的了，那时候未是那么轻的即是 R&B 啊 Beat 啊那些，那时候觉得哇这班人应该跟我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即是 same vibe 的，有些 West Coast 啊，即有些是啦，即外国的 influence， 我记得是因为这个点所以我问 Hugo 的，因为我就是觉得哇是哪个做的咁有趣，我要认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应该会跟我志趣相投的，我应该是有个这样的想法。那个实践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 music taste， 是我 so far 在香港都不是很多人见到，我未遇到啦，或者少点遇到啦，就是 EDM 啦。是很 random， 就是一个电子音乐啦。而且是应该是2001几年那个年代的 EDM。
0: 是啊是啊，蹦啲蹦啲。
1: 是啊是啊，是很影响我们咯。是啊，所以就我们这个 common language， so far 我是少啲遇到有人都有这个共同喜好。咁所以呢个志趣相投感觉系好好咯，即系你
2: 好特别嘅火花。
1: 系啊，即系我就觉得哇，终于有人明白我啦！即系讲话我想做呢首歌嘅呢一个 reference 咧，可能佢都会好快、好容易明白咯。
0: 以我 as a beatboxer 去同人哋夹音乐咧 ，beatboxer 真系好方便啊！有时我哋要 draft 啲 idea 嘅时候咧，可能一般 producer 要喺个电脑里边要揼咗个 beat 先啦。但系我就唔係嘅，我就 beatbox 咗先咧，即係我可能好 organic 同阿淘淘 jam 一啲嘅，
1: 即刻嚟，
2: 即刻嚟啊，係，
0: 即係好快咁樣咯，咁佢咪可以諗下啲 melody line 喺上面點樣去加咯，
1: 即係快到好似啱啱佢一嚟就嚟啦，即係係完全毫無防備咁樣，
2: 任何人都可以同佢 link up 噶，
1: 係啊，即係我覺得真係方便咯。是啊，所以我都有讲话，我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已经问你想学 beatbox， 我又唔觉得我嗰阵时系有呢个谂法，虽然我而家都仲系有，都仲未实践嘅，但系系啊，我就系见到佢好方便地可以同人夹，尤其是即系我系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但我唔系一个 instrumentalist， 即系我其实玩乐器唔系好叻，即系自己旧旧地用啦，但系我真系唔算话可以好用嚟即系 produce 到，所以要同人合作。咁但系我就发现哇，原来佢即系用个口嘅时候，佢竟然可以做埋编曲或者 beat 嘅工作，我就觉得真系系方便咯。
0: 系啊，譬如好似我哋第一次合作嗰首《日月夜上》啦，除咗我头先 beat 之后，我会加埋嗰啲 chord 落去啦，譬如中间嗰段 chorus 啦。
1: 好正。

0: 系啊，抢晒所有音乐人嘅饭碗，我成日都话，
1: 佢连嗰个 attention 都已经 draw 晒啦，俾佢。
0: 真啊，真啊，所以即系我之前有几次同佢表演啦，啲吉他手系嗰啲，啊咁我做咩？
1: 抢晒。
0: 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系好美好嘅，因为我就睇到哦，原来呢件事个可能性系。咁大嘅都真係要搵錢，都仲係要搵你請教一下，都仲未請教到。
2: 講咗咁耐仲未真係
0: 講咗幾年啦。
2: 講咗幾年，希望下年有啦。
0: 係啦係啦，
1: 好開心！聽完你哋講呢個做歌呢方面有好多嘅火花出嚟。哇！原來咧，圖圖都係有拍下 MV 啊呢啲喎。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哋拍 MV 有冇又再有特別嘅火花啊咁樣咧？
0: 主要係。都是那个纯粹在入面的、即是我本身都真的没有想过啊跟Heart Grey拍 MV 是一件什么事呢因为音乐就夹得多了但是影视呢我就是觉得是一个问号来的。
1: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Heart Grey 直头去做晒监制啊这样去做啊定是在什么形式呢
0: 不是的我们找了一个导演朋友去做他就很好啦他有晒整个 idea。而这个导演呢都是我们之前另一首合作的歌《日与夜上》的导演的其实都跟他合作过几次。啊这个有个小插曲就是我找这个导演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想收山的。我跟他说话啊但Heart Grey 都很喜欢你上次帮我拍《日与夜上》的作品因为已经相差了几年了。我们再找他做这个我们新的首歌 Own Pace, 他是跟我说话其实我都是想着不是很想做的了。但呢他思考了大概半日到了就说好啦我做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Heart Grey 的音乐。他跟我说啊这首都很正、哦、即他就有了画面怎样拍。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都是因为个 vibe 啱啦。我都觉得他跟导演即是嘉豪导演是都有一种纯粹的词的。即他们都是有一种很投入音乐世界里面。真的未必各个音乐人或者各个 producer 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个同心咯、啊、有个纯粹在这里的。
2: 我们这样讲我觉得我们都几算几伟大因为我见到他好像即近排那些其实他都还拍了很多 MV、
0: 啊。其实他是一个很 talented 的人所以我说、啊、你收山。
2: 所以我会不信他都之后都很多work 啊，好多好精彩嘅嘢發生咗啊，都
0: 咁或者佢都係即係始終做藝術嘅，都係會有少少 struggle 嘅，即係 from time to time 咁樣，我都好開心你嘅音樂，我哋嘅音樂都令佢決定唔放棄住，咁又可以創造更多好好嘅作品咯。
2: 我自己嘅性格咧，其實我係好少 solo 去做曬成件事嘅，我自己個人。咁因為同圖圖合作變咗成件事好順理成章，就唔使好 struggle 點樣再下一步，即係完全係好順住個 flow。我哋由個音樂開始啦，跟住去到某一個點嗰陣時，覺得哇好正！我覺得就算呢個音樂先唔好考慮任何商業價值，如果有個影像去留線影貨翻俾自己咧。唔拍就后悔咯，会觉得呢样嘢咯。
0: 系系，其实好得意噶，因为同 Heart Grey 个特别个位咧，就系你系真系一个好纯粹，即系会觉得哇呢件事好正，但可能当然出边合作会个感觉系商业啲嘅，即系可能会谂好多计唔计到数啊，值唔值啊嗰啲嘢。咁但系其实有时候音乐就真系你要由纯粹出发先咧，先会有啲好嘅作品或者有后续嘅嘢。咁呢个就系、是。我唔知係咪可能玩 beatbox 都係有種即係大家一齊玩嗰種純粹嘅諗法，所以令到你嘅性格都好唔同咯。我覺得同其他 producer 合作嘅成個體驗係
2: 係。
1: 咁會唔會覺得同啊 Heart Grey 拍 MV 嗰個節奏會特別快啊？節奏特別重啊咁樣咧？會唔會咧？
0: 我會覺得好搞笑，因為咧佢係唔係一個演員，咁可能我之前拍 MV 嘅。会是演员啦，对手。咁当然我都唔系一个演员啦。咁两个歌手，即系两个音乐人去拍 MV， 其实我自己都有少少怯嘅。比如我哋首歌叫做 Own Pace， 佢唔系一个爱情嘅 topic。咁其实首歌系讲关于我哋自己点样可以跟住自己嘅节奏去追自己嘅理想。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好多杂声。咁对于我同佢呢一个角色，究竟喺入边系点样呢？

0: 即我哋系一个咩关系咧？系有少少模糊噶嘛？因为一男一女就会自然俾人哋觉得佢哋一定系做咗情侣啊嗰啲。咁但系唔系嘅，其实佢系你可以讲下系一个咩角色定型？
1: 因为可能咧，收音机旁边咧，大家都大多数啦，我估都未听过啦。
0: 系
1: 会唔会试下一两句？
0: 哦，
1: 听下而家即刻
0: 可以，
2: 即系 beat 系嘛？
1: 系啊，
2: 我唱五六七八。

0: 好正
1: 啊。啊，不过呢几句就是短短地俾大家知道，
0: 好好听哦，
1: 多谢多谢，可以大家去
2: search
1: 欧美呢个 MV 嘅，继续
2: 推广下，
3: 继续听下要。
2: 譬如讲到 MV， 其实同我哋 Beatbox 或者阿陶陶嘅音乐有乜挂咧？咁陶陶讲咗少少，呢首歌系讲紧于我哋自己个 career path 嗰个嘅成长嘅经历，由以前好有雄心壮志。廿幾歲去追夢，到之後有啲吃力，到之後突破位就係 let go， 然後去 accept 所有嘢 from moment to moment 嘅發展，係一個進程咯。今日個 topic 會比較 deep 啲啊，即
3: 係一個人生嘅課程
2: 啊。係啊，之前嗰幾集咧，我哋就比較 technical 啲去講 beatbox 嘅。今日係講到係 beatbox 嘅人生、音樂嘅人生裏邊嘅進程，所以點解會有陶陶喺呢集？
1: 要即係咯，我中意寫呢啲嘢嘅。我可以分享一下有個過程，就係做嘅呢兩首歌咧，一首叫《日與夜想》，一首叫《On Pace》。其實佢係一個上下部曲嚟嘅，我覺得《日與夜想》咧其實係比較depress 少少嘅，即係可能就有啲 struggle 嘅時候。記得我哋做呢首歌嗰陣時，你都有同我講，就係啱啱講嘅音樂人嘅心路歷程，雄心壯志，然後可能俾現實推倒打倒咗。咁但係幾年之後啦，都真係同我哋一齊成長。幾年之後再做一首歌咧，我哋就有一個新嘅體會，就係、是、其實就算你幾雄心壯志都好，即係你又俾人打敗都好，其實我哋都係同緊自己，唔可以話鬥咯，即係同緊自己去進化，我唔識點樣形容。其實音樂唔係一個鬥嘅嘢咯，佢係一個成長嘅體驗，只不過我哋有一個好好嘅 media 陪到我哋一齊去 grow。講翻 On Pace 嗰個角色咧，就係 Hard Gray 就係嗰、那個。前人係啊，師兄去話俾我聽呢樣嘢咯，但我就係一個，即係佢行咗個幾年，佢就可以俾到呢一啲嘅 advice 我，咁係真係嘅，因為佢真係有經歷過嗰雄心壯志被打敗，即係佢有同我分享好多呢一啲故事，佢就話曾經想做 beatbox 嘅 champion 咁樣，係啊，所以我覺得哇，
3: 好宏大嘅理想，
1: 係啊係啊，即係同埋好唔同噶，佢話佢嗰陣時嘅性格同依家，咁所以即係一個有經歷嘅 beatbox，
2: 有經歷嘅 beatbox 係
1: 啦，
2: 冇錯，
1: 就我哋就做咗呢兩首歌咯，係啊，我可能就咁識你，我未必估到你有個咁 deep 嘅呢一方面咯，因為平時淨係見你哇 hype up 成個場咁樣開開心心咁樣，但係未必有機會俾你去好似我哋唱歌詞咁樣，即係講到呢啲嘢，咁所以就透過呢一啲位置就認識咗其實你一啲 deep 啲嘅面咯。系啊。
3: 咁你同阿 Hard Gray 組合咗啦，你又唱歌啦，佢就 beatbox 啦。咁有冇試過？即系同阿 Hard Gray 去学一下一两嘢咁样咧，
1: 我哋好似最后冇成功到嘅，我哋又好似又话拍一个 content 就系调翻转我 beatbox 嚟唱，好似冇做到嘅，最后都
2: 冇做到，冇做到。
1: 你要唔要即场教下我？你唱下，
3: 佢有嗰啲好快速嘅几个音嘅。
1: 哦，
2: 都系
3: 哇，即系呢几个音。
2: 其实平时同我合作已经吸收咗唔少嘅，你
1: 系，但我系啊，我都好想有机会互换，但系你知佢太厉害啦，即系可能我做到简单嘅 boom cut 咁样咯。
3: 咁但系有冇一个特别嘅一个音啦，或者一个 beatbox 嘅发声咧？你系想请教下客佢呢一个嘅 skill 系点做咧？因为听落去唔似用个口去制造到嘅喎。
1: 哇，超级多喎！咁但系当然我系俾个 base 咧，啲808系吸引到嘅。使唔使讲解一下808？系，即系呢个系我唔知道女仔有冇机会做到噶。
2: 女仔有机会做到，
1: okay, okay.
2: 因为佢唔系用喉咙啊，佢系用嘴唇嘅。我哋做一个简易版嘅808啊，呢个系你课唱歌啊，开声啊，
1: 系啊，
2: 咁你就转。

0: Got tuna.
1: Oh my god.信尼又可以上一课啦，每次都讲话要报名噶啦，
2: 好正哇！嗱，我哋今集嘅上半集嚟到呢度先，大家已经进入呢个直路啦。
0: 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就去一去
2: 环节，
0: 系啦，播小环节先。
1: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想问一下，除咗 beat 之外咧，有冇啲旋律性啲嘅技巧可以学到啊？
0: 有啊，我哋可以做一个喇叭声啊！嗱，我哋收缩做个 O 字。呜呜，咁依家再少啲就笃出嚟就会
1: 呜，
0: 冇错啦。咁然之后我哋试下真音转假音啦，变成
1: 呜呜呜呜，
0: 冇错啦。咁然之后我哋摆落个 beat 就变成
1: 呜呜呜呜呜，
0: 冇错啦，非常之好啊。咁啊，练得多咧就会变成我个声噶啦。
2: 好。一阵翻嚟再有下半集。
0: 香港有 beatbox，
2: 出口成 beat。

各位听众，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目前嘅时间系凌晨嘅1:59。稍后2至3点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2.6 嘅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重复，稍后2至3点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2.6 嘅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十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是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目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万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 22% 和大约 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

0: 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嘅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菲律賓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師證實，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地區法院在當地星期五對沙拉下達逮捕令。根據菲律賓法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說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且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和濫用職權等。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表示，安全部隊在西南部比魯茲省各地展開多次反恐行動，打死48名恐怖分子。當局在當地星期五發表的聲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隊在墨斯東地區的行動繳獲並且銷毀了一批彈藥和簡易爆炸裝置，並在灰達地區發現四處恐怖分子藏匿點，打死超過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隊又在石比地區挫敗恐怖分子襲擊當地警察局的圖謀，擊斃兩名恐怖分子。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398點，跌28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8點，跌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3.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1-2日漸轉天晴。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DJ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十集下半集我是阿 Bell
1: 我是 Hard Grey
2: Hello 继续回来跟图图聊聊天先图图、
3: oh, Hello 我是图图
2: 你们好像是不是有首、Original Song 的
3: 是的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的一与夜上和 OPS
2: 就是这首
3: 是的、
2: 嗯、那你们唱这首歌会不会有个舞台张力呢那好像提升了几倍这样
3: 哇這個講返呢就是我哋今年年頭有個 show 啦大家都俾 Hard Grey 嘅 beatbox 係震攝咗即係大部分嚟睇我嘅朋友呢即係 fans 呢佢哋可能未必睇咁多 beatbox 嘅都意外點解呢一個文化喺即係香港嘅表演場地唔係話真係咁常見囉但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容易融合到好多嘢嘅一個表演方式啦同埋佢即係如果講 technical 啲呢如果咁多樂器呢係好多錢㗎嘛即係有啲場地呢未必可以提供到咁多樂器啦、即係鼓呢啲好難但係呢 beatbox 個好處就係佢只係用一個人同埋一個咪佢就可以滿足到好多嘢所以呢個模式係好 economically 好 sustainable
2: 㗎外人啦、去睇咧，我覺得唔單止節省成本啦，係咪？佢連埋佢個腦袋啊、因為佢可以因應你嘅需要去配合唔同嘅節奏，即刻諗到首旋律出嚟，我覺得好勁、
3: 即係彈性係好闊、好強咯呢樣嘢，同埋好似係咁吹捧呢個 beatbox， 但係唔係我見到嗰時我係真係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就係、哇！咁我下次如果想表演，我係帶 hard grey 喎，可以就唔使成隊樂隊，即係有時真係未必可以容納到咁多人噶嘛，有冇啲舞台？咁我哋講翻嗰日嗰個 show 啦，因為我大部分。朋友 fans 佢哋都係少見 beatbox 融合我嘅音樂，咁、所以可能佢平時都係見我係 band 多嘅。咁嗰日我就覺得好開心，因為表演咗咁多年，有一個新嘅 experience 可以俾到佢哋，亦都係介紹咗呢一個即係樂器，係咪咁樣
1: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3: 俾佢哋睇。咁所以佢哋係有啲大開眼界嘅。可唔可以表演一下一啲可能唔知先化嘅聲音？Beatbox 其實除了鼓聲之外其實你是可以做到剛剛講的 bass 啦，仲有啲乜嘢可以示範一下？
1: 做啲 party 嘅 EDM 我有成日做啦。Everyday I'm beatboxing。Beatboxing, beatboxing。
3: 好正，系啦，嗰阵时就系大家就哇，佢哋系咁哇，系咁拍手掌，同埋我觉得最劲系嗰个 energy， 因为佢一路要好，即系令到大家情绪都好高涨啦、一个人其实系好攰，同埋你嗰阵时做咗一个 solo 系咪十分钟啊？
1: 应该冇十分钟咁长，
3: 系嘛？系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意犹未尽嘅，大家都同埋 solo 咧系好难啊，同埋即系电话可能睇到 look 到 reels， 同埋喺现场睇系唔同感觉咯，真系。
1: 因为我两样都有做啦，即系 beatbox。即係唱歌都有試過啦，咁 beatbox 係好直接，比起純粹唱歌帶動嗰個氣氛嗰個能量咧，係會令到觀眾好高漲啊！呢樣嘢
3: 真
1: 係啊，因為你唱歌比較保持一種內斂嘅情緒啊，唔係下下都爆發噶嘛，咁所以觀眾未必第一時間第一秒就已經俾你拉起個情緒，要慢慢需要醖釀。所以好多时咧，唱歌 wise 嘅一啲嘅 music concert 咧，啲观众系要坐喺度。有埋 beatbox 嘅 concert 咧，就会
2: 企喺度一齐跳。
1: 音乐一起就已经 high 爬噶啦，已经系。
3: 即系一个好好嘅暖场嘅一样嘢咯。
1: 真系好。

0: 神圣嘅呢样嘢。譬如我哋嗰首歌《日与夜上》啦，我成首歌其实系有冇 beatbox 喺里边嘅？本身我自己录，
1: 我唔记得啦。但系咧，我净系记得你可能一开始我哋制作嘅过程咧，系你就已经带咗呢样嘢出嚟。咁我哋可以讲下呢、這个。即系点样用 beatbox 制作音乐啦、啊？都
0: 就譬如系咁，个首歌完全即系九成啦，都系电脑嘅 sample 咁样样啦。永远我做歌嘅时候咧，我唔谂我自己表唔表演到先嘅，我系谂咗成个 product 好唔好听先咁样。其实都真系好弹性啦，我就纯粹 on top 喺嗰首歌里边继续加个 beatbox， 加个节奏，令嗰个气氛再高涨咯。都好好玩，即系点都有个角色俾个 beatbox 入去啊！即使成首歌系你唱嘅，冇所谓。
1: 我觉得我系几羡慕呢样嘢嘅，即系佢嗰种主次咧可以跳身份。咩意思呢？就系、是、有时候唱歌好容易，啲人就会觉得啊，佢就系、是即系中心嗰个人啊，系啦。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唱歌都可以系配角或者系伴嘅，系啦。咁但系无奈系比较难少少嘅。Beatbox 嗰个我羡慕个位就系你可以做一个主角，你都可以做一个即系扶持你侧边嘅音乐人嘅或者表演者嘅一个角色。我系
2: 又可以做花，又可以做
1: 系啊，我都好向往呢一种可以一一样样有时候弹出嚟，有时候喺入边系啦，做一个辅助嘅角色。
0: 咩都肯做啊！
1: 系啊，好好啊。
2: 咁我都想问下 Hard Grey， 因为我见到咧话 Hard Grey 原来平时咧都有做好多广告嘅制作啦、配乐啦。咁我都想问下你啦，你会唔会偷偷地咁将呢啲 Beatbox 嘅元素塞入去俾啲广告嘅客户去听？咁佢哋又听唔听得出咧？
0: 都會啊！最近其實我都接咗啲廣告音樂嘅 project 咧，係真係純粹揾我去 beatbox 咁樣，咁變咗係真係好直接去用我最強嘅武器，我個口、我嘅喉嚨去擺啲聲落去，去翻個客户嗰首歌裏邊，然之後呈現翻俾佢。
2: 但係個客户有冇聽得出啊？你係咪真係做俾我啊？定係你係用電腦俾我啊？咁樣
0: 佢係直情係想要 beatbox 嘅聲啊，想要我真係。呢啲嘅人声做出嚟嘅，
1: 点解会有一个咁即系特别嘅一个要求嘅佢哋？
0: 因为佢哋想喺首歌之后有啲现场嘅二 friend 咧嘅活动咧，想我都表演埋一齐。即系其实系有啲似系斋 DJ 播歌，同埋有个现场嘅人去表演埋
2: 人声 beatbox
0: 系啦。DJ 系揿个掣去播嗰首歌嘛，但系你 beatbox 系摩定揿个掣，有个活生生嘅人喺个舞台里边，播啲音乐出嚟咯。
1: 唔系讲开呢样嘢，我就谂起我去睇你表演啦。咁有时候都会支持下佢嘅 live 表演嘅，咁好好嘅。佢又系可以跳身份 DJ 下咧，即系佢突然间 Hi How Great 啊，即系
0: Some noise
1: 系啊系啊，跟住佢就会突然间跳去嗰、那个做 beatboxer 嗰个 part 咧，咁大家又系可以 keep 住 hype up 嗰样嘢，跟住又再跳翻去 DJ 嗰度。咁呢一个 combination 都系另一个好好嘅即系表演模式，我觉得。
2: 咁呢个音乐嘅制作过程啊，咁啊有冇话会同其他 producer 有冇咩分别咧？你觉得？
1: 嗰、那個分別，我覺得係神奇嘅，即係一般咧就係大家

0: 音樂嗰種種類係被看見，開始介紹到去主流嗰度，你會有種好興奮啦、啊！終於大家識欣賞我中意嘅嘢啦，或者我擅長嘅嘢，
1: 登得上大雅之堂嘅。
0: 係啊，係、啊、完全係可以。即係我有睇佢表演嘅時候，我都好戥你開心咯、啊。係、嗯、啊，就覺得哦，終於有人認識到呢樣嘢係嘅厲害啦，咁樣。
1: 嗯，
2: 你除咗同 Hard Grey 合作之外啦，你會唔會都有興趣想嚟緊都會想試下同其他 Beatboxer 去合作啊？
0: 因為以前可能就係同你合作啦，但係你都有一班好嘅 Beatbox 朋友，我都會好奇，如果我遲啲有啲舞台係一班 Beatboxer 同我會夾到啲咩咧，應該都會幾好睇噶。
2: 嗯，仲有學生咧。佢啲、
0: 啊、
2: 小朋友學生好得意噶。
0: 其實我哋有同過去嘅一個小朋友學生夾嘅，男仔你記唔記得？我哋喺竹翠公園。
1: 哦，記得、
0: 啊、
1: 記得，
0: 我哋
1: 係
0: 有夾過一次。
1: 記得哇，嗰、那個好正，嗰次嗰個 show 係好多人啦、啊，跟住個 concert 咁樣樣，跟住好 high 啊！記得係。
0: 係啊，只要有小朋友上台做一啲平時佢哋即係大家唔係好睇，係啦，好細個啫嘛，佢係
1: 係六七歲咯、
0: 啊。係啊，就可以 beatbox 咁。我哋都好开心咯，可以俾到呢个舞台小朋友。
2: 除咗 Beatbox， 我都想讲下我哋 AI 嘅生态啦。
0: 嗯，
2: 好多技术性嘅嘢都系 AI 可以代替到啦。
0: 嗯，
2: 陶陶，你有冇觉得 Beatbox 都可以靠 AI 去取代呢？如果你去做歌，你会唔会揾 AI 嘅 Beatbox 去做咧？
0: 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嬲都有呢样嘢嘅，即系 AI 系好似最近讲啦，咁但系其实我哋不嬲做音乐都有 sample library， 就系、是、即系唔系假，只不过系可能人哋做咗录起咗摆落嚟，或者再去制作。其实我觉得不嬲都有呢样嘢，但系重点系睇你点样用呢样嘢，即系佢始终系一个 creative 同埋一个艺术，嗰啲系工具嚟嘅啫。所以我冇觉得 AI 真系会取代到咯，同埋因为系呢啲好实实在在嘅血肉嘅一啲人嘅谂法，或者感受，你会分到佢唔系嗰样嘢嘅。
2: 嗯，
1: 系你会听到嗰样系咪个作者系有摆感情落去，定系纯粹系机械 gen 出嚟咯？啲声啊，
2: 嗰个血肉之声
0: 啊，系啊，
2: 唔
0: 系
2: 血肉之句，
0: 冇错，
2: 血肉之声
0: 系啊。所以我都是不擔心的 AI 時代的降臨，
1: 我都是幫緊我哋嘅，其實
0: 我都覺得是啊。
1: 咁啊，呢個時候就好開心可以同陶陶去施展嘅歌喉，同我嘅 Beatbox 去做一個合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民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大地书香。
5: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3: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扮演

0: 不同的角色，但当面临退休、仔女长大，甚至失去以往的工作身份，那种失落感往往会令我们感到焦虑。到底怎样可以告别这种身份失落，重新定义自我价值，还在晚年的生活找到新的意义呢？今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社企老姜创办人陈依敏女士。依敏除了创立了社企之外，同时亦都是大学兼任讲师、作家和资深传媒人。他今天会同我们一起探讨怎样去迎老，重新发掘生命的可能性。欢迎社企老姜创办人陈依敏女士。你好啊，依敏。
1: 你好啊，美欣。
0: 你好。是啊，当初成立社企老姜的原因是什么啊？
1: 成立老姜这个平台其实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累积浮现了这个意念出来的。咁首先我之前做记者嘅时候就见到我哋报道长者议题呢，好多时候长者都系被视为一个问题，或者高龄社会嘅问题都同问题相关。亦都见到喺我哋由细到大好似冇学过乜嘢系变老。呢一课系唔喺我哋传统教育入面有嘅。另外就见到，咦，其实我身边接触嘅长者或者我做访问见到嘅长者，佢哋有好多有意思嘅生活面向啦，佢哋有好多有趣嘅想法，但系就好似冇被放大呢一个生动活力嘅一面。我嗰时想做老姜呢个平台，就系想做一个社会实验，去邀请更加多长者或者退休族一起去探索下各种嘅可能性。
0: 咁我都知你当年咧都走访过德国啦，访问咗唔同嘅德国嘅长者啦。当时咧其实点样系提出呢个迎老嘅新视角啊？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嘅听众长者讲下啲咩系迎老啊？
1: 迎老其实系一个心态，用一个迎接嘅态度去睇自己慢慢渐老嘅过程啦。因为我相信我哋唔系一夜之间变咗80岁，系慢慢咁样一种成长，长到老咁样嘅一个状态。咁喺德国我见到，譬如嗰阵时我访问咗成差唔多200个唔同背景嘅长者啦，冇一个人系话佢怕老嘅。我问亲佢哋，喂，你怕唔怕老啊？个个都话唔怕，亦都唔怕死，有啲可能会怕病咯。咁佢哋个心态系一种好似好有准备啊。譬如我喺一啲城市，德国某些西部嘅城市见到，佢哋好提早已经去问啲市民，问啲即系50岁以上嘅市民，当你老咗之后，你想点样过日子？系好早已经筹划紧一个高龄化系点样应对，而唔系杀到嚟先做嘢。所以喺德国成个采访经历，令我感受到每个人佢个心态好平和，佢唔系好用力去抗衰老。哎呀，惨啦！或者用灾难化、高龄化呢一个现象，佢哋系比较淡定咁去面对一个人生嘅唔同阶段。
0: 咁佢哋有冇话佢哋几时开始做准备啊？
1: 准备呢样嘢好个人啊。有啲就退休前10年已经开始谂会点样做啦。咁有啲其实佢从年轻到老，工作唔系佢生活嘅全部，佢已经有好多自己业余或者兴趣啦，发展自己自我成长啦，或者佢本身系踢紧足球嘅，佢有一份工。佢本身自己系音乐家，但系佢亦都有翻工嘅，变咗佢退休之后嗰、那个准备系喺日常生活中已经慢慢去筹备咯。见到系
0: 咁都知道，啱啱你讲到啦，即系德国嘅长者已经好开始接受自己去慢慢变老，系即系迎接老年嘅生活，而唔系好似香港嘅长者或者情况咁啊。喺你嘅观察入边咧，其实香港嘅长者面对人生嘅转折点啦，会有啲咩影响啊？其实系咪都会表现出好迷失嘅咧？
1: 我想这个很个人啊，不同的长者正如刚才我都想提到，就是跟他年轻的时候怎样过生活都有关系的。有些长者可能是会退休前几年开始想下，咦，来紧就是退休，我怎样安排生活，怎样再重新规划。有些就很专注投入工作，到退休前很问的时候才醒觉，咦，我退休啦，原来唔使再翻工。咁有啲就退咗休之后，佢都未必系好适应啊。原来已经退咗休啦。我谂每个人都好有啲唔一样，就系视乎佢对呢件事有冇一个觉醒，早少少去谂。我想补充少少系喺德国，我见到其实同长者相处啊，或者年老呢啲学问啊，呢啲相处之道喺佢哋中小学已经有课程系讲呢样嘢嘅。唔系净系专人士，唔系照顾者，或者唔系护理员、护老者，先至会去接触点样同长者一起生活。因为一个高龄化嘅时代咧，身边可能讲紧每3个人就一个系65岁以上。 这个时候你的顾客啊，或者我们接触的人里面，我们都是有很多年长

0: 嘅朋友，咁同佢哋相處都係其中生活嘅一部分嚟嘅。所以我見到喺德國好早就已經開始學習什麼是變老。
1: 嗯，即系佢哋已经可能系中学啊，或者上堂嗰阵已经都有教育过佢哋咁。
0: 有一啲课程系有做嘅，尤其是系见到变老或者见到年老好多元嘅一面，例如佢哋会去老人院接触下，当你已经行动唔系咁方便嘅时候，或者生活需要人哋照顾系咩状态，亦都会去同一啲仲系好活力、好健壮嘅长者去交流。哦，原来以前个长者退休前系做火箭嘅，或者原来以前佢系一个公司嘅 CEO。有好多唔同面向嘅长者，佢哋都会接触到，唔系净系去做照顾者嗰个心态咯。
1: 咁有冇咧？你有冇见过一啲例子咧？其实可能佢哋适应真系好快，退休其实可能系一个新嘅新开始咁样咧。
0: 我接触嘅长者，我唔敢话好多，唔可以有数据上好严密嘅一个反应啦。我谂我接触咗冇1000都有800个唔同背景嘅长者，见到佢哋好多时候系。有諗過啊，退休後就去旅行，一齊去同屋企人啊，或者自己去旅行啊。因為以前真係好忙碌，同埋香港嘅節奏啊、生活，大家都好投入工作，工作時間好長，所以好多長者，尤其是上一代我哋嘅長輩，佢哋真係好慳啦，或者佢哋都真係好多時候為生計好忙碌，咁變咗佢哋冇乜休息過，一做嘢可能就40年或者30幾年都冇停過。一旦停落嚟，佢哋最希望好多時候都係休閒嘅嘢，去旅行啊，或者同啲老友聚會啦，或者重拾以前嘅興趣啦。不過會慢慢發現，咦，原來旅行完翻嚟之後就會好悶啦，好似冇一個新嘅衝擊，冇新嘅刺激啊，生活變得好沉悶，咁你好容易懷疑自己。因为见到身体都有啲嘢唔够以前咁快或者咁叻㗎喎。要睇下周围个气氛系点样。咁但我印象中就是香港嘅长者系普遍好鍾意学习嘅。好鍾意学新嘢。
1: 咁你啱啱都有讲到啦，其实佢哋嗰个可能年老之后嗰个社交生活圈可能会慢慢收窄啦。咁呢其实你点样呢会令到佢哋长者之间可能再重新走返埋一起去可能互相学习或者分享或者甚至可能同多啲同路人去倾下偈咁样呢。
0: 咁我哋老姜嘅平台做法就係我哋透过邀请大家一起去讲自己嘅故事，嗰啲係全部都係真实故事啦，去回顾自己经历过嘅嘢，将个故事用有意思嘅方法讲出嚟。咁呢一个共同嘅学习嘅旅程就係令到佢哋走埋一起嘅一个目标。另外就係我哋背后有一个心

0: 我有啲嘢想送俾年青人，有份咁嘅心意。咁第二样嘢就係佢有一份好奇，点样将我人生嘅故事可以整理到年青人都听得有趣投入，而且我自己亦都可以识得喺台度表达自己。呢两样嘢就令到好多老友记会有兴趣参与。咁喺过往，譬如我哋每一年都培训20到30个老姜大使啦，即系佢哋系要学习讲故事之后要上台。咁但系会发现，哇，报名嘅人有300-400人嘅，我哋变咗10个里面要只能够邀请1个。咁见到喺我哋嘅身边嘅老友记，佢哋个热情好高啊！即系原来佢哋都有咁嘅心意、心愿，希望将自己嘅故事能够同人哋分享。
1: 明白。咁其实在培育的过程或者培训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其实你会怎样去用什么方法去鼓励他们走出来，即是站在舞台上真的表现自己，发掘自己的新的一面？
0: 首先我哋都系会邀请佢哋带住好奇心啦，因为头先我讲过佢哋好鍾意学嘢嘅。好奇心就系、是、咦，我用唔同嘅角度睇自己会唔会有啲唔一样呢？举例，有啲老友记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唔叻讲嘢，或者觉得自己唔系好擅长整理嘅。咁我哋每一个人有一个人设俾佢，或者每一个人有佢唔同嘅特色啦。有啲长者佢系好鍾意即兴嘅，佢唔系好多准备，喺现场佢就地取材，佢可以好快反应嘅。咁我哋就唔要佢做太多准备啦，俾条题佢到时嚟到即兴啦。咁有啲长者佢系好需要 well prepare， 即系要好认真地背晒每一个字，啲稿系好跟自己个故事稿嘅。咁就俾长啲嘅时间佢去准备。咁有啲长者佢系栋笃笑嘅风格，佢一企出嚟咧就系好鍾意讲一啲有幽默感嘅故事。咁我哋就重点系令佢嘅故事类别都系啲等佢去发挥嘅题材咯。所以整体嚟讲，我哋系因每一个长者特色去设计一个佢嘅学习旅程。
1: 咁即係都係因材施教啦，去適應返長者嘅個人嘅特質去培訓佢哋。頭先同伊敏講到，好多長者喺面對身份轉變嗰陣，可能都會經歷一啲迷失嘅期，但往往唔知道點樣去處理呢啲失落感。究竟點樣先係一個積極健康嘅應對方法？除咗心態上嘅轉變，又有冇一啲實際嘅行動可以幫到佢哋？伊敏，我都知道老姜有故事项目至今已经培训超过500个长者去讲述自身的故事，还培育了60多位老姜大使以自己个人的故事去踏入大学的课室，担任这个活教材。当呢班年轻人呢听到这些真实的故事，对长者的黑板印象有没有什么改变的？
0: 这个黑板印象的改变呢，有时都很自然的。我们的老姜大使在现场会见证有少少好像变魔术的过程啦。即是在上堂之前，在跟年轻人接触之前，因为我们其实去的是大学的课堂来的，不是课外活动，是课堂正式的一个部分，一个教学过程来的。那去到那里，我们在教室之前问年轻人，你们这一刻对长者有什么印象？咁我哋会见到佢哋会打自己嘅答案上个 screen 啦，会见到佢哋写体弱啊、缓慢啊、行动不便啊，或者系老人院啊，佢哋好啰嗦啊，都系比较偏负面嘅，体能下降啊等等。咁但系当老姜出场啦，我哋有个好有趣嘅自我介绍嘅方式，然之后再听埋佢哋讲佢哋自身真实故事之后。2个钟头或者个半钟头完咗个课程，我哋会再问年青人，咁呢一刻你见到啲活生生嘅生猛嘅老姜之后，你呢一刻对长者有咩印象呢？咁就会见到个 screen 度出现佢哋打啲新嘅印象嘅佢哋认为嘅形容词，譬如话好超啦，好有创意、有活力，仲叻过年青人啊，或者觉得哇，觉得佢哋好型啊等等。咁呢啲完全同1个半钟头或者2个钟头之前佢哋未见过长者嘅时候个印象系好大变化。咁而我哋嘅老姜喺现场，佢自己亲眼见到呢个变化，佢会更加对自己嘅故事有信心。哇，原来我个故事系要令到年青人喺3分钟之内佢都会流泪，或者佢都会同我一起大笑。咁呢一种互动嘅气氛呢，就系、是、一直储咗啲老姜嘅自信，同埋两代人之间嗰个理解咯，不停喺度储紧大家互相接触之后个化学反应。
1: 即都有啲自我价值同埋
0: 低谷嘅阶段。咁佢就上网识人，去搵交友 app。即系我哋会听到哇，婆婆上网识人呢件事好危险、哦。咁佢一路讲佢个故事嘅时候，我哋都会戥佢担心嘅。哇，点知最后原来佢认识咗即系嗰个骗子之后咧，佢系玩翻个骗子几个月。
1: 真系骗子嚟，
0: 系啊！遇到个骗子，一啲油田长啊，话自己屋企有石油啊，要婆婆转账俾佢啊，又话去嚟探佢。咁啊，婆婆系好叻嘅，佢话嚟香港探婆婆嗰时，佢话我去咗澳门，叫婆婆转账嗰时，佢话我张卡。

0: 而家密码唔见咗，入唔到数，总之就拖佢几个月，玩佢几个月咯，咁样。
1: 好醒目喎！
0: 呢个系其中一种啦。咁有一啲长者，譬如阿佳哥，佢七十几岁噶啦，但系佢曾经系跑沙漠同埋越野赛，系当食生菜嘅。三千人佢跑24名，
1: 哇，好劲！
0: 沙漠越野赛108公里，咁、当时听到呢个故事嘅时候，啲年轻人都觉得自叹不如嘅，都话劲过我。咁但系佳哥佢唔觉得呢啲系故事，佢唔觉得自己叻嘅，即系直接到佢听到年轻人嗰种欢呼同埋掌声，嗰种惊吓惊讶之后咧，佢先至觉得，咦，呢个系一个故事嚟噶，原来。咁仲有美莲，我哋退休嘅一位盲童教师啦，佢之前系教一啲视障嘅小朋友，但系佢自己退休第一日就差唔多视障，有一只眼睇唔到。咁佢经历呢个过程，其实系好大冲击。从一开始佢讲故事系喊住讲，到慢慢越讲越轻松，啲眼泪好似俾咗观众，观众就喊住听，但系佢就越讲越轻松啦。后嚟你见到佢成个变化，咁所以每一个故事其实。长者故事都令我哋觉得啊，每一个都好特别咯，好难话边个最深刻。
1: 明白。咁咧，其实你都接触过好多香港嘅长者啦，有冇话觉得其实咧总结到咧佢哋边一啲心态啊，或者有冇啲咩做法，其实系特别值得香港长者学习噶？
0: 你话德国嘅长者
1: 系啊，或者香港嗰啲长者，你接触过嘅长者入边有冇啲可能系你觉得好有用啊嘅心态或者做法，其实系好值得香港嘅长者学习？
0: 我观察到有一啲长者佢哋退休后好希望生活充实啦，但嗰种希望亦都会令到佢哋好忙碌啊，仲忙过退休前嘅。呢个我觉得未必系特别可取，因为佢哋会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排满晒。而呢个喺佢高能量活力嘅阶段系冇问题，但一旦去到再高龄啲八九十岁，佢开始冇咁多精力嘅时候，佢可能会又再次经历一个失落感。但我所以我见到有啲长者佢有动静会适合得好啲嘅，有啲系比较出去多啲活动嘅部分，亦都有啲系沉淀嘅创作嘅部分。例如我哋好似老姜个团队咧，有啲长者佢开始去沉淀人生啦，去揾翻佢人生嘅一啲。精彩片段又好，一啲过去嘅经历嘅感悟又好，个过程其实好疗愈，但系呢个系需要佢沉淀落嚟，慢慢去整理嘅，好似个人生回顾咁样嘅一个过程，佢要一啲时间空间俾自己。应该话我接触嘅香港长者，佢哋系好落力去安排一个退休生活，但有阵时太用力就会好忙，令我自己好攰。咁反而我都会好见到一啲系。会安排时间空间俾自己嘅，做一啲沉淀啲嘅嘢，咁变咗佢系预防自己，当有一日真系再行动不便嗰阵时，佢都习惯咗内在嗰个成长啊，同埋觉醒咯。
1: 即系都要一步一步嚟去慢慢去处理自己嘅时
0: 间。系要
1: 动静
0: 都要结合嘅，唔可以全部都系啲高能量，不停向出边太多好活动好多，未必系一件好事。但系又如果冇活动冇社交又系唔得嘅，中间有个平衡点咯。
1: 明白。咁有啲长者可能都会自我设限啦，觉得自己可能好老，或者学唔到嘢，改唔到噶啦。咁呢啲消极嘅心态咧，你会点样引导佢哋重新睇到自己身上其实仲有嗰啲无限可能性啊？
0: 我哋系好希望见到每个人佢个弹性嘅。例如我哋叫老姜有故事，我哋唔系叫老姜讲故事，我哋唔系净系讲啊嘛。有系一个状态嚟嘅。如果当个长者佢唔善于讲，咁佢其实可以画嘅。可以画佢个故事啦。如果当个长者佢系唔善于画，佢可以写啦。佢唔善于写，佢咪活出嚟咯。佢咪活生生咁样活好自己咯。咁所以其实喺我哋呢个有故事嘅角度，已经系鼓励紧每个人都做佢自己擅长嘅事情。咁喺呢个情况下，啲长者就唔会太大压力，觉得我一定要点，一定要实现某一个状态先系为之成功。咁同埋喺我哋。嗰、那个学习里面有好多长者开头会觉得，唉，我真系冇乜古仔啊，或者会觉得我啲古仔唔值得一提。而我哋好注重就系嗰个朋辈嘅互相鼓励，因为我哋系一个团体，咁有好多长者系一齐学习噶嘛，一个小组咁样。咁当一个长者喺台上讲故事嘅时候，其他所有20几人都系好安静，用眼神去支持佢。或者同佢一起有共鸣啦，有啲时代好相似嘅时候，啲经历都好相似，咁又好有共鸣感，咁变咗佢哋互相支持嘅力量其实好大。见到人哋对佢个故事有共鸣、有感触，佢又更加有信心再讲落去。所以成个要有一个好安全嘅分享嘅环境，同埋一个唔批判嘅环境。 佢嘅故事係屬於佢嘅，我哋冇一個人可以評價呢個故事係咪一個好故事。但係我哋同佢哋經驗嘅只係話點樣用一個技術去將佢故事更加有趣地講出嚟。咁我諗成個呢個學習氣氛係可以鼓勵佢哋見到自己更加多可能性嘅。例如我哋有阿嫻姐咁，頭先講翻嫻姐，佢80几岁啦，佢覺得自己讀得書少，唔係好識好多字，咁佢可以用語音錄低佢要講嘅嘢。如果當佢養成一個創作嘅習慣咧，佢而家連可能瞓唔著，俾只蚊騷擾到佢成晚冇瞓過覺，佢都可以變成一個小故事咯。咁又例如我哋有長者啊，玉霞，佢80几岁又係，佢就亦都係讀到小學幾年班咁樣啦，覺得自己學歷唔高，但我哋呢個好強調唔係學歷，唔係來歷，係經歷啊。所以佢上台講佢打鼻鼾嘅現況，譬如有時候好似過山車，有時候好似電轉，咁佢講打鼻鼾成場笑到碌地，呢、這個過程佢都鼓勵到佢。喂，其實打鼻鼾都係一個故事。咁样，扯鼻鼾都可以系一个故事。
1: 系咁，啱啱伊敏都同我哋分享咗啲有趣嘅长者个案啦。等我哋知道，其实变老咧就唔系要消极或者被动嘅。咁只要我哋愿意咧，一样都可以重新掌控自己嘅人生啦，活出自我价值。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我哋邀请到老姜大使黄耀明先生同我哋分享佢嘅身份转变嘅亲身经历。阵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政府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与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过渡期。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说，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都应该坚决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之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是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矿工，并且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跌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35美元，卖出4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社企老姜创办人陈依敏女士分享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迎老，鼓励大家将被动变为主动，积极规划晚年生活，找回人生下半场的可能性。不过听完之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仍然觉得没什么方向，想找回自己但又不知要哪里做起。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老姜大使黄耀明先生，明哥，他会用过路人的身份同大家分享他怎样由零开始一步步走出迷茫，重新定义自己的个人价值。欢迎老姜大使黄耀明先生。你好啊，明哥。
8: 你好，美欣。
7: 可不可以简单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啊？
8: 我是老姜大使明哥，我退休之

0: 後好鍾意唱歌，但係搞唔清哆唻咪發嗦，又學人去踢波，點知成日頂親個膝頭哥，搞嚟搞去，但係講故事好，因為故事講得多，就唔使幫襯老人科。
1: 有冇话呢个咧简单嘅介绍咧，用咗几耐时间去准备啊？
0: 其实就睇对象啦，我哋有好几个自我介绍嘅，咁啊睇下对象系边类啊，譬如学生啊、老人啊或者点样，咁亦都有唔同嘅语言嘅，咁所以都好难讲话系练咗几耐啦，咁但系即系都有相当嘅时间。
1: 明哥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退休嗰阵咧，其实有冇经历过一啲身份嘅迷失嘅时期啊？其实你当时个心态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先讲未退休，临近退休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嘅，就发觉啊，唔使做啦，甩难啦，可以享下呢个清福啦咁。咁但系退咗休之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咧，就发觉问题嚟啦，又好似有少少无所事事咁吓。打翻啲電話揾下啲老友咁啊，呢個又話開緊會，嗰個又出咗差咁，又覺得自己以前都係咁樣對人嘅，即係自己做嘢嗰陣時嚇。咁諗下諗下，以前即係做嘢嗰陣時候啊，一日開會幾個鐘嚇，夜晚就翻入廣東，然後就一支白酒堆落肚咧，就人人話我好酒瘋。咁但係而家喺屋企啊，對住四埲牆啊，感覺到又冇 power 又冇 point。啊！日日唔知做乜好，咁啊病嚟嚟啦，啊又會頭痛，去睇醫生，醫生又話啊你可能係年紀老，有少少退化啦，啊又去睇中醫就插個頭好似個箭豬咁啊，咁結果都係問題解決唔到，咁啊好似粵曲有首歌講話啊，我空虛，我寂寞，我痛啊，頭痛我痛。
1: 咁你後來咧係點樣接觸到老姜呢個大家庭噶？
0: 係有一啲朋友。實際係舊同學啦，咁啊輾轉介紹，咁啊有機會去做一個參加呢個老姜有故事嘅海選，咁啊海選都好多人嘅，咁啊裏邊逐個自我介紹啊，講下故事啊，咁好彩就取錄咗，咁啊有機會入咗呢個大家庭，就開始接受呢個艱苦訓練啦。
1: 咁咧當時咧嗰個訓練過程其實係點樣嘅？你點樣將自己最迷茫或者最脆弱嘅經歷咧講俾一班陌生人聽啊？
0: 查實呢個都係一個唔簡單嘅過程。首先，我哋要自己揾到一個故事啦，係呢個故事係即係自己嘅故事啦，係又針對不同嘅群體啱佢哋聽嘅故事啦。咁然後精簡你又能夠喺即係三幾分鐘裏邊去完成呢個故事，而呢個故事可以能夠咁短時間咧，將我哋要傳遞嘅信息或者同你分享嘅一啲情形咧，係能夠佢哋接收到同埋感受到咯。
1: 咁你第一次咧成功喺大家面前讲完自己嘅故事咧，你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啊？你有冇觉得自己有啲咩转变啊？
0: 开始训练嗰阵时候咧，就信心满满。咁但系发觉咧，喺三分钟之内要讲成一个故事咧，啊，过去嘅自以为是咧就变成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咧就感觉得非常唔好。每一次训练完之后咧，都比较沮丧嘅。咁但最後一次能夠真真正正喺個台上面用我哋語言講叫出征咧，就面對一班即係我記得係老人中心嘅一班老人家。咁講完之後，見到老師有微笑啦，我哋一齊行嗰班即係同學啦，對起嘅手指即係個大拇指啦。咁我覺得嗰種鼓勵同埋嗰種即係開心咧，就信心咧就嚟啦。
1: 咁伊敏啊，你睇到明哥或者其他大事嘅转变咧，你认为老姜意念咧系点样透过培训长者讲自身嘅故事，令到长者改变自己嘅身份认同咁样啊？
2: 我喺明哥身上见到好微妙嘅变化。明哥始终系一位 CEO 啦，喺佢退休之前，所以佢谂问题系好有深度，好有远见，亦都好对自己要求好高。佢要做到完美，佢先至话交功课上台嘅。明哥喺嬉笑中亦都揾到佢一啲好有意思、好幽默风趣嘅小故事、小插曲，即系可能系啲乌龙嘅事情，佢都愿意攞出嚟讲。咁我见到佢呢个转变，咁喺好多老姜身上见到佢哋喺讲故事过程里面嘅心态都有啲转变。譬如一件伤心嘅事，譬如可能美莲我哋嘅老姜大使，佢讲嘅佢眼疾、佢患病嘅故事，一开始佢可能流住泪去讲，大家流住泪去听。喊住听佢讲故事。

0: 慢慢咧，佢就變得越嚟越輕鬆，越嚟越係淡然咁去講佢個故仔。咁我哋聽落去見到，哦，原來佢都慢慢接受咗佢呢件事情發生過。
1: 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都有啲清晰嘅方向，亦都喺明哥嘅经历上面得到一啲启发。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明哥同伊敏，睇下两位同唔同人分享故事嘅过程，仲有冇啲咩意外唔到嘅收获？转头见。

0: 欢迎翻到嚟心灵指南。头先明哥分享咗自己嘅人生经历，化为故事，重新揾翻自己嘅动人过程。不过要将大半生嘅几十年风风雨雨浓缩成短短几分钟嘅精彩故事，其实真系一件唔容易嘅事。究竟当中要点样去抽丝剥茧，而讲故事又点样帮到长者呢？伊敏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将大半生浓缩成三分钟嘅故事，其实唔容易啦。你点样引导长者去将故事最困难嘅部分系点样啊？
1: 我谂每一位长者咧，活到60岁以上，都有好多存货。对佢哋嚟讲，困难嘅反而唔系个故事佢有定冇，而系佢点样去揾到嗰个故事嘅主题。咁喺呢一部分，我哋一开始有一个系统嘅练习。例如我哋俾啲主题大家去揀啦，下个礼拜我哋嘅功课系讲爱情故事，或者佢哋嘅功课系讲打劫，大家有冇咁嘅经历呢？或者有冇暗恋过人啊？有冇失恋过啊？呢一啲从话题去出发，咁大家各自翻屋企谂嘅，咁我哋就唔会指派你一定要讲某个故事，系因应佢自己有呢个经历，咁佢可以选择好似 A B C D 餐咁拣个佢中意食嘅餐，咁就去炮制佢个故事咁样。有啲主题嘅引导。
0: 咁如果咧遇到一啲可能好难落笔或者可能唔敢

0: 開口的長者呢，你會怎樣可能疏導他們或怎樣幫他們呢？
1: 我們叫做老姜有故事，我們不是叫做老姜講故事，所以故事雖然是我們的主打，但是我們表達故事有很多方法。如果他講很困難那一刻，如果他不是很想開口，那我們還可以寫故事，又可以演故事，又可以畫故事，那我想用任何他覺得舒服的方法去表達他的經歷，這個才是我們目標和出發點，就反而不是只是在講那件事的。我相信每个人他都找到他的工具，有些可能是用乐器的，用一些打鼓啊，他可以将他的故事用他的节奏打出来啦，或者有些是用一些默剧都可以的，我们会用不同的工具去试。但是 so far, 参加老姜这一批长者这几年，我们见到一些准备功夫做完之后他们都能够开口，这个我们觉得很庆幸的。
0: 咁成个梳理嘅过程入面呢，其实对长者或者对于啲老姜大事嚟讲呢，心理上其实有冇啲咩帮助？
1: 我见到呢有一个好大嘅支持感呢，就係聆听。有好多人一起好专注咁样聆听某一个经历嘅时候，佢哋都会反映返啊，其实觉得好疗愈，或者觉得有共鸣。原来呢段经历有人听得明。我哋喺练习过程有一啲嘅规矩，譬如一位嘅老姜喺台度讲故事，或者小组度讲故事嘅时候咧，其他人都系好深度聆听嘅。嗰种聆听其实系一份支持。咁我相信呢一种聆听嘅气氛会令到我哋心中一啲放咗好耐嘅大石头，慢慢咁样摆轻少少，或者肩上有啲嘅担子，慢慢放轻少少咁样。
0: 咁明哥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实你系整理自己过去几十年嘅人生路程上面呢，你对自己嘅过去有冇产生一啲新嘅睇法，心态上有冇啲咩新嘅转变呀？
2: 首先即系我喺做嘢过程当中，我諗我都唔系一个好突出嘅例子啦，大家都系咁胃口奔驰呀，往上爬呀，做好份工呀，希望自己嘅即系财富呀增长呀，令屋企里面嗰个即系生活质素提升。咁呢啲喺呢啲所谓嘅你话压力又好动力下面呢，就苦干咗即系几十年啦。咁当落咗嚟嗰阵时候呢，发觉再喺呢段时间里面发觉呢啲呢都系过去啦。我哋學習嘅重新去定義咩叫成功，咁反而呢個成功咧就會即係喺我呢輩再落去嘅時間裏邊咧，點樣去特別話參加好似老姜有故事呢類咁嘅平台啊，喺啲大家啲同齡嘅長者裏邊去互相去分享啊、療愈啊，互相可以講得咩啲就一齊去行好我哋即係人生嘅下半場嘅路啊，影響到一啲後生仔能夠佢哋能夠。早啲去認識到咩嘢叫成功啊！我個講法就係話學習必叫泰然。無可否認咧，我哋咁嘅年紀咧，我哋嘅身體出現咗可能依樣嗰樣嘅毛病啊，或者痛症多咗啊，跑步慢咗啊，反應又慢咗啊咁。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我哋換嚟嘅咧就係我哋嘅沉穩。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唔好射游戏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每年踏入五月，蟬陆续进入成虫和求偶阶段。雄蟬会利用身体两侧的鼓室发出响亮的鸣叫声，吸引雌蟬交配。所以如果你住得比较接近山坡又或者丛林，五月的时候几乎由早到晚都可以听到蟬鸣此起彼落，热闹非常。不过你又知不知道，原来并不是所有蟬都懂得唱歌的呢？有一种蟬，他们一向都安安静静低调生活，几乎从来都不会靠声音去引起注意。今集大自然之声要介绍的就是角蟬。

角蟬属于半翅目的角蟬科，构造和一般昆虫相同，身体由头、胸、腹所构成。它们有六只脚、两对翅膀，它们的体型很小，通常不到一厘米长，而最吸睛的莫过于在它们背上那对夸张又奇特的角了。大多数的昆虫背部前端有一块扁平的外骨骼板块，紧密地覆盖在头部和翅膀中间。这块构造被昆虫学家称为前胸背板，而角蟬这一类昆虫的前胸背板会向外隆起，形成好像两条尖角的外形，有些甚至弯弯曲曲，看落去就好像植物上面的棘刺一样。这个滑稽的造型其实并不是为了吓退敌人，而是一种高明的伪装技巧。当角蟬静静潜伏在枝叶之间的时候，虎视眈眈的猎食者往往会误以为它只是植物的一部分，从而错过目标，令到角蟬可以安全地生活下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大多数人听到角蝉的名字，都会直接同夏天在树上面鸣叫的蝉连结。角蝉的名字虽然有个蝉字，但是就同一般我们熟知的蝉不一样，只是体型大小就相差好大了。如果要找相似之处，都只是可以说它们都是一样，是半翅目的昆虫。角蝉不似蝉的腹部有发音器，所以我们听不到角蝉发出同蝉一样的鸣叫声，但是角蝉就会藉由身体的震动来到发出信号，

破坏的原始森林，最喜欢有充足阳光和湿度稳定的环境，就好像林道旁的灌木丛，又或者高大的树木的树梢，都是他们最常出没的地方。除此之外，靠近市区的小陆地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踪影。目前全世界的角蟬分类群大约有3000多种，其中超过半数出自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是彰显角蟬种类多样性的重要热点。

角蟬一般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在东南亚各国、非洲以及南美洲经常出现。它们主要栖息在未经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郭蟾完全是素食主义者，喜欢在蕨类、鹤豆科、百合科等等的植物上面觅食。他们的嘴巴是又细又硬的刺吸式口器，功能类似吸管，可以直接插入植物的茎又或者叶脉之中去吸取植物汁液。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至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0000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克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强调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区撤出。卡茨当地星期五在声明之中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是推行一项明确和毫不妥协的政策，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直至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卡茨说，控制阿里塔克尔是实现有关目标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以军已经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的任务。回来本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

0: 果，認購金額同認購人數都創新高，最終發行額將會由500億元提高至上限550億元。政府發言人話：銀債受到年長市民歡迎，今批認購金額大約1198億元，認購人數大約478000名，較去年銀債分別增加大約22%同大約28%。政府計劃在下個星期五公布配發結果。發言人說，剛公布的數據屬於配售機構初步數據，有待進一步核實，最終數字可能會調整。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414點，跌2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6.2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3.22美元，賣出4433.95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在凌晨3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導致西北偏北大約26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以西大約4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1-2日漸轉天晴。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9%。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西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喺凌晨3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喺北緯28.4度、東經126.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75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喺琉球群島一帶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3至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風1級，山頭吹東北偏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風3級，澳門吹西南偏西風2級，能見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級，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角蝉虽然长有翅膀，但系飞行能力一般，并唔算擅长长距离飞行。相反，佢哋最厉害嘅反而系一对强而有力嘅后脚，跳跃能力出乎意料。

会静静咁停喺植物上面，几乎喐都唔喐。点解佢哋会咁嘅呢？其实系因为咁样做可以减低被发现嘅机会啊！只有当遇到捕食者，又或者人类行得太近嘅时候，各蝉先会突然以弹跳嘅方式去迅速逃离。不过佢哋飞走之后，通常只会喺原来栖息嘅植物附近短暂盘旋，然后再降落喺附近嘅枝条又或者叶片上面，继续佢哋低调而安静嘅生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郭蟾的一生入面，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停留在寄主植物上面活动，就连繁殖都同植物密不可分。雌虫会用腹部末端细长而坚硬的产卵器，将卵产在植物表皮下方，又或者嫩芽位置。在温带地区，不少郭蟾会以卵又或者成虫的形态去度过寒冷的冬天。

春天来临，雪水融化，记住植物水分增加，就会成为一个信号，促使各蟬的卵开始孵化。孵化之后，第一龄的幼虫会经历四次蜕皮，逐渐成为五龄跃虫，之后不需要经过蛹的阶段，再蜕一次皮，就会直接羽化成为成虫。

在大自然里面，各蝉最好的朋友就是蚂蚁，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经常形影不离。蚂蚁非常喜欢各蝉分泌出的蜜露，所以蚂蚁总是会围绕着各蝉，有时候还会不断用触角拍打各蝉的背部，就好像催促各蝉快点分泌出好吃的蜜露。而蚂蚁为了保护它们的食物来源，它们还会帮各蝉驱赶其他昆虫。有了蚂蚁这个好邻居，各蝉就可以在藤蔓上面无忧无虑地生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角蟬或者不似其他蟬那么高调，用叫声去到宣示它的存在，但是它们以独特的外形、低调的习性和 同植物、蚂蚁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大自然里面写下属于自己的生存故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上一集我们有陆永恩 Vivian， 他是一位山艺教练，亦都是一位森林疗愈向导。他分享过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最初是怎样接触山，怎样开始行山，怎样开始被大自然感动。今集我们有机会听到他分享在海外登山的经历。
1: 大家好，我是 Vivian 陆永恩，现在就等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海外登山的时候我怎样和大自然相遇。记得有一次我带领海外登山活动的时候，我是会去到一个地方，是日本长野县八岳当中一个地方，是叫做菜之河源。那个地方其实本身是一条溪涧来的，在冬天的时候它会铺满雪，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就是一嚿一嚿的大石，每一嚿大石都铺满了很厚的雪。我们就是穿着一些雪boot和冰爪在上面行进。其实那个地方我去过很多次了，但是有一次正正就是落完大雪之后，那一天好好天，蓝天白云有太阳，去到的时候我突然间呆了，因为那个景色实在是太漂亮，我没想过原来我是可以见到一些这么好这么漂亮的景色，而这个景色是我完全是没有预期过会见到的。当时我觉得大自然原来是可以这么漂亮的。当时的时候我是走在全队当中的最尾的，当时我一路走一路忍不住哭，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原来是真的会是见到一些很漂亮的景色的时候，是真的会感动到哭。跟着我们一路走一路走，我拍了很多照片，到今天我都还会来不来看回那次的景色的。之后我都有再去同一个地方再去带领冰雪攀山活动，那时候再去的时候其实会见到，咦，原来景色是会不同的，有阵时可能会是没那么多雪，有阵时甚至乎是要行在石上面添。让我可以体验到感受到原来每一次接触大自然的时候那个景物

0: 都是会不一样，大自然都是会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跟大自然一样，每个时间可能接触的景物是一样，不过体验是会完全不同的。
1: 刚才 Vivian 的分享里面，她提到相遇这个字，我很喜欢这个字，因为她提到的是可能我们去的地方一样，望落去好似个景色一样，但是其实我哋又知道冇可能系完全一样嘅，每一日都唔同。即使都系晴天，可能阳光射落嚟，阳光路经嘅嘢，接触到嘅树枝，或者有雀仔飞过，每一刻都可能系唔同。而同样地，我们每一次走入去大自然，走入去森林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不同的自己。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可能都已经有少少东西不同了，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相遇，都是一个很独特的经历。我知道 Vivian 在另一个地方曾经都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
0: 在另一次的旅程当中，我亦都是协助去带领一个冰雪攀山的课程。今次我们是去到吉尔吉斯攀爬列宁峰，一个7000多米的山。当时我们的队员由 Camp 2攀登 Camp 3，在途中我们遇上了另外一队土耳其的队伍。我们遇上他们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那里走，有两位队员站在那里，有一位队员躺下了。我们去了解究竟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那两位队员正正就是陪伴着躺在那里的那位队员，因为我们遇上他的时候，那位队员已经没了知觉，没了呼吸，没了脉搏。当时我的教练他就立刻跟他检查呼吸脉搏，发现是没有的时候，他就帮他做心肺复苏法。我在旁边看着，而另外的队员我就邀请他们走在一边休息先，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帮到他们。在那个时间，我望住教练帮那位队员进行心肺复苏法，其实我很担心究竟行不行呢。跟住我就再行埋去，希望可以协助。教练就跟我讲，他仲是暖的。那刻我的心揦一揦。跟住之后，他的土耳其的同伴就跟我哋讲，其实他已经在这里一段时间了，他不得了。我哋想求救，但是我哋求救唔到，於是乎我哋就即刻帮佢求救，请 Camp 2嘅工作人员上嚟去帮手。我哋帮佢求救之后，我哋冇办法啦，都冇乜嘢可以做，所以我哋嘅队伍就要继续前行。喺临走嘅时候，我见到佢，我就帮佢嘅衣服拉好拉链，整理好。跟住我帮佢做咗一个最后嘅祈祷。喺嗰刻我帮佢做祈祷嘅时候，我係觉得每一个人都係有屋企人有朋友。我唔清楚佢究竟係一个好人定係坏人，但係我相信喺呢个世界当中一定会有在世嘅人係为佢嘅离去而感到伤心难过。嗰一刻我係感受到这个大自然原来除了一些美好的风景带给我们之外，也都会是有另外一面是会让我们体验的。那一刻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以后不会去行山，不会去爬高山，我只是觉得其实大自然是不是在告诉我，在日后的旅程当中我应该

好小心留意住啲参加者会唔会做緊一啲危险动作啊，会唔会容易发生意外啊。有好多呢一啲嘅事前准备会令到我哋嘅体验呢更加美好嘅。不过呢都真係我哋自己去感受大自然嘅同时，其实可以容许大自然係变幻莫测。我哋亦都可以透过去留意自己对大自然嘅恐惧去得到一啲学习㗎。

另一次带领海外登山的经验是2024年4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台湾。咁啱，我哋就遇上咗台灣嘅地震。當時我哋正在喺震央附近嘅一個山脈上面行山，嗰個山脈係北二段。我哋啱啱就係過咗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嗰個地方叫做人包分離。點解會咁叫呢？因為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基本上如果你係孭住大背囊嘅話，其實你係非常之困難。同埋有危險才可以爬得過那個崖壁。於是乎為了安全起見，每一個人都會是先放低背囊，個人上咗去，然後再稱個背囊上去嘅。所以那個地方叫做人包分離。當我哋全隊員咁啱過完人包分離呢一個位置嘅時候，我哋啱啱就喺嗰个崖顶上边休息紧，当时基本上每一个人只系有个位坐一坐，然后下边就系悬崖嚟噶啦。喺我哋准备再起步嘅时候，我突然间听到喺我上方嘅队员讲：，咦，你做乜嘢踢到啲树喐啊？佢同其他队员讲完呢一句之后，我哋就突然间感觉到成个山。整个山体在度震紧，我哋就知道是地震啦。当时我好惊，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地震。嗰次嘅地震其实好强烈，乜嘢都做唔到，只能够揽住附近一棵比较粗壮嘅树。当时不停系咁摇，不停系咁摇，我好惊，因为我最惊嘅就系好似电视咁样，成个山烂咗。咁跟住基本上係冇得救㗎喇。搖咗大約差唔多十秒到，終於停低喇。嗰時我哋大家就互相慰問對方究竟有冇事。好彩我哋全隊人都冇事。嗰時其實我都仲係好驚。有另一位女隊員佢已經驚到喊緊喇。但係我知道冇辦法，我係唔可以驚慌嘅，因為我仲有隊員要照顧。於是乎，我同教練就喺度討論啊，究竟我哋要繼續前行定係要回頭呢？繼續前行其實都係一個一個嘅崖壁，雖然大家聽到好似呢一個位置係好危險，但其實我哋當日係要繼續越過幾個嘅斷崖先至可以去到我哋下一個營地嘅。喺基於安全嘅理由之下，我哋冇辦法啦，一定要回頭啦。在回头当中，其实我们都很担心，因为一路我们都是感受到不同的余震，有些都是会继续令到那个地摇晃，有些就是很轻微一两下这样。我们走了整天才回去我们之前的营地，那里叫做是安全的位置。在静下来的时候，回想回当日全日的经历，我觉得这个经历真的很特别，很特别。大自然用了另一个方式去跟我聊天，去带一些信息给我知，原来大自然在发怒的时候是会这样。大自然除了蓝天白云好好天的情况之下，也都会有它的另一面。我哋必須要好好咁樣裝備自己，去到上山先至可以安全咁樣翻屋企。千祈唔好睇小大自然，唔好高估自己。面對大

自然，尤其是面对高山、深海，我相信有好多人都会立即感觉到自己嘅渺小。除了感觉到渺小之外，其实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可以记住的是什么呢？可能真的好像 Vivian 这样说，我们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高、太大、太重要，因为其实世界上，尤其是在大自然里面，太多东西是我们不可以控制的。带着一种敬畏，或者带着一种好奇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同时，可能都在跟我们说着要明白多些自己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位置。

过去呢两集，我哋听到 Vivian 分享佢登山嘅经历，可能你会问，咦，点解一路都仲未讲森林浴嘅咧？因为咧 ，Vivian 下一集会再翻嚟同我哋分享佢森林浴嘅旅程。下个星期嘅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同你相遇，到时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七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是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則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0000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環境局表示，截至當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區24小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101，進入不健康區間，係2023年10月以嚟指數首次因為霧霾突破100。當局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者劇烈的戶外活動。香港馬拉松2027出年1月17日舉行，今年將會增加4000個半馬拉松名額，令到主賽事總名額增加至歷例最高的78000個。另外，在主賽事前夕增設5公里海濱跑，並且擴大躍動少年跑規模，讓合共84000名跑手參與。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今个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至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0: 港元7.841，日元1.562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8.89美元，賣出4,4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6: 戏班用语大全，
5: 找到零个结果。
6: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想着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不知道还可以怎算呢？
5: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还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不知戏班讲什么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的。
7: 听多啲，食多啲，
8: 知多啲，
7: 知多啲，开心啲。
8: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7: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8: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食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昼5点，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食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这热天，最好冷天。
1: 做节目嘅时候咧，最尴尬其中一个位咧就系呢啲啦，即系播只歌嘅时候咧有啲窒窒地，佢又未去到停晒，又好似当我想开麦嘅时候，佢又唱翻顺，当我觉得啊不如继续嘅时候，佢又开始窒窒地。听过嘅咧有潘迪华姐姐嘅《别在星期天》嘅窒窒版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主持嘅，日子嚟到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4啦，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81%啊。有翻咁上下時間嘅歌，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所以窒窒地咧？都有機會嘅。希望跟住呢啲狗歌唔好再窒啦。我哋有白光姐姐嘅《戀之火》。

好啦，讲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上昼5点啊，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220公里啊，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咧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以西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22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主要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約為31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指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1%啊！继续我哋有公秋霞姐姐嘅歌声，莫忘今宵。

我哋有英英嘅 Downtown 街场啊，咁啊都好耐冇听呢首歌。继续来自1948年嘅作品，梁萍姐姐嘅歌声。

0: 蔷薇和玫瑰之后我们有红中的歌声，这个前奏音乐是不是都有点熟悉呢？爱情的代价，
1: 我像是好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

0: 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会唔会遗忘咗嘅一首歌？我哋有黎小田嘅《恰到风流》。嗯，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3啊！好中意星期六咧呢段时间，因为咧好多时候咧佩佩都会拣一啲哇，真系大家好遗忘，或者咧系我童年成长嘅时候听过嘅歌，好似发掘宝藏咁样。唔知道有冇啲歌都系你当年好喜欢嘅咧？

有冇印象嘅朋友呢？李振辉加上深深合唱，缘分是注定，冇错，缘分咧好多时候都系注定嘅。不过咧，系咪可以刻意营造咧，都可以嘅。即系逢星期四五六，你扭开呢个心机，或者打开个 app， 你就可以同我喺空气中有缘分啊嘛，系嘛？你话系咪缘分嘅嘢都可以自己碰上啊？啱唔啱啊？啱嘅。好，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真系噶，发掘咗好多好耐冇听嘅歌，呢首都系啊！好多歌咧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听妈妈唱啦，又或者真系听收音机翻嚟嘅歌。

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听歌咧，大多数都系听电台啦，因为佩佩嘅成长咧就喺个工厂里边成长嘅，咁所以咧就成日都即系一边即系做工作，喺一边咧可以听收音机嘅，咁啊。因为好多时候咧，都未必听到个主持人去介绍首歌啦。咁啊，或者有都未定，因为已经隔咗咁耐，都未必系真系记得啲歌嘅歌名。咁所以每次咧翻嚟做星期六呢个节目，即系呢个时段咧，因为特别系播啲再旧啲嘅歌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似寻宝咁样去拣一啲嘅歌曲。咁啊，呢一首嘅《我爱你》咧，其实我都播过几次，就系、是、因为我有一次好偶然咁发掘到出嚟，哇！个心真系好开心，因为真系好耐冇听，同埋我相信呢啲歌，除非你拥有嘅啫，或者而家现代科技好啲嘅，即系容易啲去揾翻首歌。但系咧，好耐冇听，个感觉又好好嘅。嗯，许冠杰、陈秋霞，《我爱你》啊！嗱，讲起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有啲歌咧，我成日都喺个嘴里边唱嘅，不停咁唱，不停咁唱，其中有呢一首。之前都是发掘了出来，听一次未够的，我们翁善玉姐姐的歌声《爱的迷恋》。

虽然佢系唱日文啊，但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可以由头唱到落尾。不过咧，我系唔知佢唱咩嘅，总之系跟住个音唱。我唔知道当年你哋系咪咁咧？当年有一段时间咧，啲日本嘅歌手咧，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应该系咪七八十年代咧？应该系啦。有冇迷恋过呢一个嘅近藤真义啦、中森明菜啊、柏原芳惠啊、松田圣子啊、河合奈保子啊、早见优啊、田俊义等等等等呢啲嘅日本嘅歌手？好多时候我都有听佢哋啲歌嘅，但系咧，其实我真系唔知佢唱乜，因为真系冇深究过啦，因为佢啲歌词都系日文嚟噶嘛。咁啊，净系觉得佢个旋律好好听。当然啦，当年亦都因为好多呢啲咁好听嘅旋律咧，改编咗好多即系中文歌啦。咁但系咧，即系原装咁又靓仔啦，又靓女啦，咁我记得当年都买咗好多嗰啲偶像写真嘅杂志啊，啱叫新时代、好时代啊，我唔记得啦。亦都有储一啲嘅我哋而家叫闪卡啦，以前系储一啲嘅卡，好似啲 ER 嗰啲咁样咧，都即系花咗好多钱去买呢啲嘅，咁啊都系即系好希望可以亲近啲啦，因为咧确实真系呢啲。即系只系听到歌声啦，可能一年年尾有机会睇下呢一个叫做红白歌唱大赛，有机会可以见到。但系咧，以前即系你好难去见到呢啲歌手朋友，即系纯粹系一啲硬照咧，你去感受去听佢哋嘅歌，都几得意啊吓。带嚟嘅有《爱的迷恋》，我哋有翁善玉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新界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1%啊。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这首歌的。

其实真唔知呢个咒语系咩意思嘅，总之佢系爱的咒语啦。细个嘅时候咧，都成日喺度唱嘅呢一首歌吓，就系陈美玲姐姐嘅《爱的咒语》啊。啊，呢位嘅女演员我细个好中意嘅，佢个名字系景黛音，少女情怀。

我真係好鍾意呢首歌㗎，一邊播我可以成首唱曬。嗱，讲起成首唱晒咧，呢一首咧我细个成日唱啦，到我啲仔女喺细个嘅时候，我都成日唱嘅《小太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襲擊發生在美國談判代表預料訪問俄烏兩國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即將出國，試圖促成俄烏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美方有一個旨在結束俄烏戰爭的全新具體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沒有詳細說明方案的內容，亦都沒有說明兩人將會前往烏克蘭、俄羅斯還是兩國。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願意轉向和平方式實現目標，和平進程目前沒有具體的先決條件。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可能很快對伊朗浩山發動打擊。他說美方掌握浩山地區所有人員動向，如果情況不妙就會打擊他們。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被認為是伊朗最堅固的地下核設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經多次威脅要對浩山地下核設施發動打擊。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又試圖淡化與伊朗的戰事。他說他稱之為軍事衝突，因為對美方來講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麼大事。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側的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庫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惡化，被轉送兒童深切治療部。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之後，證實對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及敗血性休克。中心總監徐樂堅預料，開學初期流感仍然會持續活躍，學校亦都可能出現流感爆發個案，呼籲學校和家長提高警惕並且採取預防措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8度，东经126

0: 6.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山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7.69美元，卖出44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什么困难呢？
6: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嘅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7: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嘅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你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5日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嚟到7月24啦，室外温咧有27度啊，相对湿度81%。日嘅转头翻嚟，我哋请到咧有呢一个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伍志和嘅出现啦。今日咧佢哋啊，即系佢咧就会带我哋去呢一个荃湾区，再次翻到去呢个三栋屋博物馆，究竟佢会讲啲乜嘢咧？好，请佢出场。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来到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我哋嘅嘉宾朋友啊，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佩佩。早晨啊，和哥。记得咧喺八月头嘅时候咧，和哥咧就介绍过一间喺荃湾嘅叫三栋屋博物馆啦。当时咧，因为净系讲佢嘅游历啦，同埋佢嘅外观咧，其实都已经一集啦，系咪？咁我哋都应承咗大家，好想话俾大家听，究竟三栋屋博物馆里边有啲咩睇嘅？咁啊，今集不如有时间，我哋又同大家讲下呢个三栋屋博物馆究竟里边有咩睇啦。嗱，讲起博物馆咧，应该系常年有一啲嘅展览啊，一啲嘅展品啊，我哋可以里边睇到。我嘅理解有冇错咧？
1: 啊，絕對係嘅。咁啊，今日都要找翻数噶啦。上次我应承过大家都要讲埋，净系讲咗个壳啊，讲咗建筑，今次要讲埋里边。是的，其实这个三栋博物馆就其实它是上次讲过是一个法定古迹，其实里面呢现在都成为一个我们叫做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即是上次我提过非遗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近排成日都很多人去提。那么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展览系列呢，叫做即是它不大，但它都分了有一个叫做循声觅道的展览的。
0: 嗯，
1: 循声就是根据声音啦，根据一些东西给大家去到在里面去到探索非遗的一个系列展览。咁其实在里面呢就佢分为三组展区啦，叫做。咁第一组呢就是主要在佢哋喺三栋屋最后方，佢哋有一个展览厅。咁就嗰个展厅呢主要就是展示香港节庆同民间工艺为主嘅。咁而第二组展厅呢，佢利用咗三栋屋两边嘅佢哋叫做橫屋啦，即係上次我哋講過，其實佢中間咧就係中軸線咧，就係主要嘅建築物咧，一間祠堂嘅中間啦。咁就側邊有四組屋咧，就係一啲嘅佢哋主要嘅房舍啦。其實喺兩側啊，即係兩側依一即係最側邊嗰度咧，其實有一排嘅屋，我哋叫橫屋啦。佢利用咗橫屋咧，係做咗一組展覽，叫做日常非常嘅。日常非常幾有意思嘅。其實咧，非遺咧，我哋之前都提過，非遺其實我哋好多嘅叫做項目咧，其實都係我哋日常生活嘅累積嚟嘅。即係譬如，其實點解叫做非遺？咁當然呢啲嘢都係我哋日常不斷去做啊，不斷去接觸。譬如佢裏面個展廳有講到一啲蝦餃燒賣啊、點心製作技藝嚇，大家有時可能每日都去有機會去酒樓食啊，點心製作技藝係非遺嚟嘅喎。咁有一啲譬如成日見到啦，有啲叫做白鐵呢，就係、是、日常你都有時見到嘅，即係依家我哋呢喺啲舊嘅士多啊或者鋪頭呢，你見嗰啲拉閘呢，即係嗰啲銀白色嗰啲拉閘，嗰啲白鐵嚟嘅。甚至最 typical 嗰啲啦，依家有啲設計公司成日攞嚟做設計嗰啲信箱啊，嗰啲舊嘅信箱呢，即係白色依家有啲舊中間有金錢嗰啲呢，係啦，嗰種呢就叫白鐵。咁其實白鐵呢在今時今日呢都是一個很常見的東西。那這個其實很多的生活我們經常見到的都是日常的非遺。那就有些叫非常，非常是什麼呢？即是不是經常見到的啦。不是經常見到譬如什麼呢？譬如一些節慶的東西啦，譬如花牌，可能是一些特別的節慶才見到。那這些他就用這個日常非常的概念呢做了一組展覽的。即是其實就帶出其實很多的非遺項目呢在我哋日常生活中
0: 圍繞住我哋嘅息息相關，
1: 圍繞住我哋嘅，冇錯。亦都有一啲咧，係要喺特定嘅時間，你先至見到嘅。咁佢用呢個概念咧去做咗呢一組嘅即係展覽啦，咁樣。
0: 嗱，咁啊呢度就講叫日常同非常，佢係撈埋曬一齊，定係日常一個展位，非常一個展位咁樣噶？
1: 嗱，頭先我提過啦，其實佢有兩側噶嘛，即係佢嗰個橫屋有兩側噶嘛。咁佢一側咧，即係一邊嘅一排咧，叫做左邊一排、右邊一排咁樣，一邊嘅一排就係日常嘅。
0: 哦。
1: 另一邊一排咧就係非常，佢都用得幾好個空間，因為佢本身個佈局已經係拆開兩側嘅橫屋去做啦嘛。咁所以咧喺一邊咧一側一個旁邊咧就係、是、全部都係日常嘅，即係非遺介紹啦。咁其實你會喺嗰度見到有頭先我講個點心啦，麻雀。雕刻技藝啦，即係打麻雀成日有啦，但係原來麻雀雕刻都係非遺嘅。頭先又講個白鐵啦，傳統曆法都係嘅，即係係乜嘢咧？有時大家屋企我屋企仲有，唔知道你屋企仲有冇通勝啊？
0: 啊，有我有㗎，每年都有㗎我。
1: 你仲有係嘛？
0: 係啊，冇錯。
1: 咁呢啲好日常嘅喎、啊，即係你其實日常你日對住本通性啦，你可能冇特別懷疑，就通性都係非遺。
0: 嗯，
1: 咁啊，另外一邊非常非常嗰啲乜嘢咧？手托木偶啦，呢、這個少見啦。手托木偶咧就係、是、其實以前咧好早期咧神功，即係我哋知有講過，譬如太平清照啊咁樣咧。依家嗰啲叫神功戲啦，我哋早期講天后蛋都講過啦，有都係啲人造嘅戲班嚟噶嘛，即係人去演粵劇。咁早期有啲村落咧，依家都有嘅，有啲村落咧就唔係用人造嘅，係啦，用木偶。有啲咧又叫手托木偶，咁咧就會用一啲佢用木咧去做一個木偶嘅形象，著曬粵劇嘅服裝喎，好認真嘅喎。咁啊真係手托嘅，咁下低有即係個台咁啊遮住咗人喺下邊啦，咁啊佢舉高個木偶咧就跟住音樂咁啊唱大戲嘅。咁呢種係真係非常啦，真係可能一年或者幾年喺太平清照先至即係見到啦咁樣。同埋花牌都係嘅，花牌咧你成日見啦，花牌其實覺得香港好重要嘅非遺嘅一個工藝。你有時喺啲節慶又會見到，咁所以日常非常咧，我覺得呢個感覺對我嚟講都幾有意思，就係、是、哦原來非遺有時有啲嘢你係成日見，有時有啲嘢係特定先見到嘅，咁有呢個咁樣嘅概念做出嚟咯。
0: 嗯，好啦，咁除咗呢一个位置啦，咁你头先讲过佢有三个位置噶嘛，咁另外系咩地方咧？
1: 另外最后一个空间咧，佢哋就喺边度咧？就系、是、我成日讲嗰个祠堂嗰个中轴线咧，两边咧其实有四间屋嘅，有四间比较重要嘅建筑物。咁呢个四间咧就系、是、里边嗰个主要嗰个房舍啦。头先侧边嗰啲比较细啲啦，中间又有四座咧比较重要嘅建筑。咁呢四座建築咧，佢哋就用咗呢四座建築咧去講乜嘢咧？就講翻咧三棟屋有關嘅鄉村文化同埋歷史啦。咁呢、這個呢一部分嘅展覽呢個系列咧，就有四頭先講啦，佢用咗四間屋，有四個主題去講。一個主題咧就係講翻三棟屋本身嘅歷史，因為其實佢都要提翻，其實三棟屋我哋講過啦，佢都係當地一個好重要嘅遺屋啦。其實原本住嗰班居民就姓陳嘅，全部其實都係當時地方好顯赫嘅一個家族啦。其實佢哋後嚟就算搬走咗，一路以嚟喺荃灣做好多社會服務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咁所以呢度都會介翻我哋陳氏嘅一啲嘅歷史。另外一個就講三棟嘅建築啦，我哋覺得即係我自己對建築好有興趣。咁佢裏面就做咗好多嘅建築，就講啊，佢哋個屋頂嗰啲瓦點鋪嘅咧，或者佢個牆咧好得意嘅，新屋嘅牆咧就有少量係磚牆，但係大量係用乜嘢咧？佢哋叫坑土牆。但係個坑字點寫咧？就係、是、一個大下底一個泥。咁啊，裏邊咧就用一啲泥咧，加啲乜嘢咧？好似煮嘢食咁嘅，加啲糯米漿啦，加啲石灰啦，加啲糖啦嚇。就冇加鹽嘅。
0: 咁會唔會有螞蟻㗎？咁樣？
1: 哦，佢哋唔会嘅，因为佢里面有大量嘅石灰。
0: 哦，
1: 其实咧就会令到唔会有虫，但系佢啲糖加落去攞嚟做乜咧？就唔系令到，即系梗系唔系攞嚟食啦，糯米浆加糖，系攞嚟增强嗰个泥土嘅黏性。
0: 哦，
1: 咁呢次咧佢就用坑土啊，两块板就夹住啲泥土，咁啊加佢咗咧，就其中一稻草，好紧要。全部呢啲物质咧加落去咧，就唔系为咗乜嘢，系增强呢个墙嘅结构。稻草就令到佢个墙冇咁易，佢叫草根啦吓，冇咁易龟裂啦，糖同埋糯米浆就增加个黏性啦，然后就上面大力咧攞啲木锤咧就坑实佢，咁好坚固喎，呢啲你。

0: 係幾百年都唔破，亦唔會裂嘅。即係我哋好熟悉啦，福建土樓啊嘛。如果大家去過都知啦，嗰啲圓形好似早期話好似空軍基地咁樣嗰啲咁嘅土樓，就係用呢種坑土嘅建築。咁而三棟屋咧，好多嘅牆壁咧都係坑土嚟嘅。有少量嘅青磚。咁我會講翻呢個建築啦。另外嗰兩個廳咧，一個就會講食物啊，客家其實好多飲食文化嘅，即係盤菜啊。一啲嘅佢又叫茶果啊，
1: 系咯，
0: 好多嘅嘢系啊，大家好熟悉嘅，咁我哋就会介绍佢里边，你会介绍咗好多咧嗰、那个制作技艺，佢拍咗好多片嘅，里边好得意嘅，即系讲翻点样整茶果啊，点样整有种叫碱水粽啊，啱过咗端午节吓，碱水粽原来好得意，系用啲植物咧去到熬制出嚟嘅碱水咧去做粽嘅，咁呢个都好特别啦，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饮食文化。最尾一个咧就会讲翻一啲嘅佢哋一啲嘅即系。儀式啦，譬如有點燈啊，有婚嫁咁樣，咁所以呢四個廳咧，主要集中講翻三棟屋個歷史同埋佢相近或者喺度傳統喺發生過一啲傳統嘅文化。咁其實喺我上次都提過，喺三棟屋講呢一啲歷史咧，係特別有感覺嘅，因為佢呢個真係喺裏邊咧。曾經真係有機會，或者已經喺裏邊咧發生過嘅一啲嘅歷史痕跡。
1: 嗱咁啊，除咗即係我哋睇到啲固有嘅即係啲節攬之外咧，我知道呢一個地方咧好多活動舉行嘅喎。咁呢啲活動係即係可以即時報名啊，定係要預先報名啊？同埋有啲咩活動可以玩嘅咧？啱啲咩歲數嘅人去一齊參加咧？
0: 哇，其實咧佢啲活動真係一家大細噶啦。你話係咪要報唔報名呢？就睇個活動嘅情況。其實呢，就我上次都講過啦，其實大家就可以真係去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個網站，你成日就 Google 就咁打呢個名，你都見到㗎啦。咁啊，一個橙色幾靚嘅一個 website。其實佢就定期有啲活動呢會喺個中心裏面就發生。因為而家呢個呢就叫非遺中心㗎嘛。即係其實佢有兩個入到去門口呢，有兩個大比較大嘅啲，有幾個房間呢都定期有啲嘅公眾活動嘅，咁佢有啲講座啦，佢有個系列好得意嘅，叫做師傅道系列。
1: 係咩意思呢？咩叫師傅
0: 道？
1: 係咪即係
0: 好似我哋好似啲神打咁啊嘛？師傅道，咁啊真係請師傅嚟嘅。嗱咩師傅？我哋非遺有一個好概念好緊要咧，就係、是、非遺係以人去傳承嘅。係咁傳承係
1: 有多都係技藝嘅非遺啊嘛，所以一定係要有人先做到啦，係咪？
0: 冇錯，嗱有技藝咧，有表演藝術啦嚇，譬如頭先手托木偶係又可以揾個師傅嚟啦，舞師做獅頭又可以。
1: 係
0: 咁，所以咧呢個師傅到系列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下，其實佢每個月都有啲嘅，一兩個月都有啲嘅，請唔同嘅師傅係啦，即係唔同項目嘅師傅，即係一啲傳承人啦，或者一啲非遺工作者咧，去嚟做一啲。示范啦，同埋即系做一啲嘅即系讲解咁样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翻佢哋嘅网站啦。最近都好似有啲系请咗大虾舞火龙嗰边啊，同埋好似有请到长洲太平清照有关嘅技艺嘅师傅咧，系过嚟做一啲展演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师傅道系列都几得意嘅，即系真系可以大家有机会接触下咧。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咩咧？除咗睇個活動咧，有機會同個傳承人或者同嗰個非遺工作者溝通。
1: 我見到上個月咧，
0: 我覺得好難得。
1: 系啦，我见到咧，即系喺八月中嘅时候咧，佢哋仲有个即系讲即系粥粉面饭嘅嗰啲咩云吞面啊制作啊嗰啲都会讲下嘅，即系可以去偷下师。
0: 冇错啊，即系呢个地方咧，我最中意就系咩咧？佢又真系唔系好大，但系里边咧都几有人情味嘅，即系你喺个空间咁啊，有啲师傅过嚟咁啊，即系师傅到啊嘛，咁啊可以同佢睇完之后，我最中意就系。完咗活動喺活動中間嗰個交流咯，呢個就好緊要，即係有機會可以同佢哋傾下偈啊，知道點樣學個技藝啊，有啲咩即係得意嘅秘技啊，咁有時都可以即係喺度問到。咁所以呢個中心都係集呢個展示同實踐於一身嘅，即係大家有興趣，我都好鼓勵大家咧，即係多啲去呢個地方咧，就你話睇下建築又好，睇個展覽又好嚇，或者佢有機會參與啲活動，同啲非遺傳承人去到溝通咧，都係一個幾。
1: 几好
0: 嘅体验啊！呢度
1: 咁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咁入去睇咧，未必系咁即系了解嘅。佢会唔会都有一啲导赏嘅服务咁样嘅咧？
0: 有噶，佢定期咧，你去到定期咧，佢有啲导赏嘅，有人系负责咧带啲导赏团嘅喺里边。咁咧上次我都提过啦，其实大家有兴趣咧，其实佢网站咧已经有一个语音，佢上咗网嘅，佢将嗰个建筑嗰个解说咧。佢放咗佢自己嗰個網站嗰度嘅，咁可以網上可以聽到。咁當然啦，現場放會好啲嘅，因為

0: 個設計都係俾你喺現場咧，其實佢有啲 QR code 喺現場嘅。
1: 嗯。
0: 咁你其實去到某個位置咧，佢就會大家用手機啦 ，do 咗之後，其實你就會聽到咧，佢介紹你企嗰個空間咧嘅一啲嘅建築啊，同埋啲文化特色。其實我覺得都做得幾好嘅，嗰、那個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即係裏邊無論係個建築啊、展覽啊同埋活動咧，都係一個好好，即係俾大家去認識。非遺咯，即係一個幾好嘅入門地方啊！即係當大家我成日俾非遺呢個字圍繞住，有咩鬼嘢嚟嘅咧？非遺咁樣咁入到去咧，其實佢裏邊有好多非遺項目咧，大家可以接觸到。
1: 嗯，即係我哋啲哥哥姐姐，你叫佢用手機掃又上網，可能都唔係太熟悉嘅。去到現場，即係揾工作人員協助幫手，其實都 OK 冇問題噶嘛，啱唔啱啊
0: ？OK 嘅喎，其實佢哋啲工作人員都好好噶，即係有時去到我見佢哋咧，有啲譬如真係你所講咧，公公婆婆去問。嗯即係啊，嗰個展覽係點啊？個建築係點咧？佢哋都好樂意即係答翻嘅。咁其實呢個我覺得都係幾好嘅一個即係活動咯。咁大家去到其實現場都有一啲嘅定期有啲導賞團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參加咯。
1: 嗱、假使間而家聽緊我哋節目咧，其實都有啲長者嘅朋友噶嘛。咁我哋啲哥哥姐姐可能都係嚟自五湖四海。好多師傅喺度，其實咧會唔會佢自己可以去到？喂，其實我都係師傅，第日有冇機會可以一齊喺呢一度咧向公眾展示一下，係咪都可以去到同揾你哋報名咁樣嘅啦嚇？
0: 其實可以嘅，其實佢裏邊咧都可以即係同佢哋非遺辦嗰邊啦，可以提出佢有啲嘅合作嘅空間嘅，其實睇下會唔會有啲機會喺裏邊可以合作做一啲嘅即係推廣啊咁樣，咁都可以即係。
1: 傳承啦，
0: 佢哋聯絡啦，睇下有冇機會。即係當然睇翻個時間啦，因為佢啲活動都好悶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一個非遺嘅傳承，即係傳承人啦，或者佢本身都對於某種非遺嘅技藝咧，其實都有一個掌握咧，其實都可以同佢聯絡，睇下有冇機會咧，就可以透過喺嗰度有啲活動咧就。推廣咁樣。
1: 嗯，聽你講咧，真係即係一家大細，任何時間都啱去睇嘅。咁啊，上集講咗啦，不過今集再提下大家啦。三棟屋博物館究竟係點去？喺邊度嘅咧？
0: 啊，非常簡單，坐地鐵就去荃灣站。
1: 嗯，
0: 其實去到荃灣站咧，出站已經見到有個指示，好清晰噶啦。
1: 嗯，
0: 咁你就跟住個指示咧，就一落咗去到出口咧，其實一條直路嘅啫，冇唔使轉彎噶啦。
1: 嗯，
0: 一路直去，一條直路直去，咁就大約是五分鐘到五至八分鐘啦，睇下大家步速啦，咁啊行到去噶啦。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地方嚟嘅，即係好近地鐵站，非常之交通方便嘅一個地方咯。咁啊，極之適合大家一家大細去即係玩半日咧，都走唔甩噶啦咁樣。
1: 係咁啊，最緊要提醒大家，佢哋係星期二休館嘅。
0: 系啊，好紧要啊，唔好星期二去。
1: 系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和哥嘅，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介绍下其他唔同好地方咯噃。好，下集再见，拜拜。
0: 下集再见，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咁啊，如果你都系一个非遗嘅大师，你而家听紧我呢个节目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下去呢个三栋屋博物馆咧，话俾佢哋听，其实我都可以出一分力保护下呢一啲咁重要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好啦，咁啊，临走之前咧，要同你讲声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啦。咁啊，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室外温咧，而家系27度啊，相对湿度82%嘅。真系好啦，咁啊，之前咧都担心啊，星期六日会唔会有风有雨咧？今日咧天气相当唔错，虽然咧都要去到31度啊，不过咧比之前36啊、37啊，咁啊已经系好好多噶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可以咧好好咁去行下啦。最紧要系留港消费啊！佩佩都是支持留港消费的。再见到大家，将会是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希望到时可以在空气中同你相遇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话，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应该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5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新一批银色债券昨日截止申请，政府是公布初步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是创了新高的，都是比起去年银债增加了20%多。有经济学者都估计 4.25 厘的保证息率是历年的第二高，再加上近期资本市场都见到前景可能有啲唔明朗，都系啦，部分认购踊跃嘅原因。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者评价今次银债嘅认购反应。
2: 香港马拉松咧，明年1月17号就会举行，嗱，半马啦，同埋主赛事嘅总名额咧都有所增加。不过咧，赛事系维持喺一日举行。咁究竟嘅当中考虑到啲咩因素咧？一阵间咧，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香港迪士尼乐

0: 园三间嘅酒店之一啊，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下个月12号开始咧会暂时关闭，进行咧全面翻新。都睇到踏入年尾传统节庆旺季啊，园方就话啦，唔担心到咧翻新工程会影响到另外两间酒店嘅房间供应。咁至于咧暂时关闭呢一间酒店嘅原因，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园方嘅讲解。
1: 教育局咧喺今年二月啊已经公布啦，批准咧超过40间直资中学扩容。咁即系话咧，系上调班级嘅数目啦，每班嘅学生人数啦，以及系加大取录非本地学生嘅名额。嗱，数字都咧系显示新学年咧已经有90多名嘅非本地生入读啦，反应咧比起预期理想。我哋一阵间会请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去讲下咧。點樣去支援呢一啲係來自唔同國家嘅學生？
0: 國際嘅話題方面啦，韓國濟州近期係發生警員虛假結案嘅醜聞，相關嘅案件咧涉及到失蹤人口，咁其後咧就證實係遇害，咁卻係被警員結案，負責警員咧涉嫌疏忽職守咧係被拘留，事件亦都導致總統李在明嘅支持度下挫。環看天下陣間會跟進。
1: 韩国有一间咖啡店最近因为有男学生曾经在店内做出一些影响其他顾客的行为，于是乎就宣布一刀切禁止男中学生入内帮衬。不过这种做法就引来不少争议了。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偏软，美国八月非农新增职位出乎意料显著增加162000个，市场原本估计增加56000个。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国九月加息的预期由不足五成增加去到超过58%。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1%。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近0.4%。大型科技股价走势不一，Tesla 跌近6%，Nvidia 就升近1%。总结全个星期，道指跌近0.3%，纳指升大约0.4%，标普500指数就升大约0.1%。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31点，跌不足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78点，跌7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46点，升43点，升幅接近0.2%。国际油价是靠稳，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6.28，升幅是0.8%。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1.48，升幅0.2%。金价是向下。美国八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多过预期，市场对于九月加息的预期升温，现货金一度跌超过2%，较早时跌大约1%，报每安士$4427.7。12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476.6，下跌1.4%。美元指数靠稳，至于美国的债息，十年期债息嘅孳息率喺就业数据公布之后一度升穿4.8厘，其后就回信。美国八月嘅非农新增职位超过160000个，远高过市场预期嘅不足60000个，强化联储局九月加息嘅预期。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ATMXJ 嘅走势不一。美团和小米跌大约0.3%至到0.6%，阿里巴巴就升大约0.8%。 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和汇控升 0.7% 至近 0.8%， 友邦升大约 0.4%， 内银股建行升大约 0.2%， 工行就偏软。至于港股是结束四日的跌势，恒生指数昨日一度升近580点，高位触及25791点，最终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成交金额重上2000亿元以上，升到去超过2700亿元。科技指数就結束了三日的跌勢，一度升穿4600點，收市是報4569點，升幅大約 2.3%。 全個星期計，恆指累計上升66點，升幅近 0.3%。 證監會表示正考慮是否提供進一步的指引，協助機構在代理式人工智能方面落實現有監管原則，又重申技術上已經準備好將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正同中證監研究具體的時間表。趙家俊報導。
4: 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出席銀行工會活動時表示，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由生成式發展成代理式，人類問責更應前置至系統設計層面，例如 AI 可以取用哪些數據和支援哪些決策，哪些行動需要經人手批核，哪些門檻會觸及上報處理和怎樣保存相關記錄。他透露證監會正考慮是否需要提供進一步指引，協助機構在代理式 AI 的應用場景中落實現有監管原則，強調指引不是想規範技術設計細節。
5: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guidance to be stifling innovation. It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m. So we won't be prescribing very specific codes and what to expect. But basically it's more outcome based, likeThe ownership of it, the control of it, the auditability, the resilien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4: 梁鳳儀指出，負責任創新是證監會的核心監管方針，聚焦在安全和負責任感使用 AI， 並建基於現行監管原則，包括高級管理層問責、妥善管治、充足的系統和監控、高透明度和保障客戶利益。他提到證監會將持續推行數字轉型，以提升監管效率、市場監察能力和營運韌性，效益包括縮短牌照處理時間和更早偵測失當行為和詐騙活動。另外他指出，技術上已經準備好將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證監會正同中證監研究具體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說，期望跨境理財通 3.0 盡快推出，以解決業界面對的痛點。公會又建議放寬從業員在大灣區的營業限制，進一步擴大投資額度，以及覆蓋更加多的基金產品。羅偉豪報導。
6: 跨境理財通推出即將五週年，香港投資基金公會主席余振聲說，理財通 2.0 已經將投資產品類型和投資額度擴大，但現在機制的表現達到業界預期的大約一半，期望跨境理財通 3.0 盡快推出，包括擴大投資額度，覆蓋更多獲認可的基金產品。
7: 希望嗰個投資嘅額度去到，譬如我哋香港資深投資者係800萬咁啦，如果都可以考慮一下，咁變咗佢哋更加容易啲調配佢哋自己嗰個財富產品類別啦。而家暫時都係得400多隻基金，而我哋香港認可嘅基金咧超過2000隻，俾啲大灣區投資者咧可以睇曬所有香港證監認可嘅基金咧，變咗佢哋選擇就會好啲啦。
6: 余振聲接受本台節目訪問嘅時候話：，而家本港基金業嘅持牌從業員仍然唔能夠親身去到大灣區直接同投資者接觸，影響產品解說。佢期望將來能夠放寬從業員喺大灣區嘅營業限制。余振聲話：，理財通啱啱推出嘅時候，99%嘅南向通資金投向銀行定存，但而家已經有大約30%至40%嘅資金投資喺基金產品，反映投資者對產品嘅認知度提升。佢指越嚟越多投資者憂慮外圍環境嘅變化，風險為納轉變，由過往投資單一產品，例如股債或者定存，轉為關注多元基金組合，以分散風險。期望將來加強投資者教育，推動更多嘅資金配置喺基金產品。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8: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

0: 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昼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咧，位于硫磺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集结喺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噶。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渐转天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1%。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会主持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司计划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会出席。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是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倾下公营医疗改革、收费改革以及香港首份5年规划等等的议题。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是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新学年开学和缩班潮。
1: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亦都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新皇岗口岸通关安排和埋优才计划。
2: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是会出席香港测量师学会周年研讨会。
1: 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今日开始就会试行实名预约制。

0: 韩国有一间咖啡店近日就张贴告示，就话禁止男中学生入内。原因原来就话之前有一男学生就系喺店内做出一啲影响其他顾客嘅不礼貌行为。不过咧呢一种做法就引起争议啦，一阵讲下。
1: 另外内地多个城市最近兴起咗夜间体育嘅热潮，更加形成咗运动加美食加购物嘅综合夜间消费圈。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内地多个城市近日兴起夜间体育热潮，还掀起相关的夜间体育消费圈。在武汉，当局在暑假期间将全民健身中心的闭馆时间从夜晚九点延长至夜晚十点。馆内的羽毛球场、篮球场和网球场等夜晚一位难求。武汉居民韩毅来到全民健身中心打网球，他说和波友都是收工才过来，场馆延长开放时间令到他们打波更尽兴。读紧小学的李君泽吃完夜晚饭会同妈妈一起去到市内的室内泳池学游水。妈妈李太话，两母子在这个暑假一起学识游水是最大的收获。武汉全民健身中心负责人李浩表示，不少家长日头要翻工，夜晚才得闲同小朋友一起做运动，加上夜晚气温冇咁热，所以健身中心推出夜间训练营，项目包括游泳、篮球、网球和羽毛球等。截至上个月底，已经有超过3万人次报名。而在厦门，有夜校开设舞蹈、健身操、瑜伽、八段锦等课程，俾打工仔报名。哈尔滨更加将体育和夜经济结合，一连两日在夜市开办体育舞蹈、街舞、武术、健身股等的体验班，吸引超过3000名市民参与，形成运动加美食加购物的综合夜间消费场景。有学者指出，全民健身近年越来越普及，地方政府亦都推出多项措施配合，凸显体育的多元价值，不止

0: 民眾強身健體，更加可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韓國一間咖啡店近日張貼告示，禁止初中和高中男生入內，事件在網上傳開之後引起爭議。韓國傳媒轉載了這張告示，見到告示的上方用紅色字寫著禁止初中和高中男學生群體，下面用細一點的字解釋，說由於一些男學生之前在咖啡店內做出一些影響其他顧客的行為，包括講粗口和製造裝亂等，所以才下禁令，希望外界理解。网上对于事件的反应两极，有人认为这班学生喧哗讲粗口的确会影响其他人，店主有权拒绝扰乱秩序的人消费。亦都有网友指出，虽然商家有权整治店内人士的不礼貌行为，但只是凭少数人士的不恰当举动就对特定年龄或性别的群体实施禁令，可能涉及歧视。网上亦都有人建议，与其一刀切禁止男学生入内消费，咖啡店可以个别提醒违规人士，必要时请他们离开，认为是比较理性的做法。仲有声音忧虑，如果有其他餐厅或者商店跟随这个做法，可能会加剧歧视问题。韓國傳媒的報導就引述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表示，將特定人群徹底排除在某一個空間或者服務之外，是屬於歧視行為。
1: 朝早六点五十二分的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噶。咁天气预测方面就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咁留意翻咧，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 4.25 厘的第十一批银色债券，寻日下昼截飞。初步数据系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系1,197亿元，分别系按年增加大约22%同埋大约28%，都系创出历来嘅银债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认购大约是25手，预计最终的发行额将会是由500亿提高至到上限的550亿元，并且是计划在9月11日公布配发结果。包括三大发钞银行在内，多间银行都表示今期的银债认购金额和人数双双打破历年纪录。汇丰银行认购的总额按年上升23%，申请人数按年增加31%，大约四分一的申请人是第一次经该行认购。中银香港认购金额增加大约20%，客户的平均认购大约25手。至于渣打香港就说，首次经该行认购的客户按年增加超过60%，100万港元或以上的大额申请亦都大幅上升。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琴日系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嘅年度午餐会。佢致辞嘅时候话，香港嘅五年规划系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同企业，至到去全球市场，同时系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同埋人才。特区政府同银行业未来系要加大四方面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同埋加强金融安全等等。李家超话，随住香港将自身优势同国家发展对接，深信政府同银行业嘅重要伙伴关系系会继续作为推动香港经济活力嘅主要引擎。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接连有升降机故障，大批升降机今年四月起停用维修，而临床服务开展亦都无期。事隔超过3个星期，发展局寻日就发稿话，高度关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全面检视有关部门在这个项目工程。

0: 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发展局说，过去几个月一直是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收以及善后工作，包括是全面检查升降机不同装置，例如是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的状况，以及施工和装配工艺等等。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今年的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下个月内亦都会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有议员咧系批评当局仍然未全面解释有关状况，关注咧喺新闻稿中首度提及部门有检查井道嘅状况，质疑事件系咪涉及建筑或者系结构问题，促请尽早全面交代。明报报道。
1: 信報報導，年度盛事香港馬拉松2027是會在明年的1月17日舉行。有意見就希望主要賽事增加至到兩日進行，但是大會最終決定維持一日的賽期。大會是解釋和政府部門和持份者溝通並進行交通評估之後，認為維持現狀會比較好。由於需求殷切，今屆半馬賽事名額增加4000個至到是29000個，主要賽事總名額是增加至到歷來最高的78000個。另外主賽事前一日是增設啟德5公里海濱跑，並且擴大躍動少年跑的規模。另一方面，由鄉議局舉辦的北都馬拉松是會在11月1日開跑，截至到报名日期是9月21号呢，个别组别的参赛名额是已经满额。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被揭发是调乱两对夫妇合共8个胚胎活检组织的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的调查工作，指事件的主要成因或者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是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以及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限定的时间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的指示和提醒，并且会继续暂停该中心的14项服务，直至情况获得改善。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将会再次实地视察，在掌握进一步资料之后，就会就着该中心的牌照事宜作出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警方公布今年8月24日至9月2日展开反诈骗专项行动，一共涉及203宗诈骗和科技罪案，包括电话诈骗、网上购物诈骗、网上投资诈骗等等，拉了269人，涉案总金额大约是港币3亿2000万元。今年上半年警方是一共录得的诈骗案件都比去年同期轻微减少了 0.7%， 涉及的骗款总额是按年是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的数字是不跌反升，分别录得超过60%和45%的增幅，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就占了整体的一半。商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随住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3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是说过，本港中小学生最快9月是有机会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指最快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有不少学生十分期待天地对话的来临，有中学生说最想知道的是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了解一名不是传统航天员出身的人在太空处理什么工作和有什么困难。大公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听新闻之前都提提大家，今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新界是会再高1-2度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

0: 部。基辅市长话袭击造成最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张曼燕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内容，亦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定是两国。路透社早前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原本计划周末前往莫斯科，随后访问基辅，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近日行程有所变动，基辅之行仍未完全确定。泽连斯基就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将在星期日飞往乌克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划船，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印尼婆罗洲发生的山火波及正兴建的新首都卢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当局派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宣布，同样位处婆罗洲的沙劳越州受影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州内超过600间学校暂停开放。郑浩景报道。
2: 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卢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卢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进行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山火为周边地区带来严重雾霾问题。印尼当局已经加强控制6个受到山火严重影响省份的雾霾情况。雾霾亦都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同样位处婆罗洲，其中西连县星期五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门槛的519。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的办公室表示，由于州内部分地区的雾霾情况已经达到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空气污染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在听取安华和沙劳越州长的建议之后，已经同意宣布西连县进入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新加坡方面，环境局表示，直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系自2023年10月以嚟指数首次因雾霾突破

0: 白。政府跨部門霧霾行動小組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者劇烈的戶外活動。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可能很快對伊朗浩山發動打擊。他說，美方掌握浩山地區所有人員動向，如果情況不妙就會打擊他們。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被認為是伊朗最堅固的地下核設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經多次威脅要對浩山地下核設施發動打擊，但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設施是空的，美國打擊浩山的行動注定失敗。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雇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長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罪行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及腐敗、策劃暗殺、濫用職權等。翻嚟本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將公布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認為可以同銀行業在四個領域推進發展，包括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並深化金融互聯互通，以金融賦能實體經濟並促進創新科技，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強金融安全和市場誠信。崔慧欣報導。
2: 政府將會在今個月16日發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銀行工會活動致辭時候表示，五年規劃將充分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亦都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而銀行業屬於關鍵夥伴。
3: The plan will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2: 李家超认为和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和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3: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enminbi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ccess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and swap connect.
2: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56.2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12， 英磅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27.69 美元，賣出 4432.81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 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至中。

0: 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在上午5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北偏北大約22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氣温最高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鄭浩景帶嚟《動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利物浦作客2-0击败叶士域治，两个入球都是由伊萨包办。开赛只是6分钟，利物浦中场截到皮球，加保直线传俾伊萨劲射，门将史夏拔扑到仍然入网，利物浦领先1-0。三分钟之后，似曾相识的组织，加保通透的传送，伊萨面对叶士域治后卫和门将，冷静起脚射入，9分钟内连入两球，扩大比数到2-0。伊萨之后差啲连中三元，佢喺门前撞入，可惜等紧越位，入球无效。2-0纪录维持到完场，红军顺利取得新球季的首场胜仗，赛后三战1胜2和，以5分排第5位。今晚英超有多场大战，头场有纽卡素主场对班尼茅夫，曼城迎战高云地利，诺定咸森林对热刺，宾福特斗新特兰，伯礼顿主场对列斯联，富咸对水晶宫等。西甲，皇家马德里0-1不敌贝迪斯，帕洛治在81分钟替贝迪斯打破僵局。到补时阶段，云尼素斯在禁区被侵犯，皇马获得12码，但是麦巴比主射被挡出，最终0-1落败。皇马在摩连奴回归之后首次输波，全失3分。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睇下韩国嗰一边啊，韩国嘅济州近期系发生咧警员虚假结案嘅丑闻，一名警员咧为怕增加工作嘅负担，就竟然咧喺未确认失踪者下落同安全嘅情况下虚假结案，更加伪造埋系统记录咧系掩饰埋。事件都震惊全国，引发外界对失踪案件处理机制和警方内部监督制度的质疑。
1: 这次的丑闻正值是韩国国会近期通过立法，将全部的调查权从检察官移交给警方。事件就导致总统李在明的支持度下挫。李在明是批评少数害群之马影响了警队的声誉，下令研究方案改革警察系统。而新任代理警察厅长就承诺彻底革新，重塑警察根基。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还看天下》报道。
3: 还看天下，
4: 韩国济州上个月接连寻获多具失踪者的遗体，揭发济州西部警察处一个姓夫的34岁警员长期虚报已经同失踪者取得联系，直接结案，并且是伪造系统记录删除资料以作掩饰。在已经曝光的案件当中，最受关注的是一个37岁姓张的女人。她5月12日离开屋企之后失踪，男友3日之后的夜晚报案。这位姓夫的警员2个多钟之后就以联络到本人同安全，但事主不愿意透露身处位置为由结案。事后调查证实，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通话记录。这位警员及后在系统当中将失踪女子登记为因交通事故死亡，并且是删除资料。家属7月再报案但被拒绝，转到首尔报案先至触发内部调查。去到上个月24日，姓张女子的遗体在距离屋企大约400米一个农场被寻获。另一个60多岁男人7月2日被通报失踪，但被涉事警员以同样的手法结案。家属上个月见到姓张女子的新闻之后重新报案，警方翌日就寻获男子的遗体。警方复查姓夫警员自去年3月至今年7月经手的298宗案件，再发现25宗有问题案件，当中10宗是未经确认失踪者下落就结案，其余15宗就被违规填写死亡等代码，相关记录亦都从系统当中被删除。姓夫警员日前因为涉嫌疏忽职守、伪造及行使公务电子记录等罪名被拘留，并且是移送检方。济州西部警察处处长、前处长、刑事科科长和失踪调查组组长4个人亦都已经被停职。在韩国，暴力犯罪率较低，但自杀率就位居世界的前列。虽然韩国每年有超过70000名成年人失踪，但当中近99%的案件在1个月之内就被认定为已经侦破。今次事件让韩国社会重新检视失踪人口的通报和追查制度。涉事警员在接受调查嗰阵，暴露出部分基层人员因为长期面对庞大的失踪和民事案件，在身心负荷过重、缺乏有效心理支援或者是人力支援的情况之下，选择以造假来减轻工作负担，反映出基层警力配置和实际治安需要不成正比。有分析指出，从单一警员能够在毫无实质通讯记录或者是当面确认情况之下，就可以随意将案件标注为已寻获，并且是直接结案，显示警方内部的案件审核防线严重失效。主管层级在签署核实结案的时候流于形式化，实际上未有复核失踪者的安全状况，为警务人员造假留下空间。今次丑闻发生之际，韩国国会在7月通过新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从10月2日开始全面废除检察官的直接调查权和补充调查权，实现调查和起诉完全分开。报道说，韩国民众多年来指责警方腐败无能， 新措施被認為會導致警權史無前例咁擴大。近日一項民調顯示，韓國總統李在明的支持度跌至 38.9%， 連續七星期下跌，亦都是就職之後第一次跌破四成。分析指出，濟州失蹤事件引發對警方的不信任，是導致李在明民望下滑的其中一個原因。面對民眾的憤怒，李在明日前主持國務會議時說，隨著警權擴大，社會對警察行使權力的擔憂正是增加，有必要研究警察系統改革方案，強調警察實施上下級服從的指揮體系，不能夠只是追究前線人員責任，擁有指揮權的人亦都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韓國新任代理警察廳長金鐘哲就承認，警察履行職責不力，導致民眾失去信任，今後將會透過深刻反省和徹底革新，重塑警察根基。
2: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嘅话题。教育局咧今年二月系公布超过40间直资中小学咧系获批咧系扩容，咁即系上调咧班级数目咧系同埋每班嘅学生人数。今年学年起咧，今个学年起啊，透过学生自资入读嘅模式系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嘅非本地学生。
1: 直接资助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就话，计划至今咧系接获300多个申请，新学年已经系有90多名嘅非本地生入读，又系以呢一个直资中学为主。嗱，佢形容啦，数字咧系比起预期理想，学生系有来自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同埋邻近嘅澳门等等嘅地方，英语能力咧都系达标噶。学校会为佢哋提供校本适应课程同埋学长支援计划，协助适应喺香港嘅新生活同埋学习嘅节奏。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咗陈迪安，听下佢嘅讲解。
5: 我哋大概收到300多嘅申请啦，即系啱啱呢个学年咧，持有學生簽證入讀我哋香港直資學校嘅咧，大概有90多名嘅學生嘅，大

0: 概7至8间嘅学校嘅，基本上全部都系中学嘅。一开始呢一个嘅扩容计划到现在咧，只系大概半年唔够嘅时间。咁我谂有呢个数字，其实都系比我哋想象中系理想嘅。当然佢哋自己嘅国籍未必系一啲英语为母语嘅国家，但系咧，我哋理解上咧，呢批学生个英语能力都系理想嘅或者达标嘅，都系嚟自唔同嘅国家，例如加拿大啊、瑞典啊、印度啊、新加坡啊、泰国啊、委内瑞拉啊、邻近城市啊、澳门都有嘅。
1: 呢一批嘅学生就来自于不同国家或者城市啦。学校喺嗰个软硬件方面，例如个环境啊，同埋师资方面，会点样配合去协助佢哋适应呢？
0: 因为直资学校咧，过往都有好多，我哋都有收呢个非华语生。对于一啲咧可能母语并非广东话或者中文嘅学生嚟讲嘅照顾咧，直资学校都系有相关嘅经验咁样样。咁当然咧，海外生同非华语生咧有少唔同嘅。咁啊，因为始终佢哋个家庭未必喺香港啦，咁變咗我哋亦都照顧埋佢嗰個嘅心理嘅成長啦嚇，咁咧就要考慮到第一，佢嚟到香港嘅學校嘅時間適唔適應香港生活啦、香港節奏啦，跟住之後入到嚟學校裡面會唔會容易識到朋友啊，又或者係適應香港個學術嘅或者我哋去學習個節奏等等等等，呢啲都會考慮到。當然有一啲嘅直資學校佢會提供到宿舍俾學生，咁變咗喺校內宿舍佢有本身學校嘅職員，即係一啲嘅社監啊，或者啲照顧嘅同工喺度，咁相對對呢一啲嘅非本地生咧嘅照顧會好啲咯。咁當然咧，我哋亦都知道有一啲嘅非本地生嚟到香港咧，可能佢並非咧係住喺學校宿舍嘅，可能佢會係揾出邊宿舍啦，又或者有一啲嘅親朋戚友啦喺香港住都有咁。
1: 喺協助佢哋適應嗰方面啦，會唔會學校都有提供一啲嘅課程啦，或者係一啲譬如學長計劃啊、唔同嘅計劃去協助佢哋咧？
0: 就是叫大哥哥大姐姐的計劃啦，或者一啲嘅 buddy program 啦，會幫一啲嘅新入嚟學校嘅學生，呢啲嘅非本地生當然都係我哋會考慮之列啦。咁咧，我相信有好多直資學校自己都會有啲校本嘅課程去特別或者校本嘅一啲嘅計劃啦，特別去幫助呢一啲嘅新來港嘅非本地生啊。首先可能了解一下香港啦，或者我哋嘅中華文化啦，可能人數唔大多嘅，咁佢可能會安排一兩個一啲嘅學長啊，又或者同班嘅同學做佢一啲嘅伙伴，甚至可能有時有啲學校都理解到咧，佢會安排一啲非華語生啊 partner 翻去呢啲咁嘅國際生嗰度，用咗非本地生佢嘅生活嘅經驗啦，同呢啲嘅非華語生喺香港長大嘅一啲嘅學生，佢哋可能咧有一啲嘅共同嘅一啲嘅經歷啊、感受啊，可以去分享翻俾佢哋聽。咁變咗有啲學校都有咁嘅安排咯。
1: 獲批直資擴容嘅學校啦，佢哋多數會係啲乜嘢背景嘅學校啦？係咪都係一啲傳統嘅名校啦？喺擴展呢一個計劃各方面，其實會有啲乜嘢未來嘅方向？
0: 咩類型嘅直資學校都有嘅，始終直資學校嘅光譜都比較闊啦。我哋都見到有唔同類型嘅學生啦，都希望可以繼續去推廣留學香港，去到唔同嘅海外嘅國家啦，特別可能係東南亞又或者一帶一路嘅國家。咁所以咧，我哋議會咧都已經係定定咗喺今年咧，我哋都會有可能幾個唔同嘅海外嘅一啲嘅團咧，就去到唔同嘅國家去介紹香港嘅基礎教育。我哋去過馬來西亞啦、泰國啦，同埋呢一個印尼啦，當地啲學生啊，或者家長啊，或者當地一啲嘅教育嘅機構都好啦，佢哋都會覺得啊，原來香港可以收海外生讀中學咩或者小學咩咁，佢哋都會比較覺得新鮮，同埋真係比較新嘅呢一個嘅信息咁樣樣。嚟緊嘅我諗我哋議會咧都安排咗啦，可能會去俄羅斯啦、哈薩斯坦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我哋都有安排嘅，咁都希望可以邀請唔同嘅學校咧，我哋自己直資學校咧，同我哋一齊出團咧，平船出海去推廣香港教育。
2: 时间接近朝早7:25，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
3: 跟住我哋嘅话题，讲下香港迪士尼乐园。有去过玩啊、住过嘅朋友可能知道啦，香港迪士尼乐园有3间酒店，而当中咧，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啦，下个月12号开始系会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
2: 呢一间咧仿效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嘅宫殿建筑风格嘅酒店咧，有400间房间同埋3间餐厅。嗱，今次嘅升级工程啊，系会涉及到房间、大堂、餐厅同埋会议设施等等噶。
3: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就话咧，近年访客都着重沉浸式体验，佢就透露会增加咧主题房间嘅数目，唔担心到翻新工程期间会影响到酒店房间供应。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都访问过黎佩珊，先听佢解释下暂时关闭乐园酒店嘅原因啦。
4: 首先譬如我哋自己有好多新嘅电影主题会出咗嚟啦，喺过往嘅20年。另外就係、我諗最緊要就係喺呢几年啦，5年左右啦，大家嘅嗰、那个旅游嘅模式呢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咗。佢会係好追求好多好沉浸式啊、或者係个主题性再强啲嘅一啲体验。睇返就係如果我哋想俾到而家一个令到大家耳目一新嘅感觉咧，系需要花啲力，即系唔可以就咁样话，我就咁样即系用翻一样嘅嘢就可以继续可以令到人哋系惊喜噶嘛。咁团队大家就会睇咗系需要翻新嘅内容，可能都会几大嘅一个范围嘅房间啦、大堂啦、餐厅啦。呢间酒店咧系亦都会有会议同埋有婚礼啊、宴会啊咁。咁每一方面咧，我哋都想系要改。改善到，譬如系主题讲古仔可以再做得唔同啲啦。咁另外譬如房间里边嘅主题性唔同嘅角色嘅选择，又会唔会可以强啲咧？咁同埋如果要决心要做一个大翻身嘅话咧，就不如即系唔好即系做一啲唔做一啲啦。咁我哋就做全套，咁啊变咗决定咧就系会要删咗个酒店，我哋系即系做得深入啲咁样咯。
5: 将会咧就由3间酒店变成2间酒店啦。咁会唔会令到嗰、那个房间嘅供应？比较紧张，特别是一些可能国庆啊、者圣诞啊，都是一些可能比较多人入住的黄金的时间啦。咁会唔会令到其他嗰2间酒店咧房价都有机会有加价的压力咧？
4: 呢间酒店就会是装修啦，但是另外嗰2间酒店咧，那个房间供应量都多嘅，因为一个是600几房，一个是700几房。咁所以其实你计埋我哋去个调配嘅话咧，咁我哋觉得都喺个节庆嘅日子里边咧都系 handle 到咁样。至于嗰个房价咧，其实就同所有做酒店房价都系会一样嘅，因为其实系一个由节日同埋个市场嗰个需求咧，去将佢去跟住嗰个嘅节拍去做嘅。圣诞或者黄金周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受欢迎嘅日子，咁当然我哋都会同啲宾客或者我哋嘅业界嘅伙伴去紧密合作咧，就叫大家早啲 book 啦，早啲 book 啦要。
5: 头先你都好强调话，即系而家旅客嗰个模式就好着重沉浸式体验啦。咁其实嚟紧有中秋节啦，亦都有国庆黄金周啦，有万圣节啦，即系乐园会有啲咩嘅特别嘅推广活动咧？系希望即系可以吸引到啲旅客喺度，即系有啲多啲嘅体验。
4: 我哋首先9月18日开始咧就会有万圣节嘅，可能大家嘅印象会觉得萬聖節通常都是10月尾嗰一兩個禮拜或者週末咁樣，咁啊不嬲，我哋都係希望可以拉長啲個時間，變咗旅客嚟到嘅時候咧，就會有多個節慶嘅一個驚喜俾佢哋啦。咁呢一個其實我哋同旅發局嘅嗰個方向都好接近嘅，佢哋都係今個黃金週或者係今個9月、10月咧，都係想拉長啲一個有節日嘅萬聖節嘅一個主題咧，去全港或者係即係幫手推廣呢個香港嘅旅遊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好有底頭嘅，因為唔係淨係我哋香港迪士尼做啊嘛，全個香港好多其他旅遊景點咧都會落力一齊去做嘅時候咧，咁成個城市係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氣氛，可以俾到無論係內地嘅賓客或者係海外嘅旅客啦嚟到，都會覺得有啲特別啲唔同嘅感覺咯。天氣冇咁熱啦，或者係冇咁多落雨啊，咁個成個體驗又會開心啲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

0: 和認購人數都創新高，最終發行額將由500億提高至上限550億。政府發言人表示，銀債受年長市場歡迎，今批認購金額大約1198億，認購人數大約47萬8000名，較去年銀債分別增加大約 22% 和大約 28%。 政府計劃在下星期五公布配發結果。發言人說，剛公布的數據屬配售機構初步數據，有待進一步核實，最終數字可能會調整。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則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說，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的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中小學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環境局說，截至當地星期五早上，中部地區24小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101，進入不健康區間，是2023年10月以來指數首次因為霧霾突破100。當局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劇烈的戶外活動。菲律賓一間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本港的年度体育盛事香港马拉松，出年11月17日系会举行，大会咧都增加咗4000个半马的名额。主赛事总名额增加至到历嚟最多的78000个，公众抽签报名就由今个月的11日下午2点开始。
2: 大会咧表示增加半马嘅名额啦，系由于呢个项目咧嘅需求最为殷切，而主赛事系维持一日举行，系考虑到市民嘅日常生活、公共交通运作等等嘅因素，系会继续咧探讨增加比赛日数嘅可行性。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明年1月17号星期日举行的香港马拉松全马和半马赛事，维持在尖沙咀弥敦道起步，途经西九龙公路和西隧，10公里赛就在东区走廊邻近中环和湾仔绕道起步，三项赛事终点都设在维园。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合共29000个。大会话，去年有120000人报名参加马拉松赛事，远高于名额上限。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就是半马赛事。中国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话，能够增加半马赛事的参赛名额，主要是政府容许延长部分路段的封路时间，到时

0: 而半马挑战组维持清晨五点半起步，至于非挑战组会由以往的三组加到四组。
1: 今年我哋嘅方式咧就系会维持翻最早五点半嗰场咧，都系挑战组嚟嘅，咁个人数会多少少，大概去到2500左右。咁至于我哋喺后边嘅非挑战组咧，就会由三场加到四场。咁点解会系都多咗人咧？咁因为政府方面咧都容许我哋喺弥敦道嗰段去到旺角樱桃街咧，都可以我哋嗰个封路嘅时间延长咗。咁容许我哋喺半马嘅起步咧，我哋可以多一枪。咁而每一枪嘅人数系减少咗嘅，不过总人数多咗，因为多咗一枪。
0: 早前社会讨论香港马拉松有冇条件增加比赛日数，中国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兼香港马拉松2027筹委会主席关其话，考虑过多个因素之后，维持一日主赛事，但会继续探讨增加比赛日数嘅可行性。
2: 我哋由往年完咗之后，其实咧路都同有关嘅部门啦。同有關嘅持份者咧，係去商量嘅，亦都做咗好多交通評估。最後咧，我哋根據所有呢啲種嘅我哋收集到嘅意見之後咧，我哋覺得咧就係而家嘅現況咧，我哋係暫時維持住嘅。咁如果係將來再有發展嘅機會咧，就要睇嗰個道路嘅安排啊、道路嘅發展啊、市民嘅支持啊各方面。
0: 今屆主賽事總名額有78000個，創歷屆新高。公众抽签报名由下个星期五下午两点开始。香港马拉松2026男子马拉松本地组亚军庄思阳和女子马拉松本地组季军黄卓宁都打算再次挑战全马赛事，他们希望打破个人最佳时间。
3: 我同教练商量咗，就决定参加都系全马嘅目标，希望就打破自己喺呢条赛道嘅最快纪录，就2小时23分啦。咁我作为一个跑手啦，同埋一个兼职教练，我都留意到有啲跑手可能初学嘅，佢好容易会用其他坊间或者人应该要跑几多公里啊，长课要跑几多去比较，好容易落入一种比较度啦。咁就练得好辛苦，就持续唔到落去。咁我觉得应该 focus 翻喺自己个程度先，唔好怕丑啦。例如我今日最长跑一公里嘅，唔好觉得净系跑得一公里好唔见得人啊，可以试下两公里啊、三公里咁样去持续，最紧要系个 consistency， 即系训练嗰个一致性，而唔系个强度好高咯。
4: 暂时都系会考虑参加全马嘅，咁我同思阳嘅目标都系差唔多啦，都系想打破自己喺呢条赛道嘅个人最佳时间，就系2小时43分17秒。平时好少跑咁长嘅里数，咁而喺呢42公里嘅时候，其实会经历好多高高低低嘅心情起伏。咁喺呢42公里跑紧嘅时候咧，就可以同自己对话，然之后可以同自己去挨过呢个辛苦嘅旅程啦，亦都有中间可能觉得跑得好开心、好顺嘅旅程啦，咁所以就会变成系一个自我嘅体验咯。
0: 喺主赛事前夕，亦即系明年嘅1月16号星期六，大会增设5公里海滨跑，属于入门级项目，名额3000个，以启德体育园为起点，途经启德海滨长廊，以城启道公园为终点。大会话适合一家大细同埋银发族参与，亦都开放俾轮椅人士参加。同日会举行专为10至15岁青少年而设嘅跃动少年跑，名额由2500个增加到3000个。呢两项活动嘅报名时间同埋详情稍后公布。

0: 我哋再转个话题，新一批银色债券琴日咧系截止申请，政府系公布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同埋人数咧都创咗新高，同样咧比起旧年嘅银债增加两成几。咁最终嘅发行额咧系会由500亿元咧提高至到上限550亿，当局预计下个星期会公布配发结果。
1: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指出，嗱呢一批银债嘅保证息率咧系历嚟嘅第二高，人口老化令到符合申请资格嘅人数增加，咁加上啊近期资本市场嘅前景唔明朗，银发投资者咧都系趋向审慎，今次认购嘅反应咧系符合市场预期。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麦瑞才，听下佢嘅分析。
2: 同我預期都係一樣嘅，其實個原因有幾個。第一，今次銀債嗰個保證利息咧係有四厘二嘅，係歷年嘅第二高嘅。當你而家喺銀行嗰、那個銀行嘅定期存款可能得兩厘幾，咁但係你個銀債都保證有四厘二嘅話咧，咁係一定吸引力嘅。第二，銀債咧係由政府發行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咧，

0: 係冇呢一個所謂存在嘅違約風險嘅。一般嘅長者，如果佢係想唔冒風險啦，又或者已經係冇工作做啦，希望保住個本金嘅話咧，佢嘅選擇咧就好明顯咧，就係銀債啦，咁咧就會係優於你銀行嘅普通嘅定期存款啦。仲有一點咧，就係因為係要滿咗60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咧，就先至可以購買嘅。睇翻個趨勢咧，香港個人口老化咧係越嚟越厲害嘅。咁即係話咧，進入60歲以上嘅人口咧，係比以前係多咗嘅。咁因此嗰個嘅基數可以申請嘅人數多咗嘅情況之下咧，而係政府發行嗰個銀債個總額咧係不變嘅情況啦。咁佢有一個較為高嘅超額認購咧，係可以了解。咁最後咧就係睇翻係今年啦，特別係呢幾個月咧，其實係環球嗰個嘅資本市場，特別係股市啊，係都唔係話太過明朗嘅。喺港股表現咧，由年初到而家咧，其實嗰個股市咧係有波幅嘅，但係冇乜點樣升幅嘅，更加令到一啲長者咧佢哋投資方面咧係趨向審慎啦。咁因此嗰個超額咧係可以預期得到。
1: 是不是都反映市场譬如对未来全球和本地的利率呢是有一个下行的预期啊？
0: 不一定的，个原因就是看美国的情况，其实那个美国的利率是有机会是会见底回升的。但是呢就算它回升都好，对于香港的长者来讲，特别是如果是退休在香港居住的话，一个稳定收益是更加最重要的。當然啦，你係銀債啦，你買亦都有一定嘅上限啦。佢作為一個合適嘅資產配置，佢係買翻啲銀債啦，令到佢整體資產合約平衡啦，係有呢一點係可以了解嘅。
1: 咁呢一種偏向保守嘅資產配置啦，長遠嚟講咧，對於本港個經濟活力啊，或者係消費市場咧，有啲咩嘅影響啊？
0: 嗱，我諗銀債嗰方面咧，因為嗰個申請嘅上限咧，最多嘅對手咧100手嘅，咁但係從銀債由開始發行以嚟到而家咧，係從未試過係可以攞到咁高嘅水平嘅。咁而睇翻過往嗰一兩年咧，分到嘅手數咧，都係可能係20+手左緊嘅啫。咁平均嗰個嘅能嘅分配嘅認購額咧，都係20+萬。咁因為佢係3年係唯一一個單位啊嘛。咁即係話，如果你係保障咗200,000或20+萬，你係3年之後咧，你都要再買翻嘅。咁所以嗰個嘅需求咧，係會係持續穩定性嘅。咁同埋呢一個發行嘅量咧，係有針對性嘅對象，同埋發行額咧係有規限嘅。咁佢就唔能夠取代咗其他嘅資產啦。咁所以作為資產配置咧，又唔係普所有市民都啱嘅。咁啊，只係長者先啱嘅啫。咁至於係嗰個金融市場會唔會因此會係吸納咗部分嘅資金走，會令到市場個資金減少咧？我相信呢一個咧唔需要太過憂慮，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咧，嗰個嘅市場嘅規模咧其實好龐大嘅，咁有足夠嘅資金咧係可以配置喺其他唔同嘅種類資產。
1: 今次會唔會都反映就係嗰個銀髮市場始終係有好大嘅潛力啊？未來係咪都應該推出多啲呢一類嘅產品呢？
0: 嗱，我諗呢方面嘅產品咧，都係幾方唔同嘅考慮嘅。除咗話需求係當然係好大啦，咁但係供應方面咧，係咪一個考量咧？以特區政府嗰個嘅評級標準嚟計咧，其實可能唔需要俾到4厘幾嘅，可以俾低少少嘅。即係譬如為咗政府向市場發債咧，你係唔需要俾咁高咧，嗰個認購反應咧都會係理想嘅。所以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個銀債咧都係津貼緊香港市民，特別係一啲嘅長者嘅市民嘅，作為一個資產投資嘅配置同埋一個福利之一嘅。佢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話你唔能夠喺二手市場咧係轉讓。如果你係買咗銀債之後，你唔係諗住持有持咗3年嘅話咧，其中係要出售嘅話咧，你只能夠出售翻俾政府嘅。咁所以佢嘅設定咧，都唔係一個無限量發行啊，或者係一個完全滿足曬所有長者嗰個嘅資產配置嘅要求嘅。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可能係有其他一啲嘅長者有興趣，或者係之後佢哋嘅需求嘅金融產品咧，令到佢哋嘅退休保障更加係好嘅話咧，咁呢一個都係一個考量啦。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留意翻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咧系渐转天晴。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2%。

0: 案额35亿，满城欺诈来电，每小时咧系一人跌钱。商报嘅头版系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分论坛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深圳故事。大公报嘅头版就系美国三大 AI 平台同时死机。
1: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系4.25厘嘅第十一批银色债券喺寻日嘅下昼折飞，咁初步嘅数据系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系1,197亿元，分别咧系按年增加大约2.2%同埋大约2.8%，都系同样创出历来嘅银债新高。按此去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预计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至上限的550亿元，并且计划在9月11日公布配发结果。包括三大发钞银行在内，多家银行都表示今期的银债认购金额和人数双双都打破历年纪录。汇丰银行认购的总额按年上升了 23%， 申请人数按年增加31%，大约1/4的申请人是首次经该行认购。中银香港认购金额是增加大约20%，而客户平均认购大约是25手。至于渣打香港就说，首次经该行认购的客户按年增加超过60%，100万港元或以上的大额申请亦都是大幅上升。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年度午餐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的五年规划是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特区政府和银行业未来要加大四方面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商品交易市场，以及加强金融安全等等。李家超说，随着香港将自身优势和国家发展对接，深信政府和银行业的重要伙伴关系是会继续作为推动香港经济活力的主要引擎。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是新的临床大楼，连接接连是有升降机故障，大批升降机今年四月起停用维修，临床服务开展无期。事隔超过3个礼拜，发展局昨日发稿说，高度关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全面检视有关部门在这个项目的工程验收和监管工作，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发展局说，过去几个月一直都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收和善后工作，包括是全面检查升降机不同装置，例如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以及是施工和配装配的工艺等等。各项的善后工作正是按照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在下个月内亦都会完成审视，并且是提出后续安排。有立法会议员就批评，当局仍然未有全面解释状况，关注到在当局是首度提及部门有检查井道的状况，质疑事件是否涉及建筑或者是结构问题，促请尽早全面交代。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年度盛事香港马拉松2027是会在明年的1月17号举行。有意见希望主要赛事增至到两日去进行，但大会是最终决定维持一日的赛期。大会解释，同政府部门和持份者沟通过，并且进行交通评估之后，认为维持现状会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的名额增加4000个至到29000个。主赛事的总名额就增加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一日是增设启德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另外由乡议局举办的北都马拉松是会在11月1号开跑。截止报名日期是9月21号，个别的组别的参赛名额已经满了额。 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被揭发调乱两对夫妇合共8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0: 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的调查工作，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以及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指示和提醒，并且会继续暂停该中心14项服务，直至到情况获得改善。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是将会再次实地视察，掌握进一步资料之后，就会就住该中心的牌照事宜作出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警方公布今年8月24号至9月2号是展开反诈骗专项行动，一共涉及203宗诈骗和科技罪案，包括电话诈骗、网上购物诈骗、网上投资诈骗等等，拉了269人，涉案的总金额大约有港币3亿2千万元。今年上半年警方一共录得的诈骗案件是比去年同期轻微减少 0.7%，涉及诈骗的总额就是按年下跌 0.8%， 但是呢钓鱼骗案、电话骗案的数字是不跌反升，分别录得超过60%和45.5%的增幅。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占了整体的一半，电话骗案涉及的骗款已经是达到9亿元。另外警方亦都倒破了一个利用伪造香港身份证开立银行和储值支付工具户口洗黑钱的本地犯罪集团，主脑利用是修图软件和 AI 工具，将偷回来的市民身份证的头像是换上傀儡的相，乔装不同的申请人，成功是开立到42个户口，到现在合共清洗大约110万港元的犯罪得益。商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升空已经是超过3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说过，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说最快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有不少学生都十分期待天地对话的来临。有中学生表示最想知道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了解一名不是传统航天员出身的人在太空会处理什么工作和有什么困难，亦都有学生说最想知道他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的感想，并且是好奇他在太空见到什么。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集团过去3年的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期望未来10年将全球客运航点由现时的100个逐步增加至150个，并且会关注中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拓展网络。为配合发展，集团计划未来10年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并且是按运力扩张持续是招聘人手。被问到高铁和航空业的竞争，他就认为两者并非零和游戏，除了空铁联运的潜力之外，香港亦都可以将内地短途航线和国际航点接驳起来。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再有企业有意来香港发展自动驾驶的业务。据了解，滴滴的目标是今年之内向运输署申请自动车先导牌照，在将军澳测试自动私家车，其后扩至机场、九龙一带。有立法会议员就说，据了解，有意申请网约车平台牌照的滴滴是长远的期望在香港提供网约无人驾驶的士。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张欣宇就说，无人驾驶的士将来亦都会是网约营运，滴滴本身是网约车平台，相信在推动商业营运上是有优势。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甜味剂在现代饮食入面是无处不在，政府昨日就修订食物内甜味剂规例展开3个月公众咨询，建议将准许甜味剂的数目由现时10种增加至22种，涵盖常用的香口胶以及好像是罗汉果提取物等等，又建议是超过900组指明食物制定甜味剂最高的准许含量，政府期望透过修例加强保障食物安全。大公报报。

0: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强调，五年规划将双向连结内地资金、企业和国际市场，并且是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作为香港经济的命脉和核心支柱，金融业就应该从多方面深耕细作，必须要超越传统角色，主动对接国家的15五规划，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实现自身的质变和升级。文汇报社评。
2: 商报时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举行，再过多两个几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是会举办。评论话，作为东道主的一员，香港既是湾区故事的参与者，亦都是中国故事的见证者，应该是和深圳拍住相，发挥各自所长，让到世界透过湾区这线的窗口加深认识中国。商报时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举行，主办单位增加了半马的赛事名额。香港马拉松未来无论是朝着专业化定或是普及化发展，都需要显著扩大赛事规模，封路规模必然是相应会增加。当局如果决心推动香港的马拉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际顶级的体育赛事，为举办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价亦都是值得付出。明报社评。
2: 信报社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近日是披露简朴房登记期头半年递交的登记申请约占全港总数的六成。评论认为，治理劏房关键都在于疏和倒是并举。订立消防结构、卫生等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令到简朴房虽然是简，但是仍然守住基本居住的尊严。与此同时，政府都需要持续增加相应房屋的供应，才是让劣质劏房退出市场的治本之道。信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香港今年1月至6月是录得超过2万宗的诈骗案，涉及的总额是高达大约35亿元。诈骗的技术推陈出新，而是政府计划立法降低个人可登记储值卡上限，有关的修订至今仍然未有落实，要从源头减少诈骗案的发生，教育市民防骗亦都非常重要，加强同内地以及国际合作，从上游进行阻截，同样刻不容缓。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2: 《星岛日报》社论，一家内地科企在香港开设机械人自主零售店，印证人形机械人不再科幻电影里面的遥远想象。评论说，政府、企业、社会各界都必须把握住时间窗口去积极应对，才能够确保基层劳动力不会被科技的浪潮淹没。《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咁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